0: 那问题就来了，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1: 嗯。
0: 什么叫温柔的坚持？就在这儿了。那行了，咱也不用想到那儿，那个肉虽然不一样，怎么能做出北京味的炸酱呢？咱不考虑这事儿了。这我问现场，您岁数？
2: 他比我都大。
3: 我岁数这么大？
0: 哦，你也可不像。
3: 我比老吴都大。
0: 是吗？哎呦，可真不像。
3: 谢谢。
0: 挺好，挺好。我给您找哈，别着急。现场肯定没有60以下了。那这样，我们先让女士回到观察室，我们也等一等热线，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初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请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您的想法，如果人家可以的话，您是可以能去到国外吗？
5: 出去干什么呀？都这年龄。
0: 这么讲，我觉得可能不是去哪儿的问题，是这个女士的这种类型不是您想要的。
5: 对。
0: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
5: 咱老师这样的。
7: 谢谢
0: 。
2: 这
0: 温柔吧？温柔。
7: 王老师，快说来，
8: 真温柔。
9: 二号女士的登场能否打动一号男士？
2: 像王老师吗？
0: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5: 端庄，多端庄啊！
2: 好，
5: 好，
1: 谢谢。
0: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1: 对，
0: 是不是？
9: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学习，天天健康。您身边啊有没有老人出现这种情况，记忆力明显下降，语言表达困难，出现多疑、焦虑等等抑郁的情绪，甚至连身边的人都不认得了？这很可能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减缓痴呆进程的方法都有哪些？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更好地修护我们的大脑呢？
1: 他在家里起床以后，经常的起来以后，他就说，我这在哪儿呢？我说在您自己家呢。
2: 管我爸爸叫收拾我姥爷那老头子，他要有病了，领他回家，不能在咱们这儿，我当不了这责任。我说那是谁呀？那不是你姥爷啊。
3: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2: 就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奶奶来了。我奶奶死了多少年？我说您做梦呢。他就老回忆，
3: 就他就回忆过去，
2: 偶尔出去买点菜。他给你做上壶，他给你开火锅，我一起
3: 烧过好几次吗？
2: 壶也是可烧过，锅也烧，后来就不离人了。我们家姐三个轮着，一人一天一宿。我们厨房都锁上。
0: 爱忘事儿，不认人，甚至出现幻觉，您在生活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吗？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门诊当中，我们发现出现这些症状的60岁以上老年人不在少数。其中一位患者70多岁的年龄，大脑却已经处于80多岁的状态。
4: 做这个动作，不是这样一次，这样一次，对，快快，今年才70，哎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5: 如果经常忘事儿，那就是病。每个人呢，他在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有正常老化，正常老化会出现一些健忘，但是呢，到痴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一般说健忘到痴呆中间那过程，我们叫轻度认知障碍。那么我们从健忘到轻度认知障碍这个环节，如果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那么对防

0: 治下一步痴呆是非常有效的。
1: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0: 跟年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我们有统计，每3秒钟就有一位老年人失去记忆。那轻度认知障碍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就会逐渐的增加。60、69发病率是11.1%，到90岁以上呢，可以说10个老年人呢，将近4个就可能发生轻度认知障碍。所以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1: 我也看到有一些90多岁的老人，哎呦，这反应也是很快的，
0: 对，
1: 交流毫无障碍，记忆力也特别超群。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50、60岁就大不如前。
0: 对，
1: 那您说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0: 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哦，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你看为什么年龄大我们容易得痴呆，就是我们亏虚时间久了，我们中医认为它就容易产生这种瘀滞的毒，一到毒的程度我们就容易损坏组织，那我们叫毒损脑络。那毒损脑络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脑实质一些变化，刚才我们那个医生说看到很多小腔梗，还会看到脑白质变性等等。
1: 那我们就害怕以后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脑功能。
0: 对，
1: 您说有没有办法我们能缓解缓解的？
0: 办法还是有的，
1: 方法这不就来了吗？
0: 增智也，增加智力。
2: 智力的，
0: 哎，对。那么我们这个药物呢，都是补肝脾肾的药物。那这里面呢，比如人参、薏苡仁、黄精、肉桂、茯苓、山药。那这些我们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在什么时候干预痴呆最好？痴呆前期，就是轻度认知障碍。那轻度认知障碍时候，我们选用这些补肝肾的药呢，可以缓解痴呆的进程。
1: 刚才这几味药啊，有一些挺熟悉的，然后有一味我觉得应该是核心。您提到薏苡仁儿，
0: 那薏苡仁呢，我们是补肝肾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尤其温补脾肾的作用。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
1: 补啊，
0: 对，大补元气的，
2: 劲儿大。
0: 对，人参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它是百草之王。汉代《神农本草经》里有记载，说它大补元气，可以安神志、定魂魄、开心、明目、益智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认知障碍、治疗痴呆，经常会选用这些药物。实际上，这个增智饮呢，是我们团队做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课题。红色的线是干预组，蓝色的线呢是对照组。那对照组呢，我们是只做我们后面会介绍的一个增智操。红色组呢是增智操加上我们的增智饮，干预以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得分是越来越高了。得分越来越高，就说明越来越聪明了，可以这么理解，
1: 有救了。
2: 真的，你们还半年24周，你看看，明显这两个曲线就成这样了。
3: 对啊，这个好像是感觉挺期待的。
2: 太明显了，这个。
1: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是可以喝起来。
0: 如果大家再茶饮也未尝不可。但是呢，煮起来给它充分煮开了来喝，效果会更好。如果大家不爱喝药，不要把它都当做一个病，我真要天天去煮来喝，可以采取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干预，不一定天天喝药。
1: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能锻炼锻炼我们的大脑？
0: 还是有办法的，多说、多背、多玩儿。这比较好记啊，
2: 这我喜欢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也可以准备一张纸、一根笔，咱们来啊，跟着韩主任学习学习这三多，怎么锻炼我们的大脑啊？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咱先说第一多，
0: 尽量的在1分钟之内啊，至少写出10个以上的厨房的用品。
1: 厨房里面有什么？写。我们这时间是有限的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也是赶紧好好想一想厨房里头啊有什么，必须得10样以上。
0: 对
1: 我突然在想啊，这厨房里头有什么？ 这十个差不多了，这如果能写出更多来，那肯定是越多越好。
3: 对啊，
1: 说明脑子越来越灵光。
3: 对，嗯，
1: 所以大家啊，抓紧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咱们来想一想。哎呦，奋笔疾书的，
3: 提笔忘字儿怎么办？
4: 这个过程其实在训。

0: 训练他的记忆能力，他的识别能力，他的归纳总结能力。我们说厨房用的，对吧？厨房的用品，所以整个这个大脑从我记忆到识别到写出来，
1: 好，导演示意我时间到，停笔吧。来，大家给我们展示一下。
2: 不是厨房用品
1: 可以呀、啊？来，
3: 那是厨房里边东西都算
2: 啊？
4: 对，
2: 它是厨房用品。
1: 来，
3: 厨房用品做饭的都得用得上
1: 啊。陈女士写的是最少的啊，锅盘碗筷子勺子，啊，没到十样啊。来，小李同学，
3: 锅铲勺筷子盘子油酱油醋盐胡椒辣椒刀案板盆碗啊。
1: 这是时间不够，要不然还能写一堆呢。
3: 我跟你说，我终于知道了我媳妇儿现在用什么一种手法了。告诉我，爱做饭的男人，爱收拾家的男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1: 说的是对的，
4: 说的绝对对，
3: 真的
2: 没错。
3: 我还以为他给我刨坑呢。
4: 回去多干活。
1: 冬梅姐这写的也挺全的啊，这起码是够了十个了，
4: 对，
1: 十一个，
0: 对啊、
1: 如果说写不到十个，
0: 那我们要加强锻炼了，理解的，对，可能理解。
1: 得考您的是办公室里有的，
0: 对，
1: 能说出一百来样，这是第一多，
0: 对啊、
1: 我们这个大家呢，如果说测试的时候发现十个以下都写不出来，那可能也提示我们啊得注意。那接下来还应该锻炼的第二多是什么？
0: 我们下面再玩一个数字游戏，看一下屏幕的数字。好，可以消失了啊！
1: 好，消失。
0: 大家倒着说这数字：
3: 83116，
4: 83116。
1: 这有点延迟啊！
0: 非常好了。那好，我们再看一个数字。好，消失，倒着说。
1: 3 2 1，
3: 3 5 2 4 9 6。
1: 这点
0: 不一致了。
3: 3 5 2 9 4 6。
4: 不对，3 5 2 4 9 6。
3: 差一位。
2: 6 9 4 2 5 3。
4: 我说对了。
2: 2 5 9 4。
1: 这个就是家庭益智小游戏，
0: 对，
1: 挺好的啊。自己出题，然后让对方来倒着说一说。
0: 对，
1: 从4位到6位，
0: 到6位
1: 再练。
0: 对，甚至可以更多去练。其实练就是背的过程，对吧？
4: 对，
0: 是记的过程。而且呢，其实你语言说出来说的过程。
4: 对啊，
3: 这个挺好玩。
0: 对啊、
1: 这还有一样，多玩
0: 多玩。
1: 这是玩什么呀？
0: 这个多玩呢，其实玩什么都行。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最好的，我觉得打麻将，对吧？现在流行打掼蛋，
4: 对，
0: 都是一种玩的方法，对我们大脑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我临床就经常鼓励我的患者，每天我们看新闻就记一小段内容，你记忆很深刻的记下来，回来讲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讲一讲，这些都是益智非常好的办法。如果真的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些患者，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用这些办法来干预，有助于我们不发展到痴呆的程度啊。
1: 玩起来还是陪伴，大家一定要勤加练习，把这三多给补上。还有个操，
0: 增智操，这也是我们团队做这重点研发项目研发的一套操，在王府太极的基础上加上中医的经络拍打，是好学简单易操作，不容易损伤关节这么一套操。那我们下面可以由我们的团队来领大家来学。
1: 大家都坐不住了啊、来，请你们欢迎曹老师，欢迎您来给我们示范教学一下啊。大家呢可以一块跟着我们好好的学起来啊，看看这个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5: 先拍打我们的手三阴，我们的手三阴是从胸到手，我们先拍打，先从我们的左侧的胸部开始拍打，沿着我们手臂内侧到我们手指的手指末端，然后下面开始翻掌拍打我们的手三阳，沿着我们手背侧到手肩臂外侧，再到我们的头部，这时候换成双手，然后拍打我们头颈两侧，再拍打我们头部，再拍打我们的面部。
1: 拍的得特别使劲吗？
5: 大概3分力度就可以。然后拍到之后呢，我们开始拍我们右侧的手三阴和手三阳，沿着我们右侧的胸部，然后沿着手臂内侧进行拍打，然后再到手指末端，再翻掌，然后拍我们的右侧的手三阳，然后沿着肩臂内侧，然后到我们头颈的外侧，然后再到面部，再到头部，之后开始拍打我们的足三阳，
1: 好，
5: 到我们的背部，然后再到我们的臀部， 到我们的腿后侧，这主要是拍打我们足太阳膀胱经，然后再沿着我们的两侧，沿着我们腿外侧的两侧自上而下进行拍打我们的我们的胃经和胆经，最后呢拍打我们足三阴经，足三阴经络呢主要是我们的肝脾肾三经，然后沿着我们脚踝内侧自下而上进行拍打，一直拍到我们胸腹部即可完成一个循环，然后接着就我们来第二个循环，拍我们的手三阳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的面部，然后再到我们右侧的手三阴，
1: 这得拍几个循环呀？
5: 拍三个循环即可。然后到我们的面部，再到我们的头部，沿着整后部到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后侧，然后再到我们腿的外侧，拍打我们的胃经和胆经，然后到最后到我们足三阳和足三阴经络。拍打我们的肝脾肾经，这对我们的意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病就是以肝脾肾亏虚为主，所以拍打非常重要，这以拍打为主，然后后面搓抹同样的循行路径，搓三个循环即可，
1: 就是相当于拍打完了之后还要搓抹，
5: 对，还有
1: 还是按这个顺序，
5: 对，
1: 是怎么个搓法，您给我们示范一下，
5: 沿着我们经络循行的方向向前推，也就相当于推动我们气血的运行，一点一点摩擦搓抹往前，然后搓抹的会有一定的这种发热的感觉即可，不要力度太过，有的时候搓过的话会出刮痧的，类似于出痧的那种，然后再沿着我们这个手三阳进行搓磨，到我们的头部头后部，再到我们的头部，到我们面部，再到我们的颈部，后面再继续沿着这条手三阴手三阳经络的循行部位进行搓磨，可以来回搓，这样即可，然后再到我们的背部，到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腿部，然后再沿着我们腿的外侧搓磨我们的胆经和胃经，再沿我们腿的内侧搓磨我们的肝脾肾三经，一直到我们的腹部，最后回到我们的胸部，
1: 就是拍三轮搓三轮，
5: 是的是的。
6: 春夏养生攻略来了，您听说过仙药吗？
7: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6: 石斛精、石斛花入药有何不同？谁能吃？应该怎么吃？
7: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
6: 全民健康学院邀请权威专家帮您在这个春夏挑选食用仙药，祝您养颜滋阴，活力满满。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8: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6、7、8、9，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春夏交替啊，正是各种花草生长的好时节。除了观赏一些时令草本植物，还能够入药，有助于春夏季的养生。那么，针对常常出现的疲惫、没有精神、口干舌燥等等症状，到底该如何？

0: 利用这些仙药来缓解不适呢？
1: 您带的这四杯应该都是给我们的吧？
2: 对呀，
3: 太好了，
4: 谢谢谢谢。
0: 一人拿一杯，
2: 好，还有我的一杯，
1: 还有我的呢，
4: 好漂亮啊！
3: 这个颜值高哎，
4: 对，
3: 这个颜色
2: 尝尝自己啊，
3: 这是
2: 先榨一杯饮品，
0: 如果喝这一小杯还行，如果要喝这一大杯，我觉得我都饱了。
3: 这有饱
0: 腹感，黏黏稠稠的
1: 是吧？啊，
0: 而且没有甜味儿，哎，
1: 清清淡淡，好像应该是。
0: 哪个猜猜？
1: 应该是有薄荷，但是它放的不多，哦，
4: 很凉爽。
3: 怎么还有点回甜呢？
2: 哎，对，淡淡的一点点甜味儿，啊。这一款是我们特别著名的仙药榨的汁儿。
1: 仙药，
4: 仙品，哎。
1: 我们听说过中药、西药、中成药，还有这叫什么涂抹的，这叫什么，什么
2: 外用药？
1: 外用啊，外用药、处方药，什么什么都听说过，没听说过仙药。
2: 其实仙药呢，也是我们中医用药特色之一。什么叫仙药？生姜就是一味仙药。
1: 鱼腥草呢？
2: 鱼腥草，包括我们的桔梗，我们在超市就看到那么多薄荷、火香、佩兰啊、芦根、茅根、马齿苋，这些全部都是仙药。在超市当中您看到的是个食材，如果在我们医疗机构经过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中医药的理论指导下来应用，它就称为仙药。
0: 我明显有一个感觉，一说到这些仙药，哎呀，这边可热闹了，都有共鸣。我都见过，我都听过，甚至于有一些我还用过。平时一说中药材的时候，大家觉得有点陌生。看起来这仙药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是的，其实我们说啊，仙药啊应该叫应季药。我们根据春夏秋冬不同的采收季节，把它从原生药材保存起来，不经过干燥或者其他的加工处理，直接用于治疗，我们就叫称为仙药。
0: 那刚才让我们喝的这一款是拿什么仙药制作而成？这现场有吗？
2: 有啊，摆在我面前的这么漂亮的仙石斛花，它就是我们今天的取材。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4: 对，
2: 白花、
4: 黄
2: 花，还有我们的紫红的花，那就是石斛。
1: 这些都是，
0: 这一盆也是啊，
2: 也是石斛。
1: 只听说过石斛，铁皮石斛，然后在药房见过打着转的那个干的。
2: 对，
1: 这是仙，
0: 这是仙品。
2: 对，仙品石斛啊，其实呢，我们说有70多个品种，还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花儿，但实际上呢，它都是兰科的植物。开着这样的，又叫石斛兰啊，非常漂亮。其实呢，我们说啊，在我们的药典当中，有三款石斛是要入药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非常著名的铁皮石斛，那还有霍山石斛、鼓槌石斛和流苏石斛。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一个个像个小鼓槌儿？有没有像鼓槌的形状？
4: 对，
1: 它那杆儿
4: 中间粗
1: 的，
4: 两边细，
2: 很细。
0: 我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造型就是有点像鼓槌。
2: 对，
0: 您给我们制作的这一款仙药汁儿，那其实就是用它完成的，
2: 用它的茎。但是我呢，制作的这款仙药汁儿啊，应该是取材于我们的金钗石斛。那我们来看看啊，它像不像一个金钗呢？两边细，中间粗。有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就叫金钗石斛。其实我们很多的药用植物啊，
1: 插上了，
0: 怎么样？
2: 像筷子似的
0: 啊，感觉我都要开花了啊！
2: 看，
1: 插着吧，
0: 就是因为它长得像金钗，所以就
2: 应该旁边再挂朵花儿。
1: 你这么一插，像落落枕了，不敢动了。
0: 太完美了，今天这期节目
2: 啊，对，所以呢，它又叫金钗石斛。我们有很多的动植物药啊，全部取材于它的性状、特征、特点。那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金钗石斛。因为金钗石斛啊，我们特别方便得到。我们更多的鼓槌石斛呢，用于观赏，它的花啊非常美丽、非常漂亮。那我们在平时在家呀，可以养、可以种。其实呢，金钗石斛在家也可以种植。那既花可以观赏，同时呢，那它的茎也可以榨汁来吃。所以榨完汁之后呢，或者是生嚼，发现黏黏腻腻、滑 滑的这样的口感。来，乐乐掰一个尝尝。
0: 现在就可以吃、
5: 啊，现在就能吃、啊，
2: 可以吃。这是洗干净的。
0: 来，我分给大家。
2: 给老师们，
1: 分享一下。先给我们一根
2: 嗯，
4: 喝完了，
0: 都给您。
1: 那个，
0: 喝完了该吃了。
4: 该吃了。
0: 哎，是吃瓤还是皮儿连着瓤一块吃？
1: 就这么细，你还剥皮儿、哦？
0: 都可以吃啊，
1: 剥皮儿
2: 不能浪费。细嚼慢咽，它最后都能融化，都可以咽下去。其实我们说啊，鲜药就是方便

0: 但是刚才吃完这一根之后，我觉得这块润了，
1: 润了，对对对，
2: 就像我这样少言寡语的人吧，
0: 你是什么少言寡语？
2: 在吃完这个就觉得这个这一段特别的顺畅，特别的清凉，
0: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家里头如果又种上，能赏，然后掰下来一块特新鲜，还能吃，还能入口，还能缓解我们嗓子这块好像不舒服的感觉，哎呀，真挺好的，
3: 特别好哈。刚才乐乐说呢，哎，吃进之后有润润的感觉。它的别名又叫千年润，滋阴的圣品，那这就来自于它的生长的环境以及它的性状。我们说什么叫石斛啊，石斛呢，它就是生长在水池边，生长在岩缝里面，或者是森林里啊，阳光呢不是特别强烈的直晒，又有散在的阳光，同时呢放在阴凉的地方，那这样呢正好能够起到我们滋阴的作用。啊，药王孙思邈传说活到了140岁，哇，还有我们的乾隆爷当政时间长，他自己呢在那个时候那也80多岁的高寿，所以他们特别这个推崇用石斛来养生，石斛甘平入胃和肾经，所以它能够滋阴养胃。据说呢，在乾隆爷80大寿的时候，他还宴请了许多百岁老人，拿石斛炖汤，来祝愿大家呢能够健康长寿。说武则天和慈禧也拿石斛来养颜美容，在《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的药材，就是久服、常年服，能够真正的补养身体，不至于产生副反应。药典也好，我们各种炮制规范也好，是有入药部位的。那在药典当中描述我们这个石斛呢，是兰科植物铁皮石斛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骨锤石斛、流苏石斛的茎入药。
1: 对，茎
3: 啊，还是说的啊，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这个茎入药。那你看啊，这块呢我们已经去掉了根部的须根和泥沙，另外的叶子哈也已经被摘去了，另外的花呢也已经啊全部都摘掉了。所以呢在药典当中，石斛的入药部位就是这个茎。
0: 一说到补品哈，也得分人。我们现在长经验了，就原来吧，一说补，哎呀，肯定是参啊什么的。后来发现也不是所有人适合。那今天呢，针对于这石斛，我们也让大家来测一测，看看大家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跟表现。可能这样的一类朋友哈，更适合通过石斛来补益。现场的健康学员也可以结合着说一说，有没有以下的表现：嘴干、口干、嗓子干、鼻子干、皮肤干、眼睛干，有吗？
2: 我都有。
1: 这个季节就应该干
2: 了。对，
4: 嘴干、口干、嗓子干，这是一气儿的。就干了以后，它就是痒痒，咳嗽，然后皮肤干就干的呀，就觉得要抹点油啊。眼睛干就是看不清，老想眨眼，然后这么眨眼。
1: 我是鼻子干，眼睛干。因为确实我有一个季节性的鼻炎，像春季有可能就要犯这个鼻炎。所以呢鼻子干。
2: 你看啊，我是这个嘴干，每天都要抹那个无色的透明的唇膏，要不然的话嘴就是爆皮儿的。鼻子干是怎么回事啊？里边老长的那个叫疖子，不叫疖子，那小鸽子，老跟那鼻涕妞似的，就长在这儿，尤其长在边儿那儿，特讨厌，我不敢咬膏。然后眼睛干吧，就是现在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干，而且自己觉得是肿的、胀的，就干到这份儿。
3: 对，我们说人啊，有的时候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补阴呢也是个慢功夫。在这个季节呢，特别是春夏之交，确实会有很多干燥，风啊略微大一些，我们眼睛就干涩呀，不舒服啊，嘴里呢总是觉得干燥啊，希望多喝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拿石斛沏一沏茶，或者是呢煲一煲汤，就能很好的缓解这样的一个干燥的症状。
2: 就像刚才说的那几个症状，什么这儿干那儿干的，我都占了。像这样的那个石斛，我一次应该吃几根啊，或者一天？吃几根啊？
3: 那一次吃一根，一天有两根就够了。
0: 感觉它能滋阴，所以我们肝呢，它就能给我们弥补一下，给我们湿哒哒的一点湿润的感觉。
4: 对，它就在湿润的环境里长起来的。
0: 但是刚才郭阿姨说啊，这花看着挺美的，也不想可惜了了哈。
3: 对，
0: 您说这花能用吗？
3: 能用。
0: 我们
3: 说呀，石斛花其实它含有的石斛碱啊，包括总氨基酸，这样有效成分不低于茎。 但是呢，石斛花呢，我们说更多的漂亮美丽。

0: 那观赏的效果。那其实我们说石斛花哈，一方面它也含有石斛净的有效成分，但同时我们看到这朵花，哎，赏心悦目，心情愉悦，那是不是还是让它在这儿开放着？
1: 对，
0: 哎，更好看，对吧？
2: 这是也是一种治愈，
0: 嗯、对啊、嗯，也是一种解郁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3: 人人都怕蜜蜂蛰，殊不知蜂蛰亦可治病。
4: 它是一个属于生物之毒，它是活性的，飞出来把我蛰了，那叫一个疼啊！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
3: 偏头痛、类风湿化疗不适，风针疗法缓解病痛。
4: 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脑门这儿就扣了一个锅似的，半个月以后它这个积液就消失了。
3: 一针兼具针药灸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4: 天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
3: 中医特色蜂针，以毒调疾，更多健康干货，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手机安全警告，今年5月拿地发酵这几天，巨型手办暗部磨长，还有显露巡游，充电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6: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据说怀柔的大山深处有一种非常好吃的老树板栗，与普通怀柔板栗不同的是，这里的老板栗树都有超高树龄，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它们的果实简直堪称板栗界的传奇。吃过这种板栗的人至今还对他们赞不绝口，念念不忘。这是一座明清时期就存在的板栗古树园，这片茂盛的板栗林里生长着一棵棵树龄超长的老板栗树，自然成熟落地后的板栗被立即加工成老树板栗仁。加工过程中不使用任何添加剂，保持板栗原有的天然甘甜，软糯醇香。今天我们将老树板栗带回演播室，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感受这一份独特的美味佳肴。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请到了老朋友王阿姨。
0: 你好
10: 王阿姨啊，今天我给您准备的呢是怀柔老树的板栗仁，您啊先尝尝，这可是北京的一绝
0: 哦。怀柔的老树板栗，
10: 没错，
0: 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吃过呢。
10: 哎呦，那您快尝尝吧。
0: 我快尝尝。

0: 好吃，
1: 嗯，
0: 包好的现成的这个栗子仁儿，粒儿大，
1: 嗯，
0: 饱满，
1: 哎，
0: 吃在嘴里啊，满嘴都是香甜香甜的，
1: 嗯，
0: 还不腻，
1: 嗯，
0: 不噎人，
1: 哎，
0: 有正宗的栗子香，比我以前吃过的那个栗子呀好吃多了，
1: 是吧？
0: 现在这次啊，又让我对这个怀柔的这个板栗啊，还真是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个怀柔板栗仁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软糯香甜。您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什么呀？怀柔原生。栗仁，您想一般的产品它哪敢这么写呀？这个板栗啊是地标性的产品，这个板栗它不加糖，这甜味儿啊是板栗天然的甜味儿，哎，
0: 这自身的那个，
1: 没错，这香味儿呢也是天然的板栗的香味儿，可以说开袋即食，一口一个，非常的过瘾啊！
0: 老树板栗太好吃了，我想买点儿。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我今天啊把厂家的张总请到现场来了，送给大家一大波福利，来，掌声欢迎。张总，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中国板栗之乡怀柔，而且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来自于清明两代的古栗树园的正宗怀柔板栗仁。那我们的老树板栗仁啊，口感软绵不噎人，水嫩香甜，软糯可口。那我们精选板栗去皮儿，给您做成天然又健康的板栗仁，不放任何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就是原汁原味的健康板栗。爱吃怀柔板栗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尝尝我们老栗树的板栗仁。
1: 哎，没错，今天啊我看张总带来这个板栗仁啊真的太好吃了啊，一个接一个停不了嘴，但是我发现这个味道好像跟外边的普通的板栗还不太一样啊。
2: 我们是老树板栗种植园，高树龄的老树板栗呢在这里繁茂的生长。我们都知道啊，树龄越大果实越好吃，老板栗树会把大量的养分提供给果实，它的板栗果实啊色泽美观，而且肉质细腻，果味甘甜，营养丰富，糯性强。那剥开呢里面是呈金黄色，有股淡淡的清香，同时呢营养价值也是极高，比如栗子的根中呢含有丁香酸、香草酸、龙胆酸，还有单糖与双糖、胡萝卜素、硫氨酸、核黄素，那这些物质啊对人体是大有好处的。我们高温蒸煮的方式呢，去壳后无菌灌装，而且干净卫生，保持原汁原味的口感与营养，您想吃的时候啊开袋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以前也吃过各种各样的板栗仁，对吧？但是这一次呢是老栗树的板栗仁，我叫您啊一定要尝一次，您肯定拍案叫绝。这个啊是真板栗的香，这甜啊是纯天然的，哎，没有经过任何的勾兑的。
2: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一定要吃上一口我们怀柔的正宗老树板栗仁。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因为它的价格太高了，所以今天啊我也准备给大家多放点福利，让大家都尝个鲜。
0: 这栗子仁太好吃了，这次一定给我们多点优惠，我想买。
2: 好嘞，我们的老栗树栗子仁啊这一袋在市面上要10元以上，今天呢我们以宣传为主，所以一定是给大家优惠的啊。30袋价值300多元的栗子仁，今天我只给大家不到20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直接带回家。
0: 张总，您这高级板栗仁这个价值啊我还是挺认可的，这么好的美味我一定买回去一组啊，给我老妈带回去，她岁数大了，牙口还不好吧，还就爱吃这个板栗，就这个老树板栗仁她还真没吃过。您是源头厂家，今天又不为了赚钱，再多给我们点行不行？
2: 阿姨，您家老太太没吃过这个老树板栗仁儿，那今天必须得给安排上，我再给您加上5袋，好不好？
1: 哎呀，
2: 这个的话呢，也算是送给我们天下母亲的一个礼物了。
1: 哎，张总，你看啊，这个老人送了是吧？那孩子们是不是也得送点啊？你看这板栗仁特别好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对吧？和老人和孩子们当做平时的小零食吃起来也特别的安全。这样，我替电视机前的孩子们再管你多要几袋，
2: 孩子也得吃。这样，我再送5袋，营养价值高。味道好，最重要的是安全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1: 哎呦，太棒了啊！还有张总，你看
2: 还有啊，
1: 还有啊，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对吧？你看你今天来了是宣传咱们老栗树的板栗仁，对不对？大家呢都给你捧捧场，你不得 表示表示嘛。
2: 观众朋友也很重要啊，那我就再送五袋，今天啊我就索性送到底，今天我算是赔大了。不过我们是源头厂家，送得起，都让大家尝一尝。咱们45袋不到200块钱的价格，让大家买到实惠。
1: 哇，太棒了啊！45包，45袋啊！
2: 哎，不过我得话说在前面，咱们老树的栗子仁产量有限，所以这样的组合我只能限量100组，买完咱就恢复原价了。
1: 哎，没关系啊，这个呢我们非常的理解。今天来自于怀柔的老栗树板栗仁，可以说是软糯香甜，健康营养，而且呢价格啊非常的实惠，并且我们今天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粉糯香甜新鲜饱满的怀柔老栗树栗子仁开奖了，特供栏目组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老树栗子仁采用正宗怀柔明清丽园优质栗树果实，不一样的口味，独特的营养，自然的清香，纯正的口感，开袋即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吃踏实放心，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送礼拿几袋有面子，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只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板栗啊，我真的是口水直流啊，赶快再尝尝吧。
1: 赶快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0: 入口即化啊，我感觉这个略带一点点的甜味儿，但是甜啊，它是天然栗子甜味儿嘛，
2: 对，
0: 没有任何添加剂。
1: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有一点点这种水嫩香甜的感觉。
0: 哎，没错，不愧是老树的这个栗仁儿，对吧？
2: 栗仁大，饱满，哎，吃着这嘴里啊，满嘴都是香甜香甜的，还不腻，不噎人，哎，有正宗的栗子香，比我以前吃过的那个栗子呀，好吃多了。
1: 对，
0: 其实呢，我们的记者呢也实地探访了一次这明清时代的老栗树的栗园啊，真正去了一次，发现了啊，这里边啊真的不光是环境好，空气好，这老树保护的更好。而且呢，我们看到这老栗树的时候啊，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啊。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啊都用在这里了，来保护这栗子的生长。这里的果实啊都是落地果，等它熟透了我们才给收起来。而且呢，这个这么好吃的栗子啊，它都是新鲜加工的。
2: 这板栗仁啊，吃着呀是让人真放心。我这次一定多买点儿，囤着。
1: 我们的板栗园呢，在长城与潮白河的交汇处，建于清明两代，而且呢，也欢迎大家多来参观旅游。我们这儿日照时间长，水源丰富，土壤中含有大量的铁、锰、硫、硼等无机养分，那才能使我们的栗子树长得更加的茂盛。我保证啊，给您的栗子仁都是我们怀柔老栗树的自有栗子园自产原产地产品，加工过程中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色素、香精，原汁原味，自然健康，跟今天这个啊一样的优质精选板栗。您拿回家之后呢，就放心的吃，携带方便，走亲访友送人都特别有面子。
0: 那么今天呢，来自于老栗树的板栗仁啊，真的价格太实惠了，今天45袋还不到200块钱，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吃板栗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粉糯香甜新鲜饱满的怀柔老栗树栗子仁开奖了，特供栏目组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老树栗子仁采用正宗怀柔明清栗园优质栗树果实，不一样的口味，独特的营养，自然的清香，纯正的口感，开袋即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吃踏实放心，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送礼拿几袋有面子，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只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现在这次啊，又让我对这个怀柔的这个板栗啊，还真是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个怀柔板栗仁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软糯香甜。您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什么呀？怀柔原生栗仁。您想，一般的产品它哪敢这么写呀？这个板栗啊，是地标性的产品。这个板栗它不加糖，这甜味啊，是板栗天然的甜味。
0: 自身的那个。
1: 没错，这香味呢，也是天然的板栗的香味。可以说开袋即食，一口一个，非常的过瘾啊。
2: 那我们精选板栗去皮儿，给您做成天然又健康的板栗仁儿。
1: 来，咱们最后啊，时间有限啊，咱们再来尝尝好不好？
2: 尝一尝啊。嗯，
1: 怎么样，王阿姨？
0: 这栗子仁啊，太好吃了，吃到嘴里啊，满嘴都是香甜香甜的，不腻不噎人。我呀买了两组，不到200块钱，45袋呢，这个价格呀确实是太划算了。嗯，真空包装的，好保存，想吃就吃，这一袋啊才4块多钱，这个价格确实太实在了。
2: 没错，这次啊我们不赚大家钱，就让大家尝个鲜儿。而且呢，这个栗子仁啊是吃不胖的零食。所以除了开袋直接吃之外呢，咱们平时在家里做个栗子鸡、栗子排骨、栗子红烧肉，哎，咱们准备点排骨，然后准备点玉米呀，放点青菜，再放点栗子仁，这个栗子排骨汤就做好了。不仅香甜美味，而且特别养生。
1: 哎，过两天啊，我正好要出差，出个远门，我觉得我带上几包，对吧？想吃的时候随时开袋即食，特别方便。
0: 是，那我以后出门的时候，什么遛个弯啊，上公园早晨跳个舞啊，我一定多带几袋，给身边的什么朋友啊，好让他们都尝尝。张总，您这老栗树啊，一定要保护好喽。我们以后啊，每年都要吃。
2: 谢谢二位了。
1: 那今天来自于怀柔的老栗树板栗仁啊，可以说是软糯鲜香，美味健康。今天的名额也非常有限啊，今天45包，不到200块钱，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喜欢的朋友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粉糯香甜新鲜饱满的怀柔老栗树栗子仁开奖了，特供栏目组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老树栗子仁采用正宗怀柔明清栗园优质栗树果实，不一样的口味，独特的营养，自然的清香，纯正的口感，开袋即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吃踏实放心，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送礼拿几袋有面子，优惠价45袋不到200元，只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当年这地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叫长安大戏院，是1937年2月份开业的。1948年呢，挨着长安戏院这儿开了一饭馆，叫做万兴居，主营的是米饭炒菜。这地段特别好，为什么呢？挨着戏院呢，甭管是开戏前、散戏后，这观众有吃饭的需求，所以买卖一直都不错。那么等到了1959年的时候呢，这老板琢磨说呀，我这个地面有限，如果说呢卖这个米饭炒菜啊，有点耍不开，能不能搞单一经营？后来呢，说干脆我就主营猪肉大葱的包子。等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啊，70年代，咱们国家呢外交事业比较频繁，所以长安街沿线呢很多买卖重新装修门脸，他们家也装修了。等装修完了之后呢，他想这名字我也改一下吧，以前叫万兴居，咱想一什么名字呢？吉庆丰收，这多好的字眼啊！所以干脆就叫庆丰包子铺。

0: 在北京40岁往上的人一提起西单包子铺，几乎都知道说的就是庆丰包子。热腾腾香喷喷的包子味道就跟每年的春晚一样，深深地刻在一代代北京人的心里。
1: 就在西单那个高台阶呢，台阶上边呢就有一家包子铺，就是庆丰包子铺。现在想想那会儿的肉包子对于我来说太香了。
2: 我今年都65了，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爸要骑车带着我出去吃一趟去。那个时候吧，那个包子铺特别的好吃，这吃完以后这满嘴的猪肉大葱味儿。
0: 当年庆丰包子铺紧邻长安大戏院，甭管是急着看戏的戏迷，还是马上就要登台的角儿，都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吃饭上。进戏院之前，顺手买上几个刚出锅的包子，就成了最佳的选择。而在包子铺马路对面，是赫赫有名的西单商场，与东安市场并称北京城东西两大顶流商圈。坐拥这样的黄金地段，庆丰包子铺想不火都难。虽然当时只卖猪肉大葱一种馅儿，但包子肉馅儿肉粒分明，汤汁丰溢，趁热咬一口一秃噜汤，这成为了几代北京人抹不去的味道记忆。清晨，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城市开始苏醒，而城市里的人对美好的记忆一直未曾沉睡。
3: 五常米粉好嘞！
0: 这是一种一脉相传的热闹，每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瞬间都是此时此刻的经历。当年温暖着大家的包子铺，今天还在继续。
4: 欢迎光临，请进。
0: 这是庆丰包子铺第五代传承人刘晓东。70多年历史的庆丰包子铺现在传到了他的手里，已经有了非常规范的外观标准。16嘴儿，鼻气肚，18个褶，要做到这一点，得在面上下足功夫。
4: 我们那个面皮啊，采用的是嫩发面。这个嫩发面能够保证它的外形更加好看，这个褶呢更加明显，这个是前辈们总结下来的经验，所以我要贯彻好。
0: 嫩发面也叫半发面，非常考验厨师的经验，因为发面发好了不难，根据环境温度掐好时间就能成功。而半发面相对有一定的难度，要求面团轻微发酵，里面既产生了均匀的小气势，又不能太大，轻轻拍上去又嗡嗡的回响，这个时候的面团还没有产生酵母菌的酸味，而且因为没有大的气孔，所以蒸出来的包子不易变形。当年的猪肉大葱馅儿，如今依旧是大家的最爱。包子要好吃，馅儿当然非常重要。庆丰包子馅儿的标准讲究肉香盈口，咸鲜适中，滋味浓厚。要做到这种程度，得用肥瘦比例合适的五花肉，夏天瘦肉多些，冬天则肥膘多些。打馅的时候，需要在肉馅当中依次加入调料和骨汤，这样的馅吃起来口感嫩滑多汁。
4: 1斤肉馅8两骨汤，这个首先这个就香。二呢，我们尽量保持这个肉的颗粒，这叫什么？多切少斩。我以前是学淮扬菜的，这个淮扬菜里边有一个狮子头，我们狮子头都是颗粒的，那么它保留了肉的香气、肉的嚼劲儿、口感，所以啊，干我们那行都是相通的。
0: 拌好的肉馅不能马上就用，必须放进40摄氏度的冰箱里冷藏一宿。这里头有一个很神奇的自然现象，当动物蛋白质在

0: 在零到四度的环境下会迅速吸水，所以度过这零到四度的一夜，肉馅会变得更加滋润，滋味更加均匀，入味更加浓厚。
1: 这个跟发海参是一个道理。那么厨房里的活啊，干得越多我越觉得有意思。年轻那会儿呢，老是想着发明创造，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是述而不作。前辈这个总结下来的好的经验，研究出来的好的这些结果，哎，要是100%的落实下来，其实也挺难的。往往呢，这一些细节一不留神就被忽略了。最近这个天气呢比较不错，咱们食客呢量呢人量呢也增多了，对吧？但是越是这样的情况，咱们越把质量一定
0: 要。作为庆丰包子铺的第五代传承人和西安门店的店长，刘晓东每天琢磨的就是怎么能让庆丰包子的老味道保持水准，让老顾客满意，让新顾客变成老顾客。毕竟在庆丰工作这些年，他耳濡目染，都是大家对庆丰的回忆。
2: 我今年69了，我记得八几年那个时候，在西单路口就是一个小门脸，他那个包子呀都在外头摆着几个大笸箩，过路的人呐、逛街的人啊，从那儿过都在那儿排队买，那个特别好吃，那个热气腾腾的，一会儿就卖完了。
0: 这里回忆的声音很多，多到好像刘晓东自己也陪着大家度过了70多年的时光。在刘晓东看来，回忆有时候就像梦想，美好的需要呵护。作为老字号包子铺的掌门人，刘晓东守护的不只是味道，还是许多人火热的青春和温暖的岁月。所以包子必须得一直好吃。
1: 以前啊还真没想过，等我来到庆丰工作以后呢，经常会看到客人带着这么高的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来吃庆丰包子。哎呦，当时我讲到我小时候了，那会儿啊，咱们那个庆丰包子铺在西单路口的东南角，我爸呢经常带着我到那儿去吃。哎呦，那会儿小啊，拿那包子撕开了以后，哎呦流油，哎呦烫，吃的满嘴油吃麻花，哪儿都是油。我爸呢就在边上看着我乐，哎呦，那会儿我就感觉到是一种幸福感。我爸呢住院了，给我打电话，特别想吃咱们庆丰的这个猪大葱馅的包子，我给他送到病床旁边，他就一边吃，我看着他一口一口吃这庆丰包子的时候呢，我也笑了，我好像就回到他看着我小时候吃庆丰包子那种感觉。哎呦，当时这种感觉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奇妙。
0: 刘晓东，行内的老师傅都觉得他是个有天赋的年轻人，学什么都比别人快。上学的时候主攻的是淮扬菜。
1: 做包子这事儿啊，之前我想我也没想过。我以前是学淮扬菜的，淮扬菜是什么呢？开国第一宴呢，高大上啊。我的理想是什么呢？国宴大师那多牛啊，那会儿年轻气盛，就想做大事儿，越大越好。让我包包子门儿也没有，那不憋屈死我。后来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一位贵人，烹饪大师侯玉瑞，他就说了，这小子有天赋，但是就是缺练。后来呢，他就给我安排到他工作的这个劳动大厦餐厅做一名小学徒，从零开始清零。那会儿我真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别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我都干，别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都做，什么都学，什么都干。后来呢，我们举行了一次全体员工的大比武，我得了第一名。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侯大师就表扬了我，就说了，这个小学徒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 肯干，

0: 钻研技术。后来我就非常感动，感动的同时呢，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事无大小，什么事儿做好了照样厉害。
1: 这次来自大师对自己的肯定，照亮了少年未来的路。事无大小，贵在做好。擅长做淮扬菜的刘晓东，厨艺精湛，刀工一流，更是善于研发新菜。就连他徒弟用他研发的菜品参加比赛，都已经拿了好几个金奖回来。然而刘晓东从此却踏踏实实，一心扑在包子铺上。包子或许没有淮扬菜高大上，它只是百姓的日常主食。而且今天的包子做得再好，可能也换不来食客多一句的夸奖。但是今天的包子如果没做好，却会让很多人遗憾。小小的包子伴随着这座城市里的人美好的青春回忆，对掌门人刘晓东来说，小小的包子也是他的青春，更是他的未来。
0: 我小时候啊，在胡同的大杂院，整天就疯跑，滚铁环，什么丢沙包，跳猴皮筋儿，追猫撵狗，什么这叫什么呢？猫嫌狗不待见。一到饭口呢，张三家的炸带鱼，罗奶奶家的炸酱面，这味儿香味儿就飘出来了。哎呀，我妈这会儿呢就开始叫东吧，吃饭啦。哎呦，现在一闻到这味儿，我还能回忆起童年的时候那个快乐的时光。如果这会儿这个味儿如果要变了，缺了什么，我感觉到心里边缺块什么似的。
1: 胡同里的饭菜香是刘晓东珍藏的独有记忆，藏在他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热腾腾的庆丰包子是北京人珍视的独特味道，这味道带着回忆的温度，人生的悲喜，让人心心念念，岁岁年年。刘晓东将为大家守护这记忆，这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庆丰包子铺味道掌门刘晓东。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

0: 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1: 哦，好好吃啊！
2: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3: 嗯，太鲜了，又又又，嗯，很好吃，
2: 嗯，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4: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5: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嗯啊，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哎，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6: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5: 你看，哎，
6: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5: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0: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哎，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啊，
6: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
0: 嗯，
6: 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 腿
0: 的，
6: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0: 哎，首选
6: 首选。
5: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
0: 嗯，
5: 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葱花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0: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
5: 嗯，
0: 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5: 差不多。
0: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6: 哎，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7: 您贵姓？
2: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8: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9: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0: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1: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9: 价钱不贵，
11: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9: 大小价格挺好的，
10: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5: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2: 您会挑海参吗？
12: 不会挑。
13: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2: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4: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13: 哎，对对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2: 不知道怎么发，
2: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13: 挺贵的，
15: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13: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2: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13: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5: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5: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0: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宾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5: 哎，
0: 都能帮大家解决。挽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6: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0: 了，
6: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0: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6: 哎，不错，
5: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6: 还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5: 哦，珍奶茶，
6: 26块钱，
0: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1杯奶茶贵。
5: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5: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5: 来吧，
6: 是这个哦。
5: 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0: 对，
5: 新房
6: 是啊，
5: 咱先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6: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5: 大厨爷，
6: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哎，
5: 没错，
6: 不错，这个
5: 还是哦，还有一层。
6: 嗯，
5: 他家包装其实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6: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5: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5斤升级成了3斤。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6: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6: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5: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6: 三百块钱。
0: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6: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5: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5: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儿，爆汁儿，
5: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6: 哎，
0: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5: 料
0: 啊，料
5: 是
0: 吧？送就送实在的。
5: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6: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6: 哎呦，
5: 天哪，
6: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5: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6: 哎，还真是
5: 都会有这种。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啊，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5: 可以，
6: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6: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5: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6: 差了1/4。
5: 对的啊，
0: 是吧？
5: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6: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6: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6: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0: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6: 泡，哎，好了。
0: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6: 哦。
0: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 就这么大。
6: 嚯！
0: 来，先看看个。
5: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0: 这是在袋里单看也不错，
6: 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0: 你看看它

0: 里的东西，
1: 对，
0: 再看看里边的水。
1: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0: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1: 嗯。哎
2: 哎，
1: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0: 嗯。哎呀。看看
1: 这一看就精神哈、
0: 啊、刺儿身，对
1: 刺儿身，
0: 有刺儿的身、
2: 嗯、
0: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2: 嗯，
1: 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
0: 嗯，
1: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
1: 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1: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2: 啊，
0: 弹弹的，
1: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0: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2: 哦，
0: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0: 你再看这个。
1: 对。
2: 啊，
0: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1: 嗯，
0: 是的，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1: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
2: 那
1: 尝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0: 看烫好了吗？
2: 嗯、
0: 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0: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2: 的、啊、
1: 个顶
2: 个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0: 嗯、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0: 嗯
1: 嗯，弹牙
2: 好鲜，
0: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1: 嗯，
0: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娜煮煮。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1: 哎，
2: 看这里头，
0: 是吧？你看这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1: 嗯，都在。
0: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0: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0: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
2: 嗯，
0: 产地大连。
2: 啊，辽参。
0: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
2: 哦，
1: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们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0: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0: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时间在两三天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4: 哎、
0: 是吧？
4: 对。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

0: 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山，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1: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法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去蒸煮。
0: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1: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2: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3: 嗯，在五天。
0: 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3: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使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3: 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1: 开始百帘，百帘之后呢，完继续去单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1: 哎，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2: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2: 30度以上。
0: -30度。
2: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4: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5: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5: 是的。
0: 大
5: 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0: 吃过
5: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0: 啊，
5: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块。
5: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5: 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5: 没错，
6: 哎，
5: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5: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7: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8: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 有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7: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8: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
7: 嗯。
8: 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

0: 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1: 扒住底下的小石
0: 头。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哎，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4: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一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3: 哦，
1: 让它润一下是吧？
2: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2: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2: 就差不多了。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3: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2: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3: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挺
2: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2: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接这个葱油味儿，哎，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2: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2: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2: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2: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3: 哇，
1: 油亮油亮的。
2: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口，
3: 我先来了啊。
6: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很好吃。 了天哪！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赛海参，
1: 又又又，
2: 嗯，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1: 对，
0: 还是那种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0: 嗯，
2: 这个很厉害，
3: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4: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5: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4: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4: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4: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6: 家常菜。
4: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5: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

0: 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不记载。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它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建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

0: 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三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米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底儿。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底儿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你动点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家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 可莫罗诺贝尔瓷砖、圣香大紫檀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消气草。哦
1: 啊，做完之后呢，大家就不容易生气，不容易着急了。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啊，现在也可以跟我们赶快坐一坐。不光是关阿姨喘，我也有点喘啊，心脏跳得突突的。
2: 主要是心放宽了，劲儿全使出来了。嗯，
1: 平时这心脏怎么样啊？
3: 不太好
1: 啊，您不太好。啊、哦，您怎么回事儿？这心脏
3: 高血压十年了，哟，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血脂，有变化，嗯，比去年高了。心肌缺血嘛，增加了。然后刚才做了一下这个操吧，嗯，稍微有点心慌，就是速度，这个跳的速度加快了。
4: 哦，不像血了吧？哦，是那感觉吗？
3: 不太，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到医院去挂号，挂了专家号去。看看能不能吃中药调理一下啊？嗯，
1: 这样，我们请三位啊回到我们的学员区，我们来有请本期的健康导师闪亮登场。我们来欢迎一下啊，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的副主任李志李雷李主任，您好，欢迎您。哎呀，这又带着宝盒来了。
5: 您好，
6: 您好，
1: 主任来有请。
4: 这宝盒里什么好东西啊？
5: 这个宝盒啊，嗯，是我的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黄丽教授近30年来一直应用来保护心脏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秘密。
1: 这里头有秘密但是今天肯定带来了就得给咱们揭秘。
5: 对，
4: 必须的。
1: 别着急啊，大家伙儿，这一会儿啊才能告诉大家这到底宝盒里头有什么。养心护心为什么得做这消气操啊？
5: 情绪的波动有时候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近期呢，我就门诊呢有一个患者跟这个老伴儿吵架之后啊，情绪比较激动。尽管他平时啊血压呀、血糖啊、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控制的还都不错，也各项指标也都达标，但是呢，前两天就突然发生了一个胸闷、胸痛，120呢送到我院急诊，检查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老伴儿后悔死了吧？
5: 后来
1: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争吵，这心梗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2: 性也太大了，谁家不拌嘴啊？三爹老头的
1: 啊！但是首先啊，建议大家家庭要和睦和谐。
2: 那我做不到。
1: 那就得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心脏了，是吧？要不然特别容易出问题。
5: 对，
3: 对。到夏天的时候，哎，这几个月，气温一上来，我血压就下去了，心脏呢也稍微就能舒服点。
1: 我们直播的这个屏幕当中也看到，岁月静好康宝宝就说冬天血脂11点，夏天8点，啊，然后说自己的儿子21岁。也跟他是一样的，就血脂的问题普遍比较多。今天现场两位，
2: 我也是有一点，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1: 您刚才没说，
2: 不是我刚想起来，我没联系起来，因为我这儿有斑块儿，然后是，您说，
3: 说到斑块了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先发现的斑块，后发现的
1: 血脂高，
3: 这个有没有这个先后的顺序啊？为什么之前？检查体检的话都没有发现血脂的问题呀、
4: 哎，我是相反的，我血脂高了好长时间，好几年没斑块。
1: 关阿姨您呢？
2: 我这顺序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是印象最深的，我有斑块，每次去大夫都跟我说，然后还换药啊什么的。然后那血脂呢，是不是同时查的？不是同时查，就是体检，他老说有一点儿，但是他那一点儿，我看他就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可能不严重。不像说，哎，你得注意了，你这血脂可太高了，或者怎么着？他说，有点血脂高。
5: 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啊，它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其实有些因素呢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有些因素啊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例如遗传的基因，例如年龄的增长。实际上，在我们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从大约10岁左右，我们童年时期慢慢，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就会往前进展，就像我们脸上会长皱纹一样。我们可以延缓这个病变的进展，我们可以让它停下脚步。
1: 哎呀，核心就是能改变的咱就赶紧改变，尤其是这个血脂高，这已经明确了就是有风险的，有危害的，所以咱就得控制住。像关阿姨说了，她不愿意吃药。
5: 对，
1: 尤其是一听医生说高一点，那高一点呢，是不是应该没多大事儿
2: 啊？对呀，
1: 您说像这种朋友，他可能初次查出来了高了一点，而且还尚且年轻，是吧？还在路上，尚且年轻。就您说有没有一些就辅助的办法可以 适当的给它降一降，争取不吃药。
5: 这个是有办法的。首先告诉我关阿姨，这个斑块也不严重，我们的血脂水平也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第一步啊，我们不需要考虑吃药，我们首先呀要从生活方式上去改变，比如说我们的饮食的调整。
1: 这普遍吃点什么呀？
5: 对，就是实际上餐桌上啊，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食物当中就有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的食物。
1: 哦，这是什么呀？
5: 降脂的食物呢，就是我们含有植物甾醇含量高的这一类的食物。那么植物甾醇这个名词给大家可以再介绍一下。
1: 哦，植物甾醇，我们大字儿放大一点啊，要不然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植物甾醇含量高的食物有油、谷、豆、仁儿。这油我怎么觉得
4: 好像这不就是血脂高的
1: 源于
4: 源
2: 头啊？少吃啊，少弄啊。
4: 别说这油，肉我也戒了，油我也少吃，但是血脂还是高。
5: 大家都认为油脂多了之后肯定会增加胆固醇的水平，
2: 嗯，
5: 油是万恶之源了嘛，那但是实际上的我们的食用油也是我们离不开的。油的话我们可以有所选择性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必须炒菜吧，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啊、亚麻籽油这种油，它一般来讲植物甾醇的含量比较高。
2: 嗯，
4: 那这是植物。
1: 您各位平时家里头用什么油炒菜啊？
2: 花生油。
4: 哎，我是用玉米油和葵花油，我两个搭着来。
2: 哦，
4: 用菜籽油。
1: 哪个便宜用哪个？
2: 几十年没变，花生油。
1: 哦，所以就几十年一点一点，是不是累积出来了？
5: 对。植物甾醇这个成分呀，它主要是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还能促进胆固醇的排出，所以呢它就能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水平。因为它能够跟肠道里边的胆固醇啊去竞争，可以抑制胆固醇吸收。那么谷类来讲实际上也有很多种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荞麦面呀我们有一些薏米呀这些粗粮其实也都属于谷类它也有丰富的植物甾醇，也可以帮助我们。
2: 现在的杂粮特别多，杂粮啊、杂豆特别多。
4: 那个玉米可以吗？
5: 玉米也有一定的作用。然后包括我们还说，刚才这个阿姨说到豆类，豆类也是有很多，黄豆、青豆、黑豆、白芸豆等等，这些豆类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仁儿，这个仁儿这一块指的就是坚果类的，
1: 瓜子儿我爱吃。
5: 品
4: 这
1: 瓜子儿一大克一大盘儿，然后就七大包
2: 上火。
5: 对，
1: 这仁儿有选择性的吗？
5: 仁儿也有选择性的。其实我们说第一名具有这个植物甾醇含量高的坚果啊，我们推荐开心果。
4: 太好了，
5: 开心果，
1: 我就想到开心果。
4: 这个开心果是最好吃的了，就怕您不提这个吧，我没得吃了。
1: 您一顿炫多少您就说吧。
2: 你给买多少能选多少，
4: 半斤起步。
1: 冯阿姨呢？
2: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量的控制？
1: 冯阿姨不说自己是多少，直接问主任了。
5: 冯阿姨说的特别好，确实，无论哪一个食物，我们都有量的控制，包括坚果类的，我们说每天10克左右就够了，也就是一小把。我们每天的摄入量，
4: 别的呢
5: 就这些就可以了。
4: 再来点瓜子儿，一小把。
2: 就说这个坚果了，
5: 坚果无论什么哪一类的坚果。

0: 我们说都是一小板儿。我接下来呢，先给大家看一个心脏的一个大血管儿。在主动脉的根部呢，我们发出来三个大血管儿主要的分支。那么这三个分支循行在心脏的表面儿，环绕在心脏上，像一柄皇冠，包绕着心脏，所以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呢，我们就说它出现了冠心病。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分支是扎入心肌里面的，有胸闷啊、胸痛啊、活动之后乏力气短的症状。但是去做了一个心脏血管的检查之后，发现大血管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排查进一步的原因。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很有可能是他的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问题。
1: 我还想调养一下，尤其是您来了嘛，您还带这宝盒来。
2: 哎，对了，差点忘了，
3: 赶紧说说这里头都什么呀。
1: 哎呀，这里头是什么呀？哦，就两味啊。
0: 对，就两味药啊。这个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给大家揭秘一下。
1: 哦，
0: 一味药呢是红花。
1: 嗯
0: 啊，那么这一味药呢是川芎。我在门诊跟我的老师黄丽教授超方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他经常给心脏病患者来使用，他自己呢也作为保健饮用了大概30多年。
1: 嗯，
0: 那红花这味药呢，它也是入心肝经，你看它是红色的，就是入心。那么红花这味药，它具有活血化瘀止痛的作用。那么川芎这味药是血中的气药啊，它具有行气活血止痛的作用。那这两味药搭配使用的话，相互协作，可以起到一个行气止痛、活血化瘀的作用。
1: 哦，我们来看啊，屏幕上已经写了通脉化瘀代茶饮，红花是3克，川芎是3克，就直接放在杯子里头拿开水冲泡吗？
0: 对，红花3克，川芎3克呢，咱们可以直接用沸水冲泡，也可以啊用养生壶啊，进行这个煮一下，煮一下之后我们再装到杯子里。这两味药呢，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和辨证来进行加减搭配。那这两味药呢，确实临床当中是比较常用的，剂量在3克左右的话，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养生保健使用。那么我们每个人在使用之前呢，最好还是要咨询自己的医生，根据自己的体质啊，根据季节的不同，都可以进行调整加减。斑块啊，如果它是一个稳定的斑块，它不会存在破裂呀、形成血栓的风险的话，我们也不必太担心。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去监测，如果它没有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危险因素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用非要特意去吃很多药物，因为即便用药之后，有可能这个斑块也不一定能够逆转。
1: 嗯，还有一位啊，在我们社群当中求助我们专家的康宝宝，他把他的检查的报告单都发过来了，因为有一项。它指标，大家看啊，我们框起来的红色的这一部分
3: 这么高啊，
1: 那载体蛋白
3: 1000多，
2: 参考区是300，它怎么都1000多了？
1: 对，上头那个虽然也高了一点，但是它这个标准值范围到53，它54，觉得还好。
2: 那药品
1: 的困惑，它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标准值到300，它已经1000多了，
3: 这代表什么呀？
0: 脂蛋白 A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呢和坏胆固醇的这个意义啊相类似。它的升高呢，同样会增加未来我们罹患心脑血管病的风险。所以一旦发现了脂蛋白 A 明显升高了，我们也要引起重视了，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1: 有一位啊，在我们八群的康宝宝大齐和大包啊，他就问，1个月打2针就能降血脂，想问一下专家，什么人都能打吗？我知道有一种降脂针，而且不用天天打，说1年好像就打2次。还是1个月就打2次，我忘了啊。
0: 你说的特别好，既有1个月打2次的针，也有1年打2次的针。这个降脂针呢，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有很好的和其他药物的协同作用，尤其针对这种他汀不耐受。 或者是他汀单用他汀类药物控制不好的血脂的人群，以及呢有一些超高危的人群啊，他联合这个降脂针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抑制斑块降血脂的作用。
1: 不戴就很危险，
4: 我最长窒息在56秒吧，
1: 这特别重要。

0: 三天。
1: 这跟打呼噜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
2: 哪些人睡着睡着会出现呼吸暂停？
3: 如果说没有这个觉醒出现，日人可能一闭眼这辈子过去。
0: 要求最大的、最重要的器官就是脑子。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呼吸睡眠科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辨别猝死鼾声的关键特征，敬请关注。美丽从不应该被年纪束缚，自信也不该被白发困扰。一头秀发让人自带光芒，今天就跟着镜头一起开启一场别样美丽大变身吧。
4: 这个发型一弄吧，哎呦，精气神就来了。
5: 这个发型，因为我自己烧白头，然后就是对假发是有需求的。他给我定制回来以后，我回到家没有任何人发现我戴的是假发，就给我解决了我自己很大的一个需求。
2: 自信、美丽、多变，小小的假发居然能带给人如此大的变化。今天的美丽大变身就要从假发说起。
6: 原本的头发是什么样的？现在大家先看到了啊，非常年轻靓丽的。
5: 吓到，一下就下来了。
6: 哇，这个发型也很酷啊！
5: 但是年龄还在那儿，还有点接受不了呀。
6: 啊，对，我明白，这是对非常酷的一个发型，但是可能就是
5: 王老师给我理的，然后也挺
6: 好，就在这儿理的。
5: 对，因为他这儿承诺是，就是我们在他那的那个就是定制假发的顾客，可以终身免费给那个修剪头发，还有那个假发的保养。
2: 走进舒婷假发，引入眼帘的是无数造型各异的假发，还有不少前来咨询的忠实顾客。王峰，舒婷假发创始人，30多年的行业积淀，让他无论是从手艺、技术、口碑还是服务上，都收获了大量的忠实粉丝。头发稀少、头发花白，影响个人形象和自信，让人非常苦恼。这可怎么办？别着急，舒婷假发能帮您。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你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7: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6: 哎呦，太好了！
7: 来了，我的初心就是能让别人美，我快乐。
8: 我会根据客人的脸型、头型，来跟他设计。
4: 对对对，
8: 以及包括身高、体重，服装、服饰，那整体的这样打造。
4: 高端定制，舒婷假发是高端定制。
8: 我首先第一个客人呢，来了先看头，我就像有职业病一样看头说话，按照客人头型尺寸量好以后，我们让勾工师傅去勾头发。
4: 勾头发，一点一点的。
8: 按头型做一个网套，做个网套以后，在网套上再勾头发。勾完头发以后回来，顾客再做着镜子，对，现场设计修剪。
2: 根据您的脸型、头围、气质，私人定制是舒婷假发与众不同的地方。头发稀少、头发花白，影响个人形象和自信，让人非常苦恼。这可怎么办？别着急，舒婷假发能帮您。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您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8: 这个我们那个假发靠的就是发型团队，所以有的那个发型师跟我也就20多年，光发型师都有十几个。
4: 咱这都是真发是吧？
8: 是真发并且我们采集这个头发的时候岁数大的我头发我们不要，烫过染过的头发我们也不要，
4: 就看这个透亮度、这个质感啊。再看我反过来，就是这个头发根部的这个头皮的状态，首先这里头看着就特别轻薄透气。
2: 舒婷假发拥有一支由资深技师组成的制作团队，每一款假发都是由10年以上的老师傅一针一线完成，再根据您独特的气质设计发型。这样的假发早就不仅仅是以假乱真，而是为咱的美丽大大加分。
4: 有售后吗？
8: 这个你不要担心，在我这买完发型以后你后期的保养和责任你都得放心，终身免费保养的。并且我们有售后回访，问你戴的怎么样，感觉还行吗？不行，立马到我们店来，我们分析情况， 是问题的啊，解决问题，我们一个月之内还可以重做的，可以体验式的一个月，要外地的可以两个月给你重做。嗯，
2: 不光精选真发制作，透气发网，造型可选，还根据您的需求私人定制。最重要的是贴心的售后环节，让您购买无忧。知名形象设计师王峰老师为您量身定做，还您美丽。舒适透气秀发，让您更舒心、更美丽、更自信。人间有真情，假发选舒婷，舒婷假发如您所愿，售后贴心无忧。
9: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美食啊，可以说是我期盼已久的，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啊。小时候我一旦获奖，妈妈就会奖励我这么一大包蛋脆卷，而且那时候啊，就愿意和妈妈坐在一块抢着吃，看谁吃得快。
10: 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也特别的爱吃这个，那个时候那沏上一壶花茶啊，我的老妈跟我儿子坐那吃，一边看电视是一边吃啊，哎呦喂，他吃了两口这个蛋卷，哎，就开始呢喝上一口茶，就那个馋人呢，都拿过来咱们尝尝。
9: 那就尝尝，
10: 尝尝呗。
9: 接下来我们就请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10: 好，
9: 欢迎欢迎，有请。
11: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麦斯凯食品的宋娇娇。今天呢，请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爆款美食——营养解馋的生椰蛋脆卷，来给提提意见。
10: 椰香和蛋香味儿啊，哎呦，太浓了，比过去的蛋酥卷啊可太好吃了。这个蛋脆卷加了椰浆，哎呦，别有一番风味儿。放在嘴里这么一咬啊，酥脆蓬松。上了岁数人就想吃这种酥脆的东西。
9: 而且你们看啊，这色泽金黄，交织着啊白色，椰浆太诱人了。这一咬啊，咔嚓一口酥脆啊，清甜口感，甜而不腻。最关键啊，这椰香啊中和了甜感，可以说是椰香浓郁，蛋卷细腻。吃上这个零食啊，让我感觉一下子就穿越到了阳光沙滩的那种环境。所以宋总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啊。
11: 那我今天呢带来的是生椰蛋脆卷，是在普通蛋脆卷的升级版啊，是给咱们栏目啊专属特供的，其他地方可是买不到的。考虑到咱们观众呢中老年观众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从产品的这个配料和工艺都有针对性做到了改良和升级，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们去吃。
9: 那赶快跟我们说说。
11: 首先呢，我们从食材上选用的是国外进口的椰浆，我们不是椰粉啊，我们口感是不一样的，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每一袋上面都显示的就是生椰，并不是什么椰味儿或者是生椰风味儿，那可都是糊弄人的啊。我们的每一根这个脆卷上面呢，我们这个椰浆添加量大于等于13%，口感风味更好。那我们比传统的蛋脆卷鸡蛋比例增加了50%，椰浆和鸡蛋还有了很多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身体比较好。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酥脆香甜的口感，这一口咬下去啊，椰香在口腔四溢，口齿留香，酥脆掉渣。其次呢，我们还采用了独特的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工艺，我们呢是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营养健康非油炸美食，家人吃着比较放心。
10: 这个是真好，不管是给大孩子当早餐还是轻食代餐，平时啊打发时光填补肚子，哎，都不怕呀，它没有负担呐。这种大袋包装里边是小包装，吃一袋您开一袋，干净卫生。这个呢是常温保存，方便携带。
11: 只有好的食材和独特烘焙工艺啊，才能让你感受到饱满热情的风情。
10: 哎，这个点心口感不错，哎，我给家里人买点吧。哎，赶紧给10块钱。
9: 阿姨，您矜持点，大家别着急啊。
11: 大家放心啊，我们这个福利肯定给到位。我们生椰浆烘焙的高端蛋脆卷啊，是普通场所不常见的，都是在一些大酒楼、会所或者是高端茶馆才会有的。这一袋就是一盘，至少要38块钱。那今天呢，我把福利放给大家，这12袋不到100块钱，拿着行不行？
10: 宋总，你们是大集团，实力雄厚，还再送点吗？
11: 这样，我今天豁出去了，咱们价格不变，不到100块钱，你们想让我送多少，你们自己拿行不行？
9: 行，
10: 哎呦，
9: 我觉得可以。来吧，13、14、15，
11: 可以了，行了，
9: 16、17、18、19，
11: 行了，别再发了，别再数了，再 亏下去啊，我这回去被老板又是挨骂又是扣奖金扣工资的，真的十九的真可以了。
9: 别呀，我们俩这刚来劲，你让我们再过瘾一下，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
11: 好啊
9: 好啊，
11: 真不能再数了。哎呦，那这样我再送一袋，咱们凑够20袋，不到100块钱，少让我亏一点，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卖完咱们恢复原价，行不行？
9: 行，太好了，这个价格可以，
10: 可以，我先来一组，
9: 来一组啊，
11: 来一组，
9: 两组特供清甜酥脆椰香浓郁的生椰蛋脆卷啊，不到100块钱，20袋，现在开始抢购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2: 营养丰富的生椰蛋脆卷尝鲜了，特惠价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甄选进口椰浆和新鲜鸡蛋、小麦粉，采用30秒150度恒温锁鲜炙烤烘焙工艺，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是非油炸营养健康零食，大人孩子吃无负担，好吃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送人有心意有面子。栏目专属特供，享受一口椰香一口酥，饱满热带风情的生椰蛋脆卷，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两位老师，我们家这款美食怎么样了？
1: 特别好吃。
2: 哎呦，太棒了。
1: 嗯，
2: 说实话，这每家每户啊，大人孩子都离不了零食。市面的很多零食啊，还真不敢吃，它添加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2: 这个零食不错啊，蛋脆卷大家都爱吃。这个呢，还是特供升级款，甄选的都是好食材。关键是啊，咱们宋总大气，
1: 对，
2: 不到100块钱，
1: 20袋。
2: 每袋呢还不到5块钱，你连一个普通的面包啊你都买不到。
0: 那这款美食呢营养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那鸡蛋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它的营养。那圣椰浆呢，它含有了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我们维生素 C、 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还有我们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还有钾镁等矿物质，人体健康都是非常需要的。
1: 所以啊，我今天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你看平常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可以吃，我这个出差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都可以随身带上点儿。平常啊，工作忙的时候录制节目啊，忘了吃饭啊，可以随时垫吧点儿啊，我们补充能量。包括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可以的。关键啊，是这个品质和口感在外面还挺难买到的。
3: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生椰拌脆卷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要抓紧出手了。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是不少，但是我们只有200个特惠名额啊，真的是一抢就没了。
1: 那还在犹豫的朋友啊，放心买，放心尝，我保证品质。那我们每袋的生椰蛋脆卷都是严选的优质健康食材，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大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去吃。那订购后呢，不需要你去下楼去拿，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直接打栏目热线，我会安排专员第一时间为您解决。我们这款健康食品啊，口感真的是非常难得，这一口咬下椰香迸发，脆到心尖儿。
2: 我已经抢购了啊，赶快发货啊，我们这一家人都在等着尝尝呢。有了这个零食，我们一家人呢围在一起跟小松鼠似的，哎，咔哧咔哧这么一吃，一会儿一袋就给吃没了。
0: 哎，你看这家人吃是好吃又解馋，出门旅游的时候可以带上几袋啊。走亲访友的时候还可以当做伴手礼，最关键合下来啊，这么一大袋才不到5块钱。最关键啊，这种品质在外面还真挺难买得到的啊，是一组一分就没了，过几天他还得买。
3: 酥脆香甜的生椰蛋脆卷开抢了，非油炸，恒温锁鲜炙烤，不含防腐剂、色素，不含反式脂肪酸，2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行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0: 嗯，
2: 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听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2: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0: 来一个。
2: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0: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2: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0: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 可不嘛。
0: 就
1: 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0: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

0: 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皮霸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0: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0: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0: 不到100块钱、10袋，
2: 没错，
0: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呀，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0: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2: 好，
0: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太棒了，
1: 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你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多么有面子呀！
0: 而且这还挺矜持的
1: 啊，
2: 对，没错。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是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2: 对
0: 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

0: 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话，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1: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琵琶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琵琶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琵琶，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2: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那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三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要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准备很紧张，因为五月男性家教这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不偏不倚，接风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十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5: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4: 嗯，
5: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4: 嗯，
5: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4: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6: 好好好，
4: 张总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7: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4: 嗯，
7: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8: 哎呦，真好，
4: 真好！
7: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4: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7: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9: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5: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7: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5: 嗯，
7: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4: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5: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7: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4: 哎，尝尝。

0: 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红门的熟食啊都是果物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是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0: 了
1: 啊，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拉拉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 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老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了，他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给您还不到20，
1: 哎，
2: 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冒视清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咱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
1: 好，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视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舒世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0: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得。东亿日盛科技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叫经理换新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它非常的新鲜，还挺有趣的。那么陈总今天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从字面上看呢，经理换新家它是什么意思？
1: 经呢是水晶的经，理呢是鲤鱼的理。经呢它代表着晶莹剔透，发心是为了客户实现美好的家，纯净的发心，同时也代表着高品质。理呢大家一想到这个鲤鱼跃龙门、第一个代表代表着吉祥，第二呢代表着这个蜕变，实现客户家里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包括生活品质的一个蜕变，同时呢它也表示着一种向上，不断追求卓越。
0: 那我的理解就是装修家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修修补补，不是一个满足基本的这种需求，而是要有一种品质的这种提升。
1: 是的是的，是要突破一般人的一些想法啊，就是一般人觉得家嘛就是住一下能住就行，但是呢其实家是需要成长的，需要蜕变的啊，所以我们带着这一个新的品牌，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产品和服务，让家是一直可以向上成长。
0: 那您介绍这么美好，像这个产品能什么时候跟我们业主见面呢？
1: 其实我们已经筹备了很久了，计划是在5月20号520我爱你的那一天向这个社会来发布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和这个商业模式啊。同时呢我们6月6号的时候第一个示范店啊就要开业了。
0: 那我们记住这两个日子啊，一个是520发布会正式推出经理换新家，6月6号第一个示范店正式落成。那这个示范店是在哪儿啊？
1: 九仙桥电子城 IT 产业园区东亿大厦的7层，在我们的办公区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店。
0: 业主看了今天的节目，哎，对这特别感兴趣哈，那能随时来参观吗？
1: 大概在5月底就可以接待客户了，6月6号是正式的这个开业啊。
2: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3: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4: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2: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2还不错。
4: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5: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6: 哇，好漂亮，好漂亮！
2: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3: 能啊。
2: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3: 墙面换新3天就够。
6: 我要这个。
3: 行，你房间用粉色。
6: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7: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
0: 我有时候在想，东亿日盛已经上市了，其实作为您来讲，这个年龄完全可以享受一下生活，看看书啊，走走世界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您非要做这么一个大动作呢？
1: 是有这种使命感，特别是在家装行业最低迷的时刻，以前还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改变家装行业，让家装行业变得更美好，更加美好的客户体验，我应该有这个责任啊。特别是历史又赋予我们一次很大的机会， AI 的这个出现给了我们这次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改变整个家装行业。
0: 很多业主一提到装修呢就是头疼，装完了之后啊费心费力，效果并不是特别满意，还有很多的遗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感受？
1: 装修因为它整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嘛，很难客户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能看到最终的一个结果，效果图是参考性的，它跟你的供应链也不太挂钩，最终出的效果呢，效果图是可以夸张的，是可以选择角度的，设计师在选择效果图的角度的时候快放到地面上显得家里很高大啊，其实一共也没多高，空间可以显得很宽敞，实际上本来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多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所见即所得，很多客户装修完的时候他觉得效果不是他看见的或者他想要。还有另一个问题，好多客户的想法还不够成熟，更多的是被很多的店家去引导用什么品牌 材、什么材料、什么价格。但是实际上客户真正住的时候，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好多东西根本就没想到，生活方式这一层没有仔细去考虑，其实用起来实际上是不方便的，或是不是那么随心所欲。
0: 过去我们很多时候装修其实就是改变了它的一个功能，能住但是却不想待，我花了钱花了时间之后，好像最后的结果并不是我最初完全想象的一样的那个家。
1: 是的是的，这可能跟这个设计师的交互啊沟通有关系，还跟设计师的理解有关系，也跟客户自己的想法有关系。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在想着，哎，我看什么地方有一个图纸特别好看，只是从好看的角度定了这么一个目标，但没有从自己生活的本身去定这么目标。当然也在于说，有些设计师他不能正确的引导客户来把生活方式作为一个重点去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0: 像您刚才讲的这些呢，未来我们在经理换新家里头都要重点去要做的这些工作是吗？
1: 对，为什么叫换新呢？没有把它叫局装，也没有把它叫整装。换新的意思是要在审美、在生活方式的这些角度上给客户一个提升、一个升级，更注重的是审美和生活方式的一个升级，让客户来取悦自己啊，让生活品质有一个跃升。
0: 做完之后我可能就更想回家了。
1: 对，像我们换新主要是从情绪价值上、从精神层面上给客户的一个升级。居装居感本身它更强调的纯粹功能，有什么不同呢？比如同样是说做一个厨房的改造，居装居改主要强调的是我在功能上怎么给它翻新了。那我们换新呢，做这个厨房呢，我们要从情绪价值的角度去研究客户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他对厨房有哪些想法，跟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构想啊？比如有人爱烹饪呢，有人喜欢很洁净呢，啊，有人很担心生细菌呀，影响健康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会影响他的情绪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做一个换新，同样是做了厨房，那得到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局装是出了问题才改，换新呢就是要让你的生活更美好，往上一步走哈，
1: 更加取悦你自己，让你觉得哎呀我想做饭。很多人他理解家庭除了一次大的装修以外，后面呢就感觉哎呀好多事情都可以凑合，装修也逐渐在老化，家庭的成员的结构呀都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呢大家就想着哎呀这还做一次装修太麻烦了，一直在忍耐，卫生间反臭啊，厨房这个烟排的不好啊，想干点什么东西觉得什么都不凑手啊，哎呀审美啊已经老套了，怎么看着不顺眼呢？这都是生活的一个品质。因为人一共才活几十年嘛，最新的说法搞得好的话能活到120。
0: 120有点遥远感觉。
1: 但是我觉得人呢主要是应该活在当下啊，你现在不痛快你活120有什么用呢？
0: 过去我们那时候说人活哈多少天还有10000多天，感觉好像这个日子就不是很长了。
1: 而且如果你每一天都不痛快，都不是很爽很高兴的话，活一万天活几万天有什么意义呢？
0: 让自己开心的这个方式之一，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特别自己喜欢想待的这个家。如果把我们家改造好了，从功能、从颜色、从家具上待在这样的家，是不是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愈？
1: 对的对的，因为你看现在社会都很内卷啊，到处都卷得很厉害，回到家以后门一关，哎，这是完全属于你的空间，完全是你安全的港湾啊，是你心灵的港湾。所以我们强调家把它改造升级，让它取悦自己。我愿意回家，我愿意做饭啊，我愿意泡茶，我愿意在那儿做瑜伽等等。外面多卷你改变不了，只有你自己的家你能做主。
0: 过去我想，我说一个好的家装修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要这个家能让我待住不想出去，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好的这个装修，是吧？那今天您讲了，从多个维度去讲了这个，也应该是经理换新家呢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竞争。
1: 你再怎么前瞻，很难把这个十几年的生活都安排好啊，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新的商业模式来说，我们伴随着客户的家的成长，不断的提升啊客户的家里的这个生活品质，提供好的生活方式啊，让这个家啊一直是他喜欢的身体和心灵的港湾。
0: 您说这，我想起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哈，因为他的小孩那个出国了，然后他们两口子就也比较忙，他每天回家都8-9点了，吃完之后俩人各在各的房间里头，然后去刷手机，就是之间一点交流也没有。 后来呢，他家这个装修改造，说我说其实他老公也是爱喝茶，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茶角。后来他果真就这么做了，每天呢能拿出半个小时喝一壶茶。他说聊着聊着吧，好像两口子生活了几十年，只有喝茶了之后，好像才能够彼此了解了。
1: 对，
0: 说感觉好像以前白过了那么多年。
1: 你看喝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儿。第一个就是即使不说话啊，一个泡一个喝，俩人一起喝就很有默契。第二呢，喝茶可以使人安静下来啊，安静下来呢，彼此对之间的那点小小的怨气就没有了。
0: 对啊，
1: 这时候可以慢慢的就可以开聊了。
0: 我健身，我过去觉得健身呢只能是在健身馆，我不会在家健身。那最近呢我开始做瑜伽，然后我这个瑜伽是通过视频啊，我的老师是印度老师，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里做瑜伽，家里人呢哎看到那个氛围，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也坐下来哎跟我一起做。因为我觉得瑜伽更多的时候一个是修身养性，一个是锻炼身体嘛，他们即使不做，然后在那儿也跟着我一起冥想10分钟，感觉好像状态也不一样。
1: 对的对的
0: 啊，那我们这个居家生活品质要让它升级，经理换新家是从哪几方面体现出来的？
1: 能做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强调的，我们叫换新升级啊，比如说改造一个书厅。因为现在很多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老看手机，大人也老看手机，很难聚会，即使聚会了也

0: 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在玩手机，这个家庭氛围不好，还影响大家的关系啊，影响这个颈椎啊，影响孩子的这种学习的能力。老看手机，据说能把人看傻了。我们把客厅变成书厅，营造一个书的氛围，家长呢能够带头带着孩子去看书，孩子也可以在书厅里写作业，家长陪着自己看书，这个氛围赢起来就会大大的减少这个玩手机的这个时间，其实家庭里面的这个氛围也会融洽的很好，而且大家都在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都在系统性的学习，那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升。或者说哎，家里孩子都出去了，房间留那么多也没用，然后咱们改造一个茶室或者茶厅，把自己的一个爱好修行，其实有时候喝茶也是一种修行啊，静心的方法，哎，跟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融入到家居生活里了。哎，有些客户就爱好养生，我给你改造一个养生岛，各种这个小药材呀、食补的食品原料呀等等，都很齐全的放在那儿。不是说哎，我翻了一个配方，我还得临时去网购，然后呢有这个养生壶，然后我随时找出一个配方。今天我哪不舒服，嗓子不舒服，还是胃不舒服，还是我觉得湿气太重，我应该除除湿，我马上拿出配方来，捡出东西一称重，马上放在里面就可以煮了，可能20分钟、半个小时就可能。那就煮好了，经常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啊，省得你跑医院了。你把这个面积拿出来，自己最常用的、最喜欢的，我要把它实现了。第二个呢，我们做精装改善，啊，也可以叫精装升级，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买的是精装房。第一呢，它不完善，比如收纳方面，还有一些东西他觉得实在接受不了的，这个跟我自己的个性、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还不是完全匹配，通过软装给它做一个升级。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叫局装局改了，局部的一些产品啊和改造，主要是功能性的，比较快速的改一些东西。第四个业务呢，我们把全案整装也纳进来了，所以我们一共涵盖了四个业务，
1: 基本上就是丰俭由人了，就是业主所有的装修需求其实在我们这块都可以满足到。
0: 所以我们是重新定义了一个家装赛道啊，就是做换新这么业务。虽然换新这个词早就有了，但是以前的换新他们更多的指的是刷新，把刷新多点项目的把它叫换新。
1: 我觉得更像局改，换个墙面是吧，换个新的这个橱柜。
0: 以前嘛，有人管那个橱柜阳叫局改，
1: 局改
0: 把其他的房间的一些刷新啊叫换新。我们这个业务提供了全面的、丰富的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我们这个需求呢，我们讲是触发性需求。哎，有好多客户不知道有这样服务的时候，他都不敢或不太想会有这种需求。你一触发说我可以做这个，很多客户都说哎，我需要。
1: 那实际上就是说，过去可能大家装修都是非常理性的，你要是一想到装修，我要这个搬家，要租房子，要收拾东西，然后一弄就整两三个月，很麻烦。
0: 两三个月弄不完吧？可能前前后的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1: 经理换新家这个业务推出之后，我觉得它变成一种感性的这种装修了。我不想全动，我就想改一部分，能够让它这一部分我能变成它的一个情绪的小角落，
2: 对，
1: 是吧？一个情绪的输放区。我是觉得可能会激发了业主那种感性装修的这种欲望。陈总，我觉得好多人是这样，一提到装修就很痛苦，怕累，怕折腾，怕周期长，尤其是怕一出去花很多钱要租房子住。经理换新家能给想装又害怕的这些业主能解决他们这些心病吗？
0: 对，我们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叫边住边装，就客户不需要搬出去，我们在客户家里的实施时间呢，比如说短的3天，长的7天啊，但是你要是说我要砸砖，我要砸得多的话，可能会变成15天。我们很多的工作都是在底下筹备，准备好了以后到客户家里快速的安装，快速的实施，对客户的打扰短的3天，长的7天。
1: 我觉得这个边装边住哈，就这个概念一推出，它就能会吸引很多的这个业主。但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担心，边装边住我这个环保怎么办？
0: 为了实现这个呢，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研发，现在开发了叫天然矿物质涂料，无机成分占到96%以上。它不仅自己环保很好，它还可以吸附并分解甲醛，因为它跟乳胶漆那个成膜原理不一样，但天然矿物质它是渗透结晶，所以墙体会呼吸，潮湿它可以通过这些孔洞出来进去，所以它不会起泡， 起皮、粉化，也还防菌防霉。这个小微孔它可以吸附甲醛，无机成分呢它还可以分解甲醛，它长期有效，而且我们还可以分解尼古丁，那么对不抽烟的家庭成员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
1: 现在是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的这个独家代理吗？是，
0: 对，现在我们用它在解决边住边装的这个环保问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手段吧。我们在施工工具和施工工艺上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安排。打磨机啊，我们是带吸尘功能的，第一个是滴噪，第二个是吸尘，像无尘处理似的，好多的空间其实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层，不必要把以前的拆掉。比如说我们用的石英的这个材料呀，可以快速的去在原墙面上去粘贴，把装配室、新工艺、新材料、新工具都结合起来的啊，一个完全新型的一个业务形态。
1: 看来这个经理换新家，它等于是一是依赖于独特的这种产品材料，然后第二一个是这个有效的这个工具，是吧？然后才能够实现让边装边住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对，哎，我们这个换新的概念推出来以后
2: 啊，全举手
0: 啊，至少是90%以上，
2: 对吧？
0: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啊，因为谁的家里没点痛点呢？客户在做这个的时候不会很紧张。像我们这个换新，它是比较局部的，这个比较简单的。做这么一个决策的时候很容易做出来，而且我们这个业务呢会产生复购，真正成了一个长期的全生命周期的啊一个服务。
1: 我觉得复购的前提是成本，那我们这个成本怎么控制？
0: 我们把选品作为了我们一个突出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把供应链规划成两个方向，一个需要品牌产品，选择一些品牌的建材总是有保障的。另一条线呢，我们提供供应链产品，因为中国呢是世界第一供应链大国，我们有很多的供应链是做出口的，包括也给国内的大牌做贴牌的。那么这些产品呢，它本身性价比非常高。我们作为一个在这个家装行业里面打拼了30年的一个企业，我们很懂这个东西。我们有一套选品的体系，我们会把好的产品、优质的、性价比的高的产品选出来，作为我们经理优选。所以客户可以说，我信赖品牌产品，那我们在经理换新家的这里面，我们就选品牌产品。如果说信任我们经理换新家，你可以选择我们精选产品，通过选择经理产品把这个价格降下来，把这个品质一点都不降低。
1: 去品牌化全供应链的这种直采的这个动作，能够让我们第一保证品质，
0: 对，
1: 第二保证这种价格，不会说这个装之前一个价然后装后一个价。
0: 其实我们这个一个是我们严谨的 AI 数字化系统，不会搞地点切入，本来就简单，也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空间去做这个地点切入，本来就很简单，报多少钱基本就结多少钱，非常的透明，对每一个单品的介绍、选品的这种测试和实验等等都可以看得到。
1: 那我们刚才讲了边装边住啊，讲了这个成本可控，那我们第三个能给业主提供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就是高效交付，因为是边住边装嘛。如果你这个周期拉长了，其实对客户的生活还是影响挺大，怎么能降低这个在客户家里的这个施工周期呢？一个是事先做很好的准备，供应链的匹配啊，仓储物流的匹配啊，都是要非常的严谨啊。比如说我们在探讨说送货的这个时间差能不能控制在1小时之内啊，因为你看边住边装，货物来早了放哪？客户住在里面嘛，有家具，即使做了保护暂时不用，那也占着空间呢，所以没地方放。来晚了呢没东西用，
1: 等着也行。
0: 对，这里面实际上需要一个很严谨很科学的一个方法和手段来控制。所以为什么要有数字化，为什么要制定标准啊，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啊，在仓储物流控制时间这块需要数字化的加持，需要严谨的管理系统来做保障的。同时呢，我们也会说采用一些多能工啊，把工人培养成多能工啊，那么避免工人这个来回换啊，这个干俩小时走了，那个工种再来了衔接不好又出问题，最好是有这个个别几个工人能够从头干到尾，他对前后都了解清楚，这专业分工太细了可能就不行，所以我们还有多能工的这个体系。
1: 怎么去判定这个高效呢？
0: 主流的时间基本上3天的、5天的、7天的，更多的用装配啊，不拆除 除原墙面的粘贴啊什么一些新材料新工艺来解决这个高效交付的问题。数字化我们会让客户看到，哎，你的整个的进程的时间安排，比如说什么货到了啊，你自己心里就清楚今天该干什么了啊，因为你住在里面啊，确实今天在干什么，今天这个干完的活拍的照片你会看到啊，这些活都干了，而且当时留的有图有真相嘛，可以追溯质量啊，所以客户会感觉到，哎，整个这个过程中他是知道的，他是参与的。我觉得经理换新家就给客户提供了一个灵活选择的一个空间吧。以前局装的话，他就给你改一个局部的空间或者产品；如果是整装的话，他一定要塞给你一整套东西，对吧？其实我们这个就很灵活，你可以做换新升级，你也可以做局装局改，我还可以全案整装，客户可以自由选择。我希望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客户是很愉悦的、很轻松的。本身定位的一个就是复购型的业务模式，把客户交给我们的一个小的事情做好，对我们产生信赖以后，他会有复购，而不是说哎一次把它整到位啊，见一个宰一个。客户可以在我们这很轻松的、毫无压力的去选择任何的一种啊消费模式啊。
1: 我觉得，因为在家装行业里，那种被捆绑销售，
2: 对，
1: 是吧？被逼销售的这种现象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弄得业主很无奈。那么未来的这个经理换新家，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给业主没有任何压力啊，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这种需求，然后去进行选择装修，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0: 更重要的说，我们有个 AI 系统啊，你说这个局部的设计师都不爱干，小的整装那个设计师都不爱干，都嫌小，活太小。但是我们经理换新家呢，我们开发了 AI 设计师，我们叫他全能设计师金小李。
1: 金小李
0: 啊，人格化的女设计师的形象，金小李呢，他会给你做设计，直接跟客户交互啊，你只要用语言来表述，他只要能查到你的户型或者你提供了户型，你用语言来表述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家，想要什么样的空间，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金小李就会给你做出快速的做出设计报价清单，都拉出来了。
1: 金小李做的这个图，万一业主不满意呢？
0: 不满意改呀，而且他不用看设计师愿意不愿意，他自己直接对着 AI 系统直接说就行了，一稿不行二稿，二稿不行三稿，而且很短的时间内给你可以出好多稿。
1: 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用这些这个 AI 工具是一样的，就是我不断的输入我的指令，我输入的越详细啊、越具体，他给你这个图做出的就越接近你的这个要求。
0: 对的，它跟现在的 AI 工具不一样的是，我们是经过了开发的，我们底层喂养了它很多的营养的，比如说我们30年积累的这种产品体系啊、供应链体系啊，特别是我们这10年的数字化的这个经历带来的一些结构化的数据 ，AI 可以做出来能精准落地的这么一个设计。
1: 陈总说的这么美好哈，大家是不是都有点心动了哈？那怎么来落地呢？实现我们这些服务呢？
0: 整个的商业模式有一个很强大的中央厨房，对底下集成赋能。在前端呢，我们有社区店，我们有一个个的社区店给大家提供接触和服务。我们设想这么一种场景啊，下班以后夫妻俩带着孩子到我们社区店里面，然后呢大家在讨论孩子的空间怎么改造一下，大家哎都有一些想法，都可以跟金小李进行交互，做出方案来进行评比。AI 可能给你打分，说哎谁的方案做得更好，那没准孩子这个设计打分更高呢。 AI 就是知识平权嘛，那小孩子他虽然说没有家长的这个知识更丰富，但 AI 给他知识平权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输给这个金小李以后，金小李给他出的方案也许是最好
1: 最好
0: 啊，因为孩子的天性，他的想法可能更符合自己的需求，更具有那种天真浪漫的和这个创造性，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设计方案的这个过程也是很美好的啊，可以来一个家庭设计大赛。
1: 那这套系统我们业主自己能操作吗？
0: 当然能的。首先我们这里面本身后台就开发了 AI 的交互系统，交互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就像你现在用豆包一样，你怎么问他，他怎么回答你，然后进行这种交互，那么表达出你的心意，就你想要什么，你想做成什么，只要能找到你的户型图，或者你提供户型图再提供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做出好的设计来。所以这种交互呢，别说成人了，就连小孩都可以，
1: 感觉就像逛这个楼下的超市一样，装修不再是这个低频 或高额的这么一件事情，而变成随时随地的。我今天心情好，我到那儿去跟经小李那个聊聊天，我一看，哎，新出一产品或新出一个涂料，我很喜欢，那我可能马上就决定，就变成随时随地的装这个家了。
0: 我们5月20号是做这个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及商业模式发布，那么6月6号呢，我们第一个示范店正式开业了，客户可以在这个社区店里面啊找到接触我们的经理换新家。
1: 那我们这个社区店里

0: 务生活场景记录，随时可以给您提供各种的这个服务。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虚拟空间里跟这个 AI 设计师金小李进行沟通，非常方便的，而且非常轻松的这个一个过程啊。
1: 再问一个走心的问题，比方说现在有个业主哈，他在住的这个房子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他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装，要不要换新。
0: 如果你现在对你的家居空间已经不满意了，该决策时就要决策，而且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便，你只决策一个局部，决策很简单，没有风险。它不像你说搬出去6到12个月，把家里全砸了，全部重新来，造价也高，总价也高，自己要参与好多费心费力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局部的空间，你可以拿一个小空间先试一下，经理换新家又满意又放心，你再决策后面的事情。
1: 所以我理解陈总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过去你对家里很多地方不满意，但是其实很多人在忍，忍着看看能忍一天忍两天忍几年的哈。就你最想对那一直忍着自己家一直不想行动的这个人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0: 不要再做忍者了，要大胆地取悦自己，快速决策，找到经理换新家。
1: 毕竟在意你的家，也会在意你的生活、你的家人。因为咱们这期呢是讲的是 C 端的，主要是告诉业主，哎，这个经理换新家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可以来。然后下期呢，讲讲家庭生活。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手机开屏举动，请你约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看图博长，还有谁是群友，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张的小花九宫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

0: 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了。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2: 做过，当然做不了，
3: 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6: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4: 是的，
6: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儿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6: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跟家做，
6: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4: 真的，
6: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4: 哎，
6: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5: 还挺有样儿，别说。
6: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5: 哎，够稠的啊。
4: 香，
5: 味儿真好哎。
4: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5: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哎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6: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1: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我去，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
6: 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撑着，
5: 蒸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6: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4: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6: 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的，是吧？
5: 还真是
6: 没有几分钟，
5: 就
6: 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5: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6: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7: 闻到了。
6: 香不香？
7: 可以，挺香的。
8: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6: 是的，
8: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9: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7: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6: 自己在家做不了，
7: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10: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那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6: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4: 没错，
6: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5: 20多一碗吧。

0: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嗯，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1: 嗯，
0: 你看23，
1: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0: 8，里边没有几片，
1: 特别小那碗。
0: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满满12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哎呦，这么稠啊！
1: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0: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1: 嚯，快不动哎！
0: 你看，
1: 哎呀，
0: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1: 我来一口啊，
0: 来一口，咽不下去，
1: 跟吃果冻似的。
0: 果冻，
1: 行
0: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是吃咱们的炒肝吧。
1: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0: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1: 比它好得多，
0: 品质非常好。
1: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0: 变成了炒肝了。
1: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以淀粉勾芡而成。
0: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还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1: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0: 从来不敢尝试。
1: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0: 啊，
1: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呢柳叶片，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0: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1: 对，
0: 是有那个筋膜的，
1: 而且容易塞牙。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3: 还
0: 就是
3: 没有
0: 处理得很干净。
1: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有1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选材究竟怎么样呢？咱不能从成品看，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1: 好。
2: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0: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3: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0: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3: 对，没错。
0: 咱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3: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0: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3: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的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0: 哦。
3: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0: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3: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这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混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辛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0: 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去打芡。
3: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0: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呢？
3: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0: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3: 没错，一模一样。
2: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4碗，足足3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1: 真是。
0: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啊。
1: 真是。
0: 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美味炒肝儿。
4: 而且品红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1: 还真是。
4: 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儿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0: 对，
1: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0: 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1: 真是。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1: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0: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1: 哎，确实
0: 是。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1: 哎给它搅匀了，
0: 搅匀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水煮碗，水煮就很方便。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还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1: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0: 确实啊，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品红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
1: 20多一碗吧，
0: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你看23，
1: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0: 八，
1: 那
0: 边没有几片，
1: 特别小那碗。
0: 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块，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1: 对，
0: 但是

0: 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1: 嗯。
2: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3: 经常买
0: 啊，
4: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4: 我老吃这个。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3: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2: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
1: 嗯，
0: 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哎，娘家了。
2: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0: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1: 嗯，
5: 鸡翅都没煮骨头
0: 啊，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2: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0: 完全都酥了。嗯，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
3: 哇，
0: 咂吧咂吧
3: 嘴，
0: 还有那个香味。
2: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4: 这挺正宗的。
6: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3: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6: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2: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0: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6: 哎呦，
0: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0: 闻闻
5: 闻闻，
0: 哇，香味浓郁。
5: 哎，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0: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嗯，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3: 嗯，
5: 鸡翅都没煮骨头
0: 啊，它肉掉了。
3: 骨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0: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6: 入口即化，
5: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0: 对呀。
2: 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0: 啊，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2: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0: 嗯，是什么？
2: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
1: 嗯，
2: 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
5: 哎，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2: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
0: 嗯，
2: 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0: 更贵。
2: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0: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
1: 嗯，
0: 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哎，这都算便宜了
2: 啊。但是，
5: 嗯，
2: 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5: 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5: 55200多。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2: 不到200块钱。
0: 嗯，
2: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
1: 嗯，
2: 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太实惠了，
5: 是
0: 了。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五 外客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儿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5: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5: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2: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5: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5: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 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7: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7: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8: 真烂乎，
9: 哎，是不错，这味道，
10: 咸淡适中，
11: 不咸，味道合适，
12: 棒的，觉得香
1: 香，
9: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8: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甜的，对，不油腻。
9: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8: 有
9: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10: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8: 太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2: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5: 真是。
2: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 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对，
0: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米方是的，
0: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4: 确实好吃，
2: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2: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0: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2: 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2: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0: 很方便，
2: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 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
4: 嗯，
1: 21度
4: 了，
7: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8: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7: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4: 嗯，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7: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3: 是的，
4: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7: 现在特别暖和，
1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4: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3: 是的，
4: 放上一片以后，

0: 变到了470多了，
1: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这二位好吗？
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啊？
6: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7: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4: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8: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10: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挂。
8: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8: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8: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

0: 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

0: 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3: 15-16度
1: 、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
1: 嗯，
2: 质量挺好的，
1: 嗯，
2: 21度了
1: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嗯、对。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7: 所以性价比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5: 所以你看，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2: 关键是质量好。
1: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9: 没错，
1: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9: 是的，
1: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9: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9: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9: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

0: 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

0: 看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1: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二位好吗？
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啊？
6: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2: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脚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4: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1: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

0: 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趟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跟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

0: 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三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哦，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哦，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哦，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哦，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做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嗯，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做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音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哦，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啊？
0: 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圈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 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一热啊，可能大伙儿都发现了，蚊子真的是突然多起来了。比方说今天早晨，真是一个没留意，这胳膊上就被叮了一个包。
1: 也算开张了，这个价
0: 格，对
1: 吧？
0: 是。
1: 哎，随着气温升高呢，蚊子确实一下活泛起来了。被叮啊，可不光是痒这么简单。这中国疾控中心刚发了健康提醒，近期蚊虫活动增强，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包括什么登革热呀、这个疾控肯亚热啊，还有手足口病什么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啊，穿长衣长裤，喷这个驱蚊剂，及时的清理室内外的积水容器。
0: 没错，还有家里面那些花盆啊、托盘什么的，瓶瓶罐罐的积水啊，咱们赶紧清掉，因为那儿啊都是蚊子的育儿所呢。
1: 哎，除了蚊子呢，近期还有一种虫子也进入活跃期了，就是蜱虫。被它咬了，那更厉害，发烧、乏力，不想吃饭，还想吐。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啊，尽量避免在草地啊、树林子里边长期的坐卧。万一回来突然高烧、头疼的厉害，皮肤上出现了淤点儿，那就赶紧上医院。
0: 这两天天气啊，真的是一下就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啊，这闲置了一年的空调可能也已经打开了哈。像昨天就特别的热，有朋友就说了，这空调一开机，感觉一股霉味是扑面而来，而且还有就是好像空调开了很长时间，屋里也没见凉快。
1: 这是典型的空调啊，这个闲置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大家得知道啊，这空调在角落里边蹲了一整年了，这里头积的灰呀、长的霉菌呐、可是不少。不光呢制冷效果打折扣了，吹出来的风里边全是细菌，对这呼吸道特别不好。
0: 没错，那么夏季空调开机之前呢，是有三个步骤的，咱们大伙儿都得记牢了。第一点很简单，就是去外观检查一下，您先看看啊，室内机外壳有没有变形开裂，还有就是室外机的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还有支架松没松等等，还有就是电源的插头插座是否老化。
1: 第二步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全面的清洗，务必先断电，然后呢把这过滤网抽出来清洗。第三步呢，就可以打开机器运行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先别着急按这制冷键，先选这个送风模式，把门窗呢都打开，让它先吹个十来分钟，把里头残留的灰尘给排出去。送风结束之后呢，再调成除湿的模式，把内部的潮气啊抽一抽。最后如果您闻着没有异味了，然后呢感觉也不滴水了，听着也没有异响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切换成制冷模式了。
0: 要说到人生大事儿啊，这结婚绝对算是一件了。
1: 嗯，
0: 而且可能一说到结婚领证，那我第一想到的还是去比较常规的办事大厅吧。
1: 因为我想到的就是那儿，民政局办事大厅，到那儿领号啊、排队、填表、盖章。
0: 嗯，
1: 虽然很庄重吧，但是年轻人可能觉得这过程不太浪漫。
0: 是，哎，说到浪漫了哈，你看，如果说啊，咱去到河边，吹着风，看着景，就把证领了，绝对称得上是仪式感拉满了。这不，最近朝阳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亮马河畔的蓝色港湾正式亮相了。蓝天白云之下，欧式建筑与湖畔是风光相映，乐队奏响了旋律，还有机器狗为新人送上了鲜花，听上去啊就觉得真的是特别浪漫，
1: 而且呢听着就心动啊。下边呢咱们就去看看在亮马河畔领证结婚是一种什么体验，咱们呢一块儿去沾沾喜气。
2: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3: 白头到老，
4: 幸福美满，
5: 结婚快乐。
6: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7: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
2: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一点至下午四点，市民可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8: 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2: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

0: 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
1: 下面来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为了方便咱们出行，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要，北京市试点推出了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从5月10号起，四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了。那乘客呢，可以在双休日携带符合规定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2: 这可真是一个好事啊、
1: 嗯、
2: 以前呢，骑友们想骑行进山或者呢去远一点的地方，都得吭哧吭哧的自己啊骑上几十公里，要么呢就得开着汽车驮着自行车，又费油，而且呢还有风险。现在好了，这地铁呢搭乘一段，然后再骑车撒欢，周末出行直接解锁新玩法。不过呢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呢这哪些线路能够走、自行车有没有尺寸方面的限制。
1: 哎，咱别急啊，赶快跟着记者一块去瞧瞧这带自行车上地铁到底是什么体验，具体又该怎么操作呢。
0: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3: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4: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更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0: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3: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0: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5: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6: 就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7: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0: 在到达130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7: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0: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 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拱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130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禁止进站，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

0: 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1: 北京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了，不少骑友啊，那叫一个开心。地铁搭一程，再骑车撒欢，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2: 但是咱也得理解啊，北京地铁平时啊，那真是一个人山人海。所以说，要是工作日也随便推车上站的话，那车厢里面怕是连站的地方都没了。所以说啊，这次新规没有搞一刀切，而是选了周末，选了客流相对平稳的线路和站点，先来试试水。
1: 一个宜居的城市啊，既要有地铁的加速度，也得容得下单车的慢生活。也期待呢，北京通过试点呢，持续打磨这个服务的细节，积累相关的经验，让轨道的快行和这骑行的慢行能够相得益彰。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呢都选择新能源车了，咱图的就是一个环保、省钱、好开。可是呢，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不少新能源车主啊反映说，自己的车辆完成系统升级之后，这电池呢却掉了链子了。比方说啊，这原本续航500公里的车型，现在呢连300公里都开不到啊，车主们因此是备受困扰。
1: 哎，咱们说一个具体的例子，王先生的新能源车已经开了2年多了，车辆的续航啊和充电表现得一直比较稳定。去年2月呢，王先生收到车企官方推送的软件升级包，这车企呢对升级包的描述是啊，优化电池管理系统，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
2: 哎，王先生一看啊，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可是升级之后呢，他却发现啊，车辆续航不够用了。他的车啊，升级之前呢是充满电，大概能够开450到480公里，但是升级之后充满电啊，这实际续航只有380公里左右了。
1: 在给这个车充电的时候，王先生同样发现了异常情况。这升级之前呢，车辆每次最少能充进去100几度电，那么升级之后呢，甭管怎么充，最多呢只能充进去80几度电，比这个升级前呢少了20度左右。快充时间呢，也从之前的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左右。
2: 所以说啊，王先生就怀疑这电池性能出现了衰减，于是呢联系了 4S 店进行检测。令人意外的是啊， 4S 店检测结果显示，他车辆的电池包健康度还有95%，属于是正常的衰减范围，不存在电池老化严重的问题。于是呢，王先生十分纳闷啊，说这电池既然状态良好，续航里程怎么就缩短了呢？这充电度数为什么也在减少呢？
1: 这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给出的解释是啊，系统升级后优化了电池管理策略，为了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对充电和放电参数进行了调整。对此啊，王先生表示很不理解，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而降低车辆实用性，车企有没有考虑过车主的感受呢？
2: 哎，北京的车主张先生啊，同样是很郁闷啊。2023年的时候，他购买了一辆纯电动轿车，这车企标称续航啊可以达到510公里。那去年12月的一天呢，他启动车辆之后，中控屏啊弹出来了一个提示，是这么说的啊：系统呢已完成优化升级，车辆自动开始软件更新了。张先生当时还在想说，这新能源车在技术方面果然很先进啊，这车辆系统升级在后台就能够全部完成，压根儿就不用车主去操心费力。
1: 哎，但是不久之后的一天呢，这张先生带着家人开车出游，充满电之后啊，车辆仅行驶了60公里啊，这电量显示就剩50%了。张先生赶紧在半路啊找这充电桩充电，结果呢，充电时长从原来的40分钟变成了系统显示充满需要1小时10分钟，这一番折腾下来呢，一家人出游的好心情也大打折扣了。
2: 对，张先生呢随后是致电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车辆掉电变快了，还有啊这剩余续航无法预判。4S 店工作人员呢一口咬定说车辆没有问题，称啊是受到了冬季低温的影响。
1: 哎，这个理由呢张先生并不认同。北京冬季气温是低，但是电池也不应该这么脆弱呀。真要是这样，车主们冬季啊谁还敢开车出远门呢？
2: 可不。
1: 有业内专家分析啊，这抛开电池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张先生他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大概率跟车企的系统升级有关。在新能源车业内呢，这种现

0: 像啊，被称为叫锁店。
1: 嗯，咱们简单来说啊，锁店就是车企通过软件远程升级，修改电池管理系统，限制电池充电的上限和放电功率，从而呢达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0: 但问题是呢，这很多车企啊，这种操作是后台操作的，所以事先呢车主并不知情。据这个央视网的报道啊，2026年3月，全国呢12315平台关于这车企锁店的相关投诉，一个月内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最终呢，监管部门介入，8家车企被约谈。这说明啊，锁店已然成为了一种行业的惯例。
1: 嗯，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锁店会给车主带来不便，并且呢因此是饱受诟病，那么为什么车企还要这么做呢？这车企总不至于故意去为难自己的客户吧？
0: 哎，这锁店呢，固然能优化电池管理，提高这车辆的安全性，但是呢，有业内人士表示啊，这车企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降低质保成本。根据相关规定呢，这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在8年或者12万公里质保期内，非人为衰减超过20%，车企呢必须免费的维修更换。咱得知道，新能源车的电池成本很高啊，如果车企呢一次性召回10000辆车，更换电池的成本可能得过亿，而这个锁电成本呢几乎为零，还能够延缓电池的衰减，降低更换电池的概率，这就是车企啊要算的经济账。
1: 嗯，原来如此啊，果然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但是车企是不是还忽略了这么一个问题啊？那就是车是车主花钱买来的，这车主的车当然该由车主来做主了。车企不经车主的同意，擅自去升级、修改参数、限制性能，这难道不是在越俎代庖吗？
0: 没错，很多车主呢不满意的正是这一点，车企擅自锁店，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有悖于商业伦理。那么今年3月呢，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4大禁令。具体来说呢，就是严禁锁店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希望呢这些禁令啊能够成为戴在车企头上的紧箍咒，让车企改掉任性的毛病。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车企明白一个道理啊，这锁店呢只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诚信的经营，技术的更新换代升级，这是一个车企能够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啊。
1: 下面想问问阿龙啊，就平常在打车的时候，有没有试想过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这司机师傅万一在路上突然不舒服了，咱们作为乘客该怎么办呢？
0: 但说实话，这事如果真碰见的话呢，咱还真得第一时间救人，这是最要紧的。
1: 没错，这不最近啊，就有两位在京高校的研究生真碰上了这种事儿啊。他们坐网约车的时候呢，司机是突然身体不适了，司机呢是向两位乘客商量能否换乘另外一辆车啊继续行程，但是还没等乘客下车呢，司机的语气啊是变得更加沉重了，他说自己半边身子都麻了。
0: 这个确实挺吓人的。
1: 是啊，
0: 这两位学生呢也是二话没说，主动驾车紧急送医，为司机救治啊抢出了宝贵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看。
2: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宁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邓伟杰在朝阳和生汇搭乘一辆网约车，车辆行驶途中，司机张树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3: 我坐副驾嘛，能看到他说，哎，这个手也是攥紧，也在嘀咕说，怎么感觉有点麻呀？我就感觉到他可能不是一般的症状。
2: 察觉情况危急，两名学生立刻将司机搀扶到后排休息，许宁主动坐到驾驶位，驱车赶往就近的朝阳医院。经医院检查，司机被诊断为脑梗死，得益于两人果断处置，及时送医，为病情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就诊全程，两名学生帮忙挂号问诊、办理检查、取药陪护，直至司机家属赶到后才悄然离开。司机康复后，专程送来锦旗和感谢信，向两位学生致谢。
3: 受到社会上广泛的关注，也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这个事情他对我来说肯定是让我更加的去认识到帮助他人是一个多么正向和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0: 青年有担当，城市有温度，在北京啊，这样的凡人善举从不会缺席。咱们在这儿呢也为两个大学生点赞。
1: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心的网约车司机。 南京江宁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啊，前些天接单呢是遭遇了一名女乘客。跟其他乘客不同的是啊，这名女乘客呢神情慌张，要求于师傅驱车前往附近的多家银行网点，还说呢自己要找地方购买纸盒和胶带。
4: 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师傅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5: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6: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
5: 啊，
6: 你是不是要指行给人的，然后再躲人来哪是吧？
7: 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6: 你被骗了。
4: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6: 你别接，我再报个警。
5: 师傅你先别报，你先别报。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6: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4: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1: 都说啊，无巧不成书。这不，前些天武汉汉阳一位辅警黄文俊跟妻子一起逛街遛娃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名男子，真的是似曾相识啊。黄文俊仔细一想，这对方啊正是他前不久视频追踪的盗窃嫌疑人。
0: 哎，警察遇到贼了，岂有不抓之理啊。黄文俊呢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开始了只身抓贼的一系列操作。
8: 据黄文俊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三口去商场逛街吃饭，回家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一个正在人行道上徘徊的男子，十分眼熟，随即想起该男子就是他们派出所正在追抓的嫌疑人。
9: 虽然他的衣服这些都换了，但是我还是一脸就能认出他的步态和身形的话都和嫌疑人非常相符，所以说我当时就认准了这就是当时作案的嫌疑人。
8: 原来嫌疑男子四天前在地铁站附近偷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是黄文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嫌疑男子苏某的身份。然而苏某居无定所，民警几次抓捕都扑了个空。这次黄文俊在街头遇到后感觉机不可失，于是立即让妻子带着孩子离开，自己一边尾随嫌疑男子，一边向派出所报告情况，请求增援。
9: 我老婆她当时也是很紧张，但是因为平时接到任务我也是立马就去执行任务了，他也对这个事情也比较习以为常了。
8: 嫌疑人在周边转了几圈之后，可能是没找到合适的作案机会，于是径直走进了地铁站，在自助购票机前买了一张票，准备进站乘车。黄文俊当机立断，果断上前一把抓住了嫌疑人的胳膊，将其控制。
9: 当时所里面的增援已经到了，我就想着因为他马上也要进地铁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迟疑了，就所以说我就上去先把他给制服住了。
8: 经查，该男子正是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苏某。到案后，苏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已经被汉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咱们呢为这位有勇有谋的辅警点赞，这也说明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非作歹之人随时可能被绳之以法。
1: 都说啊，音乐无国界，下面咱们要看到的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就用歌声把大洋两岸的心连在了一起。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场以歌会友的音乐盛宴，这到底碰出了怎样的火花呢？咱一块儿来看看。
10: 北京工业大学合唱团工业音乐，这搭简直不要太搭了。来自美国央马汉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觉得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将推出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珍贵文物亮相，带观众走进美洲古代文明。此次展览呢，有特别酷的地方啊，就是科技直接让文物活起来了。
1: 还有呢，优美灵境数字导览，让精品文物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连咖啡都有机器人帮您现场手冲。最具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3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权杖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咱们关注一个群体，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我们邀请到了几个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家庭啊，跟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同时呢，也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跟我们讲讲面对阿尔兹海默病，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4: 慢点儿，慢点儿。
5: 戴着帽子好，不戴帽子好。
6: 啊，挺帅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两位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共同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专业的医生。
7: 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志芳。
8: 这是我爱人宋慧菊，她是中度，往重度走。
9: 我父亲呢，今年82岁，2-3年前被确诊了这个中度的痴呆。
10: 你看我真棒！哎，
6: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身体。
0: 两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位是82岁，一位是68岁，看起来精神状况与行为能力都还不错，与我们印象中的阿尔茨海默病人不太一样。但家属细心观察发现，他们患病之后其实已经与之前发生了不少变化。
9: 当时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比较行为异常的表现，就是比如说捡东西，就这个捡东西啊，甭管他有没有用他都捡，你知道他捡的都是小孩玩的玩具，尤其是毛绒玩具。
6: 从哪捡呢？
9: 就小区啊，小区比如说哪个犄角旮旯有一个东西，他就给你捡回去。
6: 说不好听的，垃圾桶旁边这种东西。
9: 对。
6: 但是他也会捡吗？
9: 他会捡啊。
6: 那家里岂不是很乱？
9: 很乱。你说我妈就因为他这个事儿跟他吵了半天，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天天吵。前几天的时候我妈住院，后来我找了保洁给他打扫了一遍，把他给原来捡的东西都扔了，跟我们急。就跟我们急，所以说弄得我们心里，我跟你说嘛，就是家里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患者的话，确确实实给我们这种家里带来很大的这种就没有了，家的氛围感没有了。有的时候下班嘛，我又想回家见到我父母，我又不想回家。我一回到家的时候，我爸跟我妈在那就吵架。现在还捡，等于就是
6: 一直持续到现在，
9: 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接受的这个抗阿尔茨海默这个治疗，正规的治疗就是一直没有间断，就是按部就班的吃这个药。但是我觉得就是。症状并没有缓解，服药按时服药的话，只能可能会延缓，但是不能逆转。可能我就想有一天可能我爸连我都不认识。
6: 这是孩子们最担心的
9: 一个情
6: 况。对啊，您父亲捡过的一件让您最惊讶的东西是什么？
9: 最惊讶的东西，你看前一年他捡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毛绒玩具，就特别大的一个毛绒，大概得有这么高。别人扔的啊，是一个跟是骆驼是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说后来我也问他，我说你捡的有什么用？我有用啊，我给他扔了，他不让我扔，还跟我急。现在的也是这种情况，
6: 还在家里，
9: 还在
6: 这个毛绒玩具还在家里。
7: 阿尔茨海默病也叫老年痴呆，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种痴呆类型。它实际上它的病因目前是不是很清楚，病因非常复杂，也包括一些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这个遗传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可能在我们常人来讲呢，觉得这个他捡的这个东西没啥用，不应该捡回去。但是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这个精神世界里面呢，他就认为这个捡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6: 问您一下，您记不记得您捡过一个大的骆驼？
9: 对，白的
6: 骆驼。
10: 对对对。
6: 为什么捡它呀？
10: 那扔那儿它也是扔了，咱也不是偷的，
6: 是不是？对您有什么用吗？这个东西？
10: 嗨，我就爱捡玩玩意儿。哦。爱这花。
9: 你看。
6: 哦，喜欢毛绒玩具。哎，
10: 喜欢花。哎，我就捡这玩具。
6: 啊，捡回家了，您会怎么处理它们呀？
10: 搁着别扔。
6: 您觉得看着好看是吗？
10: 对对对。啊，
6: 那您老伴儿是不是不太喜欢呀？
10: 嗨，他那，
9: 天天吵。
6: 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事儿感觉不太高兴？
10: 你非得一进屋什么都没有，这好啊？
6: 那也不是这么说。
10: 到时候我归着啊。
6: 您归着。
9: 他不喜欢，
10: 老这么待着，我这脚不合适。
6: 哦，您是觉得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儿干？
10: 对对对，
6: 所以就捡点这个玩具就当淘宝了。
10: 嘿，可有好的，那小玩具可有真有真好的。哦，
6: 怎么说呢？
10: 有这么点一小铜佛爷。哦，
6: 小铜佛。
10: 小铜佛爷。 你就是俺家捡的呀？啊，垃圾桶上头，人家搁那儿了，走的。
6: 啊，就搁在上边了，没扔在里边。
10: 他让别人拿那意思，还没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一辈子也捡不了这么一个呀，捡不着啊。
6: 可是捡不着的东西多了呀。
10: 我就叫这玩意儿，别的不要。
6: 您觉得扔他的人都是浪费了，是吗？
10: 对。
6: 所以您得给他们一个家。
10: 哎，我给端走了。
9: 就是关于他捡东西，这是我们家就是说这种造成这种家庭不和睦的原因，唯一就是最最根本的原因。
6: 也是因为这个疾病所致。
9: 对对对。
0: 频繁的容易捡东西，啊，这可能是大家不会把他跟阿尔茨海默联系到一起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哪些典型的早期的一些症状？
7: 精神行为的异常、性格的改变，还有认知功能障碍，平时很容易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做饭，我现在，不会做饭了，然后呢，不知道，先放油还是先放盐，还是怎么着？这个他可能这个逻辑思维就比较紊乱。
0: 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做了30年饭的厨子不会做饭了。
7: 对。
0: 做了30年的会计不会算数了。
7: 对对对对。
0: 就是平常信手拈来的事情，现在不会做了，或者是做得很差。
7: 对。另外还可以出现一些，反复问相同的问题，反复问同一个事情反复问。
0: 专家提到的这一点也与老爷子确诊之前的这个行为非常一致。
9: 甭管是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他同样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天天都在问。干眼症，因为据这个他这个
6: 确实有，
9: 我们去了同仁医院、丰台医院，然后咱们的307，所有的医院都跑了一溜够，就是一个干眼症。就是说这个干眼症，说实话的话，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就是一个缓解。但是那个时候就放在他的心里，他跟任何人都说他眼睛不舒服，陌生人呀、熟人呀。后来我们就考虑到有可能是焦虑，我们才挂的是心理科。
0: 那种不正常，让您觉得异常的频率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
9: 天天。就是我观察他，就在院子里，小区的院子里遛弯的时候，熟人陌生人他都会问我这眼睛怎么这么难受啊。
6: 您的眼睛不舒服吗？
10: 眼睛啊，眼睛没事。
6: 过去几年您的眼睛有不舒服吗？
10: 没有。
6: 一直都没有？
10: 一直没有。
6: 有点忘了是不是？
9: 7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5月份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行为有点异常了，我们就挂了丰台医院的心理科的号，然后给他确诊的是焦虑，然后呢就是2-3年前，然后呢是发现了他这个是阿尔茨海默，
6: 也就是将近80岁的时候了。
9: 对，大概是79吧，79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焦虑和这个阿尔茨海默有一些个共同的症状。
1: 这父亲开始有了越来越多怪异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呢没法阻止，因为啊根本做不通他的工作，所以呢原本有序的家逐渐变成了他专属的旧货市场，慢慢失去了往日的温馨。这些开始无法理解的变化啊，在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变得可以解释了。那么在另外一位相对年轻的68岁患者宋女士与家属的视角里啊，他们经历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6: 您知道这事儿吗？
11: 不知道。
10: 不是，就老年痴呆。
11: 我觉得我没痴呆。
6: 您觉得都还成是吧？
11: 他妈叫老年痴呆。
6: 您觉得跟那不一样？
8: 因为我母亲以前也是这病。我母亲10年吧，大约08年开始到17年去世。他那个比他这重，我妈那太重了，后来就重的，就是骂人，他控制不了的，
11: 老爱就跟那个
8: 闹着玩骂人，
11: 闹着玩。
8: 他这后来就不是闹着玩骂人了。
6: 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的患者会发生性情的大变，
8: 对，
6: 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一个病症表现是吗？
7: 对。它是一部分阿尔茨海默病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在中晚期都会出现一个性格、精神行为的异常，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一个焦虑、躁狂，甚至躁狂打人、骂人，这是很常见的。所以呢，经常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可能全家都不得安宁。
8: 我母亲那个后来他就暴躁了，就幻想，这个

0: 刚才李大夫说这也是，就幻想，就是那儿站着一人，说那儿有一棵树，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绝对有，尤其阴天傍晚，天有点浑的时候，这好人都有那个抑郁的，就跟那种似的，但是他比那个一般的人就重。
1: 卢石先生的母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自己的爱人现在也查出一样的病，但是他认为他们的表现症状并不相同。
0: 这都为了记录人大夫说，他买回这东西了，这个是一箱奶，有几斤豆子，这也就100块钱的事儿。他带了好多，这不是他就搁着那个单元门外的公共空间那儿了，往那一搁。这是我照的，
2: 就是这个照片是您拍的，
0: 对，就搁楼梯
2: 楼道里
0: 啊，对，
3: 我们那个
0: 这是算楼道，这里头就敞着口，一瞅就是钱啊。他老拿多了，我说买几个馒头吧，5块钱那馒头，敢拿这么一小沓
2: 啊？您没觉得这个钱搁在门口有事儿？
3: 没觉得，
2: 那为啥不搁家里啊？
4: 我就跳舞，就又就着急，我就买完奶我就搁这儿了。
2: 开个门的事儿了，开个门放屋里的事儿吧。
0: 他不知道，没人信，就是一扔就走了。有时候，
2: 您觉得您爱人，跟之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他以前啊，这接触人还跟人聊天，几个人遛弯儿，后来就慢慢就不那什么。有时候他看手机，老看那个，那叫什么视频
2: 啊？
0: 有时候抢个钱包。那叫红包啊，我也不知道。
2: 抢个红包，
0: 有时候把心就用那上了，就
2: 沉迷手机了
0: 啊，沉迷手机，
2: 我这么理解，
0: 也不跟人家接触，跟人接触
3: 不愿意去。
2: 为什么不愿意呢？
3: 就爱家待会儿玩会儿，
2: 玩手机就愿意玩手机。
0: 抢没抢？抢有里头有
2: 钱包。做任务领红包是吗？
0: 对，
2: 比如说做一天任务能领几个钱？
3: 你每天能取5毛，每天能取5毛，
0: 我都不知道多少
2: 钱，每天取5毛钱，您就把心都扎里。您觉得值吗？
3: 没事儿，最后就玩会儿那个呗，那我干嘛去？
2: 就喜欢玩手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像这反而不是一个年轻人专属的。因为我不光是听这位阿姨讲，还听之前一位患者在分享的时候也说，我妈在家就爱看 iPad。
0: 对，
2: 就其实您说她真为了那点儿钱吗？我觉得也不至于。从他们的心理角度去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去做呢？
5: 老年痴呆经常出现一些性格的改变，包括不爱与人交往，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然后害怕这个社交，然后是与人沟通，比较困难。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要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与人里多交流，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些他焦虑、抑郁的这个紧张情绪，避免这个情绪的这个急剧变化，导致这个病情的一个改变。
2: 啊，就像，不愿意交流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个典型症状，是吗？
5: 对，就自我封闭。
2: 这样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就如果说他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从普通人角度来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您以专业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不利于患者的病情发展的，是吗？
5: 对，这个脑子啊，它是应进废退。你如果老是不去思考，不跟人交流的话，保持这种天天就是说不吭气，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脑力的活动，是特别不好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做一些这个脑力活动，或者说认知的一些训练啊，比如说这个读书写字，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啊，学外语啊，还有这个做一些益智的一些游戏啊，比如说这个下围棋啊、桥牌啊，这些这个都可以进行。
2: 刷手机这算一个动脑吗？因为我们看好像刷手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看很多不同的内容。
5: 这要看他刷手机当时的这个精神心理活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他也在思考，也在就是说对一些新兴事物感兴趣，或者说也在脑子在思维学习一些东西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就是单纯的一个刷手机，啥都不去想，这样的话呢，可能时间久的话，对脑子可能反而是不太有利。
0: 对，所以什么都接触，就去上哪儿去博物馆了什么？到那儿必须记录，给弄清楚了，
2: 挺好，
0: 然后积攒点资料，
2: 是不是算有效动脑了吧？
5: 对，
2: 这应该是非常能够延长您这个脑部健康的，我觉得一种好的方式。
6: 做了一辈子饭，突然做饭特别难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简单的数也算不明白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家属们不容忽视，这些可能不是身体机能老化伴随的，而是他们生病了。

0: 对对对，就是2000。
1: 啊，这大事儿他就忘了，他肯定不是冤我，啊，但是他确实忘了，
0: 就不是蒙您，也不是故意骗您，
1: 对对对，
0: 就是忘了。
1: 对啊，所以我这个就不好那什么。
0: 到现在也没有印象了。
1: 就是去年的。
0: 整个这个事儿都忘了，还是说
1: 去年的事儿？
2: 我的钱全是他拿着的。
0: 您对此满意吗？
2: 他我的钱他拿着，我哪儿满意啊？物业给我的钱哦，这都给我没收了。
1: 孩子那儿也得有点接啊，怕他记忘了，他忘过。人说晚上五点接，一会儿你五点没接，老师就往家打电话了。啊，我这今年这不刚辞了工作吗？
0: 所以您也算是重心回归家庭了。
1: 我害怕他出点问题。
0: 我们也跟主任聊一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大家发现他的最典型的事情就是开始遗忘。这种遗忘，它区别于普通衰老的遗忘的特点是在于哪里呢？
3: 其实刚才阿姨说的很清楚了，它表现为是一个近记忆的一个下降。你看，去银行多次取钱，取了多少，他搞忘了；然后把钱借出去，借了多少，他不知道。老年痴呆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呢，也在你即使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但是在提醒的情况下，就像刚才那个，阿姨一样的，你提醒他，反复提醒他，他都回忆不起来，想不起来。但是，一般老年对彻底的把这个事情，就像橡皮擦把这个事情就擦掉了，
0: 没有痕迹了，
3: 没有痕迹了。但是，老年相关的这种记忆力下降呢，你在，别人提醒的情况下，他能想起来。
4: 哎，我想刚才好像那个第一位家属还说到了一个情况。是啥来着？稍等，我想一下啊，他说啥了？我这脑子，他刚才说了个，正好借着刚才这个事儿，我给观众朋友们提个醒啊，看，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刚才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还想着说出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我的采访提纲在我的脑子里一二三四列出来了，但是呢，我问完第三个问题之后，第四个问题突然在我脑子里消失了。这有没有可能是虽然我很年轻啊，但有没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的那种遗忘呢？
3: 如果偶尔出现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哎，突然一个很熟悉的人，或者说想起了一个很熟悉的事情，但是就是想不起来。这种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偶尔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经常出现，并且老是想不起来，提醒之后也想不起来，这种的话，那也得要小心，是不是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情况。
5: 近视遗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核心症状，这在另外一位患者李先生身上也是如此。
6: 我年轻时候我是摔跤的时候，摔跤。
0: 哎呦，这么厉害！
7: 他摔跤，
6: 摔跤
0: 运动员
7: 啊，就是他摔跤的爱好。
6: 我上天桥摔跤呢，我还去过呢。哦，天桥有一摔跤场，桥的那个给钱。哦，进去你是收多少？他们那会儿，2毛钱。那会儿钱值钱，
0: 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6: 2毛钱进去，
7: 哪年的事儿啊？
0: 哪年的事儿了？
6: 这我说这话得有我80多岁，得有60多年以前。哎呦，
0: 好，这些爱好是觉得不安全了，所以不让他再做了。
7: 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就是说实话，他在我们家相对来说很自由，很就是很自我，他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0: 但是为什么现在喜欢花啊，喜欢这些玩具，为什么不喜欢以前那些了？
6: 没有人喜欢，我摔跤没有人摔了。
7: 他摔谁呀？
6: 我喜欢
7: 您
6: 摔了。
0: 啊，您觉得
6: 我拿过能把他扔出去？哎呦，
0: 我的话您说给我扔出去。
6: 能把他扔出去。
7: 远期记忆还是比较
6: 高，20斤的麦子骑到这儿，我就驮着，骑顶上能见人。
0: 但是近期的不太清楚是吧？
7: 近期的不行。
0: 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6: 面条。
0: 面条？对着呢吗？
7: 不对，他记不住昨天的事情。
0: 但是记得60年前，
7: 对，
0: 自己花了2毛钱去摔跤。
7: 远期记忆是没有问题的，近期记忆没有。
0: 记得抄起了一个200斤的大米。
6: 我年轻时候这胳膊焊着呢，
7: 我刚才说这肱二头肌特别发达，
6: 这叫
0: 肌肉男，
7: 对，肌肉男，
6: 这叫肌，
7: 确实
6: 肌肉男，这叫坠子胳膊，这就是一大包，
7: 这是肌肉男那个时候。
3: 一般阿尔茨海默病它实际上分这个临床前期，然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期，还有这个痴呆期。整个病程的话，一般来讲至少10几年，甚至长的几十年都有。然后到后期的话，它就可能

0: 就是穿衣服系扣子这些都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1: 就为什么会他会有这样一种变化呢？就是为什么会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呢？按理说应该我认为哈，这种记忆应该是就是是一种刻板印象一样，我就知道是应该这样穿的。他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呢？
0: 因为他这个脑子里面包括这个淀粉蛋白呀、啊、糖蛋白呀、啊、对脑神经系统是一个损伤，就破坏了这个脑子的这个司令部了。这个司令部出问题了，他就不会指挥这个手脚啊去做一些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包括这个动作的逻辑关系。晚期的时候，患者基本上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就卧在床上，然后呢吃饭穿衣这些都不会去做，大小便那也不会也不知道。
1: 也就是阿尔茨海默到后期有可能导致他失能，
0: 对，
1: 最后可能他甚至会忘掉怎么吃饭，
0: 忘掉所有的事情。
2: 还有哪些情况是阿尔兹海默病的影响因素呢？家里边出现了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之后，这家属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3: 还是他这个老年病导致的啊，他基础病多，基础病你像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冠心病这些他都有，
0: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血管病、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所以这些都可能会诱发他这个老年痴呆。
1: 相对健康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会稍微低一些是吗？
0: 对。
1: 但是可是您看，我们刚才采访后一位这位患者是68岁，我觉得年纪还相对来说年轻一些。
4: 没有基础病，没有别的基础病。
0: 因为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年龄，60岁以上的老年痴呆发病率大概有3%到4%，80岁的大概发病率在10%左右，所谓的这些危险因素，只是说，有这些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越多，就更容易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没有这些危险因素，也可以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所以我们在平时在，临床工作中，包括家庭里面，我们要注意老年人有没有出现这些记忆力下降呢？还有这个认知功能的改变呢？还有这个行为啊、性格的一些改变。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有没有简单小测试可以让屏幕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做的？
0: 这个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星期几？然后呢，这是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都有点考倒我了。我们今天拍摄的当天是2026年4月28号，29号，完了，今天是哪天啊？29号。29号，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这段采访。
0: 这啥事？
1: 这一下给我问懵了，我就突然，我刚您问的时候，
0: 就他有一些专门的量表嘛，量表里面分很多，包括这个记忆力的、定时定向力，还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情绪心理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评。如果提示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脑子的 CT 核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脑子的萎缩，特别是海马的萎缩，包括一些特殊的 PET CT， 可以检查脑子里面跟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两个蛋白，一个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是桃蛋白，也可以通过查这个血，查这个脑脊液，看这两个蛋白的这个含量的变化，可以把这个诊断提前。
1: 如果说我们希望您给阿尔茨海默病的家属和患者，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一切的这些家庭，说一句话，您会说些什么？
3: 我觉得患者需要的是还是家的温暖啊，
1: 是爱，
3: 是吧？只有爱能够拯救这个家，你知道吗？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做到这一，还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爸得了这个病的话，说实话的话，这种压力，精神压力特别大，但是我希望就是爱能征服一切。虽然现在医学上它解决不了，我觉得爱是这个家维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源泉。
1: 您会跟父亲说爱你吗？
3: 其实
1: 不太会，
3: 从来没表达过，但是我特别想说。
1: 您介不介意我们也记录下这一刻呢？
3: 可以啊，
1: 直接来。您儿子有话跟您说。
5: 行，
1: 您听着啊。
5: 爸，再过几天就您生日了，82岁，我就想在
4: 1944年5月13啊，
3: 我想在我爸生日那天，我就跟我爸说，我就说一声爸，我爱你。
4: 另外你还能长寿，
1: 我能长寿。
5: 对。
1: 为什么呀？
5: 你眉毛中间宽。
1: 借您吉言啊。
5: 确实是。
1: 您孩子有话跟您说。
5: 嗯。
1: 您孩子有话跟您说，您听、嗯、听着。听着，
5: 爸，我从来没当您表示过对您的爱。我今天当着这个摄影机哈、啊，我想表达我对您的感情。爸，我特别的爱您。嗯、
6: 说什么？我听不见了，什么？
5: 爸，我们作为子女的特别爱您，希望您健健康康的能活一百。
6: 活一百，这也是活的。哎，
1: 重点不在一百，重点在前面那句。
6: 对，
1: 前面那句您听清了吗？
6: 嗯，听清了。
5: 说的什么呀？
6: 忘了。
5: 你看，不记得。
1: 说爱你。
6: 嗯。
1: 有点害羞是不是？对。孩子跟您说我爱你，您应该怎么说呀？
6: 嗯。
1: 您应该怎么说？您听到了应该怎么说呀？
6: 我也爱你。
1: 真好，真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你们的这段经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谢谢，
5: 谢谢。
1: 行，
0: 有的地方拿的不太对，
6: 你的寿命特别长。
1: 啊什么？
6: 你的
5: 寿命，
6: 眉毛中间宽。
1: 行行。
2: 这些炙热的普通人的故事，更加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希望呢能给屏幕前的观众提供力量和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意识到啊，不少家属说阿尔兹海默病与抑郁症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所以呢，我们同步关注老年抑郁的相关话题。如果屏幕前的您也有特别的故事啊，想和我们与观众们一起分享，那么欢迎您通过96168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牛伯生寻找邻居叫杜鹃，80岁左右，50年代在北京市39中上学，曾经住在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王志新呢要寻找同事叫张振启，今年大概是74岁，1975年到1976年之间呢，本人和他一起在北京汽车制造厂二副分厂工作。他原来呢和父母住在西城区二龙路民族文化宫附近，之后呢搬家了。他老伴呢也姓张，有个儿子叫张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李桂云寻找战友叫做梁世明，1962年下乡，在卢沟桥农场开推土机。1969年10月1号呢，他结婚之后啊就没再联系。他的家住在昌平区，从北京第一农业技校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第一拖拉机站，希望栏目帮忙寻找。徐宁寻找同学叫李燕，女性，1973年出生，1990年前后啊毕业于北京市广播中等专业学校，曾经在公主坟居住，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还有杨丽萍寻找哥哥徐丽华，他是1943年生人，本人随母亲姓氏，哥哥呢随父亲姓氏。哥哥在北京工作时啊是北京帆布厂的厂长，后来呢调到深圳地产公司担任领导。本人1992年到深圳探望之后啊，失去了他的联系方式。同时呢，寻找姑姑家的表弟柯立忠，表弟是北京饮料厂原厂长，1996年之后失联，希望栏目帮忙寻找。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炒肝，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来上一份炒肝配包子，别提多地道了。
1: 从小吃长大的，
2: 就好这口，经常就约着几个一块过来尝尝。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1: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到那饭馆去等啊。
3: 我当然做不了，人家毕竟他是有那个自己独家秘方的，自己还是熬不出来他这个。
0: 别急，今儿我们就让您足不出户，即享老北京风味炒肝。
4: 香，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0: 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儿浓不腻，稀而不泄。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不仅简单便捷，味儿正。
5: 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计时非常好，
0: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4: 可以看到啊，这炒肝真是咱北京老百姓的心头好。
1: 是的，
4: 但是真想吃这口，您就得一大早去餐厅排队，有点麻烦。
5: 我跟您说啊，尤其这肝儿啊，这肠啊，跟家收拾特别费劲。
4: 是，
5: 关键是什么呀？哎，你看那个气儿啊，晶莹透亮，咱自己啊还打不出来这个气儿。您别看我专业厨师，我都跟家做，
4: 并不见得非得下馆子。其实咱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吃到这地道的老北京炒肝。
1: 真的，
4: 真的这样啊？你俩计时，我现在就去做去。
1: 哎，
4: 十分钟之内，没问题，上来，没问题。
5: 还挺有样儿，
4: 来来来，首先啊，热完以后拿勺先搅完了再吃啊，是不是还可以？
5: 哎，够稠的啊。
4: 香，
5: 味儿真好哎，
4: 真好吃哎，就是这个味儿。
5: 而且我觉得它的芡打得恰到好处，不是说有的那种炒肝店，它为了说，哎，盛出来以后显亮，它打得特别稠，正合适。
4: 就是说实话，可能大家刚开始会觉得这炒肝，比如说像这种微波炉转完，它能好吃吗？你不觉得吗？很好吃，
1: 负责任说。不腥不腻，一点那种什么膻味腻味都没有，特别香。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爱吃肠和肝的人，哎呦我去，简直觉得这么方便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炒肝，对我来说是我们全家的福音。
4: 哪天懒得做饭了，热完炒肝把那包子从冷冻拿着腾腾
5: 腾包子的时候，把这一块一蒸，
4: 现在有包子吗？给我来一个呗。那咱刚才尝的呢，其实就是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老北京的风味炒肝的家庭分享装。哎，看到没有，就是我手里这个样子的。而且呢其实它吃起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加热即食，即使厨房小白用微波炉也能轻松搞定。最关键一点就是足不出户您就能吃到地道的北京特色小吃了。
1: 我看了咱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就是饮用水、猪肝、猪肠、大蒜、生姜、大葱、生抽、老抽、食用盐、鸡精、香辛料和淀粉。你看这个固形物含量呢大于16%，储存也非常方便，咱就把它冷冻保质期是12个月。
4: 而且这也太方便，你看刚才我可是掐着点儿的，是吧？
5: 还真是
4: 没有几分钟，
5: 这
4: 咱微波炉一转就能吃现成的。
5: 哎，您看啊，您看的是方便，我看的是什么呀？这个味儿啊，我觉得调的恰到好处，哎，就跟刚出锅的似的。
4: 这样啊，咱仨吃的挺过瘾，这个品能不能经住咱们老北京人的认可？咱也让大家去尝一尝，尝起来。怎么样？现在这味儿闻到了吗？
6: 闻到了，
4: 香不香？
6: 可以，挺香的。
7: 我看刚才那上面还写着，这东西根本就不用解冻，是吧？直接加热就可以。
4: 是的，
7: 真是太方便了。肝还挺嫩。
8: 味道真棒，很鲜美，这个味儿比餐厅的还好。
6: 咸淡口味适宜。我们要吃炒肝吧，只能去餐厅吃。
4: 自己在家做不了，
6: 自己在家做不了，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7: 在外边一碗真不一定能给这么多，这次早晨热上俩包子，来上一碗炒肝，太美了。
4: 这炒肝大家经常吃，
1: 没错，
4: 这北京人非常熟悉，价格大家也很熟悉。现在都多少钱了？
5: 20多一碗吧，
4: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哎，这样啊，咱现场给大家搜搜价啊，我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你看23，
5: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4: 八，里边没有几片，
5: 特别小那碗。
4: 那么今天咱们的套组呢，看一箱、两箱、三箱，然后呢，有多少盒呢？往这边看啊，1、2、3、4、5、6、7、8、9、 十二，满满十二碗。您要爱吃这个，我跟您说，这一套组都不够分的。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十二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其实说到比价，刚才咱们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我们还特地让导演订了一份炒肝，优惠完啊，20.2元。哎呦，这么稠啊！
5: 哎呦，这怎么这么稠啊？这个
4: 就是咱们的芡啊，虽然有形儿，但是呢，
5: 嚯，快不动哎！
4: 你看，
5: 哎呀，
4: 大厨，您身先士卒，来来，您委屈啊！
5: 我来一口啊，
4: 来一口。咽不下去，
5: 跟吃果冻似的。
4: 果冻，
5: 行
4: 吧，那我不吃它了，我还吃咱们的炒肝吧。
5: 哎，不好吃，这那个淀粉啊，就是里边感觉还有那种颗粒感，它不是说很好淀粉。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勾的太稠了，糊嘴。而且呢，主要没有那个里边那酱汁那个鲜味。
4: 就是咱们的，无论是从它的颜色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真的，我觉得比店里您去现吃现买的还好，
5: 哎，比它好得多，
4: 品质非常好。
5: 而且我感觉这个吃完指定不好消化，太稠了。这个其实说到这炒肝啊，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大家知道啊，炒肝是咱们北京的特色小吃之一，对吧？大家都知道。第二呢，炒肝具有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而且呢味儿浓不腻，主要是人那个芡啊稀而不蟹。还有呢，就是炒肝呢，其实呢最早是宋代那会儿的民间食品，原来叫熬肝和炒肺，发展到现在呢就是
4: 变成了炒肝了。
5: 北京小吃以猪肝然后加上大肠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佐以蒜为辅料，哎，以淀粉勾芡而成。
4: 那这个炒肝您说从宋朝就流传到现在，那原料一定非常的讲究吧？韩大厨给我们介绍介绍呗，这炒肝到底有什么讲究的原料呢？
5: 您看啊，首先第一得要用这种鲜肠。大家都知道啊，跟家做个肥肠啊非常麻烦啊，翻来覆去的洗，比如说加盐啊加醋啊去揉搓它，
4: 从来不敢尝试。
5: 然后还有呢就是鲜猪肝
4: 啊，
5: 鲜猪肝呢一定要给它切成这种呢柳叶片，哎，稍微给它呢简单的腌制一下。
4: 你知道他家好的一点什么吗？就是猪肝里边有层筋，你去不掉，咬到那儿的时候，
5: 哎，
4: 就你看那猪肝好几个都连在一起了，
5: 啊，对，
4: 是有那个筋膜的，
5: 是不是也容易塞牙？
4: 对，你没有发现吗？刚才就没有，
9: 啊，还真是没有，
4: 处理得很干净。
5: 而且它这个肝这个火候啊，就是吃起来也还行啊，还算可以。还有呢，最后就是这个勾芡这个工艺。你看咱们平常去那个炒肝店吃的炒肝啊，就是盛出来之后过了碗沿儿有1公分，它都不再往下流的，证明这时候这个芡打成劲儿的打得好。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精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十二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哎，我觉得啊，咱们说了那么半天，其实人家究竟进了工厂以后是什么样的工艺，选材究竟怎么样，咱不能从成品看，咱现在溯源去工厂，从源头看起，好不好？
5: 哎，好。
0: 这炒肝好吃，选材和制作可是关键，接下来咱们就到工厂一探究竟。
4: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炒肝的制作工厂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食材和原料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要求？
10: 没问题，没问题。然后我们对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它进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这样了，但是到了我们这儿我们还要再清洗一遍。然后还有这个肝儿，我们还要再用清水浸泡它个3-4个小时，然后再反复的冲洗，然后才会把它切块进行下一步制作。
4: 哎，那这块我能看到啊，咱们的工作人 人员已经开始就这个肠还有肝的切制了。
10: 对，没错。
4: 人家为什么不是机器要选择人工呢？
10: 因为人工呢就相当于对这个食材有一个复检的一个过程。
4: 哦，
10: 就是如果看见哪儿不新鲜了，我们可以替换掉或者直接就扔掉了。
4: 哎，这个现在往这个肝里撒的这是什么呀？
10: 淀粉。我们把这个肝啊切成了柳叶片之后用淀粉浆一下，是为了等后面的操作让它肝保持的那个嫩度。
4: 哦，
10: 你看啊，咱们刚才切好的这个肠跟肝，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焯水。
4: 嗯，
10: 但是焯水的时间呢不能太长。
4: 那底下这个大盆是干嘛的？
10: 这个是要焯完之后呢，我们快把那个食材放在这里面过下凉水，为了更好的把血沫跑出去。除了传统的香辛料以外呢，我们还要加一些我们自己研制的香料粉。
4: 嗯，
10: 然后再加一些生抽啊老抽，我们来找颜色找味道。
4: 嗯，
10: 然后都放好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肠跟肝然后放进去煮。
4: 嗯，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加入淀粉去打芡。
10: 对，没错。然后打芡，最后临出锅前我们再撒个蒜末。
4: 嗯，
10: 炒肝做好以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装盒封膜。
4: 嗯，
10: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急冻。
4: 那为什么急冻这一步很关键？
10: 因为急冻可以把它锁定在出锅的那一刹那。
4: 明白了，那等于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到这个品回家热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刚出锅的差不多了。
10: 没错，一模一样。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北京传统特色小吃炒肝，汤汁油亮酱红，肝香肠肥，味浓不腻，稀而不泄。仅选肥肠和猪肝，纯手工加工制作，去其腥，留其香，还原地道北京味儿。急冻锁鲜，配料表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外面一份炒肝可不便宜，18、23、25.8。节目甄选，家庭装实惠套组，一盒四碗，足足三盒12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碗还不到16.6元。关键是实现了炒肝自由，无需外出，无需解冻，简单加热，几分钟即享美味。爱吃炒肝的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咱从工厂回来了，
5: 嗯，
1: 人家这个现场是吧，干净讲究流水线，
5: 哎，真是，
1: 哎，工艺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选择非常新鲜的食材，
5: 嗯，
1: 然后用了特调的骨汤，还有秘制酱料，这就是咱做不出来的，是吧？
5: 嗯，
1: 你说你费劲打了芡了，你也处理好这肝啊肠啊，咱没有秘制的酱汁儿，做不出这个味儿，
5: 真是。
1: 啊，还有上色勾芡，来我们这个厂房里边高温灭菌，最后封膜锁鲜，就是我们这样一碗好吃美味方便即食的，哎呀，
5: 嗯，
1: 美味炒肝。
4: 而且平姐，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就我原来拍过美食探店啊，
5: 嗯，
4: 你知道是很少有人会用骨汤去打芡的，
5: 还真是，
4: 啊，就是一般真的人家做都是就是焯肝的，最后的那个水保留点味儿啊，
5: 嗯，
4: 或者就是白水做的，他家是用的骨汤，所以咱吃那个味儿好，
1: 对，
5: 就是它比较就是有回味，
1: 嗯，多了这道工序吃起来就不一样，而且人家这个厂家用心在里边了，还用了料，更好的料，
5: 还真是，
1: 嗯，
4: 哎呀，所以我觉得啊，今天推荐的这个品真的我自己首先北京人就很喜欢，
1: 哎，不能光说北京人呢，
5: 嗯，
1: 我们这个山西人外地人也好这口，啊，
5: 哎，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产品真是把我惊艳到了，
4: 啊，
5: 就是没见过就是咱们这种制作好的这种炒肝，而且呢加热即食非常好，
4: 而且它的食用方法就是一定要着重说的，什么叫做加热即食，不出门享受特色小吃，
5: 哎，
4: 一个就是旁边撕一个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
5: 嗯，
4: 然后热完以后还有一个小窍门，吃的时候你用勺一定像我们刚才，
5: 哎，给它搅匀了，
4: 搅匀了，
1: 嗯，
4: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将瓷碗直接放入水中，是这种加热煮沸至热透，
5: 哦，
1: 哎，好多叔叔阿姨不爱用微波炉的，
5: 哎，
1: 您就把它放到锅里边，
4: 哎，水煮碗，
1: 哎，水煮就很棒，
5: 嗯，
4: 还要说啊，因为这个盒是这种可以加热食用的，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5: 还真是，
4: 其实我觉得商家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把咱们北京的这种特色小吃让它走出了北京，
5: 哎，还真是，而且只有北京才有，
4: 确实啊，
5: 嗯，
4: 关键呢是高性价比，刚才平姐也说了啊，一碗不便宜，
5: 20多一碗吧，
1: 差不多，总得这个价，20或者最便宜18。
4: 看看现在炒肝，你看18，
5: 嗯，
4: 你看23，
5: 不是，关键得小碗，你得
4: 8，
1: 里边没有几片，
5: 特别小那碗，
4: 嗯，但是今天咱们做到的是一箱、两箱、三箱，加起来一共12盒，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
5: 嗯，
4: 平均这一碗不到16.6元，绝对比您外边下馆子还便宜，
5: 对，
4: 但是不仅味道不比他们差，甚至更好吃。所以看到这儿，如果您好这口，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真的是要囤起来。
5: 嗯。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

0: 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个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6: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6: 哇，香味浓郁。哎、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6: 肉，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6: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5: 我刚才特入口即化，
4: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5: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6: 绝对香迷糊了。
4: 过年，
5: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6: 是什么？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5: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6: 更贵，
5: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6: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4: 哎、这都算便宜了啊。
5: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4: 不得，刚才咱们是
5: 58.9，
4: 5、5200多。
5: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4: 多少？
5: 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6: 太实惠了，
4: 是
6: 了。
5: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五 外客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醇，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5: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穿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5: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4: 闻闻，
6: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4: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6: 啊，是这样啊。
5: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4: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5: 对吧，
6: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5: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6: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5: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6: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4: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5: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6: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5: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6: 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5: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7: 真烂乎，
8: 哎，是不错，这味道，
9: 咸淡适中，
10: 不咸，味道合适，
11: 棒的，觉得香
5: 香，
12: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13: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14: 也不咸的腻，
13: 对，也不油腻。
12: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13: 有
12: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9: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5: 天热了，
13: 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5: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4: 真是。
5: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 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四十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

0: 哎，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2: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1: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0: 其实是
2: 对，
1: 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那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2: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哈。
2: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米方是的，
1: 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2: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1: 确实好吃，
2: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2: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1: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2: 当个下酒菜，开点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2: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1: 很方便，
2: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

0: 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成品定制相互结合，
2: 颜色款式把握得很准确，
3: 就很好看嘛。
1: 材质灯具打造景观，
3: 就像屋子里面有一幅流动的画。
4: 一定要前期多沟通多交流，充分了解业主的爱好。
1: 格局这样搭建，
4: 这个墙体全部都拆掉了，
5: 做得很聪明，
2: 是一块整体的，不像瓷砖有缝隙。
1: 尺寸这样调控，
2: 它往下拉了个距离，然后呢就是很好操作，
4: 又好看又好用。
3: 整体的话我觉得这个效果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看看一年前精心打造的家如今变成了什么样。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跟方总约好了哈，主题是什么呀？回访。因为这一家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这个时候可是生活痕迹最真实，隐藏的问题呢也是最容易暴露的节点。今天我们上门可不只是走个过场。
2: 没错啊，我也很好奇秦老师，一年多了，我们的设计师做的规划是不是能扛住生活的烟火气。走，咱们一起去看看去。
6: 就这儿了。
2: 你好。
7: 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房子多大呀？
1: 房本面积应该是108，实际使用面积大概80多吧。我一个人住。
2: 房子的使用面积80多平米，3室2厅一厨一卫的格局。张女士说，父母有自己的住房，也住在这个小区，所以这80多平米就由她独享了。她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和喜好打造属于自己的家。
1: 这个房子既是住的地方，也是我的工作区域，就是比较特殊的东西。主要就是在细节的尺寸上面，我就跟设计师就是提到过，
0: 有很多个性化的要求。我这一进门就看到你们家这个有一个成品家具，中古风。
1: 对，其实是中古拼包豪斯吧，因为中古风本身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比较老气啊，或者是沉闷一些，但是如果加了包豪斯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颜色，就是我在做这些家具的时候，好多这个颜色都不是很常见的。我就是希望这个屋子整空间显得更活泼一点，更有生活的那种感觉一些。
0: 他比一般的设计师都了解设计啊。
3: 对啊，他懂得材料与空间的对话。
1: 对，我是学设计的，就是平时主要是做杂志的封面设计，或者是杂志的排版什么之类的，像什么产品包装啊，
0: 类似这种。
1: 对对对，因为我了解设计，所以我会更信任去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做这方面的东西，就是找一个有专业理解的人来帮我去把就是脑海中的构想给实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他们对于整个规制的这个认知肯定是要比我要强的，所以我觉得专业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节省时间节省精力的方法。
3: 平面设计我的理解就是像照片一样，看上去整个协调很美，但是里面的尺寸构建可能稍微弱一点点。
1: 对，
2: 负责这次改造的是全案设计师万宝林，业主有很多个性化的要求要由他来负责落地。
0: 小姐姐本身就是平面设计师，国外留学回来，她对于每一块都有自己的这个理解，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加进去哈。对自己的这个品质要求呢也挺高的。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设计这方面哈，有没有一些什么冲突？
4: 选灯光的时候很有纠结，就比如说这个落日灯，还有这个餐厅灯，套餐内是没有这种灯的。但是业主的话，为了整体的一个效果搭配，我们磨合了很长时间，他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包括他的生活阅历也不一样。设计师跟业主一定要前期多沟通多交流，就是说一定要充分了解业主的爱好。
2: 张女士单独购买了一些喜欢的灯具，包括一些单品家具，另外还有个小鱼缸需要安置。充分了解了这些产品的外观材质和详细尺寸后，设计师万宝林决定先从门厅和厨房、卫生间着手，因为这些区域的需求最多，而且格局受限，问题最大。
4: 它这个原始格局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不合理的，比如说进门它是没有这个玄关的。还有的话就是咱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区域，
0: 原先这边是封闭型，
4: 对，封闭的厨房特别狭长。后期女孩子嘛，她可能喜欢什么空气炸锅呀、咖啡机啊，
0: 就各种电器都有，
4: 都特别多，然后没地儿放。卫生间的话是这样，提前业主已经在网上看好了深泡的一个小浴缸，我必须沿着个缝放进去，因为本身厨房卫生间它两个是夹在两个承重墙中间的，就是说我厨房大了，我卫生间就得小。
2: 厨房卫生间隔墙多，空间碎，门口又缺少有仪式感的入户玄关。综合分析了这些问题后，设计师建议选择公司的润巴环保整装套餐。
4: 润巴是这样啊，好处有几点啊，就首先咱们的一个老房拆改是不限量的，就说我拆除原结构的清理墙，多与少都是不限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水电底点位，好多业主他不理解，现在有好多公司套餐本身含一定的水电，但是可能含50个60个，
0: 要不够再加，
4: 多的可能含80个。基本上像年轻人的话，尤其是喜欢智能的，包括玩游戏啊、
0: 电竞啊、
4: 电器比较多的，根本就不够，肯定后期都得加钱。就说这一方面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不限量，
0: 然后定制不限量，
4: 对，爱格定制不限量，做的就是环保，就是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除了润巴以外啊，我们还有老房装修的一个768套餐，包括599套餐，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老房的一个仓储、搬家、垃圾外运，就好多公司它是不含垃圾外运的，只是说 我用到物业指定位的，然后后期外运咱们要自己花钱的，
5: 对，
4: 这一方面我们是可以做到免费的，包括咱们装修完以后的一个深度保洁，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我们公司一直提出来的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给大家一个安心。如果有需要近期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也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预约到店来咨询。
2: 润八套餐拆改不限量，设计师利用这个优势拆除了原本厨房卫生间的所有轻体墙，重新规划了格局。比如进门处规划了储物间以及玄关区，储物房和卫生间也做了精细的调整，而且还为张女士设计了一个小吧台。
4: 基本上是做到了严丝合缝，然后浴缸当时安装的时候那个尺寸只多预留了不到1公分，然后这样的话我装进去以后两边一收胶严丝合缝。
1: 做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专门为了这个缸去给它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装缸的那个师傅就说你这个空间留的时候就差一点就放不进去了，
5: 把握的很到位，
1: 真的是非常好。
5: 这个卫生间使用一年之后现在感受如何？
1: 就是自然的一个空间，然后泡澡的时候整个人心情也会好一些，是一个我觉得最自我的一个状态。晴空灯放在这儿的话会给人感觉就是很开心。如果我清洗的时候我可以整个把这个污水一调到全都给引到这个下水口，就一下冲下去，虽然没有做这种硬的这种干湿分离，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比玻璃隔断要更重要一些。
5: 你这一说我就发现了，你们家确实是大砖通铺啊，没加费用。
1: 对，润八的，
3: 那就没有真相。
2: 再看卫生间的干区，洗衣机、烘干机还有洗手盆统一安置在了一起，因为处于一个半开放的区域，为了整体的美观性，这里没有铺贴瓷砖。
4: 其实这个设计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好多人觉得浴室柜放在外面，然后我两边墙如果不贴砖的情况下，我怎么去做到防水这个问题？就它是把浴室柜的这个岩板直接立上去了，大概立上去有30公分。
5: 这就其实已经够了。
4: 平时洗脸啊刷牙啊，我这个水基本上见不到那么高了。还有就是说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镜箱，右下角它是预留了两个插座的，没有放在柜子里，是一个开放格的下面，又好看又好用。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右侧咱们是做了一个珐琅板，像那个吹风机啊，包括它的

0: 手指啊啥的可以直接吸在上面。
1: 对，珐琅碗最大的优点就是上面可以做很多的吸盘，能够做到这个好用。
0: 它的扫地机器人就是说直接在浴池罐下面留个大概15公分的一个空间就行了，然后它就自己可以出来进去，而且它都是带自动上下水的，就提前我们在改水电的时候把这个预留好就行了。然后这个位置啊，咱们这个区域打开以后啊，怎么交圈，当时也是跟业主沟通完，还是以储物为主嘛，就是说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定制家具，门板的话是朝客厅的，它和电视柜那一组是一体的，这样的话你从客厅看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体，然后您从里面看的话又看不到这四个柜子，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开放和半开放的这个空间的结合起来。
2: 厨房空间高低宽窄各有不同，这里面的尺寸都是设计师精心计算得出来的。
0: 这个尺寸是这样啊，就是厨房里面600的灶台，中间的话理论值的话咱们正常是放80到90公分，
1: 保证它的舒适度。
0: 现在的话是这样啊，目前这个位置放的是70的一个通道，
1: 相对来说小了一点。
0: 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已经足够用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它后面35公分的这个台，35公分基本上能满足家里的小家电的一个摆放尺寸。
1: 如果不来到现场你想象不到，就是这么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做成了双一字的这样的一个橱柜。
3: 它的基础搭建的非常好，你看明显用的频率还是可以的。
4: 我是每天用完都会擦一遍，这儿其实做了两块珐琅板，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它是不沾油污的，就是湿纸巾啊什么之类的走一遍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整体的空间是比较小的，给我做成这个开放式的，对于我这种就是一个人住的这种家庭来说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我是先打的柜子后买的冰箱，结果冰箱到我之后发现跟这个柜子颜色几乎没有任何的色差，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还有这个微波炉它是完全嵌进去，然后这个尺寸是刚刚合适，
1: 可丁可卯。
4: 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就是装修翻车的视频，发现尺寸不对板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在我装修过程当中没有遇到的。就是我跟设计师沟通要多高的这个柜子，然后对方给我出图，然后最后成品过来安装，所有的这些安排都是非常合适的。
2: 因为前期沟通的仔细，所以不管是电器的嵌入还是不同材质不同尺寸产品的衔接，后期进展的都非常顺畅。
1: 是这么小的空间啊，做这么密集的这样的一个定制，
4: 就是板材什么之类的都很好，非常让我放心的。实际上我的东西还是蛮多的，然后锅我也蛮多的，然后到现在为止这几个里面好像有几个柜子还是空的，就是现在东西都没有放满。
1: 用了这么长时间觉得这个整体的还挺好。
3: 刚才讲的这块珐琅板，然后呢是一块整体的，不像瓷砖有缝隙，品质的质感，它这个空间的色彩搭配非常好，包括这拉手的选择。
4: 上面那个柜子翘了一块橙色，是因为我当时这个灯是我自己买的，它本身的颜色是橙色的，看过去的话整个有一个颜色上面的一个统一，所以当时也是在这儿做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设计。然后顶柜的这个高度当时也是跟设计师特意提过的，我不需要太高的这个顶柜，不如做一个低一点，这样的话你空间有多，
3: 制作的时候就很舒适。它这个颜色的搭配延伸感让这个空间能去呼应起来，协调感。
4: 因为是按照我自己的身高去做的嘛，使用方面是非常顺手的，我平时都是一个人住，这个动线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做完饭之后可以直接端着锅就到这儿来吃了，因为这样的话不是可以少洗一个碗吗，有的时候就直接就是锅吃了。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它就没有什么门啊或者其他的这个阻碍的这些东西，吃完饭之后让扫地机器人过一遍，然后整体空间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所以它整个走的流程也非常快也非常舒服，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春节的时候就是家人都到这边新家，也让大家过来暖一下房嘛，然后做饭的时候其实空间是完全够的，吃完饭然后拿这种就是清洁的湿巾擦完之后直接就可以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去，然后是非常方便的。使用这个爱格板反正我使用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异味啊什么之类的都没有，
1: 环保很放心。
4: 做完了之后甚至没有怎么放味儿，我觉得就可以入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没有加钱是吧，
4: 没有额外的这些费用产生，很放心。
1: 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设计特别感兴趣，可以到润园的展厅去看一看，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
3: 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还有垃圾免费外运，我们的这个开荒保洁免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技术烘身终身质保。如果你要想装成这样的家，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这个电话报名，或者来扫描屏。

下方的二维码啊，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由此我们的润吧，就像我们这个小张老师啊，装的家就使用我们的润吧环保整装，所有的水泥改造不限量，拆改不限量，吊顶施工。

0: 天在这儿坐着吃饭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用光影勾勒格调，
2: 进来以后我不会直接看到后面，而是我有一个朦胧感。
0: 这个落日它是会动的。
1: 成品与定制巧妙搭配，
3: 材质、颜色，款式把握得很准确，
4: 它可以让这个空间也变得更自由。
1: 实用与个性完美结合，
0: 就很好看嘛。
3: 台面很薄，线条的美，
4: 放松的、舒适的、自由的。
1: 别走开，本期回访继续带您探访这个有景观、有颜值的家。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是回访。
1: 前面看到设计师万宝林通过墙体的拆改，不仅完成了厨卫的空间打造，还帮张女士改出来一个入户的储物间和玄关区。这里的造型、用到的材质还有灯光，都是根据张女士的需求专门定制的。
2: 这是根据业主的沟通嘛，所以说就帮他去规划了这个空间出来。这个玄关为什么做拱形，包括那个衣帽间里面它那个门也是一个拱形，就它是一个相互呼应的。包括后期灯光设计的时候，也是门厅做了一个圆形的落日灯，包括餐厅的一个吊灯，包括它的颜色搭配，包括这个艺术玻璃超白银波纹加油砂。为什么选这个，是因为它这个渐变色的话它不会那么透，进来以后我不会直接看到后面，而是我有一个朦胧感，增加生活的一个趣味性。这种细节一定要充分了解业主的一个喜好，这样的话整体落地完以后，它起码是业主他想要的效果，是他满意的效果。
0: 这个就算是我整个空间里面设计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自豪的一个地方。这面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会感觉像是一个海上日出，而且就是随着你走动的话，这个落日它是会动的，就像屋子里面有一幅流动的画。然后这个地方当时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满意的，而且我每天在这儿坐着吃饭的时候就看这个灯我就很开心。
4: 是这个玻璃是一个渐变，下面是蓝色的，就是海洋，
0: 这是我非常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
4: 尤其是它那个灯的角度
0: 非常恰到好处。
1: 厨房和卫生间的干区是半开放的设计，所以为了保证整体视觉效果的美观，吊顶的处理就非常重要了。
2: 咱们看着这个吊顶啊，为什么那么多层次，是因为咱们厨房每年的吊顶它本身要低，厨房我要有排烟道，中间这个位置是原来的一个过梁，我要把这个梁给弱化了。
4: 就等于给它埋起来了，看不见。
2: 中间加几个筒灯，然后这个局部做了一个吊顶，我整个是吊平齐的。
4: 这个吊顶呢做得很聪明，它本身让你不感觉到那么压抑，是做了三层，表面的和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走管线的吊顶结合在一起。
3: 我装修们做了几十年嘛，很多家千篇一律，很平庸。但在这里边就跟他的创作一样，有起伏，是有这个色彩，还有他的生活的这种细节。
4: 以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个装修到底好坏啊，设计师是底线，这个上限是在于我们这个业主自己对于美的认知。接下来去最大的空间解读一下客厅。这也是你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空间了。
0: 是，这个空间比较特殊一点，没有做常规的这个电视墙，然后做的是这种可移动的电视支架。整面的这个书柜是当时我跟设计师去讨论去做的，因为我有很多书，我对于书柜的需求是比较大的。
4: 现在全摆进去了？
0: 对，还有一些空的这些位置，因为我之前都不太敢买书了，没有地方摆，然后现在的话还有这么多空间，我到时候也可以去摆一下。其实这儿还有一个投影，实际上拉上窗帘之后就可以看电影，在家里面。
3: 你这个玻璃为什么选这个颜色，这个花纹？
0: 我觉得就是完全透明的玻璃的话，就是能把里面看得非常透，我比较喜欢这种
4: 朦胧感。
0: 因为是中古风嘛，然后整个空间已经很硬了，如果是用透明的玻璃的话，整体的感觉上面也会比较硬一些，这样的话我会用材质去对冲一下硬的这种感觉。
4: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0: 这个灯是吗？我就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灯，它跟整个风格非常搭。屋子里面所有的灯基本上来说都是套餐里面带的，
3: 它主要那个葡萄木的颜色
0: 跟那边的那个就是书架是完全搭上的，是完全呼应上的。
1: 张女士选择的整装套餐

0: 含部分灯具，于是他把其中自己中意的都让设计师根据整体的方案安置在了不同空间。
1: 因为客厅大嘛，整体分为了三个部分，原阳台的位置打开了就作为它的一个工作区，就因为靠近窗户嘛，通风采光都是最好的，所以说也是最舒适的。然后中间的话就是放沙发，就是一个会客休闲区，然后再靠这个沙发旁边的话是做了一个读书角，
2: 就是气球灯，
1: 对，就那个区域的话主要就是业主平时工作比较累的情况下他可以躺那儿。
2: 我个人以为那是一个疗愈角，
1: 也是那个意思，
2: 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在那待一会儿，心情好的时候也可以在那待一会儿，对吧，都行。我发现啊，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心灵也是放飞的，所以你这个空间给他设计的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1: 对，
0: 这个空间既有定制又有成品，既有套餐提供的灯具，也有业主自己选购的单品，融合之下，现在的客厅可工作可休闲，无论处在哪个位置，感受到的都是自由舒服。
1: 因为年轻人嘛，想法比较多，过个两三年有可能我就不喜欢那样摆了，可以随意的去调换，
2: 所以这个空间也是自由的，也有无数的可能。
1: 其实宗旨啊，还是业主自己的一个生活理念，一定要和设计师提前多沟通多交流。
3: 前段时间刚旅游回来，本来订错了机票，我妈说你要不然多待一天，我说不，我要回家，我太想念我的家了。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就其实会很想回家，就会感觉这个地方它给你一种就是很安全的一种感觉，所有的状态之下最舒适的一个状态。
4: 这个颜色是艾克版的吗？
3: 是，这个颜色也是很少见的，然后我还翘了两块粉色的，这个
4: 搭配联动一些
2: 跳色，
4: 这个颜色很扎眼的，很正哑光的，和它的中午风有很多和谐的地方。
2: 说到就是他很愿意待在这个空间，觉得很放松很舒适。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多的成品家具？你是完全可以全做满吗？
4: 他没有为了做家具啊做装修，他是恰到好处。
3: 成品家具它的设计方面来说的话，会比定制家具要更好一些，毕竟人家投入进去很多的这些就是设计的研发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它在设计方面是要比定制家具要好的。另一方面就是像这种木质跟金属结合的这种材质，做定制家具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工作这个区域我当时就是要了一个现代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无论是成品家具还是定制家具，最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
2: 是，但我看到你的这个定制也挺用心的啊，包括你看那个门把手，那个苹果是谁放的？
3: 那是我自己单买的，
5: 看出来了，
3: 就很好看嘛，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家嘛，然后我就会希望能够有一些能够突出自己个性的这些东西在这个上面。这也是我在住进来之后没有什么太多的痛点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原因。
2: 看了厨房、卫生间，包括餐厅，再到这个客厅，我一句话来总结，我觉得你住在这个空间你是完全可以放飞的。
3: 那个角落也是一个小的造景，一个气球灯，那儿有一幅画，旁边是这种书画架什么之类的，就是看书或者就是哪怕玩玩游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会很惬意。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个角落，那个椅子很舒服。
4: 包括进门口那个展示柜，它并没有因为我们润园的这个柜子是润八不限量的，然后是选择，这一点就是他装出来的家族中不同的一个关键点。他自己对色彩的搭配很好，第二对款式造型材质颜色把握得很准确。你像这个桌子我们当时做可能也能给你做出来，但是他做不出来这种颜色和这种感觉。
2: 是，定制的优势呢是能够把所有的空间利用到极致，比如说我们到顶，对吧，而且没有卫生死角。但是成品家具的优势是在哪里呢？它可以让这个空间也变得更自由一些，你可以给它重新定义，定制就不可以。
4: 定制家具呢叫既爱又恨，爱的是它的空间很小，我能去给你去把它实现，
2: 尤其是异形的时候我们定制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填补。
4: 对，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没有实木那种纹理表现力那么强，然后呢它对很多这个想要那种感觉稍微差了一点点这种质感。像这个柜子你看它台面很薄，线条的美，你像板材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呀，1.8的，在这很多美感方面
2: 限制
4: 做了限制。
2: 哎，我们聊了这么多啊，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对我们的设计特别感兴趣，建议您可以到润园的这个展厅去看一看，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你。
4: 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的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还有垃圾免费外运，我们的这个开荒保洁免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技术红尘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的定制家具100平米的法

0: 子，给你省3到5万。想准备啊装修的业主，赶紧拨打这个屏幕下方的这个电话报名，或者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小张老师啊，装的家就使用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所有的水泥改造不限量，然后呢拆改不限量，吊顶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歌版定制家具不限量。这个不限量是我们能保证业主装修当中零增项的一个。如果说最近准备装修又想省心装成一个环保啊温馨的家，赶紧报名。
1: 尽管套餐中定制产品不限量，但张女士对此还是保持了克制。不过办公空间和卧室的定制她安排的还是比较尽兴。先看这个办公空间，这个台面直接定制了80厘米的高度，再搭配可升降的工作椅，工作时可站可坐，自由切换。
2: 这都是你的作品吗？
3: 对，这个桌面是需要自己画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在这儿做的模型拼拼图。
2: 这里面的这个定制是做满了？
3: 对，做得很满的，因为我需要大量的储藏的这个空间。
2: 看出来了。
1: 再看主卧室，一般的衣柜都是60厘米的进深，这里的房间面宽有4米，所以张女士把衣柜做到了80厘米的深度，这样用起来更方便。
3: 不常见的一个深柜，然后当时设计师也跟我反复确认过，说真的要做这么深的柜。我说因为我这个卧室的空间很大，然后我说我的卧室主要的功能就是收纳，我希望这个柜子它更深一点，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后期很多的那些痛点出现，比如说衣服太厚，然后放进去之后关不上门。我说这样的话你索性给我做一个深一点的柜子，我后续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一些其他的收纳的这些事情。我最后做出来这个效果我也是非常满意的，无论放什么样的衣服只要挂进去就不用管它了，一定是能关上这个柜门的。其次的话就是这张床，我就挑了很长时间，然后在网上反反复复的去看，当时看到这个床头的颜色的时候，我就第一眼就非常喜欢，就这个深蓝的颜色，它跟我客厅的那个深蓝色的那个柜子就是同一套做出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这个床头柜的这个颜色，其实我是围绕这个颜色去选的。
0: 这种颜色啊，它很贵气，它是有层次感的，非常扎人眼，但大面积可能是会差一些，它就是这个面积恰到好处。还有这个木色你一定是喜欢的。
3: 对，我是很喜欢这种偏亮一点木色，就感觉恰到好处吧。
0: 这种颜色它是有呼吸感的，你看你从进户门到这个客厅以及到卧室，这个颜色是你主线。
3: 对，
0: 一套好房子每一个空间都恰到好处，
3: 就是适合自己，
0: 最后才能把这种美感慢生活对家的这种热爱在这个空间里面流淌和释放出来。我也这里学到了，一个色彩它就让空间联动起来了。有的设计师是用不活颜色的，通过颜色色彩给人带来的这种体验感，对生活的理解这种感觉是很独特的。通过这次呢回访啊，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主朋友非常热爱生活，很多这个色彩和空间都来自于他对生活的理解，
2: 他是真正打造自己的家。
0: 对，
3: 我觉得就是好不容易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当然是要去做自己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个空间是属于你的。瑞源的这个设计师跟这个工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负责任，我所有的这个想法的落地全都是靠他们来帮我去把这些事情就是落实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去，最后心满意足的去住到自己最舒适的一个房间里面。
0: 热爱生活，我们从艺术从健康开始。想准备啊装修的业主，赶紧拨打这个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或者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我们的优惠。小张老师啊，装的家就是用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所有的水泥改造不限量，拆改不限量，吊顶石膏线不限量，最重要的是我们爱歌版定制家具不限量，能保证业主装修当中零增项。如果说最近准备装修又想省心装成一个环保啊温馨的家，赶紧报名。
2: 要想做好装修的话，找润源帮助您解决所有的问题。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准备准备到北京的五月男性开交接第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送人，没那么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猪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儿

0: 还挺香的。
1: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2: 黑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1: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0: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2: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0: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1: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3: 够劲泡的，
1: 都满了。
0: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1: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2: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1: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0: 600啊，800啊。
2: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3: 裴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4: 怎么样？
3: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4: 嗯，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4: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3: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2个礼品袋。
4: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个2股。
3: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6: 先生好，平红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3: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4: 没错，
6: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究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
3: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碎沫高沫，
6: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4: 就香味儿扑鼻。
6: 对，萍姐您闻一下，
4: 好香，
6: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4: 就一圈一圈的，
6: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 家一样，茶家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
4: 哦、
6: 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4: 嗯，
6: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个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
4: 嗯。
6: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并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4: 啊。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6: 对，
4: 好漂亮。
6: 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4: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6: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4: 嗯
6: 啊，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啊。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3: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6: 颜色不一样。
4: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3: 就是嫩绿
4: 色、这个。
3: 哎，
6: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4: 哎，你看这就是、
6: 啊、新
4: 茶，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6: 对，白白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3: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不一
6: 样，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4: 而且
6: 浑浊，对，
4: 有好多渣子，
6: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嗯、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4: 嗯，
6: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4: 嗯，
6: 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3: 来，平红姐、
4: 嗯，
3: 我来给你倒。
6: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3: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4: 嗯、
3: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6: 嗯、
3: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6: 小细蓉
3: 和
6: 茶豆粉在其中、
3: 嗯、
6: 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这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
4: 嗯、
6: 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4: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6: 就是原因，包括选择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4: 营养成分更高
6: 更高。
4: 嗯，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6: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3: 第二泡颜色其实
6: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4: 嗯、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3: 是吧，
4: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6: 这个
3: 试试呗，这是第二
6: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4: 能泡五六泡，
6: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3: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6: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
4: 嗯、
6: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4: 我
6: 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4: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6: 茶叶梗了，
4: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6: 是真的苦，对吧，
3: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6: 对，
3: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6: 真的
4: 是
6: 苦味，
4: 没有花香、
6: 嗯、
4: 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
3: 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4: 嗯，
3: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4: 嗯，
3: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6: 是
3: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6: 嗯，
3: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 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

0: 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嗯，
2: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1: 嗯，
2: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1: 嗯，
2: 那庄老师给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1: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2: 嗯，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1: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2: 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1: 嗯，
2: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1: 哎，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2: 嗯，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螺，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1: 嗯，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
1: 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2: 嗯，
1: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1: 小裤衩型
2: 口
1: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哦，香味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2: 哦，
1: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二十一天的七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七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2: 哇，就是要摘七次的花，
1: 七次的花，
2: 然后把所有七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1: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一百克，是这一桶一共是六桶，一百多不到两百，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两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萍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两桶送两件，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1: 自己留两桶，
2: 自己留两桶啊，就三件能分享，
1: 对，
2: 哦，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一店庄联合金朝装饰发起百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一百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两到三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店通还有惊喜，前三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厨房本是家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但您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令人糟心？
3: 我们这门呢，它都还可以，就是里边这整理橱柜都不行了。橱柜时间太长了，有时候它有点那个起皮了。
2: 哦，就感觉外边那层覆的膜已经掉了。
3: 对。
2: 我能看见里边都是东西，皮儿落皮儿，碗落碗的，是吧？
3: 啊，我不想再低头啊，拿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过去装修吧，就是东西它就是
2: 储物
3: 没这儿安排
2: 啊，
3: 比较乱。
0: 橱柜老旧变形，厨房凌乱，存储差，弯腰低头隐患多。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
2: 那我们热心观众家这个厨房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可能很多人都遇到了相同的头疼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4: 说到我的名字，您可能有点陌生，但是说到我爸创立的品牌，我估计大家呀，全都听过金朝装饰。如果说明星的孩子叫星二代，那我就是庄二代，装修的庄。我叫戴新燕。
5: 燕子，今朝这块招牌 是我们代表大家一砖一瓦一户一户专车代理，客户的满意才是咱们的根。记住，不偷工不减料不起开，守住下一项。
6: 我觉得老戴的话呢，其实让我还是比较触动的哈。确实我做装修这件事呢也是心疼老戴，这也是我接下这位阿姨家厨房问题的根本原因。
2: 嗯，
6: 因为作为子女呢，爸妈确实年纪大了哈，我也希望呢做一些能够做或者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这次节目呢，我们带来了一个爱心福利，百人万元换新方案。
2: 我等等啊，百人万元，
6: 对，
2: 这个万元是多少呢？
6: 9990元。
2: 多少？不到10000。
6: 对，
2: 这个百人指的是多少？
6: 我们现在征集呢100户家庭，每一户以9990元的价格进行厨房换新，2到3天完成。
2: 我没听错吧？我一听到这个价格，我有点质疑，这个价做得下来吗，小戴总？哎呀，
6: 确实，
2: 我一看这个价格，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咬牙切齿。
6: 确实是今天的福利，以往我们没有，从来没有过。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7: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8: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9: 确实不错，
8: 心细，
9: 活也不错。
0: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您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6: 你像阿姨家那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是橱柜啊、吊顶啊又油又脏，然后也不好清洗，这么多年了，对吧？然后橱柜已经用到掉渣了，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套餐呢，也是针对这种情况。
2: 嗯，
6: 我们的套餐标配呢是含定制橱柜啊、含燃气管的包管、含顶部的铝扣板的吊顶和集成的这个照明灯具。
2: 嗯，关键我还看到这儿还有个送，
6: 是的，送的铂金的超级窄的拉篮一套，包括品牌的这个水盆和龙头，然后脚阀和软管以及标配的五。仅仅我们都给送了
2: 9000多，不到10000块钱，
6: 是的，
2: 全含了。
6: 对，
2: 这个价格是不是一般像大的一些装饰装修公司是不太愿意接的呀？
6: 不可能接的，如果不是今天这次节目，我们是不会接的。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产品。
2: 其实它也是以一种福利活动来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6: 因为以往我们每一年会做上100次社区和街道的公益检修和公益维修，
2: 包括一些爱心活动，
6: 对，一些爱心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把这一部分的费用挪出来做我们这次。此节目活动的补贴。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100人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6: 自己家的企业嘛，所以我说了算。
0: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师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2: 哎，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小戴总啊，这么合适的价格，会不会在橱柜的板材选择上，就是选择稍微
6: 差一点的，是吗？
2: 便宜一点的板材给我们？
6: 那不会的，我们的橱柜都是自己的高端私域定制品牌，跟着我们整装走的 ENF 级环保对标呢，是目前市面上您看见的大几千一平的定制柜。
2: 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给大家今天推出套餐的这个级别的板材来讲，这个面积的话，出来得多少钱？
6: 得2万多块钱。
2: 2万多、
6: 啊、2万多块钱，2万左右吧。
2: 基本上在外边20000元的，我们今天只需要9000多，不到10000块钱。
6: 对，
2: 还想问问，就是我们的赠品会不会说这个板材用好的赠品其实是为了凑数？
6: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整装里面的配置，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2: 没有任何区别。
6: 不会是为了咱们这个活动特意我去外购点什么东西？没有。
2: 我们能不能去咱们实体店去看一看？
6: 欢迎大家。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朝装饰实体店。
6: 萱萱，这个就是我们位于南三环刘家窑的一个展厅，北边那边也还有一个，两边展厅呢大概各占地10000平米左右。
2: 这么大，
6: 逛一逛。
2: 行，没问题。
6: 第一呢，是我们橱柜的选材啊，都是我们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产品哈。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选材呢，其实非常丰富的。比如像台面呢，我们大概有20多款，接近30款。我们自己的橱柜呢，所有的这两排都是大概接近40款任选。你看这种是有点皮质的感觉
2: 啊，
6: 像这种偏木纹一点哈，
2: 然后包括还有
6: 实木一点，
2: 包括还有这种颜色也不同的
6: 颜色的选择都有。
2: 其实为什么也是这一次我们栏目要和金昭装饰强强联合？
6: 是的，
2: 真的，第一是要带给大家。家的就是这种大品牌，品质有保证，最关键一点一定是咱们的性价比。
6: 别看咱们这个套餐不过万，但是所有里面含的橱柜啊，都是我们现在的线下的高端私域定制的品牌，和我们板材的同款同质，
2: 就是不分什么线上款、线下款、活动款、非活动，一模一样。
6: 是的。
2: 所以你就想想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叫“百人万元厨房”的换新的这个活动，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
6: 抓紧预约。
0: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一电通联合金昭装饰发起100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电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7: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8: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9: 确实不错，
8: 心细，
9: 活也不错。
0: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2: 哎，其实我们看完以后会发现啊，咱们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真材实料。
6: 因为金昭本来就是我们的金字招牌，我们肯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第二呢，是确实是这个价格，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推出过。
2: 那大家都说啊，这个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今天推出这个活动呢，价格是很实惠诱人。那比如说我们金昭的这个水平怎么样？有没有装过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客户可以让我们去采访一下呢？
6: 没问题，我带您去看看。
2: 好的，
0: 我们也找到几位刚装完的用户，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2: 哎，装的满意吗？
8: 满意，很满意。橱柜也多了，不像以前他啥都堆在一起乱七八糟的，现在规整的，想拿啥就拿啥，放的清整洁的，这个不用弯腰，一伸手就拿出来了。特别满意这个高度，他按我的身高做的，切菜吧也不用下腰，你看挺得劲的，做饭炒菜也不用弯腰，也不用干啥的，
7: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2: 咱家这个改完以后就完全不像老小区
8: 啊，是吧？
2: 对吧？
8: 改之前呢，因为这儿就门就到这儿了，所以呢就只能在墙上有一个热水器，别的就没法操作什么。现在呢是他把门呢正好搁在整个厨房这面墙的正中间了，正好有一台面，这边也有一个台面，而且下边呢都是柜子，都可以储物。上边那也可以储物，原来这上边也没有操作洗呀、什么这些都很合理，能转开了，
2: 一下豁亮。
8: 对对，谁一进门一看啊，你们那厨房怎么这样？原来不这样啊，这都这么说。
2: 厨房原来改之前是什么样的呀？
9: 是长方形的
2: 啊，
9: 从这儿到这儿，
2: 等于现在其实是把饭厅、客厅等于改了一下格局。
9: 对对对，原来吃饭在这边，
2: 啊、
9: 现在给改成这儿了。这儿呢，原来是这儿不是高低台，洗菜什么老得弯着腰。现在这改了之后特别合适，对，而且这也亮堂了。这边原来改了一个热水器，不为了洗手、洗菜什么都方便嘛，都是大空间，你看太能搁东西了，
2: 也规整了，关键。
9: 对对对，现在冰箱也搁这儿来了，正好，这是设计的太好了，最满意就是这个了，确实不错，
8: 心细，
9: 活也不错。
2: 哎，回来一看完啊，真的是大家对咱们的不论是工人师傅的水平啊，包括服务啊，真的是相当的满意。而且大家一定记住了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名额有限，它既然叫百人万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只征集咱们北京的100个用户。
6: 所以啊，真的是先到先得。
0: 想改变怕麻烦怕花钱多，别急，一个电话我们就帮您通通解决。
10: 一电通联合今朝装饰发起百元万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

0: 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焕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点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2: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3: 确实不错，
2: 心细，
3: 活也不错。
0: 高端定制 ENF 级环保板材，与整装同款，不用搬家，即装即住。高端适老化整装设计师，免费设计。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热线持续火爆中，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4: 那说了，你们的设计师水平怎么样啊？这都是我们的整装标配的非常好的设计师，而且针对就是爸爸妈妈的厨房设计上，就是适老化设计这些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0: 金朝装饰自有设计师团队，都是8年以上从业者，精通各种装修风格，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
1: 他们特别能理解老人的这种心态，
5: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呢，在做设计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省心一点儿，然后按照您的生活习惯，我们设计还是要以人为本，然后让您少跑几趟，让您觉得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儿。
4: 那像咱们的这个活动，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咱们呢可以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报名，然后我们呢设计老师呢就上门进行量房，中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制作的时间，后面呢只需要2天时间了。
6: 那其实相当于我们设计师在确定方案出图的时候，是根本不会影响到您家的正常使用，可能也就是1天半的时间。
4: 是的，1天半到2天吧。今朝呢在北京已经快30年了，我们是27年，那全程呢我们也有30家店，所以出现售后问题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到处还去跑，我们的售后呢是完全可以兜底的。
6: 所以啊，特别欢迎到他们的实体店去现场考察调研。
4: 是的，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联合金朝装饰发起1000000元橱柜换新活动，征集100个名额，以9990元的福利价，2到3天，让您家橱柜换新颜。现在打电话预定，还赠送大牌拉篮、水龙头、水盆以及5斤配件等等。一点通还有惊喜。前3名用户，我们再赠送一套烟机和灶具。您没听错，再送烟机灶具，
1: 服务态度特别好，省心。
2: 这大牌子嘛，心里也放心，
3: 确实不错，
2: 心细，
3: 活也不错。
0: 当然，您还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我们，赶紧拿起电话咨询吧。
6: 那么今天我们推出的1000000元的厨房换新活动呢，首先就是好品牌，省钱又便宜，不到10000块钱的价格，让您家的厨房快速换新颜。
4: 第二呢，就是省时又省力，3天就可以完成，厨房换新。
6: 第三点呢，就是省心又省事儿，可以不用搬家啊，几乎不影响正常生活，让您家的厨房换新颜。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

0: 开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五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

0: 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每一天。
1: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只有特别火。
2: 但是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1: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3: 我们不认识了，
4: 现在连锅里都没有了。
3: 是啊。
4: 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5: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今儿呢，咱就去吃碗凉面。据说这碗面呢，可以算得上是这个老北京，特别是北京朋友儿时的记忆。
4: 孙老师，赶紧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新街口大街。说到这条街呢，您能想起什么来？
1: 哎呀，伙伴老师啊，说起这个新街口大街太有回忆了。原来这条街上我记得好多卖乐器的，还有卖那些音响器材的，最有名的就新街口百货商场。
4: 说到这条街，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美食，哎，也就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的新川面馆。
1: 哎，
4: 咱找找去。
1: 好啊，你说。
4: 往前再有20米，哎，就到新川面馆了。但是到新川面馆之前呢，尤其是您由南往北走的话，还会路过我们的老西安饭庄。但是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泡馍呢和这个面比起来，它的价格呢可能略贵了一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泡馍的钱省下来，买两串羊肉串，然后搭配着那边的凉面，哎，这样就完美了，是吧？
1: 又有肉又有面，
4: 双重喜悦。哎，还有就是新川面馆呢，您说现在在咱们东南西北城的都可以看见，是吧？但是这家店呢，要着重跟大伙儿说明一下的是，有这个新川面馆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地儿，人家起的价，对吧？哎，所以很多老食客就说了，在这儿吃面呢，跟其他地儿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他们家的招牌呢，那绝对是面，是吧？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40，咱这个呢，绝对算错峰用餐了。虽然已经下午的2:40了，可以看这个店里的人气啊，还是这个满满当当的。
1: 我跟你讲，黄老师，几十年前呀，我到这儿来吃过面。那时候吃面呀，您知道吗？一定要手脚敏捷，而且您必须要站在吃面人的旁边，
4: 哎，等座，
1: 抢座，
4: 要抢座。
1: 而且他一站起来，你马上就得坐下去，而且你身后可能还有再排一个等你吃完他才能接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店一直都特别火。这是我小时候记忆，就是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4: 哎，您好，大姐。您给我们来两份凉面，再来几个小菜吧。
1: 好，
4: 他们家的小菜呢，
1: 他这块酱肉非常有名。一定要来一盘酱肉，
4: 然后瓜条和这个菜心儿。
1: 哎，
4: 没事，咱这一路就齐了。
1: 好嘞，
4: 走，来。整体的这个感觉呢，还是原来我们这种国营餐厅的这种感觉，
1: 有点像食堂。
4: 明码标价。再有呢，这个面呢，这口味其实就是麻辣口，然后有这个麻酱的香，对吧？如果您口味够重的话呢，这身后呢还给您准备了这个辣椒油和蒜汁儿。
1: 对对对，
4: 那我先来一点，您尝尝原味的，我来点这个重口味的，来一口儿时的记忆。
1: 您试试，
4: 而且它煮完之后应该经过一些处理。您看这个搅拌起来呢，它一点不坨，是吧？有点这个根根分明的意思。
1: 对，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4: 一口下去，麻辣咸甜鲜，全齐了。对吧？
1: 这个凉面呢，它有它的特点，从面条上有特点。第一个是碱面，碱面完了之后呢，它就不像我们老北京咱们吃方面或打卤面那种面条那么软糯。它呢还有一定的弹性，
4: 有点劲儿，
1: 有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延吉冷面那种荞麦面，就是非常的弹力，也不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样出来的
4: 这个口感。
1: 说起这凉面来呀、啊，它不但有北京这个新川凉面，你看四川的有麻辣凉面，上海有冷凉面，西北呢有那种叫醋凉面。哦，哎，这样加起来，为什么新川凉面好吃？它就是融合了北京的芝麻酱，及四川的这个凉面的一些特色相结合，所以形成了新川凉面。
4: 这个干面呢，这一份应该是三两，这个煮熟了之后大概七两左右，所以说他们家呢每天这个要卖个四五千份。哇，
1: 那还不得千八百斤面。哎，
4: 既然他们家这面这质地这么好，那咱到厨房看看这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好不好？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新川面馆的掌门人孙师傅。哎，
3: 孙大叔啊，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咱家这面它到底有什么玄机。
8: 这种面条呢，面粉越好，是吧，再加上我们一般都属于一种碱面。
9: 师傅说了，他们家一直沿用的是面碱水混合出的半干的面，正是这种半干的面煮出之后呢，才会有汤面和冷面之间软硬适中的口感。
8: 煮的时候，你看我们看这种整大锅嘛，我们现在因为量大，你看我们锅也不小，对吧？我们煮这个面的时候，因为现在在社长煮都有零件，开锅以后直接扔在里头以后，煮成八成熟。
3: 好，
8: 拿这个
3: 过凉，
8: 直接过凉。把水控干了以后，哎呀，是吧？
4: 这大罩嘞，看一下，够个啊这个。
8: 对。不是色拉油，色拉油呢头一天我们是放在加热以后变凉了，今天预备今天用
4: 到第二天，
8: 对，
4: 再用来拌这个面。
8: 对，拌这个面。
4: 那您这是一直用这个电扇吹着吗？
8: 对呀、啊、
1: 没有电扇的时候是用扇子扇这个凉面，一边调起来一边扇，所以说它就能整个的就把它泡了。
4: 这位大哥，打搅一下啊！
10: 你好啊，
4: 想问问您是这儿的常客？
10: 对对对，
4: 是专程来吃的还是就住附近啊？
10: 住附近，但是在这儿已经吃了应该是有三十年了。
4: 三十年了，
10: 三十。
4: 那先问问您，这三十年您觉得这味道有没有变化？
10: 味道它就他家这味儿比较正宗。那个面条好像还不是说外边买的面条，它这个面条你外边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啊。因为我试过，
4: 您感觉外边买那切面跟它这个完全不一样？
10: 不是，完全不一样。两个味道，两个味道，在他家这个料比较特殊，
4: 口味。
11: 从小都在这吃，几块钱、几毛钱的时候就在，五毛多钱都在这吃，一直吃到现在。今天是特意过来吃的，穿着高跟鞋累死我了，就为了吃这碗面。
4: 这一家店呢，应该说呢，从开业到现在，店面就是这么大，里边呢就是八九张桌，所以基本上中午晚上这饭口的时候都会排队。
1: 交通呢非常方便，公交车、地铁非常方便，但是呢，自驾车来可能就有点麻烦，附近没有停车场，它门口没有停车位，最好建议坐公共交通工具来。
4: 哎，具体的地址呢就在新街口南大街的14号。
12: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3: 鲜嫩香，过瘾。
12: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4: 当当，来到了。

0: 二站啊，第二站我觉得主打一个有板有眼，
1: 我来吧，
2: 好不好？
0: 你有板，
1: 哎，
0: 啊，我们有眼，
1: 怕你们不清楚，我都写好了，你看，
3: 把数学题都给办上来了，
1: 中文不认识了，抛之门外，27号。

0: 你看看厨房在中央啊，这个跟厨师啊近距离的接触了。
1: 那要不这样，咱就找一个
2: 最近的地方坐，
1: 跟厨师交流一下啊，让人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好吃的。
0: 对，
1: 好。
3: 我们家主要做的是一个闽南菜。
0: 闽南菜啊，它原材料丰富，它既有山珍，又有海味，
2: 它以泉州为代表。这个泉州可能有朋友知道，它是兴起于宋代，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就是从这儿起锚的。
1: 郑和回来的时候也带了很多外头的宝贝回来，主要是吃的方面它也贡献不少。
2: 没错，
1: 你就像现在咱们能吃到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芥末、咖喱，就是那些有东南亚特色的那些特殊气味的调料，好像都是那时候引进过来的。
3: 对，比较经典的菜，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酱梅啊，对，还有这个渔民他们发明的一道菜，酱水这个
2: 烹
3: 炸鱼。酱水是一种这个做法啊，对，他可以拿酱水做鱼，也可以拿做别的。
2: 就我是不是相当于可以理解为，就像山东一带用那个，对，这个熬那个小黄鱼的那种感觉是吧？
3: 但是这个闽南菜，它这种炖鱼方法比较这个注重鲜甜，它没有那么重口味，对，突出这个鱼的新鲜跟食材本身的味道。
1: 酱油水的那个做法的，
3: 对，酱水这个炸鱼，
1: 行，来一个，
3: 好。
2: 这个叫外灼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1: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0: 它这制作过程当中呢，确实很精细了它先把这隔楞好的这个鱼用热水烫一下把它这个腥气什么的烫没，猪油
2: 提香，
0: 对，提香。煸炒这个萝卜干儿，
1: 萝卜干儿，
0: 闽南的萝卜干儿，煸炒的，煸香，再炖这个鱼，要用酱油水，
2: 这我一直没明白，酱油水就是酱油掺水还是怎么讲吗？
1: 酱油调的汤汁，
0: 这是调的一种专门的调料，这咸口呢可以根据咱们的客人的要求，跟人家厨师打招呼，可以咸点儿，可以淡点儿，可以随时跟厨师近距离的交流。
2: 它那个里边那个酱油水是有微点像咱的甜
1: 酱，有点甜，对，是
2: 甜酱，有那种海鲜酱的感觉。
1: 对，这萝卜干闻着好香，我先尝尝这萝卜干。
2: 这个萝卜干那种梗劲儿也没了，至于这个萝卜跟榨菜那个口感之间，
1: 是吧？
0: 对，
1: 然后还吸收了汤汁儿，尝尝这鱼，
2: 每个鱼都不一样，因为叫杂鱼嘛，这品种多。
1: 这里头都有啥鱼啊？
2: 我看有那小鲳鱼，有黄花鱼，还有不认识的鱼，应该是四种。
1: 但我觉得这个虽然是闽南特色，但是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它回味还是那个酱味的那个主打，就是那个酱香味还是挺浓郁的。而且因为它没有说是像对胶原蛋白整个全都融化在汤里了，所以它其实这个汤汁除了它的那个调料之外，其实它还有那个蛋白质析出，就很浓稠，
2: 特别下饭。
1: 重点是它这个杂鱼，我觉得特别好，
2: 真杂呀。
1: 所以王老师，这个杂鱼的概念怎么解释
0: 啊？他们这会儿是根据季节的变化，什么鱼下来了他就炖这个什么样的鱼。
1: 这个季节什么鱼最肥美，我全给你炖锅里。这个更偏向于渔民菜嘛，就是人家渔民肯定是就是今天收成是什么样的，我晚餐肯定吃什么样的。等于是集各家之所长，全炖煮在这一锅汤里头了，全是精华。今天我们来到的家店实在是风格特别的突出。首先呢，它是经营闽南菜的馆子，而且呢，它主要的就餐区域就在我身后的这个360度的这个环形的桌子，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厨师做菜的过程。那另外呢，他们家除了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就餐区域还有四个包间但是呢，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他们家的地理位置是在这个朝阳区的东直门外大街27号的3层。
4: 洋葱啊，
5: 洋葱，
4: 这是什么东西？
5: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大棍儿。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4: 走啊！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马餐吗？
6: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4: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

0: 精彩不容错过，
1: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2: 哦呦，
1: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3: 鲜嫩香勾引。
1: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0: 本节目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到上面写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却是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的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做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有石头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 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1: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2: 我1.78米。哦，
1: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3: 外观还可以。
1: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3: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3: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3: 啊，是的。
1: 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3: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1: 因为
3: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1: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3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1: 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3: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啊。
1: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6: 主持人好
1: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6: 那我先来吧。我叫文丽莎。我认识凤玲已经10多年了，然后而且我们在一起也有共事做那个就是游学的这些项目。
1: 他是一个这个对待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6: 非常非常认真，就是很负责任，而且就是非常有坚持。
1: 我觉得其实合作伙伴真的是特别重要，就是真的能长期合作下来，尤其是像这种做生意，而不是说大家到一个单位去上班哈，真的是两个人要很合拍才可以，
6: 相互有一个非常好的宽容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你觉得
6: 能够接受对方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缺点呀、这些。
1: 所以你觉得凤玲如果再进入到另外一段情感当中，他的这种包容度应该还是会让他们的感情很顺利的往下走的，是吧？
6: 能够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比较公平的、比较平等的立场上面去看待问题，然后呢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就是加入情绪。
1: 那其他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0: Hello，Hello，大
1: 你
0: 家
1: 好，
0: 好，
1: 你的朋友都是美女啊。
0: 我认识范林也是十多年了，也是陪孩子录制节目的时候，录制语音这个时候才认识的。他呢是一个非常阳光、有正能量，而且非常有内涵的一个女人，也会疼人，会照顾人，心很细。对，我就觉得我有缺点，我就是那种比较冲动性的，那他总是会在非常恰到好的时候让我冷静下来，来给我，对，然后让我的心情平复，在处理问题上。对，
1: 所以他会怎么让你心里舒服一点，比方说会抱抱你，给你带来好吃的，
0: 正的能量来引导你，他会让你换一个思维，换一个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他心很细，就是说我们在聊天当中，他要是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他会留意到这个，然后他会选了日子做好来请我上他家里来吃这份美餐，会给我带来很多惊喜。
1: 他手艺怎么样啊？
0: 让我理解到他很会疼人。
1: 我说他手艺怎么样？
0: 非常棒，而且品味的女人，摆盘，餐具用的都是非常精美的。
1: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对吧？因为对餐具都要跟餐配合，那真的就是很讲究了。那我觉得你如果挑另外一位先生的时候，应该也会是相对要求比较高。
2: 他可以不用会
0: 这些，
2: 我会就好，
0: 我会就好。
1: 是是，但是你会要求他，比方说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穿成什么样？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很 relax，
0: 很 relax。
1: 对，因为我们现场啊，你们又看不到，其实还有很多朋友。
2: 我前面这两位朋友都是单身啊。
1: 哦，那你们俩为什么不这次跟他一起回来呀？你们是没打算在国内找是吗？
0: 年份吧。
3: 让他先探探路子。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刚才这个凤玲来先说，他说其实我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要找的话我就赶快要落实这个事情，所以看来身上还有很多的优点啊。下一位谁跟我们来聊聊？
2: 我的好朋友李超。
4: 大家好。
1: 你好，
4: 我是凤玲的好朋友李超。我跟认识有12年了。
1: 那几乎都是他到了澳洲你们都认识了对吧？
4: 对，是的是的。凤玲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结识的朋友，那随着之后的相处呢，我会发现我们俩有很多性格上啊，还有这个思维方式上有很多共同点，所以凤玲其实是我在澳洲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可以说一份很重要的一份精神力量。
1: 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厉害啊。
2: 对
1: 对，就像王老师是我的精神力量一样，有问题有困难找王老师，对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既然你说你们俩脾气性格很像，你描述一下凤玲的性格。
4: 我觉得凤玲她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为什么很想跟她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她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结合，我觉得她是一个大女人和小女人结合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在她身上呢，我总能发现很多惊喜。大女人的方面呢，她有很多很美好又很远大的理想。她每次跟我分享她理想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哇，我心里面就会很惊叹，就是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去憧憬啊，可以这么美好，其实给了我很多动力。同时她很智慧。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找凤玲，因为他有时候的一两句话呢就可以破解我困惑很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跟他聊天
1: 啊。我们聊了这么久哈，的确他刚上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女人，特别温柔，然后他在讲他在澳洲怎么怎么一步步走起来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他身上大女人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你们的这种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也让电视机前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对他的认知会越来越立体。
4: 对，
1: 他刚上来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评价叫外柔内刚，其实越说我们就越觉得
4: 对
1: 吧，就很准确。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也要把这点深刻的体悟到才可以。好，下一位小朋友。 来吧。
5: 好，你们好，我是凤玲的儿子啊。嗯，
1: 看出来了，
5: 说的我想说的都被说完了，已经感觉
1: 啊。但是哎，我要问你个问题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来想象你妈妈未来身边的一位男士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生？
5: 我觉得我妈肯定会更喜欢一个就是爱运动、爱自己也会爱她的人。啊，我妈经常说，就是不爱自己的人是不会爱别人的，这是我也觉得是很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感慨。
1: 嗯，
5: 肯定也需要会做饭，因为我妈是也提前有个阿姨也说过了，一个手艺非常棒的人，要是找一个会做饭的可以一起天天都可以给我做大餐吃。
1: 你妈手艺就很棒了，为啥还要会做饭？只要找一个像你一样会吃不就可以了？
5: 能顾家也能顾人，也可以，也需要一定工作上也得有一种就是一直往前上的精神，就工作上不能犯懒，不能天天坐在家里无事可做，而每尽量的有时间给家人，剩下的时间放到自己和工作的身上。
3: 他的朋友多，看得出来他是热心肠的人，所以他
6: 人缘很好，
3: 人缘很好，
6: 大家也都希望他找到幸福。
3: 嗯，
7: 第一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的很有自己想法和主见，很有一个能力在外在适应生存的这种能力的人。第二个呢，是上生活中他也是一个通过朋友的评价，他也是一个懂生活、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孩子表达的那段话中间，就是可能他跟他先生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在乎先生在那边就是在事业上去落后于他，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了。
1: 聊了这么多，你们每一位都送给他一句祝福吧。
0: 我说凤玲，祝你成功，加油啊，你会很幸福的。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男嘉宾们，睁开你的眼睛。在未来，如果你想找一位能志同道合、共度余生的妻子，那凤玲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嗯，好的。
8: 非常非常希望凤玲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找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其实凤玲不仅仅哈，就是在工作上面非常非常努力，其实生活当中她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1: 嗯。
8: 就觉得她应该得到幸福。
1: 是的，是的，这么美好的女士，对吧？谢谢这个凤玲的朋友圈子，我们也收到你们对她的祝福了。也希望凤玲通过我们选择，真的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因为蒋介刚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柔，然后你在说外柔内刚的时候，我当时还很疑惑，我就说感觉看上去很温柔的一个人，但是听你讲了那么多经历，就觉得你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嗯，就是你的想法，就是我感受到的，可能你并不是说非要找一个就是一直陪着你的，就是他可以工作，然后也可以说就是该一起生活的时候是生活，其实两边是可以就是不耽误的。
9: 对，
2: 因为你可以同时在北京，也可以在澳洲，就是两地这种。
9: 对，
2: 因为你这个年龄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兼顾的，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就是按照你的那个标准，可以去找。
9: 我对北京是有感情的，
2: 对，
9: 所以这也是我来选择的原因之一。
1: 嗯，就他的适应能力真的超强。
2: 对对对，
1: 是因为刚才我们连线之后，我才发现，你看，很多朋友说我都认识十几年了，其实他到那儿才十几年，
2: 嗯，
1: 也就意味着刚去，其实你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而且刚才那位李昌对吧？他还说呢，他说是我在最难的时候认识你，你们俩认识12年，也就意味着其实你刚刚去，你就已经成为了别人最难时候的一束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还有自顾不暇的，就像说我要先爱自己，我才能去爱别人，其实就是如此。
9: 大家好，我是朱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今儿有两位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9: 职业、住房，
1: 嗯，
9: 然后还有收入吧。
1: 嗯， 王先生企业退休有房收入在10000以上，宋先生教师退休有房收入在8000以上。
9: 我选那个企业退休的吧。
1: 企业退休的王先生是吧？好，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我这边来。哦，
10: 您觉得这个男士外形怎么样？
11: 挺好，起码一瞅的不是那么臃肿，然后身材已经个也行。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哈，第一次来选择，您有多高啊？
3: 我1.78米。哦，
1: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是不是？
9: 外可以。
1: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是不是？
3: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1: 不是，您健身吗？
3: 对，我跑步。
1: 现在还跑吗？
3: 10年了吧。哦，我以前滑雪。哦，小的时候踢足球的。
1: 那现在跑步跑多少公里？
3: 60分钟。
1: 所以可不是嘛，吃点一跑全跑没了，哪有肚子啊？没地儿长肚子。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王金鹏，6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3: 啊、哦，真好啊！
1: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9: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就是离婚5年多了啊。挺快的，第一年第二年没觉得就过来了，就是从去年就开始就觉得这人生真不能这样一个人这样很随便的就过了，也对自己有点责任了啊，所以就想找伴侣啊，过平淡的生活。就这样啊。
12: 您对女士的要求有吗？刚才您也听了女士的这个情况了吧，是吧？
3: 女士这么优秀，还在努力的奋斗工作中哈、我们都老了，我们都开始找那种享受了，我们那个时代过了。我比你差14岁。
9: 我觉得享受生活不分年龄，就是不是说等到退休了才去享受。我是边工作也会边去享受生活。
1: 先生的意思是不工作的享受生活。
9: 对对对、
1: 就不想再奋斗了，是不是？
3: 这个年纪就说这个年纪的话了，就。
1: 那您现在每天都忙什么？做什么？
3: 就是自己做饭，中午早上起来做早点，中午下午跑步，上午2个小时呢，看我们的股市。
1: 自己做完早饭看股市，中午做完午饭，下午股市收市了，然后出去跑步，回来又做晚饭。
3: 回来就一洗完澡啊，就苹果什么的。有西瓜就一吃。
1: 所以瘦就是要不吃晚饭，结论就是。
3: 对对对，我能吃。
1: 您现在能吃多少饺子？能一下吃多少个？
3: 就20-30。我们50后能吃
1: 一顿饭，能那可以啊，身体行。
13: 这么大的饺子，
1: 那也行，这么大饺子要能吃30个也可以了。
14: 那看股市行情，行情好
13: 吃的多，
3: 行情一好就
13: 不吃了，
14: 喝点吧，
1: 对，
3: 就喝红牛了，我不喝酒。
1: 抽烟吗？
3: 抽烟。
14: 完了。
1: 抽多少？
3: 现在2天抽一包细支的。
1: 对于抽烟的人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但于对于人家女士要求不抽烟的话，这个量也不少，1天10根。
3: 有缘分能找到另一半呢，那抽烟呢那就
1: 也可以戒掉，
3: 很快就不抽了。现在要出来我也不带烟，身上不会有烟味了。
1: 您住哪边啊？
3: 我住西五环。
1: 现在一个人住呢？
3: 对，一人住。
1: 孩子呢？
3: 孩子结婚走了，生活他的。
1: 男孩女孩？
3: 男孩。
1: 那男孩一个月能来看您一次吗？
3: 啊，
1: 这一笑就是 到不了。
3: 一翘就是好几个月，都不见得来啊。
14: 对，
1: 还举着电话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问题一问，我们吴叔就说一个月不可能。

0: 您认识多久啊？
1: 我那个儿子一年来一次，就春节的时候，30那天来看看我，然后就走了。
0: 吃饭吗？
1: 妈的，哎，有时候吃，他关键是他不说准。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指望不上。
0: 儿子现在跟你还住一起吗？
2: 啊，跟我住在一起。哦，他上大学呢。哦，
0: 大学以后可能才能搬走，是吧？
2: 对，他要是读研可能会出去。嗯，
0: 所以你现在还体会不了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2: 我能理解，
0: 而且的确，这个妈妈跟父亲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男孩子一旦人家成了家，的确，不管是爹妈，人家有自己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觉出孤独了吧？
3: 我精神上还可以啊，啊，我能承受得起。
0: 就目前还在能承受的阶段。刚才说第一年离婚，第一年还行，
3: 什么都不知道，就特别快就过了啊。
0: 那第
3: 一年、第二年，
0: 第一年春节怎么过的呀？
3: 反正有一年是在海南，第二年是第一年不知道，反正一个在北海，就这个离婚五年出去了两次，就是过节不想过节的事儿啊，就出去了。
0: 那怎么都离了五年了才想到来选择呢？
3: 我第四年的时候就特别，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就当然有选择也想了，就是来不来啊，然后呢正好机遇巧合有个人推荐，那我就来了。就是
0: 人家我们女士从澳大利亚都能回来参加。
3: 是啊，这
0: 您这在北京就想啊想啊想啊，一想五年六年很快就过去了，
3: 真的特别快啊。
0: 现在觉得离婚后悔吗？
3: 这个不是什么后悔，两个人都解放了那种。哦，
4: 这位男士在说话，谈话之间慢慢的也会去改变对方的认知，他笑起来以后好看一点，亲上去的时候，碰到那脸的时候，就有点让人害怕。他能说说话的，能表达的时候，他非让人感觉温暖一点，知道吧？不想过
5: 节的事。这会儿就是您对他的印象
4: 会有所改变
5: 啊，好多了。
4: 所以说，有时候不能凭乍一眼去看，乍一眼看的都是假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先问问您的英语怎么样？
3: 那当然能听得懂，你说拜拜什么的 ，please 什么这，我能听得懂。但是你要让我说，我没学过。
0: 大约能听懂，但不会说。
3: 特简单的，能听一下啊。
0: 就是哎，这个事儿是因为上一次那个英国的姐姐来是要求对方会英语的，你对这个有要求吗？
2: 我这个没有，
0: 中文过去也没问题的，是吧？
2: 对，生活我觉得不需要会太多的外语。
0: 那行，第一关咱过了，剩下的你有什么考量？半年在北京，半年到澳大利亚，反正你也就炒股嘛，在哪儿炒都一样。
3: 澳大利亚当然好啊，空气那么新鲜，那么美的地方，
0: 阳光也好，
3: 但是够呛啊。
0: 为什么呀？
3: 在北京吃个炸酱面，我在美国待过两个月啊，吃的东西不好吃。
0: 在美国待那两个月，你可能也不自己开火嘛。
3: 跟哥哥家里住啊。哦，
0: 就是还吃上吃不惯是吗？
3: 也去可以啊，是挺好的。澳大利亚多好啊，想去呢。
0: 哎，你们那儿吃饭真的是自己做是吗？
2: 大多数是自己做。
0: 你主要吃中餐还是已经中西结合了？
2: 中餐，我是中国胃。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西方国家里头，墨尔本是美食的天堂啊，好多人还从澳洲背面粉回国呢。面粉好，
0: 对，
2: 做炸酱面的粉是够的。
0: 他那个面没问题，他现在担心那个酱那个味儿不对。
3: 就这么一说我就
0: 那您是特别会做饭是不是？
3: 我会。
0: 您都会做啥？
3: 我20岁的时候呢
1: 学过，
3: 我农村回来插队回来就工作，就在海鲜部门。海鲜部工作，
0: 那不都生鲜吗？
3: 鸿宾楼啊，又一顺哦，是吧？玉华台，给人送东西，跟师傅后厨在做什么，你一看就知道了。哇，
0: 那您是个聪明的，一看就会。
3: 然后人家让师傅送来的海参得吃啊，试吃啊，我们小徒弟陪着呀。
0: 那听上去您会做的都是大餐，海参、鲍鱼，
3: 不用做大餐，就是你一看，一看做什么吃的，做个鱼香肉丝。

0: 炒个土豆丝，做个宫保鸡丁，得颜色、色香味俱是吧？都得有啊。当然你要做海参、做大黄鱼，你的手法更得知道怎么做了。首先调料，
1: 我好牛啊！我就特别佩服你们这种说看一眼我就会的那款。
2: 他看得多了，
3: 一通百通。
4: 会做饭的男士对你们有吸引力没？
5: 算是吧，我们自己的饭菜也做得很好，我的湘菜做得很好。
4: 您觉得呢？
6: 我觉得也是，但是我东北菜做的挺好。我现在就在那个酒店做那个明档，就是煮面条、煮馄饨、拌后厨凉菜。
3: 您做饭怎么样啊？
7: 做饭一般的饭没问题。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3: 会做饭哈，那您还担心什么呀？在等着去了国外，你看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人家儿子也说了，最好找个会做饭的，两人一起给我做大餐，我就吃的更
2: 美。你自己炸酱不就完了吗？
1: 对，
3: 没有食材不一样。
8: 其实啊，这个事儿要我说啊。现在您就可以考虑了，您看上女士了吗？要看上女士了啊，您就有优势了。为什么？您会做饭，做饭呢，您原来在家我看您自己也做是吧？你只不过就说什么，您做一个人的，现在改成做仨人的了是吧？有儿子，有这什么是吧？多做俩人的，然后再给点情绪价值是吧？不行再帮着他开开车跑跑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一好事儿。你还新鲜，还吸收什么新鲜空气是吧？又健康了，还有吃了澳大利亚的美食了，哎，这事儿不错。
9: 是老郭说成什么呀？人家位女士同意
8: 啊，
9: 您再劝她赶紧去，是这意思吗？
8: 对。
9: 那人家同意了吗？
2: 他有年龄的。
8: 我刚才
9: 你这个一会儿说的，我哥哥心花怒放，这心扑腾扑腾。就琢磨着去坐飞机，我是戴着眼罩呢，我还是眯瞪啊，都想到这一步了，
8: 其实
9: 结果没那么回事儿。
8: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您教我还教的差一点，为什么？不会看表情。这女士刚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一看她那表情呢，好像有点不同意的意思。哎，后来我一看她笑得很灿烂。啊，这边一说能会做饭，那边就有点阳光就
1: 烫。忘了外柔内刚了吗？
9: 对呀、啊
8: 哦，
9: 忘了有底线嘛，
1: 是不是？
8: 你看，
1: 哎，这事我还真得问问你哈。其实王先生肯定不是在你的这个年龄范围内，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年龄的先生的时候，他的这种状态，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标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比方说58，是不是可以调到60？
6: 我说了60以下，
1: 那问题就来了。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6: 嗯。
1: 什么叫温柔的坚持？就在这儿了。那行了。咱也不用想到那儿，那个肉虽然不一样，怎么能做出北京味儿的炸酱啊？咱不考虑这事儿了。这我问现场，您岁数？
2: 他比我多大？
10: 我岁数这么大？
1: 哦，您也可不像。
10: 我比老吴都大。
1: 是吗？啊、哎呦，可真不像。
10: 谢谢谢谢。
1: 挺好挺好，我给您找哈、啊，别着急。现场肯定没有60以下了。那这样，我们先让女士回到观察室，我们也等一等热线，好不好？
6: 谢谢谢谢大家。
1: 啊
11: 大家好，我是朱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您的想法，如果人家可以的话，您是可以能去到国外吗？
0: 出去干什么呀？都这年龄。
1: 这么讲，我觉得可能不是去哪儿的问题，是这个女士的这种类型不是您想要的。
0: 对。
1: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
0: 咱老师这样。
2: 恭喜
3: 您！谢谢
1: 。这温柔吧？温柔。
2: 外刚，内也刚。
3: 王老师，快说来，
9: 真温柔。
13: 二号女士的登场能否打动一号男士？
2: 像王老师吗？
1: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0: 端庄不端庄
7: 好，
1: 嗯，
7: 好，
1: 谢谢，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3: 对，
1: 是不是？
3: 对对对，
13: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4: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
4: 嗯，
1: 21度了，
4: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9: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9: 所以性价比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4: 嗯，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4: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3: 是的，
4: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3: 哎，降了100左右。
4: 对，两片
3: 哦，
4: 现在
3: 又降100，
4: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3: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4: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4: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
11: 看到没有？
3: 哦，
11: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3: 它比刚才是七片的
11: 还厉害，
3: 慢性效果更好。
1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5: 叔叔阿姨这边请，
11: 怎么样？
12: 哇，好大呀，
13: 好敞亮啊，
5: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们好吗？
1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4: 有多大差异啊？
15: 差在几微米？
5: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3: 对对对对。
16: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2: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5: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3: 打孔。
5: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3: 对，
1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3: 这词儿是
5: 听都没听说过，
13: 没听说过。
1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5: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3: 对，
5: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6: 太棒了，
5: 太棒了，是不是？
16: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5: 嗯，
16: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5: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6: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5: 嗯，
16: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3: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1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3: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挂。
1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排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其实呢，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5: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3: 是的。
5: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3: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5: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3: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5: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3: 开始变深了。
5: 嗯，
3: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5: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3: 对，辨别不了。
5: 嗯，
1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

0: 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
0: 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1: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1: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1: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2: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1: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1: 15-16度
2: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3: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0: 满意，
1: 嗯，
0: 质量挺好的。
1: 嗯，
0: 21度
1: 的
4: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2: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1: 嗯，
2: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2: 对，它不直冲啊，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
0: 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 嗯，
5: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 嗯，
5: 所以性价比挺好。
0: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2: 乐享终身，心不慌。
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0: 关键是质量好，
1: 嗯，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8: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8: 是的，
4: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8: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8: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7: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4: 现在特别暖和，
1: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
0: 对，
7: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8: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

0: 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0: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七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1: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二位好吗？
2: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4: 有多大差异？
5: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脚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啊，
8: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1: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0: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

0: 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唱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啊，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8: 啊，有安全隐患。
7: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阻能针，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啊、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哦，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7: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哦，来了，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8: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8: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老师，风力挺大的。
13: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14: 机器处理没问题，
15: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1: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7: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

0: 的老缓焰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噌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
1: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4: 我在。
2: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了，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1、2、3。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 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2: 咱们先看看这烟，
1: 好，
2: 能大成什么样？
1: 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1: 哦，一股这个哇，
2: 像龙卷风，
0: 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6: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6: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6: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2: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姐得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真的
1: 太漂亮了，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1: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2: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6: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6: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1: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1: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1: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1: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着。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2: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1: 好宽啊， 很大，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2: 而且还省火。
1: 嗯，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2: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
2: 嗯，
0: 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7: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10: 哇，这跟着火没一
11: 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
12: 我在
1: 最大风量。
1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2: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
1: 来了。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完全没说按着半天了，
2: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2: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2: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锅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2: 这气儿还在出来。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2: 太吓人了，没气。
0: 一个打火机
2: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2: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2: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2: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1: 平的，
0: 不过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9: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7: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6: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

0: 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2: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2: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0: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外，汉服博长，还有水陆巡游，不偏不倚，接风神，每一家都想花酒风格。
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赏啦！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

0: 气草。
1: 哦，做完之后呢，大家就不容易生气，不容易着急了。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啊，现在也可以跟我们赶快坐一坐，不光是关阿姨喘，我也有点喘啊，心脏跳得突突的，
2: 主要是心放宽了，劲儿全使出来了。
1: 嗯，平时这心脏怎么样啊？
3: 心脏
1: 啊，您不太好。哦啊，您怎么回事儿？这心脏
3: 高血压十年了
2: 哟，
3: 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血脂，有变化，比去年高了。心肌缺血嘛，增加了。然后刚才做了一下这个操吧，稍微有点心慌，就是速度，这个跳的速度加快了。
0: 哦，不像血了吧？
3: 哦，
0: 是那感觉吗？
3: 不太，我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到医院去挂号，挂了专家号去。看看能不能吃中药调理一下啊。
1: 这样我们请三位啊回到我们的学员区，我们来有请本期的健康导师闪亮登场。我们来欢迎一下啊，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维。李主任您好，欢迎您。哎呀，这又带着宝盒来了。
4: 您好。
1: 您好，主任，来有请。
0: 这宝盒里什么好东西啊？
4: 这个宝盒啊，是我的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黄丽教授近30年来一直应用来保护心脏预防心脑血管病的一个秘密。
1: 这里头有秘密但是今天肯定带来了就得给咱们揭秘。
4: 对，
0: 必须的。
1: 别着急啊，大家伙儿，这一会儿啊才能告诉大家这到底宝盒里头有什么。养心护心为什么得做这消气操啊？
4: 情绪的波动有时候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近期呢，我就门诊呢有一个患者跟这个老伴儿吵架之后啊，情绪比较激动。尽管他平时啊血压呀、血糖啊、血脂这些危险因素控制的还都不错，也各项指标也都达标，但是呢，前两天就突然发生了一个胸闷、胸痛，120呢送到我院急诊，检查之后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1: 老伴儿后悔死了吧？
4: 后来
1: 就因为一个小小的争吵，这心梗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2: 性也太大了，谁家不拌嘴啊？三天两头的
1: 啊！但是首先啊，建议大家家庭要和睦和谐。
2: 那我做不到，
1: 那就得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心脏了，是吧？要不然特别容易出问题。
4: 对，
1: 对。
3: 到夏天的时候，哎，这几个月，气温一上来，我血压就下去了，心脏呢也稍微就能舒服点。
1: 我们直播的这个屏幕当中也看到，岁月静好康宝宝就说冬天血脂11点，夏天8点，然后说自己的儿子21岁，也跟他是一样的，就血脂的问题普遍比较多。今天现场两位，
2: 我也是有一点，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1: 您刚才没说，
2: 不是我刚想起来，我没联系起来，因为我这儿有斑块，然后是。您说，
3: 说到斑块了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先发现的斑块，后发现的
1: 血脂高，
3: 这个有没有这个先后的顺序啊？为什么之前，检查体检的话都没有发现血脂的问题啊？
0: 我是相反的，我血脂高了好长时间，好几年没斑块。
1: 关阿姨您呢？
2: 我这顺序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这个是印象最深的。我有斑块，每次去大夫都跟我说，然后还换药啊什么的。然后那血脂呢，是不是同时查的？不是同时查，就是体检。他老说有一点儿，但是他那一点儿，我看他就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可能不严重。不像说，哎，你得注意了，你这血脂可太高了，或者怎么着？他说，有点血脂高。
4: 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啊，它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其实有些因素呢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有些因素啊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例如遗传的基因，例如年龄的增长。实际上，在我们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从大约10岁左右，我们童年时期慢慢，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就会往前进展，就像我们脸上会长皱纹一样。我们可以延缓这个病变的进展，我们可以让它停下脚步。
1: 哎呀，

0: 革新就是能改变的咱就赶紧改变，尤其是这个血脂高，这已经明确了，就是有风险的，有危害的，所以咱就得控制住。像关阿姨说了，她不愿意吃药。
1: 对，
0: 尤其是一听医生说高一点，那高一点呢，是不是应该没多大事儿？
2: 对呀，
0: 您说像这种朋友，他可能初次查出来了高了一点，而且还尚且年轻，是吧？啊，还在路上，尚且年轻，就您说有没有一些就辅助的办法，可以适当的给他降一降，争取不吃药？
1: 这个是有办法的。首先，告诉我关阿姨，这个斑块也不严重，我们的血脂水平也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第一步啊，我们不需要考虑吃药，我们首先呀，要从生活方式上去改变，比如说我们的饮食的调整，
0: 这初步
1: 吃点什么呀？对，就是实际上餐桌上啊，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食物当中，就有能够帮助我们降血脂的食物。
0: 哦，这是什么呀？
1: 降脂的食物呢，就是我们含有植物甾醇含量高的这一类的食物。那么植物甾醇这个名词，给大家可以再介绍一下。哦，
0: 植物甾醇，我们大字儿放大一点啊，要不然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植物甾醇含量高的食物有油、谷、豆、仁儿。这油，我怎么觉得
3: 好像这不就是血脂高的
0: 原因吗？
2: 那少吃啊，少用啊。
3: 别说这油，肉我也戒了，油我也少吃，但是血脂还是高。
1: 大家都认为油脂多了之后肯定会增加胆固醇的水平，油是万恶之源了嘛？那但是实际上的，我们的食用油也是我们离不开的。油的话，我们可以有所选择性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必须炒菜吧，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玉米胚芽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这种油。它一般来讲植物甾醇的含量比较高。
0: 您那是植物，您各位平时家里头用什么油炒菜啊？
2: 花生油。
3: 哎，我是用玉米油和葵花油，我两个搭着来。
2: 用
4: 哪个便宜用哪个。
2: 几十年没变花生油。
0: 所以就几十年一点一点是不是累积出来了？
1: 对，植物甾醇这个成分呀，它主要是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还能促进胆固醇的排出，所以呢，它就能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水平。因为它能够跟肠道里边的胆固醇啊去竞争，可以抑制胆固醇吸收。那么谷类来讲，实际上也有很多种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荞麦面呀，我们有一些薏米呀。这些粗粮其实也都属于谷类它也有丰富的植物甾醇，也可以帮助我们。
2: 现在的杂粮特别多，杂粮啊、杂豆特别多。
3: 对对对，玉米可以吗？
1: 玉米也有一定的作用。然后包括我们还说，刚才这个阿姨说到豆类，豆类也是有很多，黄豆、青豆、黑豆、白芸豆等等，这些豆类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仁儿。这个仁儿这一块指的就是坚果类的。
0: 瓜子儿我爱吃。
3: 这
0: 油太大克一大盘儿。然后就起大包
2: 上火。
1: 对。
0: 这仁儿有选择性的吗？
1: 仁儿也有选择性的。其实我们说第一名具有这个植物甾醇含量高的坚果啊，我们推荐开心果。
3: 太好了，
1: 开心
2: 果爱吃，开心果
3: 这个开心果是最好吃的了。就怕您不提这个吧，我没得吃了。
0: 您一顿炫多少您就说吧。
2: 你给买多少能炫多少。
3: 半斤起步。
0: 冯阿姨呢，
2: 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个量的控制？
0: 冯阿姨不说自己是多少。直接问主任了
1: 冯阿姨说的特别好，确实无论哪一个食物我们都有量的控制，包括坚果类的，我们说每天十克左右就够了，也就是一小把我们每天的摄入量。
3: 别的呢
1: 就这些就可以了，
3: 再来点瓜子儿一小把，
2: 就说这个坚果了。
1: 坚果无论什么哪一类的坚果，我们说都是一小把。我接下来呢先给大家看一个心脏的一个大血管，在主动脉的根部呢，我们发出来三个大血管主要的分支，那么这三个分支循行在心脏的表面，环绕在心脏上，像一顶皇冠包绕着心脏，所以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呢，我们就说它出现了冠心病。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分支， 是扎入心肌里面的，有胸闷啊、胸痛啊、活动之后乏力气短的症状。但是去做了一个心脏血管的检查之后，发现大血管没有问题。

0: 一下哦，一味药呢是红花，那么这一味药呢是川芎。我在门诊跟我的老师黄丽教授抄方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他经常给心脏病患者来使用，他自己呢也作为保健饮用了大概30多年。那红花这味药呢，它也是入心肝经，你看它是红色的，就是入心。那么红花这味药它具有活血化瘀止痛的作用。那么川芎这味药是血中的气药啊，它具有行气活血止痛的作用。那这两味药搭配使用的话，相互协作，可以起到一个行气止痛、活血化瘀的作用。哦，
1: 我们来看啊，屏幕上已经写了通脉化瘀代茶饮，红花是3克，川芎是3克，就直接放在杯子里头，拿开水冲泡吗？
0: 对。红花3克，川芎3克呢，咱们可以直接用沸水冲泡，也可以啊用养生壶进行这个煮一下，煮一下之后我们再装到杯子里。这两味药呢，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和辩证来进行加减搭配。那这两味药呢，确实临床当中是比较常用的，剂量在3克左右的话，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养生保健使用。那么我们每个人在使用之前呢，最好还是要咨询自己的医生，根据自己的体质啊，根据季节的不同，都可以进行调整加减。斑块啊，如果它是一个稳定的斑块，它不会存在破裂呀、形成血栓的风险的话，我们也不必太担心。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去监测，如果它没有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危险因素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用非要特意去吃很多药物，因为即便用药之后，有可能这个斑块也不一定能够逆转。
1: 还有一位啊，在我们社群当中求助我们专家的康宝宝，他把他的检查的报告单都发过来了，因为有一项它指标，大家看啊，我们框起来的红色的呀，这一部分
2: 这么高啊？
1: 那载脂蛋白
2: 1000多，
1: 参考趋势300，它怎么都1000多了？
3: 对，
1: 上头那个虽然也高了一点，但是它这个标准值范围到53，它54，觉得还好。
3: 那要
1: 它的困惑，它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标准值到300，它已经1000多了，
2: 这代表什么呀？
0: 脂蛋白 A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呢和坏胆固醇的这个意义啊相类似。它的升高呢，同样会增加未来我们罹患心脑血管病的风险，所以一旦发现了脂蛋白 A 明显升高了，我们也要引起重视了，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1: 有一位啊，在我们8群的康宝宝大齐和大包啊，他就问：1个月打2针就能降血脂，想问一下专家，什么人都能打吗？我知道有一种降脂针，而且不用天天打，说1年好像就打2次。还是1个月就打2次，我忘了啊。
0: 你说的特别好，既有1个月打2次的针，也有1年打2次的针。这个降脂针呢，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有很好的和其他药物的协同作用，尤其针对这种他汀不耐受，或者是单用他汀类药物控制不好的血脂的人群，以及呢有一些超高危的人群啊，它联合这个降脂针，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抑制斑块降血脂的作用。
2: 不戴就很危险。
4: 我最长窒息在56秒吧。
2: 这特别重的呼吸暂停，
1: 这跟打呼噜有什么关系呢？
2: 有关系。
5: 哪些人睡着睡着会出现呼吸暂停？
1: 如果说没有这个觉醒出现，日人可能一闭眼这辈子过去。
2: 要求最大的、最重要的器官就是脑子。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呼吸睡眠科权威专家，告诉您如何辨别猝死鼾声的关键特征，敬请关注。
6: 阿姨，您看看这澡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7: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藻肉，没有皮儿。 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6: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嗯，
7: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6: 您瞧好了。

0: 了一大袋的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2: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2: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1: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1: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1: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 这价格还不行，这
0: 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糊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计时，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是开始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就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完了我
1: 对，就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

0: 给一点儿，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十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1: 哎，对，
2: 四十袋
1: 啊？
2: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0: 推广费，
1: 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1: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

0: 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2: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2: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2: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2: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京早年间啊，有一道闻名全国的美食啊，是正宗地道的京味代表名菜，叫运河熏鸡。现代化生产的熏鸡啊，大家伙啊可能都吃过，可是古法熏鸡，哎，您吃过吗？由著名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北京怡丰园出品的运河熏鸡，今儿啊就给大家伙儿尝一尝。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代表登场，有请，欢迎。
1: 方位好，二位好。
2: 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怡丰园运河古法熏鸡。嗯，我是怡丰园的经理。

0: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啊，通州运河边集合了很多老北京著名的饭馆，其中我们怡丰园的运河熏鸡以口味浓郁解馋过瘾而闻名。它跟您平时吃的熏鸡可不一样啊，整体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跟市面上的熏鸡颜色不同吧。您再看鸡的表面有独特的网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栗子壳熏制后留下的自然印记，这熏味啊特别足，现在的熏鸡那可比不了，这个熏味啊特别足，
1: 是吗？
0: 您闻闻它这香味儿，
1: 嘿，怎么样？
2: 哎呦，特香啊！
1: 是吧？
2: 别说，
0: 这香味特别的浓郁。
1: 哎，真的，
0: 而且呢，您尝一口，解馋过瘾，
1: 是吗？
0: 先二位试试。
1: 哎呦，试试啊，
2: 来来来
1: 试试。哎，
2: 这熏鸡做的地道不地道啊？就得看这块鸡胸肉，
1: 是吧？
2: 如果这鸡胸肉要做的入味了，别的部位那就没问题。
1: 对
2: 啊。哎。确实不错啊，
1: 是吧？
2: 特别的入味儿，哎，做的烂而连丝，就这香味儿啊，都浸透在每一丝的这个肉丝里了，不咸不腥不齁，这功夫啊到家了，
0: 来来来，尝尝我们这鸡腿，
1: 来来来，
2: 嚯，
0: 我们这个熏鸡啊，您能尝出三种感觉，
1: 是吗？
0: 熏味儿、卤味儿、肉香味儿，这个呀、是我们的绝活。
3: 我们的老汤里边有白芷、凉姜、肉桂、草果等28种价格高、品质好的天然香料组成，这可是怡丰园非遗技艺的专有底料，这味道啊，在北京那肯定是独一份儿。熬出来以后，那香味儿啊，充满整个房间。把鸡用秘方高汤先卤制，味儿啊都浸透了。别说是肉啊，就是骨头都是香的，
1: 是吗？
0: 我开句玩笑话说啊，您就舔着这骨头都能下酒。
1: 要不说嘛，怡丰园啊肯定有绝活，要不然怎么能被评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呢？对不对？如果说啊，您要是没吃过，真心的建议您啊有机会尝一尝。您就看这鸡腿啊，您看。可比市面上那些熏鸡啊要长，人家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选鸡选的好啊，对不对？我得赶快尝一尝啊！张姐都吃完了，哎，这熏香味儿啊特别浓，这酱卤味儿特别足，而且这肉啊特别扎实，而且还有嚼劲儿，这吃一口啊是一口，过瘾解馋呢、我都忍不住了。再来一口，越嚼越香啊，这熏味儿啊更突出了，这肉香味儿啊更浓郁了，真的特别解馋。
0: 那是啊，
1: 是吧？
0: 这卤香加熏香是我们古法熏鸡的特点啊。以前啊，这运河边上行船的人，在船上那一航行就是几个月啊，他们呀肯定是想找这种口味浓郁、解馋过瘾的感觉啊。
1: 也对，
0: 所以在解馋过瘾、滋味足这一块，您想吃这口，吃它就对了，肯定让您满足。
3: 要不它怎么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里边啊，烧、卤、熏三种味儿都包括。您吃的时候啊，再搭配一杯二锅头，配着它，一口酒一块肉，感受一下那渐至浓郁的复合香味儿。这不就是神仙的享受吗？
1: 没错啊，咱老北京的美食啊，讲究的就是滋味浓郁，吃着舒坦嘛。今儿您这个呀、真是实至名归。反正啊，我跟赵姐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您看啊，今儿这熏鸡啊，无论是自己吃也行，请客也好，送朋友啊都不错。而且啊，今天我看了是240天的常温保存，这存得住也不占地方。最关键的啊，我得问问了，今儿啊咱怎么卖的呀？
0: 今天我拿了这种品质好、分量足的熏鸡。您在熟食店里买，怎么也得60块钱一只，这4只啊，那就是240块钱了。
1: 哎呦，这60块钱一只啊，哎呦，太贵了啊，我吃不起，吃不起。
0: 哎呦，这商家也没辙呀、您想现在这店租、水电、人工都得把成本算进里边。这东西得好，就得这个价，没辙呀、但是啊、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了，
1: 好，
0: 不要60块钱，为什么呀？这成本没有了。咱们今天啊，不卖60了，
1: 好，
0: 50行不行？
1: 50也不行啊，是不是？
2: 行不行？还得降，
1: 还得降，
2: 还得降，
1: 再降点，再降点。
2: 对，
0: 50一只都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
0: 那40行不行？今天您掏200块钱，给您5只，我保证啊，只要您吃过这个鸡，您就知道什么是解馋，什么是过瘾。您只要吃过一次，您肯定得来找我复购，要不算我输。
1: 等等等等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咱先说说这价啊，我就。

0: 咱俩今儿不够刺激，对吧？咱这优惠啊再大点儿，这价格啊咱们再往下走一走。您这熏鸡啊这么好吃，您说说万一谁家一高兴了，对吧，家里有一个像我这样大小伙子一下吃两只，对吧？
1: 哎呦，一顿吃两只，这么大的熏鸡，
0: 好吃啊。
1: 那也太能吃了。
0: 哎，好吃嘛。
1: 哎呦，40块钱的一只熏鸡还贵。
0: 贵。
1: 我在这儿啊再拼一把，我再多给一只，6只不到200块钱，30多块钱一只，非遗古法熏鸡。说实话啊，这也就是我在这儿宣传，真是亏钱。
2: 我可是拿您当朋友，有话就直说了啊，您别不乐意，您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一只，那您就升级了，是我们铁杆朋友。您可是北京的老字号，您大气点儿啊，我们都挺您，都支持您。
0: 现在呢7只熏鸡，对吧，合着就20多块钱一只，要是真能这个价卖，哎，咱就是真朋友了。
1: 大伙儿啊能支持我们老字号，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但是这赔的太多了，我是赔不动啊。
0: 咱们啊就加上这一只，你看啊，这刚才7只咱啊都跟大伙儿已经说了，对吧，咱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嘛，拿出老字号的气魄来，哎，就这么一咬牙多送这么一只，运费啊由我们栏目组来承担，让您啊也不至于亏得这么多。先让大家伙啊尝尝这个美食，以后啊这咱一提起来说怡丰园的老字号运河古法熏鸡，那都得竖大拇指的。
1: 哎呦，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说不行也不合适啊，
0: 是吧？
1: 得嘞，再多给一只。哎呦，这个可是咬着后槽牙给的价啊。哎，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呀就100个名额。哎，
0: 行，没问题，
1: 不能让我再多赔。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谢谢你，太感谢了啊。哎呀，家人们啊，开抢了啊！咱今儿啊就是这个价儿，您犹豫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会派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可买值了啊！
1: 嗯，
0: 咱这老年人呀，就得吃点好的，
1: 嗯，
0: 这眼睛别老盯着那便宜的。要想找便宜，您就来我们这栏目组，又实惠，质量又好。你看今天我们砍完价以后，这老字号比这个平时普通的还便宜呢，多值啊！嗯，
2: 咱们呀，今天真是亏本销售，真是为了宣传。咱们老字号的东西货真价实，
1: 嗯，
2: 可不敢跟小品牌比，我们也不能降低我们的品质啊，所以啊，这优惠只能在栏目组里有。
3: 现在你看外边各种什么烧鸡熏鸡，真的品种特多，琳琅满目的。哎，经常吃的朋友啊，肯定就有这种感觉，说很多产品啊都不是那个味儿，对吧？这吃的跟肉泥似的，这感觉不到香味儿。但是咱今儿这熏鸡啊就不一样，是不是？肉香扑鼻，是丝丝入味啊，而且啊好嚼还不塞牙，这个才是真解馋，真够劲儿呢。您啊要是喜欢吃这滋味足的，哎，选怡丰源准没错。
2: 咱们这个熏鸡啊前后制作长达20个小时，
1: 嗯，
2: 不入味都不行啊。咱们不吝成本，也就是少数几家老字号还在坚持做好的东西。
3: 没错啊，大家伙吃啊就要认准了。你看这儿啊有一个什么北京老字号的商标，还有啊非遗美食的标志，这可都有认证的，骗不了人。您啊吃着放心踏实。
0: 现在呀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3: 对，
0: 像我们这老年人呢，为了身体健康吃鸡肉呢没有负担，
3: 是
0: 就得多吃，
3: 嗯，
0: 哎你看啊，
3: 嗯，
0: 有了它以后，
3: 嗯，
0: 什么时候馋了，
3: 嗯，
0: 打开袋一秒钟就能吃到嘴里， 是不是，
3: 嗯，
0: 如果过年过节呢家里来客人了，一个大菜就上桌。

0: 有句话啊叫做无鸡不成宴，您聚餐旅游都能带着它呀，送父母兄妹朋友同事都可以用它。
1: 我们这老字号非遗美食啊，您拿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2: 没错啊，今儿啊这价格呀特别划算，哎，以后啊可不好买了，今儿名额啊剩的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七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七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道古法熏鸡啊，无论是凉吃热吃，就两个字儿，够味儿啊！那是真解馋，真过瘾啊！我今儿啊来个手撕的啊，直接您看我就卸个腿儿，是吧？对，您看看这质量啊！您哪天呀、啊、在家里头懒得做饭了呀，您就这样啊，直接拿手，哎，您看像我这样撕吧撕吧，哎，是不是？一分钟咱就吃上了，是不是？
1: 就是您这手撕鸡啊，哎，我来做一道美食。
0: 行，
1: 您看没有，往这上一倒，哎，这就是一道鸡丝拌面，
2: 来，这太棒了，
1: 尝尝我做的这鸡丝拌面怎么样？
0: 可以，
1: 好，这在外边啊，一碗得卖您28块钱，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啊，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我再给您配一鸡腿都行。来，咱看看这手撕鸡啊，这品质啊，饭店里边要您60多块钱得，
3: 咱们这儿这一盘够全家人造的了吧？20多块钱，值了吧？咱们平时啊都是卖50-60块钱一只的品质，今天才合20多块钱一只，真是省大钱了。
0: 这外边吃一顿的钱啊，在家能吃好几顿呢，省钱卫生还健康啊。其实刚才啊我就已经抢了一组了，我回家给我爸妈给我哥哥姐姐都送两只，平时自己在家呀也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啊。
3: 我保证它的味道，它的软烂，就这种啊，肉丝均匀，细嫩爽滑，软烂脱骨，有嚼劲儿，不老不柴的口感，老少皆宜，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还是那句话，要想吃得过瘾，就选怡丰园古法熏鸡。
0: 没错啊，今儿啊20多块钱一只，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价格呀比小厂都便宜了。本次抢购啊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还剩最后几个名额，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跑腿了。
4: 进入最后一分钟倒计时，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价版老式熏鸡开抢了，7大袋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体验，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感受，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200组，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老师，老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2: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3: 哎呦，真好，
0: 真好。
2: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啊，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2: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4: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2: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2: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2: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红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啊，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

0: 的也得买20多块钱的，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1: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2: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1: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2: 这可以，
0: 便宜，
1: 不到20块钱1个。
2: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啊。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2: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啊，这押韵正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啊，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哪哪上口，好地，这不错。
2: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哎，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啊。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2: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2: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叼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老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给您还不到20，
1: 哎，
2: 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

0: 银兔。
1: 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银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银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咱们先来关注一起近日法院判决生效的案件。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昌平某小区的业主啊，他说自己摊上的这件事啊，真是花钱买憋屈啊。
1: 纠纷的起因呢，就是刘先生新购买的车位，在车辆停进去之后啊，这后备箱就跟被封印一样，不能打开。要想拿点东西呢，现在把这车开出来。
0: 这刘先生觉得真的是太别扭了，于是呢就去找开发商沟通，想换一个车位，但是结果呢，这来回是跑了好几趟啊，说了半天，开发商表示真换不了。为了这件事呢，双方真是吵翻天了。刘先生觉得，我花钱买的车位，这后备箱一开就碰墙，这凭啥不给换呀？于是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
1: 法院呢一调查啊，发现这个事儿也没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呢，刘先生有他的不满，开发商有开发商的说法跟委屈。那这个车位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后备箱为什么就打不开呢？去年呢，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记者去到了这个涉案车位，这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2: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呢？
3: 就是正常的一个车停到这个车位以后啊，因为这个墙没有留准那个距离，然后所以这个后备箱打的时候就蹭一下就蹭到这个墙了。
4: 就是我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我就是要拿东西嘛，我就直接按一下开，没想到一下就顶在墙上，而且我这车吧碰到主力以后它不会往回来，就往上顶，后备箱我就直接就顶墙，我就懵了，就有点滑稽了嘛，心疼了。
3: 这是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5: 刘先生说，要想打开后备箱，只能将车往车头位置开点。
6: 后备箱能打开吗？
7: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8: 你看，是吧？
7: 这就是。
8: 这个要这么停的话，车是不是？人家这个车往里走啊，是
3: 对，
8: 不允许。
5: 所以刘先生表示不能这么干，他认为这个车位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
4: 您刚开始为什么说想买这个车位啊？
3: 这个离我那个门近一点，这个车位啊，买的时候啊，给了一张图，让大家这个按图去选，图上标好了，就是每个车位离哪个门洞近，然后这个车位存在什么瑕疵，存在什么问题，哪个是正常的车位，这写得很清楚。
9: 咱们那个车位大概是个什么位置？
10: 我们的车位是在这个位置。
3: 我这写的是正常的车位，
4: 正常车位。
3: 哎，
4: 我知道我自己毕竟有点大嘛，我肯定是想买一个好点的车位，就花点钱也没关系，是这个意思。结果还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心里很不平衡。
3: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后来沟通了几次，法务说不存在问题。
5: 最后我们也见到了开发商沟通此事，他针对车位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11: 因为小型车从4.2米到可能到7米之内，可能都是一个同样的属于小型车。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那么这个根据规范的角度讲，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宽度呢是1.8米。这个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宽度是2.4米，长度是在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12: 我们这个车库首先呢，它是符合这个标准要求的。这个就是那个车位的当时实际交付的时候，它的一个实测面积，长5.3米。
4: 这是暗设车位的吗？
12: 对。
4: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现在这个车位是合规的？
12: 是合规的。
5: 并且开发商还表示，目前。

0: 车位都卖出去了，没有满足刘先生需求的车位，但刘先生不认可，于是将开发商起诉到了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商提供一个能正常开启后备箱的车位。
1: 事情到这儿就僵住了。刘先生说呀，我这车位没法用。开发商那边呢，则一口咬定我们这个车位符合规范。两边呢各说各有理，谁都不让谁。
2: 那现在啊，既然找到法官来断这个官司了，法官说了，咱首先得测量一下这涉案的车位到底是否合规呢，符不符合合同里面约定的尺寸呢？
1: 哎，对了，有理没理呢，咱拿这尺子说话。法官呢翻遍了各种的规范文件，又专门组织刘先生和开发商一起啊到这涉案车位现场，我们的记者呢也记录了现场的情况。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3: 因为这个是合同纠纷，合同纠纷首先它得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那么它到底符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这种面积，这个也是重点审查的一项。
0: 在审理阶段，法官组织刘先生跟开发商一方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发现也有个别车位跟刘先生家的情况相似。
4: 就是说这个车应该是也打不开，打不开呢，他往前动一动，往前动一动，后面才能打开。
0: 那么刘先生家的车位尺寸是多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呢？法官现场进行了测量。
5: 5.356米，5.356，
6: 就是从这外沿这开始测的，
5: 对，
6: 外沿到那个最里边的它那个外沿是吧？
5: 对，现在测量的是车位的宽度，2.506。
0: 经过计算，车位的面积为13平方米多。此时，开发商表示，在合同里标注的套内建筑面积是12.72平方米。
7: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
8: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就是咱们这大型的 SUV。
5: 咱的大绿本在哪儿？就车的大绿本。
9: 就4.9米。嗯。
7: 总长接近5米，是其车型的问题导致车位使用存在不便利，但是并不能认为被告就因此存在违反合同或违反标准规范的违约行为。
0: 在打官司期间，刘先生查阅相关规范，认为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车位设计的问题。
10: 我了解的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给你看一个哈，我在其他车位的一个那个什么，你看从消防规范和建筑规范，车位离这个墙的距离要求是50公分。
7: 原告对于该条的理解是错误理解。首先，根据原告援引的该标准4.1.5条的规定，机动车与墙体之间的近距0.5米，是指从机动车到墙体的距离。涉案车位所在的车库已经在2024年1月5号通过了包括北京市昌平区交通局在内的联合验收，车库的设计和施工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6: 那可是生产出来这种车，它也是算是小型车吧？
7: 它属于小型车。
6: 您的意思是说车位没有问题，车也没有问题，但是车停到这儿之后就可能不适配这个车位是吗？
7: 没有办法，因为它如果说对于特别强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来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就要给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11: 咱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说针对特殊车辆的车位？
7: 没有。
0: 而针对刘先生遇到的问题，开发商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方案。
7: 他的可能是直销方向问题。
6: 就是把这个车头对着墙是吧？这么开进去。
7: 对，
12: 开进去我出去怎么着？
7: 大
12: 伙儿，你觉得那个住的我能招人吗？
6: 刘先生呢是不认可这个方案，而开发商方面呢则坚持自己的答辩意见，表示提供的这个车位呢符合要求，并且没有其他的车位可以更换。那双方呢就车位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呢也是产生了争议，各执一词。那么在经过昌平法院的一审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审理之后呢，都驳回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法官的论述。
9: 本案中呢，涉案车库通过了联合验收，而且根据我们一审这个现场勘验结果呢，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双方争议焦点当中涉及到的一个规范，就是这个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这是一个行业标准。
13: 嗯，
9: 它其中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呢，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按照车位它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是没有问题的。
13: 就是说它没有规定车位距离墙的位置是吧？
9: 对对对，本案当中啊，原告的请求他是要求被告提供一个符合他内心需求的车位，或者让这个被告更换车位。
13: 嗯，
9: 根据前面所述的他这个请求是于法无据的。我们也组织双方进行了一些调解工作。
13: 嗯，
9: 被告啊也给他找了找确实是没有符合他这个条件的这个车位没法
13: 更换，
9: 所以说没有支持。
13: 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吧？
9: 对对对。
6: 不过通过这个案件呢，法官也指出，近年来呢，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还有车企利润驱动等等因素，那么有的车辆在尺寸设计上呢越来越大，那么因为车位尺寸、位置还有使用功能等因素所引发的纠纷呢是日益增多。那么为了避免这些纠纷呢，法官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9: 作为消费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消费。比如，你可以在购买车位时，向开发商提出自己的具体的需求，通过细致的沟通，尽最大程度避免后续产生纠纷。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续运营。比如可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或者是呢，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或者从政府层面出台一些标准。比方说可以为这个小区车位的建设规定一些比例的车位以更好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到现在啊，咱大伙儿真是不管查资料还是问问题啊、了解信息等等，都习惯去找 AI 了，也就是人工智能来帮忙。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啊，这 AI 给出的答案可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这个说法真不是夸张啊。
2: 是。
1: 最近呢，南京有一个律师啊，就因为 AI 的一句瞎话陷入了不小的麻烦。据澎湃新闻报道呢，南京的李小亮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多年了，这口碑一直不错。2024年9月呢，他出于职业习惯呢，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跟职务，想看看网上关于自己的职业信息是否准确。结果这一搜呢，可把他吓一跳。
2: 嗯，这百度的 AI 智能回答板块啊，直接给出了一句让他无法接受的话：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而且呢还配上了他穿律师袍的照片啊，这看起来还真的是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所以大家想想，律师这个行业特别在乎口碑啊，他的名誉啊，
2: 没错，
1: 一旦被贴上了被判有期徒刑这标签，不仅会影响职业的发展，还可能呢让亲朋好友啊、客户啊产生误解，这无疑呢会给李小亮律师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啊。
2: 李小亮律师发现问题之后啊，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百度平台，要求删除不实的内容，公开道歉。但是呢，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李小亮律师直接将百度公司告上了法庭。
1: 在法庭上呢，被告百度公司一方呢提出了抗辩理由，所有人工智能都会产生幻觉， AI 幻觉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平台无法预见，因此不应认定为自身有过错。
2: 哎，可能有观众就会问了，什么是 AI 幻觉呢？咱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在生成内容的时候会凭空的编造一些看似合理实则虚假的信息，就像是人啊产生了幻觉一样，一本正经的在那说假话呢。
1: 不过呢，法院并未认可这个说法。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呢，百度公司上述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判决百度公司向李小亮书面道歉。百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这场官司啊，前前后后打了1年半。 2026年3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由于百度公司啊尚未履行生效判决，近日呢，李小亮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2: 其实啊，不止李小亮律师遇到过这种情况。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律师黄贵庚也因为百度 AI 为其自动生成严重虚假的负面信息起诉过百度。该案中啊，黄贵庚称，2025年5月份，他检索百度的时候，发现百度 AI 呢，竟然是自动生成了其涉嫌威胁法官、介绍贿赂、伪造印章、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等等多项刑事犯罪的虚假信息，而且呢，每条信息都直接关联他的职业身份啊。2025年11月，北京海淀区法院立案审理了该起 AI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目前呢，案件尚未宣判。
1: 哎，说到这儿呢，问题来了啊 ，AI 大模型为什么会产生幻觉？跳远影响力研究院院长高成元表示呢 ，AI 幻觉啊，包括事实性幻觉，也就是呢，编造不存在的事件、数据；归因幻觉，也就是啊，虚构信息来源；逻辑幻觉，就是呢，推理链条断裂却输出看似合理的结论。此外呢，还有身份的混淆，把同名同姓、相似职业、相似地区的人混为一谈；时空信息混淆，把过去、现在、未来的信息啊混在一起；图文不符，文字错误却搭配本人真实照片等等。这些呢都属于 AI 幻觉范畴。 AI 生成这类严重虚假信息啊，根源在于大语言模型的概率生成机制，它并非在检索事实，而是在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
2: 哎，还能再说得更具体一些吗？哎，
1: 就拿律师这个事件来举例啊，当这个特定人物的相关信息不足的时候呢，AI 模型会基于律师、法院、判刑这些高频关联词啊，拼凑人物信息，进而生成律师被判刑3年有期徒刑这类虚假的内容。
2: 明白了。那如果说照这样来拼凑 AI 模型呢，还有可能生成某医生身患了某种疾病、某老师参加全国高考这类非常荒唐的信息。咱说白了，这不就是一个技术漏洞吗？那既然是漏洞， AI 服务提供商呢就该赶紧进行补修啊。
1: 哎，原则上呢是这样的，不过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王本友表示啊，只要 AI 仍是生成式模型，就具备补全、联想和生成能力，也就可能在信息不足时脑补。这类问题啊，可通过技术迭代缓解，模型规模更大、算法更完善之后，低级错误会减少，逻辑会更严谨，但是很难被彻底消灭。
2: 哎，怪不得一些平台啊，总是拿什么技术中立、算法自主当作理由，称 AI 生成内容是自主行为。平台这种说法呢，难免也有推卸责任的之嫌啊。
1: 哎，实际上呢 ，AI 生成的内容本质上啊，是服务商模型训练、算法设计、输出管库等延伸行为。这法院的判决呢，也明确了一点，就是啊 ，AI 服务商绝对不能当这甩手掌柜的，对生成内容放任不管。
2: 没错，现在很多人啊，对 AI 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老年人和青少年，对这 AI 给出的答案啊，那几乎是深信不疑了。在这儿呢，我们要给大伙儿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这 AI 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 AI 工具呢，可以，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咱要知道啊，这 AI 一旦给出错误的结论，后果有时会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啊，有人查询医疗问题，这 AI 啊，这答案是根本就不靠谱的，这就有可能会耽误病情呀。
1: 确实啊，这个 AI 呢可以提供信息辅助决策，但是真正的决策者啊，应该是使用 AI 的这个人。这迷信 AI 呢，有可能被带进沟里。当然呢，我们更希望这 AI 服务商能够主动的履行社会责任。当这 AI 服务啊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甩锅给这个 AI 科技，因为您是这个技术的提供商、服务者，咱不能让这客户啊自求多福。这个说法到哪儿他也说不通。
2: 下面咱们来换个话题啊，这一个星期下来，阿龙有没有觉得天真的是突然就热了？
1: 确实，北京一下入夏了，尤其这几天最高温度都冲上30度了，所以很多人一出门，什么遮阳帽啊、这个冰袖啊、防晒霜啊，反正能招呼的全给招呼到
2: 了，是感觉都配齐了。而且呢，不仅是白天在外面觉得晒得慌，这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真觉得床上的什么被子啊、床单都该换换了。
1: 哎，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大伙琢磨就是这个季节适合什么样的床品呢？这不同面料的透气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4: 大伙 这床吧。
15: 这个是四码凉席。
14: 对，这个手摸着手感也好，摸着凉啊，舒服啊。夏天铺着肯定得铺凉的呀。
15: 十年前买过这个，用十年了，质量特别特别好。它是软的，但是它还有凉的感觉。我

0: 特别特别喜欢。
1: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最近这几天，这个室外的温度都是30摄氏度左右，热感比较明显。
2: 是的，气温已经上升来了嘛。所以说，我们新街口百货这个地下一层也是比较火爆的。哦，
1: 看出来了，您看后面这个红雕塑都已经排队排到这个拐弯位置了。
2: 是的，我们到6月份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特别一个高峰期了。
3: 我们注意到，在排队的这些顾客当中，几乎是人手一床竹纤维凉席。销售人员表示，竹纤维这种天然材质使得其非常适合在夏季使用，可以达到凉而不冰的效果。
2: 因为夏天来说，咱们讲究的就是避暑，就是尽量的别让自己燥热，但是凉呢也不要太贪凉了。咱们竹纤维凉席呢，就是用竹子去做的这个布料，睡在身子底下呢，它是一个出的一个清凉感，温和的凉，比较舒适的那种凉感，还有一个超吸汗不粘身的效果。
3: 那么我们夏季家中使用的凉席透气效果如何呢？我们准备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纯棉老粗布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第三个是丝麻凉席。
1: 那现在能够看到，我们也是准备了3份干冰，稍后我们也将会进行一下透气实验，看看这几款不同材质的它的透气性有怎样的不同。
3: 首先测试的是纯棉老粗布凉席，
1: 现在我们加入热水，能够看到气体冒出来，我们现在立刻将纯棉老粗布给它盖上，它上面会出现薄薄的一层
2: 雾，
1: 但是量不是很大。
2: 一层雾膜的话不算特别的大，棉制品呢它的透气性呢效果呢没有这两个凉席好。一会儿你再看一下这个实验。
1: 下一个是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刚一盖上立刻出来。
2: 这个竹纤维的凉席的透气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
1: 这简直是太好了，
2: 就跟那个腾云驾雾的那种感觉，
1: 感觉盖不住，就一直在往出冒。
2: 对，它的气体完全是可以往外冲的。这个纤维里边，它这个是一个中腔结构，它是那个气流，它的纤维完全能打透的，从这气孔里边完全能出来了。它那个阻力是特别小的，所以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1: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丝麻凉席。哎，哦。这个丝麻凉席效果更好，它跟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透气效果它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2: 对，
1: 能够持续性的往出冒气儿的。
2: 对，往外冲击力是比较大的。这个丝麻我们采用的是汗麻，这个汗麻的话它一个中腔，它一个椭圆结构，它比这个竹纤维的纤维腔要大个2倍啊，所以它的透气性的效果比这个竹纤维还要好。
3: 销售人员表示，要想凉席的透气和凉爽感持续的时间久，洗涤方式很重要。
2: 这个丝麻凉席洗的时候呢，尽量的是中性液洗是最好，凉水洗最佳啊，尽量的别搁滴露啊、如春剂这种系列的，会影响它的纤维的效果，会影响它的凉度。
3: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钱币拍卖会上，一枚清代钱币啊，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最终呢是以5083万元成交，刷新了中国钱币拍卖的单价最高纪录。这也就意味着啊，中国新的币王诞生了。下面咱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场景。
4: 1800万元起拍。
5: 晚上8点多，这枚顶级珍品广东双龙寿字1两硬币正式上拍。经过10多分钟，100多轮的竞价，加上佣金，最终以人民币5083万元天价成交，一举刷新中国钱币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成交纪录，并且位列世界钱币拍卖第5名。这枚新币王是广东双龙寿字1两硬币，被钱币学界认为是光绪20年1894年由广东钱局专为恭贺慈禧太后6旬万寿盛典而特别铸造的。但因晚清时局骤变，该币并未正式发行流通，仅存少量式样，目前存世仅7枚，极具稀缺性。
3: 这老话说得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下面这个片子啊，咱们将看到的这个合唱团可真是不简单啊。他们诞生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由100多个孩子组成。你别看啊，他们年纪不大，但是人家可是上过美国达人秀的半决赛，社交平台上粉丝啊都有500万了，真是妥妥的顶流天团啊。
6: 这群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早先呢是把天籁般的歌声啊带到了咱们北京的北海公园，这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声到底有多么的动人，咱们一起去看看。

0: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and it can help us bond.
1: The ability to sing and to make something beautiful together, regardless of our differences or the disagreements, that making something beautiful connects people and brings them together.
0: So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music inspires. And also, I think it's awesome that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sing together, because united, like, is peace. And I think music, the words we're saying, is just so beautiful when we're singing together.
2: Sing for peace. That's the power of music.Just as songs connected us with strangers at Beihai Park, so too does music forge unbreakable bonds between nations.
3: 3, 2, 1, sing for peace!
4: Sing for peace!
3: Sing for peace!
5: Sing for peace!
6: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奇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世奇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7: 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6: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7: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9: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将推出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珍贵文物亮相，带观众走进美洲古代文明。此次展览呢，有特别酷的地方啊，就是科技直接让文物活起来了。
7: 还有呢，优美灵境数字导览，让精品文物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连咖啡都有机器人帮您现场手冲。最具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三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权杖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说话帮忙到您家，这到了过敏季啊，不少朋友都被这鼻炎给缠上了。有人说鼻子就跟水泥封住了一样啊，纸巾是用了一包又一包，这鼻涕呢还是流个不停。这要一直难受啊，该去医院还真得去看看。下边呢，片子里这位李先生不光是鼻塞流涕，还总是流鼻血。老话说得对症下药，那么这个病它的根儿到底藏在哪儿呢？
5: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你要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10: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5: 是不是血液病啊，要流血啊。
10: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5: CT 然后得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11: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像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10: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12: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11: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0: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11: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数字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纱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5: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很多，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10: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11: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 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10: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5: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六个小时。

0: 咬死以后麻醉药全过了以后啊，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1: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2: 一般鼻中隔偏置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3: 日常生活里呢，快递外卖早已经成为大家离不开的便民服务了。但是最近呢，有小区的居民和快递外卖从业者之间因为车辆进出小区的问题闹起了矛盾，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双方争执不断。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社区密集，外卖快递配送需求大，但很多小区的封闭式管理让进门难、停车难、分拣难成为困扰新就业群体的心头堵，也让居民安全诉求与骑手配送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
5: 不行
4: 矛盾的爆发最先出现在南礼东区本家润园 C 区，这个以回迁房为主、总户数约1800户的小区，人口密度大，道路狭窄，非机动车停车位趋于饱和。为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小区实行封闭式的管理，禁止外卖车辆入内。但这一规定却让骑手们犯了难，也让居民与骑手的冲突一触即发。
6: 慢点开也不能进，
5: 只能就拦住你，人可以进了，他为了赶单嘛。
6: 你光图你方便了，那是不是你得给这跟这儿的居民考虑一下，是不是？
7: 我也理解他们，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想着互相理解一下，我就先赶紧去送单了。
4: 为了不耽误送餐，外卖小哥只能把车往路边一扔，提着餐品就往小区里冲。眼看着外卖骑手在小区里横冲直撞，随意停放车辆，不少老人孩子都跟着提心吊胆。对此，一些老住户居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索性自发守在门口，当起了没有制服的临时安保员。
8: 哎，耿哥，
9: 哎，干嘛去？
8: 我这个坚守岗位。
6: 陈厅长，明白吗？不是不让你进，人随便进，车不能进。
10: 对啊，我知道。
6: 把车搁门口。
10: 我这着急啊！你看，
6: 着急也不行，着急也不行。
10: 把车搁外头，有的车
6: 你有这功夫都进去了，赶紧把车搁外头，踏踏实实给送进去。
10: 这麻烦让我进一下吧，
6: 不行不行不行，
10: 这
6: 不行，这跟你说不行不行，
10: 坐一下吧。
8: 这都为了抢啊什么的，他不管这个，你知道吗？出了事儿，剐了碰了跑了。
4: 对于外卖快递小哥们来说，他们每天承担着繁重的配送任务，配送时间很紧张。可小区禁止车辆进入，大件的包裹重物只能靠步行搬运，既耗时费力，还容易延误配送，导致差评。
11: 我几屋东西呢？
12: 让他进去吧，小哥也挺不容易的。
6: 不，
12: 你进去时候慢着。
6: 人可以进，人可以进，
13: 要保证小区的安全。
4: 一边是居民死守安全底线，一边是骑手赶单心急如。双方僵持不下，矛盾越来越激烈。这场围绕能不能进门的争执，迟迟找不到两全的解决办法。
14: 是我是社区的社区书记，然后这个是咱们街道的。
13: 你这样，兄弟啊，这个老年人比较多，孩子也都比较多，
14: 对，
13: 你骑着车啊，容易碰着。
14: 对，体谅体谅，也体谅体谅。
13: 我们这儿到时候不行，我们帮你办，
14: 我帮你，
13: 看行不行？
14: 行不行？
1: 行哥，
14: 行，走，
1: 行哥，走，那我把车停
13: 了。对，先把车撂着。
1: 好嘞哥，
13: 先把车撂着。
14: 来来，慢点，我们帮你办。
13: 啊，
14: 这个都是
13: 有啥？你
1: 对对对，这几个都是，实在是太着急了。我也是，走哥，稍微快点，快超时了哥。杰哥，你俩稍微快点，快超时了。
14: 跟不上啊，你慢点，太沉了。
1: 快点吧，我真快超时了，老弟。
14: 等会儿我们，等会儿我们。
4: 正在现场协调处置的社区书记郭小娟和街道工作人员郭斌看到小哥们扛着大件重物，主动的搭手帮忙，也希望用这种换位思考的实际行动缓和双方对立的情绪。
15: 小哥，
14: 我们两个太沉了，这我们俩，好家伙，
13: 这样你一人你怎么弄？
14: 你一人你怎么往上拿呀？
9: 那没办法，所以我才选择骑车进来嘛。
15: 不行，我跟你说，
9: 今天这事多亏你俩帮忙了。
15: 你这平时这么多的赶上了，你都得这么自己送啊，就这么拿手着。哎呦，
13: 这小区里边老人也是多，
9: 很多小区不让进，有时候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15: 道路窄，老人又多，密度又大。
13: 今天跟那个小娟出去，我们写完了之后，确实
15: 得几节
13: 能伸手，能伸手。
15: 嗯、
13: 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些具体的措施，
4: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既能让居民安心又能体谅小哥难处的好办法呢？
15: 啊，你说外卖小哥也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咱们怎么能中和一下啊？就在这个南门，就现在这个位置，把这个门给打开，然后在这个底下呢弄一个那个坡，然后这个写上就是外卖小哥骑车的一个专用通道，咱们从这个门进行不行？他不会跟咱们的人同走一个门，他是单独的，到时候会安排一个保安进行值守。
16: 你可以走着进来，没有，不是说不让你进去。
10: 不行，
17: 不行，
10: 别
17: 进来，别进来，不
18: 条路特别窄，进来哪有电梯，骑快了撞上人怎么办？
4: 破解外卖小哥进门难，刚迈出第一步就陷入了僵局，郭小娟又该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呢？
15: 小哥呢能顺顺心心开开心心的给咱们送去咱们的生活用品，对吧？然后咱们作为居民来说也是踏踏实实的拿到自己的生活用品，吃上热乎饭，子女不在家，其实还真是他们守着最后一公里。
4: 这边本家润园 C 区的问题还没解决，另一边同属于东花市街道的早院小区也出现了相似的矛盾。
19: 矮人事儿，这老人老偷渡，
10: 送个件一两分钟的事儿，出来车没了。
20: 这你是不可能把你车拖走了，
21: 上面停一拖子。
22: 我们拖车，连过了要录像，然后写字儿，然后还在拍照，
10: 这不止一分钟两分钟，是不止一分钟两分钟。人我们快递员出来了，就说手续上传了，
22: 对啊，
10: 就硬拖走。
22: 你们要按规矩停，那肯定不拖你们呀。
4: 早院小区实行智慧化门禁管理，快递外卖车辆一律不许进入小区，小哥们只能把车辆停放在小区门口，但因为停放不合规，车辆经常被拖移并处罚。
20: 整个小区，咱这小区应该这么大吧，所有的都得拉着板车走，
13: 是吧？
20: 不能骑车
13: 哦，也进不来。
20: 对，也进不来。
4: 进门难的困局未解，停车难的问题接踵而至，难道就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吗？对此街道与社区反复研讨，决定从工具赋能入手，希望能通过小板车、购物车、电动四轮车、自行车四类辅助工具破解步行搬运的难题。郭斌与社区书记把此前多次骑车闯入小区的小哥请到社区里，看看他们的试乘体验。
13: 来，小刘，咱往前推起来体验体验。
1: 哥，我觉得这噪音太响了，那居民不投诉吗？
13: 是吧？
1: 那你看这个车，哥，两边没有围栏，我们的东西本身就比较零碎嘛，路不平的话，鸡蛋碎。对呀、啊，这两个工具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自行车呢，还有刚刚那个小车呢。
13: 到时候也得结合小区的实际情况啊，我们会拿出具体的方案。
4: 与此同时，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处副主任高远与社区书记在小区实地走访，希望能为骑手们跑出一条相对合适的骑行线。
23: 是小区的南门进入，到达两栋居民楼最远端的距离比原来从东门西门缩短了一半，距离大概125米，时间一分半钟。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东门西门和南门各设置了一辆电动小推车，这个小推车可以实现一次性配送多件的大件的重物，这个时效缩短了这个一半。
4: 就在这时，东花市早院小区借着酸枣树下来议事的机会，把居民们凑到了一起，商量快递车车位的事儿。
24: 小区门口都停的乱七八糟的车，你说这样好吗？
25: 车人都进来麻烦。
26: 这个车子最好是安排在咱们小区的周边外面，
27: 管理上面人性化。
4: 一开始大家谁也不听谁的，各说各的理。小区外是否有符合要求的区域，能不能划车位，一时间又成了未知数。经过勘探，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认为，小区南门是车辆主入口，北门、东门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均较大，而西门空间开阔，人流较少，且日常快递小哥集中在此分拣作业，因此更适合先行施划。
28: 这边
29: 这么干的话，
28: 两米
29: 分
28: 一
29: 个
28: 位，
29: 分一个位划。
4: 社区书记带领着居民们来到现场，讲解市化方案、车位数量以及管理措施，让居民们清晰了解方案的合理性。
0: 换完线之后，这些外卖车就可以直接停到这个方框里面了，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了这个车子乱停放，影响居民出行了。
4: 多方协同发力，进门难和停车难的破解迎来转机。如今在本家润园 C 区，随着电动小拉车的投入使用，骑手们可以开始高效配送了。
2: 我觉得挺亲民的，
3: 有意义，这个很有意义，
5: 是吧？
3: 前面两个轱辘呢还不容易倒，但这个不能进电梯里头，可不一定。
5: 对，他肯定不让他进电梯。
3: 那老大这就往外拿，
5: 对，一遍不行，一趟不行，咱拿两趟。
3: 我感觉可以。
4: 花市早院小区西门便道上的快递车专用车位正式投入使用，在进门难、停车难的问题上，东花市街道并未停下脚步，而是持续发力，补齐分拣难的治理短板，将快递企业汇聚在二环桥下的闲置空间，打造共享分拣区，实行集中服务、统一管理。破解快递外卖小哥进门难并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从配齐便民转运工具、规范停车点位，到打造共享分拣空间，既保障了市民的居住环境，也保障了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尊严。在尊重小区自主管理权的前提下，为骑手提供合规的便捷，共同开启友好社区的大门，才能够实现服务居民和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两不误和双提升。
7: 这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一点点沟通，慢慢的协调，推出了不少具体的办法。虽然呢，问题的解决不能够一蹴而就，但整体来看呢，矛盾确实少了，秩序也慢慢的开始理顺了，居民和骑手、物业之间的相处也和顺多了。街道与社区摸索出的办法，大家觉得好用、管用，也愿意试一试，算是啊，给二环里的老社区闯出了一条有路数、有温度的新路子。我们也期待呢，在未来小区啊能够找到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居民和骑手的问题诉求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今天呢，咱们要认识一位朋友，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啊，他从老家来到北京送外卖，和许多北漂一族一样啊，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当中呢，他也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呀，刻在骨子里边的军人血脉，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歹徒。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5: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8: 2026年3月27日，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是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这场火烧下去，
17: 太吓人了。
8: 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好，有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对，我直接说，我说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得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1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17: 起火点，
8: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我
17: 靠近门，
8: 我本来想往门的，你根本走不进去。
5: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21: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17: 你害怕吗？
8: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吧，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21: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8: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怎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21: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地离开了现场。
17: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没有人能撞他，
8: 对对，
17: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8: 对对，
17: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属于都烧毁了。 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汽笛的味道。
6: 对对，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

0: 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1: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0: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1: 当时是2025年3月27日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反正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0: 从正门正往外走。
1: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就是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0: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1: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的也挺快，就是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再让他，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啊，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0: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1: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0: 还没到的
1: 时候，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2: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我们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要打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就再拦着他。
0: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3: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4: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0: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5: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6: 证书就是那个，
0: 这是
6: 2025年的感动丰台十大人物。
0: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的，
6: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
0: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7: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0: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7: 对，正义感很足的，因为这些东西，就说不是说，假如说你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8: 在采访当中啊，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他心里边多少啊是有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与他管片的方庄地区与北京这座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他可以为大家做的更多。
0: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1: 我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0: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1: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
0: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步？
1: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0: 您瞧瞧，说着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1: 这个是在2层，就这个商场现在对于外卖员挺好，因为像比如那边有两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就专门让外卖员只能上4层。
0: 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1: 对对，
0: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1: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继续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可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初三的状态，就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0: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1: 对，
0: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吗？
1: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0: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1: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0: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1: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0: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

0: 我50名。
1: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0: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单送单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1: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0: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先跟这个商家沟通。
1: 嗯，
0: 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1: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0: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
1: 嗯，
0: 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吧。
1: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0: 有啊
1: 劝导了。
0: 对，有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幽灵外卖，那幽灵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
1: 嗯，
0: 我直接就举报。
2: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
1: 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劝阻了多少家？
0: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汤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
1: 嗯，
0: 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个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1: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0: 与其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那个食品安全了呀。
2: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0: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就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2: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0: 都是一眨眼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3: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他和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用奔跑的脚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辛苦了所有的外卖小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其实啊，说到中国的菜系，甭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这里边呢都有淮扬菜。而且说到淮扬菜啊，形成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呢从隋炀帝时期就形成了淮扬菜。那么说到北京呢，当年这宫廷里边肯定也有淮扬菜的厨子，但当时啊，北京的民间那还是鲁菜的天下。说到这淮扬菜在北京兴起呢，就得说到民国，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民国要员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在北京能吃到家乡菜啊，也算是一种期望。所以当时呢，很多商人瞅准商机，就在北京的西长安街建起了12家饭庄。因为这些饭庄啊，都带一个春字，而且经营的都是淮扬菜，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叫长安十二春。接下来呢，咱说的这个淮扬菜啊，是北京一个知名的淮扬菜的连锁品牌。可以说啊，它这个店开到哪儿，忠实拥趸就吃到哪儿。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边咱听听味道掌门的讲述。
1: 每一位人员要打起精气神，你如果没有精神，你不投入，你这道菜就做不好。
2: 17岁、18岁这个年龄，我来北京了。第一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北京环宇电器公司，每天站岗，就跟现在保安没什么区别。一个月的工资120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3: 他叫孙华胜，1974年出生在安徽亳州一个小县城。17岁时，经家人介绍来到北京当保安，而如今他已经蜕变为北京庭院人家的味道掌门。
1: 这个蟹粉豆腐为什么要放猪热油，让它蟹粉烧进去啊，把它的香度给它激发出来。
2: 在老家的时候呢，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哎，有意走遍天下嘛，无意寸步难行。
3: 不甘心只在门口站岗的孙华胜，一直琢磨着寻找新机会。就在工作第一年刚入冬那会儿，他站岗的时候看到食堂的三位大姐正在挖地窖，准备存储大白菜。
2: 我一边站岗，一边看他们刨这个土，很费力气。我就跑到跟前，我说姐，我说我帮你来挖。不到半小时，我把地窖给他挖出来了。他们就感觉这孩子有眼力劲儿，爱帮助别人，一去打饭，哎呦，就怕我吃不饱，那大饭盒的米饭都摁了又摁，菜装了又装。
3: 这个无心之举不仅让孙华胜的饭盒每天被装得满满当当，还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行机会。
2: 大姐说了，哎，要不然你们来我这儿干吧。
3: 面对大姐抛出的橄榄枝，孙华胜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辞去了保安工作，调到食堂，从洗菜打杂开始，边干边学。
2: 我在食堂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块钱，比我站岗的时候要高一点，但是这一年的工资我都交了学费了，上北京大发烹饮服务学校，1200还是1700，那也是一年的工资嘛，是不是？谁舍得呀？我想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嘛。基本上我跟你说啊，10年我都没怎么攒钱。
3: 10年的时间，孙华胜一边工作一边读各种烹饪学校，一路从初级厨师考到高级技师，期间他还报考了当时厨行圈里非常有名的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掌勺过国宴的名厨，也是在这儿，孙华胜接触学习到了很多淮扬菜的制作技法，他也因此痴迷上了淮扬菜火功的精妙和出品的清雅。庭院人家主打新派淮扬菜和融合菜，孙华胜把自己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以淮扬菜技法为根基，研发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1: 这个普洱茶，这第一泡茶色比较重，烧出来肉发黑；第二泡这个红色基本上就可以了；第三泡呢，它颜色就是太浅了。 所以我们选用的第二泡普洱茶。
3: 普洱39分红烧肉是庭院人家的招牌菜，从菜名到技法，每个步骤都能看出孙华盛对精细二字的极致追求。
1: 这得四，这前后都是四啊。好，对，切好了，咱们给它捆一下。这个香茅草呢，把它的香味也给它烧进去，让它的味道呢更丰富一下。香葱见底然呢出香味，放上姜片。烧肉一定要把皮焯下，烧了一半的时候给它翻过来。老冰糖、花椒酒、普洱茶，这是烤好的糖色，提炼了老酱油。
2: 百泽明大文堂烹饪服务学校，这里面一个淮扬菜大师教了我一个狮子头，一个就是东坡肉。东坡肉我永远的记着。不加水就用酒，火是小火，但是小火控制的再小吧，锅也会糊的。后来他们教我们一个办法，他说的你用一个隔离火的一个铁板，把这个锅放在铁板上，砂包的底层啊全部受热，它保持了这个温度的比较均衡。这个技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借用。
3: 使用隔离火的技法烧制五花肉，孙华盛反复测试，他发现3小时09分的时间最合适，汤汁刚好被完全收入肉中，肉的软烂度又刚刚好，所以他特意给这道菜起名普洱39分红烧肉，融合料香、酒香、茶香，肉皮 Q 弹，肉质软烂，香中带甜，还不腻口。
1: 师傅，带来的海参翻过来了。昨天晚上捞的海参，今天就发到了。这都是海水啊，你看看。来的时候一定得给打上这个大冰块，方这个。
3: 从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毕业之后，孙华盛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有幸拜到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精修鲁菜。屈浩是鲁菜泰斗王义军大师的弟子。王义军大师曾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凭借一道葱烧海参燃爆全场，被授予国家名厨称号。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孙华盛不仅得到了技法上的真传，他也一直在为这道老菜如何适应当下市场与大众口味而不断的努力。
1: 腌海参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先戴上手套啊。活海参它怕油、怕热度。
4: 它现在还活着吗？
1: 活着呢。从肚子你摸摸，它是鼓的，死在这肚子是扁下去了。花椒酒、小葱、姜片，处理好的海参给它煮，煮20分钟，这样基本就差不多了。拿冰锥一下，让它更有弹性。
2: 活海参最难的是烧制。干海参呢，它搁在锅里面，你怎么折腾没事。活海参就不一样，一烧它不是烂了，就是塌下了，放在盘子里面不成形。就是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海参给它就是做的就是不变形，还入味儿。
1: 我最早的时候看师爷去的扎这个葱油，它主要的以大葱根和香菜根这两种原材料为主。因为我们用活海参，所以我们多加了洋葱、小葱根、香菜根，再加点那个蒜，是去腥味的啊。因为海参比较腥嘛。我师傅那一辈儿做海参啊，我看就用这种铝锅，传到我们这一辈了还是用这个铝锅。
3: 先炸干葱头，再下大葱、小葱根、香菜根、洋葱、蒜，最后是小葱叶和香叶，全程小火，直到锅中的食材全部变为金黄色，香气从锅中溢出，葱油便炸好了。
1: 闻到味了吗？葱的香甜味和小葱的清香味。
3: 做葱烧海参技法上最难的点就是让海参烧入味儿。经过反复琢磨，孙华盛从卤味的制作当中

0: 中获得了灵感，研发了一种低温葱烧进味法，选用老鸡、猪皮、鸡爪、猪蹄儿熬煮8小时，制成高汤，
1: 非常浓，浓白的啊。
0: 放入蚝油、老抽、料酒等调制底味，
1: 这个汤
0: 加入熬好的高汤，
1: 看见吗？
0: 最关键的一步是放入炸制葱油的废料，
1: 葱油的这所有的料，看看这就用上了啊。
0: 之后放入处理好的海参，小火使汤的温度保持在65度上下，浸泡4个小时。海参不仅可以定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葱料的味道。
1: 那搁那个地方，咱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葱味道都给它吃进去了。最后出锅，再打点我们提炼好的这个葱油，它更亮。
0: 低温浸泡的关键步骤是烧制后的活海参很好地保留住了形态和弹韧的口感，高汤又使葱的香气沁入海参当中，同时又完美包裹在外，色香味形四美俱全。如今尊华盛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和前进的脚步，他又开了一家老北京涮肉馆，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特意约了京味涮肉馆的名店大师请教经验。
1: 学习了，学习，学习。
2: 二八酱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芝麻，用什么样的花生，好吧？所以你对食材一定要了解。我们的麻酱啊，芝麻大花生、小花生，而且我们不是二八酱，基本是3-7。
0: 这些经验给了孙华盛很大的信心。拍摄期间，为了寻找老照片，我们和孙华盛回了趟家，爱人陈海燕正在给孩子做晚饭。
1: 用不用我帮忙？
3: 我还是自己来吧。
1: 你别笑啊，别笑，今天我老婆做饭啊，比我做饭都好吃。
4: 你听他说，你是不是特高兴？
3: 嗯，今天第一次听他说，他是很少回家做饭，我们见面都少，
5: 他回来我们都睡觉了，走的时候我们还没洗，经常都看不见人。
3: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回来？
1: 家里面基本上都是全靠我媳妇她一个人，3个孩子，上学呀、接学呀、辅导作业呀、在家做饭呀，我确实的我也没时间，店也多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也照顾不过来，挺心疼他的，对孩子也是愧疚，陪得少，陪得太少了。
0: 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是很多餐饮人的无奈，从保安蜕变为掌门人，孙华盛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前行，才能实现梦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庭院人家味道掌门孙华盛。
6: 掌门私房菜，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
1: 大家好，我是庭院人家味道掌门人孙华盛。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这个是从市场上买过来的普罗旺斯西红柿，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的它那种翻砂感。这个呢就是百香果，这个是食用的薄荷叶，这个呢就是苦菊。首先呢，咱们把水烧热，西红柿呢稍微的给它烫一下，把皮呀好扒掉，给它烫透，可以了。咱们给它放在冰水里面，冰镇一会儿呢，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它就掉了。咱们开始把百香果这个汁取出来，这时呢，我们把苦菊放在这个清水里面，稍微的提一点点盐，浸泡那个2-3分钟，清水给它滴掉以后，稍微的提点盐，来点橄榄油，给它拌一下。西红柿咱们给它切开，放在手里面1/4处给它切下去，不要切到底，轻轻的掰一下，掰完以后呢，翻砂的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它吃的时候它口感它不一样。把这个薄荷

0: 荷叶的这个汁儿挤一下，把这个汁儿逐渐的浇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就做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说的这道美食啊，也先从中国古代婚礼开始说起。这中国的古人结婚呢，分为六部。在春秋时期的仪礼当中记载啊，说这个结婚呢，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这叫六礼。这第一礼呢，纳采就是啊，男方如果看中女方了，就得委托这个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且送上礼物。这礼物当中呢，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大雁。那为什么非得送大雁呢？因为啊，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边解释了，首先第一点，这大雁呢按照季节南来北往的飞，这叫有节。第二呢，大雁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咱上中学语文课学过吗？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这叫有序。第三一点呢，说这大雁呢是一夫一妻制的，这叫从一而终。那么后来呢，这大雁呢确实不好获得，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曾经用别的东西代替大雁，一直到唐朝之后呢，基本上就拿这个鹅来代替大雁了。所以您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这婚俗展厅里边啊，有一个展品是一对鹅龙。那为什么鹅龙跟结婚有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典故。这结婚送大鹅呢，基本上这鹅呢就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养起来下鹅蛋，另外一个那就是吃了。咱下边呢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名字就带着大鹅，叫铁锅靠大鹅。而且他们家不光是大鹅做得好，这传统的东北老菜做得也相当地道。
3: 张门口，今天来挺早啊。
4: 那今天菜挺多的，米面、
3: 白菜，
4: 白菜11斤，爆皮5斤。
3: 这个冻梨这地方吃不着，都是从老家过来的，这个到时候得冻3-4个月以上才能冻成这样。
5: 都有啊。
1: 这里是海淀区四季青镇一家东北菜馆。
5: 红烧干炸，来小碗米饭还是大碗米饭？这个是口条，猪心多少人才办啊？来个杀猪菜。
1: 掌门人是热情直率、能说会道的李佳，和他不善言谈、在后厨闷头炒菜的爱人李成。
5: 我是有话必须得说出来，他是有话闷的那种。
3: 我就比较内向，反正能看出来。
5: 这五样。
1: 李佳和李成都是黑龙江大庆人，相识于当地一家小饺子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俩人是小厨师和小服务员的爱情。
5: 那个时候吧，没干过服务员，从农村刚出来，还不太会干，收拾房间呐、收拾厕所都不太会。那时候厕所老堵，然后他就帮我冲厕所。
3: 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往逃，给他感动坏了。这厨师行啊，可以处。
1: 相识那会儿，李佳24岁，李成22岁，但已经是饺子馆后厨的顶梁柱了。传统东北老菜铁锅炖、杀猪菜、锅包肉、熏酱肉等等，那是样样精通。谈了3年恋爱，俩人结婚了，很快儿子出生了。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2005年，李佳和李成决定来北京寻求发展。
5: 这是四环边上，然后那边是六郎庄公交站，那边就是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正是发达时候，上下班的人基本上都住在这六郎村里。我们这店就在这个村口第一家东北家常饭。最开始那店是一个30平米小店，他厨师，我是服务员。这是最穷最穷的时候，我俩住的是14平米的房呗。这块现在能看着这桌子吧，这块就是个床，就这么大个屋。
3: 这是咱家每天必卖的大鹅，都是天早现杀的，现来的。
6: 精确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烧一遍，因为你不。

0: 知道哪个地方有毛，有毛的时候客人吃就该反感了。
1: 铁锅靠大鹅是李成的拿手菜，再加上他处处从客人角度考虑的细心劲儿，让小店很快就在六郎庄火了起来，更是吸引了不少东北老乡前来光顾。后来两口子就索性把店名改成了铁锅靠大鹅，这清楚又好记。如今店从六郎庄搬到了四季青，面积从30平变成了500平，但是店名没变，招牌菜没变，李成做菜的细心劲儿也没变。
0: 猪血早上新杀的猪在屠宰场现接的，他们接完了给我送过来。
1: 杀猪菜也是店里的招牌，李成一直都是每天自己现做血肠。
0: 2斤猪血一个鸡蛋，
1: 第一是能确保猪血的新鲜，第二就是李成有自己调味的秘籍。
0: 这个是猪肉的汤啊，猪杀骨头了，五花肉了，猪心猪肝了，带的汤，盐，胡椒粉，十三香，这个是小料，这里边是毛葱、姜、香菜，这是化好的猪油啊，汤里边必须得加猪油，不加猪油它吃着不香。猪血往里边加老汤的时候，不能一下把老汤都加里，必须慢慢往里边倒，边倒边搅，让它这个猪血受热均匀。要是倒的太快的话，它就凝固成块了，就是不能用了。看这个血挂盆的程度，差不多这样，让它滴的这就好了。
1: 在猪血中兑入调过味的老汤，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让做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的细嫩爽滑。而兑汤的温度、兑汤时候的手速，全靠李成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把控。
0: 我拿个牙签的那个，像这种的，我说冒浆这种的，这个就差欠点火没熟。那这嘎达这个炸完了没，不往出出的那就是熟了。这个肉必须得用五花三层肉，这是瘦的、肥的、瘦的、肥的。护心肉必须用手撕，不能用刀切，撕完了它是有这个纹路，很容易进味儿。全北京最豪放的杀猪菜就在我们家，因为咱家这个料给的多呀，肉全是新烀的，酸菜自己腌的，血肠自己灌的，别人家没有这么多东西。这小龙虾都多少钱的了吧？
2: 小龙虾这个
1: 这几天铁锅炖和杀猪菜的销量有点下滑。
2: 这个大。
1: 今年李成想尝试推出小龙虾，虽然以前没做过，但是李成想自学一下。
0: 我现在正研究这个东西，我想来看看学习。我要问点事儿啊，这个蒸猪血，我这跟你这学完之后回来。我蒸出这效果是不太理想啊，都兑完了，你看看，都跟你那教我的时候那个情况都一样了。我现在兑了两盆。
1: 不光小龙虾，李成还和老家的师傅学了现如今在大庆那边新出的蒸血豆腐的做法。
0: 小点火，
1: 技巧掌握的还不熟练，但李成学得很认真。
0: 兑了两盆，你看，
1: 他明白光吃老本肯定不行，人得不停地往前走，做厨行更是如此。
3: 老式锅包肉号称全北京最好吃的锅包肉，没有之一啊！这是网友给的评论，老铁们啊。
1: 李家也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学会了拍视频、做直播，用当下流行的新方式给自家店做推广。
0: 有的客人来了吃这道菜，主要就是点名让我做。
1: 店里的老式锅包肉也是李成的拿手菜。据他自己说，当年能赢取李家的芳心，除了帮他多干活，自己做的这道锅包肉那更是功不可没。
0: 这个肉这切的时候必须得顶身切啊，顺着身切，到时候切完了做熟了给咬不动了。我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师傅把着我手告诉我一片一片怎么往下下，这都有说法了。
4: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就正好，肉下去的肉就飘起来了就可以了，下去别马上就动，让它炸一会儿，它定型了之后再动。
1: 锅包肉能做到外酥里嫩，关键就在于两次油炸，第一次是让肉片定型，第二次复炸是为了强化外壳的酥脆度，同时也让颜色变得更加诱人。
0: 炸第二遍，变成纯金黄色就可以了。

0: 咱们接下来调糖醋汁，醋和糖充分给它熬开了，冒泡，下肉。
1: 醋跟糖混合，在高温的作用下，激发出浓烈的酸味，带着微微呛嗓子的刺激感。这是老式锅包肉的标志。和新派使用番茄酱的做法相比，这种老式酸味更加的凌厉清爽，也更开胃解腻。
2: 人家三八妇女都买礼物，他三八妇女买个这个，
3: 然后一直我就没敢让他脏过。对象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然后那个就不见了。那天他就逛街看着这个，完就给我买回来一个。
4: 你老说他嘴笨，我看这个行动可不笨。
5: 孩子今年23周了吧，没发生过大事。他跟我俩生气，我就上外边待一会儿，我回来睡一觉就好了。你看。
3: 儿子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1: 儿子在北理工读大三了，准备报考研究生。
6: 真是忙。
1: 李成和李佳觉得特别骄傲。
6: 那么一天，
3: 因为一直以来我俩的一个方向就是啥呢？当初进北京来的目的就是孩子培养出去，
5: 想让孩子受点好点的教育，别像我俩刚开始起步时那么难。
0: 尝尝，都尝尝，
7: 又滑又嫩，是吧？跟鸡蛋糕似的。
0: 嗯。
1: 经过反复尝试，今天李成做的蒸血豆腐非常成功，他觉得可以上菜单了。
3: 这血豆腐，老铁们，这两天走飞了，你知道吗？
1: 李佳迫不及待地拍起了视频。
3: 这个血豆腐要求必须得新鲜的血，当天的猪血做出血豆腐才鲜嫩。
1: 一家三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前行，心中始终装着对彼此的爱和支持。
0: 拜拜，明天见啊。
3: 也累得血样，
5: 这一天来行吗？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铁锅靠大鹅，味道掌门李成、李佳。
8: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0: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地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了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两刀，而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我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把它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成热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勤的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着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兑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再少来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三鲜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9: 我们家在宗族线上的云南餐厅，我们家的菜品不多，品质上跟得上，保证这10多个菜一直都是新鲜的。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没有人手的时候隔壁邻居来出把手啊，家人感情了。
10: 爱生活，每一天。
1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

0: 你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
1: 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了。
2: 冒失亲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 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冒失青，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
3: 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4: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冒失青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3: 冒失青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了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冒失青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
5: 太好了，它的效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冒失青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冒失青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3: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
6: 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7: 远近看看清，认准冒失青。
8: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失青。冒失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青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青。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6-5770。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蓝天沃土，共同守护。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 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万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样板间搬回家合适吗？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很没有卫生死角，我要打扫起来呢很轻松。
0: 五好家装打造品质家靠谱吗？
2: 这次样板间征集能够为业主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品质保障。
0: 雨季来临，装修关注哪些细节？
3: 我建议大家，如果说阳台呢能做防水，最好也去做一下防水。
0: 生活家家装攻略，给您一份可靠的装修宝典。
1: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听说凡客最近呢推出了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把您的家按照样板间的标准进行打造，走吧，一块看看去。样板间的征集和普通装修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2: 就是我们希望这次样板间征集能够为业主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品质保障。那我们这次对于样板间征集服务其实是有具体的限定的。那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是3个月以内是有装修需求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您匹配的设计师都是凡客的明星设计师，我们都是优中选优给到您的。那包括我们的工长管家匹配的服务也是一样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样板间的装修能够让业主感受到凡客家装真正的五好标准，而且把我们的五好理念呢传递给更多的客户，让我们在市场上的口碑更好。
1: 刚刚提到一个词哈，叫五好家装。
2: 对，
1: 具体的内容是怎样的？
4: 这五好家装呢，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装修理念，它包含了五大方面的内容：好品牌、好产品、好体验、好交付、好服务啊，就这几个方面。
1: 这具体的五好。
4: 对，好品牌呢，就是业主装修的话，首先呢，这个家装公司得靠谱，你得是扎根于北京市场，为北京业主服务的老品牌啊。咱们北京人买东西都讲求看老字号。
1: 对，
4: 这个好品牌就包含了，比如说企业的口碑啊，综合的实力呀、整个企业在行业的美誉度啊，客户的满意度啊等等这些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好产品。这产品里边包含了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整个套餐产品的配置全不全，你的套餐设计的科学不科学，包含的项目啊，里边配置的这些主材啊、辅材啊这些东西啊都怎么样。装修呢，它是一个系统化的服务，它里边呢还包括设计，设计呢它也是属于好产品的一部分。你好的设计能让业主有更好的装修体验，所以呢这个就叫好产品。那再接下来呢叫什么好体验，就是装修啊它讲究的是体验式营销，业主可以到样板间里来实际来看实景体验，可以看了这个整个房子装完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你这个整个套餐的配置下来东西到底是如何的，让业主亲身感受一下啊，并且呢咱们也可以顺便去看这些材料，叫一站式购齐嘛，这就叫体验感。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好的交付，就是设计施工最后都得落地，工艺标准啊、工艺流程啊、整个施工的过程啊、验收的标准啊等等这些，有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让业主能够特别省心省力，而且还能帮业主省钱啊，达到他最终想要的效果啊，包括你的工程人员呐、整个施工流程啊、验收标准呐、这个检验的这个标准呐、等等，就这些啊要完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好的这个服务啊，就整个服务过程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一样。你去逛一家商店，你都希望服务员对你特别热情，整个购物的流程非常愉快。
0: 样板间征集以高标准打造居家空间，让装修更省心。那么咱们就先去实地看一看样板间。
5: 您这边比较关注的都有哪些？
1: 一家四口，关注的是储物，孩子的年纪还小，在我目之所及我都能看见他，各自又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私密性。
5: 好的，那其实结合您的需求啊，在这个区域的话，您会发现为了增加整体的储物空间呢，我们会把鞋柜啊、次净浴区的衣柜包括电视柜进行了整屋的收纳，因为两个孩子我觉得他的玩具啊、书籍啊会很多。
1: 那是，
5: 对，整个在客厅的这一面墙我们全部都给它利用了，
1: 这一整墙的这样的一个储物哈，我觉得这个储物够。而且因为我前面说到了嘛，一家四口，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特别小，所以跑来跑去，对于这个家长来说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除了储物之外，还要好打扫。
2: 对，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哈，没有卫生死角，我要打扫起来呢很轻松。现在我们看到是客厅，是全家人其乐融融，合家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5: 对，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您会发现啊，它的进深其实挺宽的。我们在这个区域呢，给它做成了一个敞开式书房的一个形式。这一块的话呢，不光是说您在这儿可以办公，还可以看到电视，跟家人呢还可以互动啊，还可以的是您带着孩子一起学习。
1: 其实，在家里不是我带着他。
5: 是
1: 他带着我没办法，得陪着呀，
5: 必须的。
1: 但是这也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带着一个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另外一个孩子很小，他跑来跑去，他所在家里任何一个位置我可以看得到。
5: 对，
1: 就我在照顾这个孩子的同时，我还能够关注到另外一个孩子。
5: 是的，这个区域原始进门呢，它这儿有一个小的杂物间。
1: 对，
5: 但是呢它就会显得整体空间非常的拥堵。这个原始的杂物间的隔墙呢给它敲掉了，砸掉了以后呢，形成了一个一体的一个西厨的一个空间。您会发现原始的咱们的厨房区域的话呢非常的小，那我们在冰箱外置啊，包括
1: 这边是冰箱的位置，
5: 对，这是留的冰箱的一个位置啊，包括岛台的一个外置，增加了一个整体的收纳啊，包括我们西厨的一个延伸性啊，包括指引机什么的后期都可以放在这个区域，
1: 都没问题。
5: 对，早餐的话呢，比如我们的咖啡机、面包机，其实也都可以在这儿直接就可以解决了。厨房里面的话，我们还是中厨的一个规划设计 ，U 型的一个整体造型啊，水槽，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动线，洗菜区、切菜区、炒菜区，我们的洗衣机放在了这个区域啊，整体呢进行了一个错层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洗衣机有这个错层了，我们拿的时候吧非常方便。咱们接下来往卧室的空间看一下
1: 啊，是在这儿，在这儿。
2: 对，
1: 哎呦，很漂亮，这个我很喜欢。
5: 其实小心思还是有的，因为现在孩子呢，其实是比较喜欢树屋的规划设计。
1: 对对对对，
5: 这边的话呢，下边是给孩子的一个储物空间，
1: 啊，
5: 上面的话呢是给二宝的一个睡觉的一个区域和玩耍的一个区域，留了一个小的楼梯。在这边的话呢，为了整体的空间的利用率，进行了一个大孩子的一个睡觉和储物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一块延伸出来了一个整体两孩的一个学习区。那么主要的心思在于哪儿呢？后期如果要是家长陪着一起学习的时候呢，这个空间是完全够用的。而且姐姐带着妹妹，然后整体相对来说互动的空间也都是有的。
1: 这是小朋友的房间，那主卧呢？
5: 这边请。这个卧室的空间呢，这边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步入式衣帽间的设计，把这个 U 型呢整体利用了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挂衣区和
1: 储物没有，
5: 对，挂衣区、折叠区都有了。这边放的床，在床尾的地方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小心思的一个悬浮的梳妆台和书桌的一个多功能的设计。
1: 哦，这卧室都已经看完了，对吧？但是家里人口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卫生间的使用
5: 必须干湿分离。
1: 那不干湿分离，早上打架呀？
5: 对，
1: 是不是？
5: 我带着您看看。这个区域的话呢，就把浴室柜外置啊，里边留出了一个整体的坐便和淋浴的一个区域。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家政柜的设计，在坐便的上面加了一组小柜子，
1: 就储物。
5: 对，增加一个储物的空间。
1: 哎，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没有做那个淋浴房？
5: 因为考虑到大人给孩子洗澡的问题，其实后期的这个淋浴的这一块的话呢，可以做一个下沉式的，这样的话水就反不出来了。
1: 看了这设计不错，而且自己也做了一些体验，无论是它的这个间距啊，包括动线呢，包括颜色哈，眼见为实嘛，我也觉得挺好。即使这样板间再好，能在我们家落地吗？
5: 肯定能落地。
0: 很多朋友装修第一眼就被精致的效果图所吸引，觉得设计好看，房子就装好了。但其实效果图再惊艳，装修真正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好看的图纸，而是效果落地。只有把设计完整落地，保证材质还原、细节到位、尺寸贴合、施工标准在线，才能让预想的新家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
1: 体验了一把哈，接下来呢，我还想再追问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加入样板间征集的这个活动， 有没有什么的优惠？
4: 这个样板间征集活动呢，我们也是为业主特意打造的。首先呢，咱们的因为这个设计师啊和这个施工项目经理啊，他的经济有限，我们尽量把这个优秀的人呢，把好的服务呢，交付给业主。但是这个名额它是有限制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呢，也是对业主提出几个要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参加这个样板间征集活动的业主啊，最好是3个月内有装修计划的。第二个，名额有限制，仅限88名啊。然后呢，咱们给的业主什么样的优惠呢？一个，我们上来就先给业主一个现金补贴，只要是您参与我们样板间征集活动业主，我们直接补贴10000元的这个现金啊，这个没有任何套路，直接是在您工程款上直接给您减。另外一个，我们会调集我们公司啊从业在10年以上的明星设计师和明星的咱们的项目经理，包括工程管家啊，这个全套班子给业主提供这种 VIP 的这种服务。服务哈，能让业主有更好的这个装修体验。业主呢，如果想报名参加这个活动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预约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大家想要参加的抓紧时间。
0: 效果还原看产品，
5: 每一类的主材产品呢，我们都有5到10多种，我们保障的就是都是新款，
0: 经久耐用看工艺。
4: 原墙基础我们先刷一层墙固，它是会渗透到水泥砂浆层里的。
0: 服务售后又该如何确保？
2: 在我们资金安全的基础之上，还有一项附加保险，我们叫装修保险的服务。
0: 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前面呢，我们是已经看到了好设计、好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好产品，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好产品，让设计师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5: 咱们现在这个整个的2层呢，都是我们的主材类的产品，有木门、橱柜、洁具啊等等，就是您施工要做的所有的主材环节，在我们这儿可以一站式的购齐。包括我们套外的产品啊，比如像窗户啊、暖气、防盗门啊，正常的这个老房才会用到的。
1: 我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叫套外
5: 啊，
1: 就是说一般的这种套餐呢是不包含这3样的。
5: 对，
1: 窗户、暖气、防盗门，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
5: 老房用到
1: 才会换这3样。
5: 对，
1: 如果是新房的话，这门呢、窗户啊、暖气都是新的，你没必要换。
5: 对，现在呢活动防盗门我们也是送的，所以套外的产品呢只有2样，一个是窗户，一个是暖气啊。对，咱们现在的品牌呢也非常的多样化，能够做到您在咱们这儿选择同等品牌、同等型号，我们的价格一定是最贴心的。我们的套餐内的所有的品牌都是1线的品牌，各个建材城里边呢都能看到他们的实体门店。我们保障的就是都是新款，每一类的主材产品呢，我们都有5到10多种啊。举个例子吧，就比如像木门，我们就有6个品牌，
1: 有6个品牌，而且我刚刚也注意到了哈，就这个木门呢，它其实也分很多种啊，有的是这个4.5的，
5: 对，
1: 有4个的。
5: 还有五个的，对，
1: 厚度不一样，
5: 对，
1: 然后呢，就整个的这个花色呀，包括有立体的，
5: 对，还有凹凸造型的，
1: 等等，要选择起来的话，我这一陈列，这数量可就多了，
5: 太多，
1: 必须得自己来看。
5: 洁具就更多元化了啊，因为我们展厅面积小嘛，摆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您会看到，举个例子，就这款浴室柜，我们就有不同的尺寸的啊，从600一直到1.2米的，我们都是可选的。
1: 是，品牌有多少个？
5: 品牌得10多个品牌了。
1: 也有10多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成品。还能定制呢。当然还有马桶呢，就更不用说了。有智能，有半智能的，有这个壁挂的、墙排的。有地排的，总之应有尽有。
5: 可以考虑我们这种个性化整装，因为选择的东西非常的丰富。
0: 很多人装修容易忽略一件事，那就是主材的选择空间。商家提供的主材品类少，就会出现要么风格不搭，要么质感太差，处处被限制的情况。而主材可选余地大，业主就能够根据自己的预算灵活调整，想要高质感也好，追求高性价比也罢，都能随心搭配，不会出现千篇一律的情况。
1: 前面呢，我们是提到了这个好设计，好体验，好产品，接下来就是好交付，怎么理解？
2: 就是我们整个从开工到竣工，业主拿钥匙拎包入住这个阶段，都统称为叫我们的交付阶段。
3: 对。
2: 那它具体包括我们，比如说施工过程当中的水电木瓦油，所有的材料产品进场，然后配送、安装等等这一系列。那它最重要的需要两个关键人来帮您进行统筹和协调，一个是我们金牌的项目经理，一个是我们的金牌的项目管家。那有了这两个人帮您进行从开工到验收，再到这个竣工，到最后的主材安装与配送这一块呢，就可以给您实现一个完整的闭环。那同时在施工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德系工艺5.0，比如说咱们家在隐蔽工程施工的时候，对吧？那你水电的线管怎么走啊？然后你具体到你的验收标准是什么样啊？你防水做多长时间？有没有出现这个漏根的情况？然后楼下会不会这个防水没做好被水泡了呀？我们也都会有系列的验收标准。那在这个里面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施工工艺标准和这个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以外呢，我们在您的工地还会给您免费安装一个摄像头，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叫 AI 云监理。那在施工现场您可以就是不用出门，在手机上或打开电脑登录您的账号，就能够看到咱们家的一个施工整体的状态。那同时为了保证咱们家施工的有序进行，我们还会有凡客家装的总经理以及我们工程交付中心的总经理进行一个不定期的巡检，用于保证咱们家的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顺利进行。
1: 是，但是我们都说啊，工程质量无小事，任何事情都要眼见为实，您最好是带我看看去。
3: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好交付哈，说一说这个施工的工艺标准。
3: 对，马上啊就是6月到9月了，咱们北京呢要进入所谓的汛期了。对，每年在这个时候这雨水都比较多啊，因为这个季节呢空气比较潮湿，海水量比较大，住一楼的朋友
1: 反潮
3: 会出现反潮啊，地漏反水啊，尤其是那个阳台没封好的阳台可能会渗水漏水啊。
1: 对，
3: 顶楼的你也得注意，
1: 比较漏，
3: 有可能会漏啊，这个是咱们装修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1: 墙面要是没有处理好，遇到了水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3: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腻子，
3: 对
1: 啊，它有非耐水腻子和耐水腻子。如果是这个非耐水腻子，你要碰到了水，酥酥酥，那个墙面就
3: 对。
1: 糊了就，
3: 实际上咱们北方比南方还好一点，
1: 好一些，相对来说干燥。
3: 南方的话呢，它墙面始终是潮的，上面都有一层水。北京呢，相对气候还算是干燥一些。我们现在的墙面工艺呢，把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也考虑进里面了。原墙基础我们先刷一层墙固。为什么要刷这个墙固呢？
1: 为什么
3: 一个是墙固啊，它这个东西它是基于水泥基的，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渗透型的胶，它是会渗透到水泥砂浆层里的。因为咱们这个水泥墙面啊，它有很多的微细的毛孔，那有的时候它会往那反沙呀，对吧？所以说咱们先把它进行封闭。第二个呢，它墙固本身呢它具有一定的隔潮的效果啊，它能隔绝一部分的水汽。所以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如果说你这墙面你不做这个墙固，你直接劈刮腻子它刮不住，它会掉。所以你看有的工人为了能刮得住啊，他就往腻子粉里掺胶水啊，
1: 那就不环保了，因为胶里面就含有甲醛呐。
3: 对，是的，它这个胶啊，它只是粘在表面，但它并不是渗透到水泥砂浆墙里边，时间长了它还会脱落。
1: 是，
3: 它就跟墙固不一样。所以你看现在刷完墙固了，隔潮了，然后同时呢你在上面再劈刮腻子，它就更牢了。同时也因为这个老房啊，它这个墙面受潮啊，它就是容易起皮和开裂的。所以呢你看我们推出了老房铁网格布的这个工艺，它劈刮它就能刮得住了，这腻子呢它就不容易开裂了。我们是耐水型的腻子，耐水型腻子和非耐水型腻子呢它是有差别的。
1: 耐水腻子比非耐水腻子要贵很多。
3: 要贵很多，为什么它贵很多呢？因为这个耐水腻子啊，它里边是添加了植物胶的，添加了植物胶或者树脂的，所以说呢它更加
4: 的耐用牢固，表面也细腻。然后呢你再搭配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啊高端进口的这个乳胶漆，那刷出来效果就会更好。而且本身我们这个乳胶漆它本身它具有一定的防潮效果。
1: 但是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个腻子呢它是要打两遍的。
4: 对，
1: 第一遍打完了之后记住了，这有一个关键节点，就是一定要让它干透。
4: 对，必须得干透。尤其是在咱们比如说6到9月份这个汛期啊，
3: 对，
4: 空气比较潮湿，湿气比较大，你要是不把它干透了，你就着急忙慌了，就

0: 然后要如果要干透的话，几天？
1: 一般普通栗子干燥的时间呢是24小时到48小时，
0: 两天吧。
1: 两天。有那个快干的栗子呢，4个小时它就可以干燥了。
2: 啊，
1: 但是呢，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可能会看下雨的情况或者天气的情况，可能会适当延长个一两天。
0: 是，栗子全都干透了之后要打。
1: 对，要打磨，就是一遍干透了打磨，完了第二遍干透了
0: 再打磨，
1: 再打磨啊，它得反复打磨。
0: 一般的话就是最起码两遍吧。
1: 一般正常的话呢是2到3遍啊。我们的这个大面我们是找顺平的，啊，定制家具背后是找垂平的。
2: 是，
1: 但是找顺平呢，它也有标准，就是我们拿那个2米的靠尺啊，在墙上去靠啊，它的这个靠尺的它这个误差呀，不得超过3毫米啊。你要是说哎，这个水平度要相差太大了，
2: 对对，
1: 那墙面就出现波浪了啊！你那灯光一打，你就能看得特别明显啊。那么定制家具背后找垂平呢，那个是完全垂直和水平的。
0: 是的，
1: 哎，乳胶漆呢，我们也是一底两面的，这个底漆一定要刷。很多家装公司都不给你刷底漆，有的家装公司就给你上面漆，上两倍面漆就完了。你不刷底漆啊，这底漆本身它就有抗剪隔潮的作用啊。你不刷这个底漆，到时候你的墙面会反剪，
0: 反剪就变颜色，那是特别难看。
3: 雨季空气潮湿，容易造成墙面反潮、发霉、开裂、漆面脱落等问题。做好基层处理，晾干通风，把工腻子披刮与涂料涂刷的施工细节，做好防潮措施，才能保证墙面工艺质量，规避后期维修隐患。除了墙面，雨季施工、阳台防水等环节也应重点关注。
1: 雨季施工、汛期施工啊，它这个防水很重要，尤其很多老房的阳台容易出现渗水漏水的情况，尤其是那些钢风阳台的，
0: 因为万一那个家里那个门窗没关严，那那个水飘进来了，
1: 对，那是门窗没关严。也有的业主呢，这个封窗户的时候找的那个封窗户厂家呀不太靠谱，
0: 二把刀，
1: 对，这窗户这玩意儿是这个3分材料7分施工的，那工人师傅现场安装很重要，他违规施工啊，把那个墙啊给你打裂了，那水啊从外边渗进来了，
0: 从那个墙裂的地方就
1: 渗进来，是的，
0: 还有就是你那个窗户呢安装装的太外，
1: 对啊，
0: 就直接那个雨就飘进去，
1: 是的，有的还没有做那个散水坡
0: 啊，对，
1: 这个都得做啊。然后呢这个阳台呢，如果说你要是说1楼的啊，或者是你这个刚封的阳台，我建议大家如果说阳台呢能做防水，最好也去做一下防水啊，做一下防水，最起码保证什么呢，就是它不会渗到楼下去。咱们在这个汛期施工的时候验收啊，也要关注几个点啊，一个就是关注这个腻子呀，这个墙面啊有没有干透，你一定要去检查一下，拿手摁一下，干透的腻子呢它表面它形成很强的强度，你摁呢它也不会有印儿，那要是没有完全干透的，一摁就一个小坑一个小印儿，使劲摁一下啊。
0: 但是其实有经验的人这一眼就能看到，因为它颜色不一样，
1: 对，颜色不一样，
0: 深浅都不一样，
1: 对，就是已经完全干透的腻子它是发白的，没有完全干透腻子它是有点发黑的。防水也是一定要做足48小时必须实验，像什么板材拉到现场的板材，
2: 对，
1: 你要关注一下它的含水率，就是它必须得是有汛期施工啊，你这个板材拉到屋里的时候啊，不能马上就做，得现场呢放个一两天两三天，让它板材呢自然平衡，适应一下屋里的这个温度啊湿度，然后再开始施工，哎，这样呢它收缩呀或者是膨胀啊它是整体的。尤其是你买的家具啊什么，你要是自己买的家具啊木制品的东西啊，你拿到屋里不要马上就装，哎，你可以先放个两天，哎，适应一下这个时候你再去装啊。
2: 是，
1: 所以说通过以上的这些措施，我们都有专门的一个手册，我们工程管家呀，我们的项目经理啊，都会给业主适当的提醒，包括如果雨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业主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都会跟业主告知的，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好的交付。
3: 雨季装修完工验收，重点要检查墙面基层与漆面有无反潮、开裂、发霉等问题，仔细核验阳台门窗密封性能，避免雨水渗漏，同时严格查验卫生间及阳台防水涂刷工艺，确保防水层完好，规避潮湿带来的后期隐患。
0: 五好家装，当然还有资金安全的服务，还有售后服务，这都囊括在其中。
2: 哎，没错，比如说像我们的资金安全服务，这是很多业主都关心的问题哈，就是我装。

0: 有一次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这个钱放到你公司里以后，而且我是预付款，那我资金安全没保障，到最后你拿钱跑路了怎么办？所以为了解决业主这个顾虑哈，我们也和支付宝签署了一个叫凡客家装保的服务，就是为了解决业主资金安全的顾虑。那这个家装保用起来呢，其实也很简单。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家装修一共花了20万，对吧？前期我要交65%的开工款，然后呢到中期交30%，剩下的5%可能放到尾款里面去交，就可以像我们在网上淘宝购物是一个道理的，就是我根据施工进度来付款，而且是在验收合格以后您点击同意，这个款项才能到达我们的资金账户上。那这样业主就不用担心安全了，
1: 就跟在网上购物是一样。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东西你点击付款，但是这个款呢并不是直接付给这个
0: 商家的，对，
1: 等这边你已经收到货了，你觉得这个货不错，你再同意接收，确认接收，那么这个款项才会打给商家。装修也一样，主动权就在业主手上。这个装饰公司哪怕出现了问题，哪怕跑路了、倒闭了，平台上直接就返给你了，就再也不用担心说他跑路的问题。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资金安全的基础之上，还有一项附加保险，我们叫装修保险的服务。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施工就是我们最希望的是所有的工地都不出问题，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呢，能够有一个人来给您兜底。那在这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在施工现场出现这个施工安全的问题，因为这个施工不规范而导致这个跑锚滴漏，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甚至严重一点的，比如说工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然后不慎的这个摔跤呀，
1: 出现了意外，
0: 意外呀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在我们的附加服务里面也都是给您提供的，所以您可以放心装修，
1: 这样后顾无忧。但是好服务当中还有一个好售后，
2: 对，我们这个售后啊做的也是非常完善的，除了这个基础施工质保，然后呢整装的质保，那么还有呢我们这个施工联盟来监督啊，并且呢我们这个质保承诺书呢也是时间也比较长的，因为一般的你看国家的相关规范呢，那质保周期像主材啊、基础装修啊，质保1年，水电2年，防水5年。但我们呢就把这个延保了给大家啊，你看基础装修、主材我们给大家延保到2年，那水电防水呢，我们现在通通延保到10年。比如墙面刷乳胶漆如果出现开裂了，我们也是10年质保，那让您就用得更踏实。当然，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其他的优惠和服务，比如说我们最近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啊，参加样板间的朋友呢，咱们可以补贴10000元的这个现金啊。这样板间征集呢啊，不光是我们这个派精兵强将去给您服务，我们还会呢就是邀请这我们的电视台呢会去现场去进行拍摄，帮业主记录完整家的这样一个过程。除此以外呢，咱们还有其他的福利，比如说参加我们活动，我们会赠送价值1.68万的定制家具，而且呢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家具，那赠送您价值2.68万的12件家具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啊，还有很多主材的免费升级啊，还有更多的优惠内容。咱们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个名。
1: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保护呼吸道，今天听两位老师说要推荐一道京味儿菜啊，而且啊里面还有一个能够保护我们呼吸道系统的带引号的指挥官。那想先问问贾大厨，咱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京味儿菜呢？
9: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名誉京城的爆三样。
8: 这道菜可是非常的经典啊，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呢，我觉得在家做不出那种饭馆的浓香味道。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里面有腰花啊，肝脏类的食材，高胆固醇不健康啊。
9: 胆固醇这方面呢，我跟谭老师商量好了，做一个很好的改良。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需要重要的三个步骤，保证您做出来的爆三样比饭店还好吃。首先头一步呢，我们先把青菜给它炒香。锅中呢，我们先倒入少许的油，倒入蒜苔跟木耳。锅边呢，我们烹入少许的醋。一个呢是让蔬菜的鲜味更加的清香，另外一个呢更重要，就是去除木耳的土腥味。小火慢慢给它煸炒1分钟。
8: 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还想问问蔡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能够保护我们呼吸道的带引号的指挥官，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好处和作用呢？
10: 咱们说啊，一般说到这个保护呼吸道，可以从好多角度来说，比如说啊，我们的气道黏膜的完整性的角度啊，还可以是呢降低气道炎症的角度，都可以来说。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从提高免疫力的这个角度来谈谈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啊。那咱们今天这个带引号的指挥官呢，它有三个主要作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指挥官呀，它可以精准打击，可以进行斩首行动，还可以加固防线。咱们先说说大家这个一看，哟，这三个还挺神秘的哈。第一个就是精准打击，那精准打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个营养素呢，它可以去激活这个 T 细胞，那让 T 细胞啊，哎，赶紧行动起来，就像特种兵一样啊，1对1的进行精准的去杀敌，细菌这个病毒啊，一个都跑不掉，特别的高效。
9: 蒜苔炒到变绿，木耳爽脆的时候，我们先给它取出来。那说到爆三样了，那一定是离不开肉。选好肉以后呢，我们把它切成大片就可以了。
10: 猪肉也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一个特别好的食材，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啊，守护呼吸道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8: 哎，那我们现在这个猪肉也已经切好了，接下来的操作呢？
9: 我们给它上浆一下，少来一点盐，再来点胡椒粉，合味增鲜。我们给它搅拌均匀。传统的话，你像爆三样应该什么样，滑油，油滑的方式，但是吃起来比较油腻。今天呢，咱们改变了，咱们用水养的方式，一更加的清新，二更加的鲜嫩。
10: 哎，贾大厨啊，这个我也知道啊，在家这个水养啊这些方法，但是它特别容易脱糊，是为什么呀？
9: 所以呢，上浆一定要什么样，水淀粉，这样它的吸附性很强，在滑水的时候它就不会脱糊了。肉浆好以后呢，我们重点二来了，我们往锅中呢加入1勺的醋。
8: 哦，
9: 一呢是可以去除肉的腥味，第二的话呢，醋能够让肉的鲜美再次的激发。抖开了给它， 让肉片迅速的均匀的受热。还关键点什么呀？放进肉片以后千万不要搅拌，一搅拌就容易脱糊。你看四周肉变色以后呢，关火，用水养的方式养一分钟，这肉片鲜嫩多汁。
8: 水养的过程当中，还想问问蔡老师，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带引号的指挥官，它第二个好处是什么？以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营养素呢？
10: 现在呢，咱要加固防线了啊。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咱们这个营养素呢，可以让我们的细胞之间啊互相连接更紧密，就不给这个细菌和病毒啊可乘之机。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营养素第二个作用就是加固防线。那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是锌元素。那什么食材里面含锌比较多呢？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今天我们选的呢是第三个打问号的这个食材。
8: 那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今天我们做菜不用到这个榜单的第一名牡蛎和第二名鱿鱼呢？
10: 因为第一个咱看啊，是牡蛎，它这个海鲜，可能确实有的朋友啊对于这个牡蛎有过敏的情况，咱们吃起来啊不是人群特别广泛。第二个呢就是鱿鱼，那它这个问题呢属于胆固醇比较高一些，所以咱们在食材选择的时候考虑了这些问题，咱们选择的是第三个，含量也不低啊。
8: 那么到底今天蔡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富含锌元素的好食材是什么呢？还有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一会儿继续为大家来揭晓。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养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9: 对，你看肉片鲜嫩，
8: 哇，
9: 水淀粉完全的抓住我们这个肉片了。下一步呢，就炒，非常的关键了。我们锅中倒少许的油，来点姜蒜片爆香。传统的爆香样式是猪肝，但刚才蔡老师说了胆固醇比较高，我们把猪肝换成了羊肚菌，鲜味更加的突出了。重要的就是第三步，是增加浓香爆汁的关键。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边炒边说。羊肚菌的香味出来以后呢，我们把肉片，多汁的肉片倒进来，放点配料增加颜色，来一点点花椒粉也能够增加浓香的味道，少来点酱油增加颜色。这个时候我们小火慢慢给它翻炒一分钟。
8: 好，哎，那我们在翻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蔡老师，能不能再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带引号的指挥官，它第三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10: 第三个呢，它是可以很好的执行斩首行动啊。大家觉得就特好奇，其实呢就是激活我们的拒食细胞。那比如说啊，万一有漏网之鱼，有这个细菌啊病毒漏进来了，那拒食细胞呢也可以把它们完全的就给吞噬掉消灭掉。所以说啊，咱这个防线是密不透风的。
8: 那蔡老师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到底推荐的好食材是什么呢？
10: 咱们这个食材特别常见，就是大家常吃的口蘑。
8: 哦，原来是口蘑啊，富含锌元素，可以保护我们的呼吸道系统。
9: 口蘑的话呢，我们上边改成十字花刀，完了给它煮熟了以后，用酱油给它拌上颜色，这样的话呢，形似洋花，口感呢也比较脆爽。这个时候你看肉片出香味了，我们把煮好的口蘑放进来，再把刚才炒好的配料倒入锅中。关键呢就是第三点来了，因为大家知道爆三样讲究浓汁亮片，那这个时候呢要在水淀粉里边加点醋，能够让菜品的鲜味再次的激升。第二的话呢，也能够达到一个解腻清新的口感，就可以出锅了。
10: 这道菜啊真是香气四溢啊，咱们尤其是做了改良以后，不仅降低了它的胆固醇含量，还提高了它的锌含量。那这道菜呢在春季来说，对于我们保护呼吸道特别有好处。
11: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2: 哟，李向贤老师啊，
11: 是我是我，
12: 哎，您好您好您好，
11: 是我是我，
12: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11: 哎呀，谢谢，
12: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11: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2: 我老习惯了
11: 啊，
12: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11: 嗯，
12: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11: 您
12: 看不清楚
11: 啊，
12: 眼又花，
11: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2: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
11: 啊，看远行。
12: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11: 啊，
12: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11: 经常用眼。
12: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 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11: 您有老花镜吗？
12: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11: 啊，戴着
12: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11: 得，没。

0: 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世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世清，嗯，啊，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你好，你好，
0: 来，
1: 你好，
0: 梁叔。
1: 哦，
2: 咱们那边有红茶、花茶，然后你把茶想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
3: 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4: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47、4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 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5: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

0: 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杨师傅。
2: 哎，
1: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坤总，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呀，
2: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视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清。
0: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
2: 咱老师这样的。
6: 恭喜您！
7: 谢谢。
8: 这温柔吧？温柔。
6: 外刚内也刚。
8: 王老师快说两句，
9: 真温柔。
10: 二号女士的登场能否打动一号男士？
6: 像王老师吗？
8: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6: 端庄，多端庄啊！好，好，
9: 谢谢。
8: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9: 对，
8: 是不是？
10: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

0: 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在昨天的节目中，儒雅帅气的一号男士登场。
2: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3: 我1.78米。
2: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4: 外观还可以。
2: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嗯。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捧场环节，两人因为年龄差距无缘牵手。那么一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3: 稍微的有感觉的吧，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我没法形容啊。
5: 这样的行不行？那样的行不行？嗯，是吧？这样的您别惦记了啊。
2: 为什么呀？
5: 人家人
6: 有家，
2: 正常的家，不是有家没家就类型，啊、
6: 类型。
2: 对，
3: 咱老师这样的类型。
5: 谢谢
2: 。
5: 这
2: 温柔吧，
5: 温柔。
6: 这王老师快说两句，
2: 真温柔。王老师是温柔，但王老师只对他爱的那个人温柔。
3: 是
2: 在节目里，他一直没展现出温柔的那一面，
6: 对
3: 对
2: 吧？
3: 这
2: 其实在外在上，我比他看上去还温柔呢。但是你，我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了。我想听老婆的话，老婆还得是那种让他很开心的、心甘情愿的听话的那种。
6: 我为他想找一个明白的，啊，就是宁和明白人说10句，不和糊涂人说1句。他可能觉得，哎，我还是个大明白。
7: 所以你看，刚才那女士一走嘛，我一看这儿看着呢，地雷的秘密我探清了，那个还没说清楚，就是，嗯，这回人一走说清楚了，就喜欢您这一款，您大众情人都喜欢。
2: 喜欢王老师这个类型的，那我们以后就比着王老师这个类型的给您找。不会做饭行吗？
3: 那太没问题了，我来呗，
5: 他全包了。
2: 哦，行嘞。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王先生这次来给我们带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西单少年，海鲜堆里食人间，山海沉浮数十年，一人撑起全家，两次骨折，半生相伴终别离，5年独行，想明白一件事儿，就长在西单那块儿哈。
3: 20岁，就在西单工作。然后接触到这个海鲜的这个经营批发上，
2: 国企这样的单位里，
3: 对，
2: 就是给他们批发
3: 正式的工作。
2: 哦，
3: 过去我们老百姓，我那个年代，海参、鱿鱼啊，可能你听说过，
5: 新鲜的
3: 鱼翅啊、鲍鱼是吧？80年，嗯，怎么老百姓
2: 没见过？
3: 少，
2: 所以您那会儿不光吃，还都学会做了，是吧？
3: 就是说，你在这行业里头有师傅啊带着你，
2: 嗯，
3: 是吧？你就能进入这个大厨，玉华台那都是好饭庄，
2: 嗯，
3: 鸿宾楼那，是吧？又一室素菜餐厅，
5: 就是说，您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现在
3: 就是做海鲜批发呀、啊。过去
6: 是这样，
8: 货去
3: 啊。
6: 我去，比方我往你这个
3: 叫做
6: 鸿宾楼推海鲜，
3: 嗯，
6: 海鲜你得尝尝，
3: 对呀、啊。
6: 然后人家大师傅呢，
3: 什么级别的？
6: 什么级别？啊、什么、啊、什么味道？然后弄完了以后，
3: 价格怎么定、啊？
6: 得，这小哥咱一起吃吧，
3: 对，
6: 是这样吧？所以他就打了个牙祭、
3: 啊，
6: 然后呢，人家看哎不错，再看他这人长得也不错，然后。也会说话，人家就是得就进他家吧，是这意思吧？嗯，
3: 那会儿也能干，不什么什么脏什么都不怕，
2: 嗯，
3: 干活快
5: 啊，
3: 协调。
2: 嗯，
3: 现在做饭也是动作
5: 麻利，
3: 嗯，不是说很枯燥，撅着嘴做饭，撅着嘴你做出来的菜。也好吃不了。
2: 对，
9: 我们自己的饭菜也做得很好，我的湘菜做得很好。
2: 后来我看您就下海了，是吧？上海沉浮数十年，这个您做的还是跟海鲜贸易有关的吗？
3: 不是了，就做那个民用电器了，在前门那个 开那电器店跟人家一块儿。哦，
5: 那也挣钱，那时候
6: 是是，对，嗯，就是
5: 进货渠道好就挣钱。
2: 嗯，就那个时候感觉你只要做个生意干什么都赚钱，你只要敢，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就是一条裙子什么60-80，现在你发现还依然是60-80，可是那个钱的购买力呢可真不一样了，是吧？那那会儿规模当时做到多大？
3: 不大，就是在工上班的那工资高，你就知足，然后呢就做了几年，然后又转行，就转入汽车配件啊，汽车贸易啊，
5: 什么赚钱做
9: 什么，
3: 对，慢慢的就慢慢就稳定了啊。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做这个就能想到你50岁以后能怎么样，就是眼前5年、几年、2年
2: 就积累了第一笔财富，
3: 对，
2: 是吧？就开始购置什么房产啊什么，这些您的家底儿应该也挺厚啊。
3: 随着购房产就也随着就卖了，也没有说一下就能怎么样，卖了这个房子又投资那个，可能这汽车这投资，然后没准赶上上海的朋友，我的高中同学姓孙，人家做金融的，金鹏你很辛苦，告诉你什么什么，你做一做，
5: 当然做期货，
3: 哎，对，当然这也是一次两次，都不能说有好多次，
2: 您这一路这个机会都是抓得很好的。
3: 那会儿就养家糊口，没觉得自己多，当然就是说做事儿呢认真诚信，这是现在是都大家都这么说。过去什么叫诚信？今天给你差你20万，差你多少钱？说明天到，就是明天12点。我到你公司去，或者你到我公司来。所以呢，也没想到说自己能多那，就是养家糊口。然后呢，不会说中途就不干了，什么这儿玩了什么，下班开车就回家，因为老妈在家呢。
2: 就是老母亲跟您生活在一起，
3: 对，一直
2: 爱人孩子，是不是啊？
8: 我觉得后面做生意那段经历还是挺不容易的，
2: 因为什么？
8: 我觉得那个还挺吸引我的，他能把生意做好，首先他是一个挺谨慎的人。
2: 其实家庭条件也不错，您一生也很顺遂，怎么就会把婚给离了？而且还过了60了，理论上都那会儿了，更应该踏踏实实的两个人应该搀扶着往前走了。
3: 之前可能家里人多，有保姆啊、妈妈什么、儿子什么，大家家庭也没不显。等母亲去世，小孩也上学走了，家里就两个人。然后呢，各种什么不和的那种气氛啊，还有双方都不爱说话，都没有了，压抑就时间长了。然后呢，赶上滑雪，58岁把左胳膊骨折了。骨折了就回来了，然后就做手术，做完手术呢出院第二天他就旅游走了。后来我说你走了，我说我一个人，他说那你就将就吧，打钢板需要6个月、7个月要拆，当7个月是拆钢板，还要住院，还要手术，还得回家，结果还是他旅游走了。后来这样一想就
5: 伤心了，
3: 我自己就没意思了啊，就觉得。
2: 您滑雪的时候怎么不带着他？
3: 他不滑雪，滑雪危险，也滑冷你也不行，一般人弄不了。
6: 那您平时夫人有问题您会帮他吗？夫妻关系应该是相互的，您这么需要人的时候他怎么有感情的话怎么能忍心扔下您就走了呢？
3: 不是，他赶巧了他去旅游了。
6: 咋就那么巧呢？就是您以前关心过他吗？我觉着要是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有您伤他心的地方。
3: 从年轻到50岁，然后再到离婚，这个生活呢也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就是俩人越来越淡，也不在一个房间睡觉，也没不因为友好和平的那个协议离婚的。
2: 我问您哈，您说5年独行想明白一件事儿，您想明白的是什么？
3: 今后再有这个组织家庭这个生活，一定以家为最重要，剩下的什么社会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应酬啊，什么哥们儿朋友啊，顶多最要好的朋友。同学的这个朋友圈， 还有存在，社会

0: 上的什么一些什么的都很没有来往，因为我也没有应酬。嗯，再组合家庭一定认真真诚把这个家庭维护好，男人多做事儿，让女人那个别受委屈。
1: 这不您不就想明白了吗？
0: 这就这几年我想，
1: 对，这一定就是您过去婚姻当中您的重心也不在家庭，所以就刚才思雨姐姐说她有什么需要您知道吗？您根本就不知道。 对，
0: 就觉得自己挺那什么的，养家糊口挺不容易的，对吧？说锻炼锻炼玩玩什么的，哪想到是吧，后边的事儿就没想过。嗯，
2: 他一直在打拼，媳妇就是不用工作在家里，他俩之间就产生了代沟，因为他要应酬的他是在家里这些，然后久而久之再加上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然后再分居再卡了，所以他就觉得哎，现在都可以自己生活了，就放彼此自由。
3: 对，而且我觉得夫妻就是夫妻关系存在期间不应该分床睡。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退休是一个离婚的高峰期，为什么呀？过去可能我们都有一些归属感，单位啊，好朋友啊，一旦退休了，哎，可能孩子也空巢老人嘛，孩子也离开家了，俩人就开始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了，而且对对方有特别高的期待，就希望对方给我情绪价值。我可能没那么开心，你在这块看手机，不高兴了啊，你这块看电视或者你搭睡着了，他可能就有点找事儿。啊，那于是很多人就想，日子要这么过，那底儿是头啊！哎，于是就撩杆起义了啊，说得了吧，拜拜吧，啊，拜拜吧。但是他们两个人呢，我是觉得，尤其是刚才我们这位先生说他得病的时候这个部分啊，啊，如果说你在家里头换灯泡摔个跟头，把骨头摔折了，他可能管您。他觉得你这是自己作的啊，对吧？你滑雪就是一个风险的运动，是不是？然后呢一晃半月不见了，对吧？回来以后你让我伺候你，我就得有情绪。再有一个呢，就是求人得有求人的态度啊，比方说，哎，老婆，哎，不行，你陪着我吧，我害怕，我胆儿小，是吧？我不知道这拆来拆去，别到又裂了，我怎么办？我没主意。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嗯，好，我来了，是吧？你说，哎，你能不能陪着我呀？你能不能不去呀？我为什么不去啊？我为什么不去啊？对吧？再说你这事儿你自己都能扛啊，找你哥们儿去，对不对？然后人家就走了。所以说，当退休了以后，两个人有一个牢固的组织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就很难啊。比方说，他有一个群体，咱不管是跳舞的群体，也是什么群体，你有一个群体，然后你对群体的依赖会更加的紧密。真正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对方不够对我好啊，然后这时候你想的都是好，我为这个家，我从25岁我就开始兢兢业业，我付出了那么多，累得我都肝疼了啊，我为了这个拿到一个什么生意，我这喝的我这都肝也都坏了。你会放大你的优点，对方会放大你的缺点啊，他就觉得你这么不对，这么不对，他也放大他的优点。我伺候老婆婆，我抚育孩子，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所以说，夫妻之间的心疼是一种习惯。有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嘴笨，嘴笨的就要用行为。像我们这哥们儿嘴有点笨，啊。哎，
1: 这个我还真不同意。嗯，之前我们编导还跟我沟通过这事儿呢。啊，说这个我们王先生拿起电话来可能说了，
4: 那是跟外场，
1: 所以今天这个您到台上说，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这还挺让我意外的。
4: 那是外场，因为他在那练过，夫妻之间他没练过啊。回家老妈孩子，对吧？跟妈妈能说着呢，他练。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个练习的过程啊。所以我老说这个我们吴大哥就是不要老跟他们练习，没有用啊。就是你跟这些女性说我也练习了，那全是女性，但是他们
5: 我找男的练习，
4: 不是，你要找一些比方说这个人我觉得还不错，就我们是一个接触的男女朋友的练习，所以你第一次来是试水。
1: 今天不有女士在吗？我们就让王先生挑其中的一位，咱们来试试水。
4: 对对对对，
1: 说说吧，咱想找个什么样呢？
4: 王老师这样。 卖刚内柔的啊。

0: 就随缘分吧，有相互能有感觉最好，别单方面的是吧？我光看那什么，人家对方也得要求，因为我们都66岁了，3年2年的再奔以后就没意思了。
1: 这个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两位女士哈，希望您能从中找到可能跟您谈这样一场爱情的一位，陈女士跟洪女士。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就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跟谁来沟通。
2: 您最关心的3个方面，
0: 那就是身高体重吧。
2: 身高体重是一项，
3: 对。
2: 您还可以选2项，学历啊、收入啊、住房啊。
0: 啊，那
3: 户籍、
0: 照片还有什么职业啊？对。
2: 啊，您看照片和职业。
1: 陈女士1米64，67公斤，养老规划师。洪女士1米58，58公斤，酒店员工。这是他们俩的照片，可以看一下。
0: 选那就是
3: 左边，
2: 黑衣服的
0: 啊，黑衣服的
3: 啊，黑衣服。嗯，
1: 陈女士，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2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来。
3: 没事，
1: 王先生坐这边来。
3: 看呆了。
4: 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啊？
5: 我啊，对的呀。Bad。Just so so。她跟我不是那种类型的。
4: 您喜欢温婉温柔的？
5: 对，
4: 一号女士那种感觉。
5: 对对对对。嗯，小巧玲珑的那种。
4: 嗯。
5: 小女人那劲儿的。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3: 像王老师吗？
1: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先说说。
0: 端庄，多端庄，好，
1: 嗯，
3: 好，
6: 谢谢。
1: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6: 对，
1: 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就她其实跟我们一号女士看上去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6: 嗯，
1: 但是不知道性格。你看一号女士说自己是外柔内刚，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自己，
6: 应该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
1: 嗯，
6: 给你们的看到的是可能这么多年养成的一个职业习惯吧。
1: 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二号女士做什么工作的。陈芳，54岁，离异，养老规划师，湖南人。养老规划师，那您现在这个应该是特别火的一个职业了，是不是啊？
6: 是
1: 啊。您先给我们做做养老规划呗。
6: 这位先生，首先我觉得他应该身体健康程度方面应该还可以，从体型管理上来看，
1: 就胳膊不太好，
6: 胳膊不太好，
3: 长什么？
1: 长了一个，
6: 可以好好去养。我觉得他自己也应该有自己丰厚的退休金，然后呢，未来在养老资源啊，还有这个医疗资源上面能够去对接一些资源，就 OK 了。现金流和养老资源就是养老规划的两个重点方向。
1: 嗯，哎，您的养老金大约是多少啊？
0: 5000啊。
1: 嗯。5000怎么给他规划规划？以后怎么养老啊？
6: 这个私聊。
1: 哦，那没事儿，你给吴叔规划规划呗。
3: 对，您给我规划规划。
6: 吴叔可以，就是我也不问吴一问你的退休金的金额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一生其实挣钱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花钱的时间是无限的。你看现在我们人到50，在百岁人生下，我们其实才人到中年，但是我们在未来的退休之后的岁月中间，花钱的日子虽然都是那些细小的金额，但是天天在花。我们如何让当下和曾经创造的钱能够留下来，去形成一个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让这笔现金流呢，能够在我们需要医生的时候很便捷的找到医生，我们需要护工的时候能够有时有人随时给你提供很好的有保证的服务质量的养老服务就 OK 了。
1: 啊，
3: 他说的真溜啊！
1: 嗯，
7: 听明白了吗？
2: 这是人家的专业。
3: 是，
1: 不，我后边都没听明白，我只听明白了一句，就是挣钱的时候是很短的，花钱的时候却是无限的。我突然我就想，我昨天在这儿录节目，挣钱的时间是有限的，回家以后我不停的在刷某音，然后下单，是无限的。
7: 小燕老师还有呢，他这我倒听明白了
1: 啊。
7: 等你那个什么需要那个。 你谈了的时候，那钱就可以给找
6: 哦，还有这好事儿
7: 是吧？
6: 其实我们能做的是把我们的现金去转化为现金流，让有限的钱能够无限的花。然后呢，一生中间你花不完的钱，一定能给到你想给的人。
1: 哎呀，
6: 通过法律手段就 OK 了。
1: 那我觉得谁娶了你，那就幸福死了，是不是？
6: 谢谢谢谢。
8: 现金就变成现金流了，
1: 对，是大江了，
8: 了
1: 对，现金河。来吧，抓住机会，聊一聊。
0: 那您投资也有自己的方式啊？
6: 基本上我不太做投资，我的所有的这些资产在房产和保险中。但是呢，去年我稍微涉足了证券这一块，证券部其实开了很久了。我在想着，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之后，我还有一点自己的爱好可以去做，能够做到实现什么呢？税后有收入，就是睡下躺平的时候也能有收入，去增加我的养老生活，让它变得更丰富一些。这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啊，其他的我都在保险，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保守型的投资人，我不期待更高的收益，但是我期待未来一直都有，很稳当，这很重要。
0: 在年轻的时候，您做什么工作啊？
6: 我是毕业于湖南长沙师范，我学的是幼教，我从事了20年的幼教工作。然后在咱们的这个12年的时候，因为孩子在高二的时候选择不想上大学，也不想去当兵，然后呢，他就想满足自己的爱好。他因为从小喜欢动漫，学画画，他选择了北京的水晶石原画，我就陪读来了。我选择去尊重孩子的想法，就这样，提前半年打前站来了。来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做这个销售。大概待了55天吧，我发现那份工作，因为早上8点得去，然后下班5-6点下班，甚至于有时候因为有领导在那边要打打，有时候是打打牌呀、啊，或者是去高尔夫球场打打，我还要加班。我觉得这个工作满足不了我照顾孩子，所以就自己跑到人才市场溜了一圈，招工口人才市场，我记得很清楚。然后看了看所有的职业，只有保险这个行业，他给的时间相对比较自主和自由，我才能照顾孩子。所以其实当时也挺冒险的，就是没有人脉。也谁都不认识，选择了保险行业。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过往的20年的从业经验中间，给到我足够的学习能力、亲和能力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所以我当时选择了一家公司，它是能给到我200个客户的。就基于这样选择了保险，我留下来了。但呢，这份职业也给了我足够在北京生活的底气。
4: 您对保险行业了解多吗？
5: 不多。
4: 您也没有。
5: 但是我记得弄保险弄好了是赚钱。
1: 您对保险行业了解多吗？
0: 不多。
1: 王先生其实原来做生意嘛，他手里的现金流哗哗的，他对于这种稳定而小额的这种回报率，他可能那个时候是，哎，对，那个时候是，现在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下理念。另外，您对这个职业，我觉得是要做一些了解。那如果像陈女士做到现在这种状态，您是有团队吗？
6: 有自己团队。
1: 大约多少人的团队？
6: 团队最多的时候有接近160人，现在还有50人。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它是完全可以实现财务的自由，不是一般的自由那种情况。
6: 其实保险它最初它只是一个帮我们转嫁风险的工具，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你看这个经济的发展，咱们的创业代也有很多的，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在变老，我们需要养老资源；第二个我们积累的财富需要做财富传承，工具的利用价值也变了，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化，从客户的这个保险规划师，到我们理财规划师，到我们的看养顾问，都在一步一步的变化。
9: 这男的条件是不错的，然后身材管理也挺好的。
10: 所以说你觉得这姐姐就能？
9: 这个姐姐收入也不低呀、啊，她肯定不想找太差的呀。
11: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聊聊两个人未来有没有可能往一处走了这个事儿。
6: 我也是第一次，因为说实话啊，之前都没考虑去这方面。我也说说我是怎么来的吧。其实就是这些年一直在为孩子17年毕业走的。我是12年10月来的北京嘛，他是13年的6月份过来上学的，然后上学以后17年毕业就9月份走了。走了以后就一直毕业回家以后，我说第一件事你回家把驾照考了，然后就找了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一直工作在那家单位一直到现在，今年的1月1号我回家。 这是第一套他自己按他的意思然后自己亲手去办的装修的房子，装修好了，他说妈妈我邀请你回来吧，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然后回去以后就看到他的装修风格各方面，因为他学美术的嘛，就是学画画这一块，就是装修的风格还倒还挺好的，我也很满意，我只要他喜欢就行。然后他说妈妈我这次就是自己做了一顿饭啊，孩子说妈妈我想恳请你一个事儿，就说这些年你看一直在顾我啊，他说你应该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看现在如果你再回长沙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生活群体已经不再匹配，你可能不习惯，

0: 你留在北京的话呢，我也不可能去北京，不能照顾你。我希望你能在那边啊，把工作的这个脚步啊放慢一点点，去能够有一个伴，让我放心一点。我当时也想了想，想了想，回来之后跟闺蜜他们聊了聊，她说那些婚介你就别去了，她说你这种性格太直，然后那些地方也不适合你。她说你可以去选择这个栏目，就有了今天的这个来到这里。但是我来了，我觉得挺开心，能认识到这么多人，然后看到这些场景，我还是蛮感动的。我觉得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放慢脚步，去看看路边的风景，让自己的往后余生过得更好一些。
1: 但我问您，您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因为第一家人支持，第二个呢，在财务上来讲呢，不太着急了，就是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可以放慢一些脚步啊，去享受生活是可以的。
1: 那您对王先生觉得怎么样？是您想要的那种类型吗？
0: 这个呢，因为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但至少我愿意去了解他，认识他，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因为人在一起去生活，我觉得最重要的硬件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生活中能够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待在一起不累、舒适，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其实来之前我还在想着这个年龄我不想要太大，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至少从看录播到现在和你们我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年龄可以稍微再放宽一点点，没有问题。
1: 本来你的想法是
0: 不能超60，我觉得超60我不能接受
1: 啊。
0: 但是现在我觉得可以放宽一些些，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在长寿时代，其实50、60还是在中年这个状态，只要健康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生活习惯好的话也不是问题。
1: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在录制短短的时间都能看出这个性格来。陈女士在来之前60也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但是她看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她就觉得哎呀不行，我这条线是要移动的，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现在看您了，人家说是可以跟您沟通一下的，但您愿不愿意跟陈女士这种类型的来沟通一下呀？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您这还在努力着，我们不能拖你后腿啊。
0: 您认为什么样是拖后腿呢？
3: 你在努力的工作，带着团队奋斗。
1: 没你想的那么邪乎。
3: 我们这还想着那个躺平了。
4: 哎，我们思雨姐姐怎么样？行吗？
1: 思雨姐姐有多少？
5: 64。
4: 65。
1: 女士的年龄不能随便说。
5: 她跟我说好几回了。我都没背。
4: 你说好几回是让你考虑考虑她。对吧？
5: 要不您坐这儿来
3: 就得了。得了。
6: 三人相见，两位女士都如此优秀，她究竟会如何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哈喽大家好，我是佩君，准备准备到北京5月哪一家教学期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每一家都想花九折。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2: 在上面，你好
11: 爆笑故事，
12: 太臭了，
11: 暖心治愈，
13: 妈妈爱你，
1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

0: 与瞿昙四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阿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3: 我还真没见过。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的呀肉头。
2: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3: 哎，雨桐啊，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2: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4: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3: 哎，太喜欢了。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2: 没错，
3: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4: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2: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4: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2: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4: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2: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4: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 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3: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2: 对，
3: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2: 对，
4: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

0: 新疆灰藻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着。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一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

0: 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1: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2: 对，
1: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2: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0: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2: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

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藻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吗？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吧？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是在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里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1: 啊、
4: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嗯、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1: 啊、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4: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4: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
4: 四十袋
2: 啊。
4: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2: 嗯、
1: 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1: 嗯，
2: 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嗯、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4: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4: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4: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
1: 嗯，
4: 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

0: 老北京早年间啊，有一道闻名全国的美食啊，是正宗地道的京味代表名菜，叫运河熏鸡。现代化生产的熏鸡啊，大家伙啊可能都吃过，可是古法熏鸡，哎，您吃过吗？由著名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北京怡丰园出品的运河熏鸡，今儿啊就给大家伙尝一尝。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代表登场，有请，欢迎。
1: 方位好，二位好。
2: 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怡丰园运河古法熏鸡。嗯，我是怡丰园的经理。
0: 好。
1: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啊，通州运河边集合了很多老北京著名的饭馆，其中我们怡丰园的运河熏鸡以口味浓郁、解馋过瘾而闻名。它跟您平时吃的熏鸡可不一样啊，整体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跟市面上的熏鸡颜色不同吧。您再看鸡的表面有独特的网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栗子壳熏制后留下的自然印记，这熏味啊特别足，现在的熏鸡那可比不了，这个熏味啊特别足。
0: 是吗？
1: 您闻闻它这香味儿、
0: 嘿，怎么样？
2: 哎呦，特香啊。
0: 是吧？
2: 别说
1: 这香味特别的浓郁。
0: 哎，真的。
1: 而且呢您尝一口，解馋过瘾。
0: 是吗？
1: 不信二位试试。
0: 哎呦，试试啊，
2: 来来来，
0: 试试。哎，
2: 这熏鸡做的地道不地道啊，就得看这块鸡胸肉。
0: 是吧？
2: 如果这鸡胸肉要做的入味儿了、别的部位那就没问题。
0: 对
2: 啊。哎，确实不错啊。
0: 是吧？
2: 特别的入味儿。哎，做的烂而连丝。就这香味儿啊都浸透在每一丝的这个肉丝里了。不咸不腥不齁，这功夫啊到家了。
1: 来来来，尝尝我们这鸡腿。
0: 来来来，
2: 嚯，
1: 我们这个熏鸡啊，您能尝出三种感觉。
0: 是吗？
1: 熏味儿、卤味儿、肉香味儿。这个呀、是我们的绝活。我们的老汤里边有白芷、良姜、肉桂、草果等28种价格高、品质好的天然香料组成，这可是怡丰园非遗技艺的专有底料，这味道啊在北京那肯定是独一份儿。熬出来以后那香味儿啊充满整个房间，把鸡用秘方高汤先卤制，味儿啊都浸透了，别说是肉啊，就是骨头都是香的。
0: 是吗？
1: 我开句玩笑话说啊、您就舔着这骨头都能下酒。
0: 要不说嘛，怡丰园啊肯定有绝活，要不然怎么能被评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呢？对不对？如果说啊您要是没吃过，真心的建议您啊有机会尝一尝。您就看这鸡腿啊，您看可比市面上那些熏鸡啊要长，人家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选鸡选的好啊，对不对？我得赶快尝一尝啊，张姐都吃完了。哎，这熏香味儿啊特别浓，这酱卤味儿特别足，而且这肉啊特别扎实，而且还有嚼劲儿，这吃一口啊是一口，这过瘾解馋呢、我都忍不住了，再来一口。越嚼越香啊，这熏味儿啊更突出了，这肉香味儿啊更浓郁了，真的特别解馋。
1: 那是啊，
0: 是吧？
1: 这卤香加熏香是我们古法熏鸡的特点啊。以前啊，这运河边上行船的人，在船上那一航行就是几个月啊，他们呀肯定是想找这种口味浓郁、解馋过瘾的感觉啊。
0: 也对，
1: 所以在解馋过瘾、滋味足这一块，您想吃这口，吃它就对了，肯定让您满足。要不它怎么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里边啊，烧、卤、熏三种味儿都包括。您吃的时候啊，再搭配一杯二锅头，配着它，一口酒一块肉，感受一下那渐至浓郁的复合香味儿。这不就是神仙的享受吗？
0: 没错啊，咱老北京的美食啊讲究的就是滋味浓郁，吃着舒坦嘛。今儿您这个呀、真是实至名归，反正啊我跟赵姐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您看啊，今儿这熏鸡啊无论是自己吃也行，请客也好，送朋友啊都不错，而且啊今天我看了是240天的常温保存，这存得住也不占地方，最关键的啊我得问问了，今儿啊咱怎么卖的呀？
1: 今天我拿了这种品质好分量足的熏鸡，您在熟食店里买，怎么也得60块钱一只，这4只啊，那就是240块钱了。
0: 哎呦，这60块钱一只啊，哎呦，太贵了啊，我吃不起，吃不起。
1: 哎呦，这商家也没辙呀、你想现在这店租、水电、人工都得把成本算进里边。 这东西得好就得这个价，没辙呀、啊。嗯，但是啊、嗯、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了，
0: 好，
1: 不要60块钱，为什么呀、嗯、这成本没有了。嗯，咱们今天啊、嗯、不卖60了、
0: 嗯、好，
1: 50行不行？
0: 50也不行啊，是不是？
2: 行不行？还得降，
0: 还得降，还得再降点，再降点。
2: 对，哎，
1: 50一直都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那40行不行？今天您掏200块钱，给您5只，我保证啊，只要您吃过这个鸡，您就知道什么是解馋，什么是过瘾。您只要吃过一次，嗯、您肯定得来找我复购，要不算我输、
0: 嗯。等等等等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嗯、咱得先说说这价儿啊。我觉得啊，今儿不够刺激，对吧？咱得优惠啊，再大点儿，这价格啊，咱们再往下走一走。您这熏鸡啊，这么好吃，您说说，万一谁家一高兴了，对吧？家里有一个像我这样大小伙子，一下吃2只，对吧？
1: 哎呦，一顿吃2只，嗯、这么大的熏鸡、哎，
0: 好吃啊！
1: 那也太能吃了，哎，
0: 好吃嘛！嗯、
1: 哎呦，40块钱的一只熏鸡还贵、嗯、
0: 贵。
1: 我在这儿啊，再拼一把，我再多给一只，6只，不到200块钱，嗯，30多块钱一只，哎，非遗古法熏鸡，嗯，说实话啊，这也就是我在这儿宣传，真是亏钱。
2: 我可是拿您当朋友，嗯，有话就直说了啊，您别不乐意，您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一只，哎，那您就升级了，哎，是我们铁杆朋友，哎，您可是北京的老字号，您大气点儿啊，我们都挺您，都支持您。
0: 现在呢，7只熏鸡，对吧？合着就20多块钱一只，嗯，要是真能这个价卖啊，哎，咱就是真朋友了。
1: 大伙儿啊，能支持我们老字号，嗯，我是打心眼里感谢。嗯，但是这赔的太多了，我是赔不动啊。
0: 咱们啊就加上这一只，你看啊，这刚才7只，咱啊都跟大伙儿已经说了，对吧？咱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嘛，拿出老字号的气魄来，哎，就这么一咬牙，多送这么一只，运费啊由我们栏目组来承担，让您啊也不至于亏得这么多。先让大家伙啊尝尝这个美食，以后啊这咱一提起来说怡丰园的老字号运河古法熏鸡，那都得竖大拇指的。
1: 哎呦，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说不行也不合适啊，
0: 是吧？
1: 得嘞，嗯，再多给一只。哎，这个可是咬着后槽牙给的价啊。嗯，哎，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嗯，咱们呀就100个名额。哎，
0: 行行行，没问题，
1: 不能让我再多赔。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谢谢你，太感谢了啊。哎呀，家人们啊，开抢了啊，咱今儿啊就是这个价，您犹豫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会派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可买值了啊！
1: 嗯，
0: 咱这老年人呀，就得吃点好的，
1: 嗯，
0: 这眼睛别老盯着那便宜的。要想找便宜，您就来我们这栏目组，又实惠，质量又好。你看，今天我们砍完价以后，这老字号比这个平时普通的还便宜呢，多值啊！
2: 咱们呀，今天真是亏本销售，真是。

0: 为了宣传，咱们老字号的东西货真价实，嗯，
1: 可不敢跟小品牌比，我们也不能降低我们的品质啊。所以啊，这优惠只能在栏目组里有。
2: 现在你看外边各种什么烧鸡、熏鸡，真的品种特多，琳琅满目的。哎，经常吃的朋友啊，肯定就有这种感觉，说很多产品啊都不是那个味儿，对吧？这吃的跟肉泥似的，这感觉不到香味儿。但是咱今儿这熏鸡啊就不一样，是不是？肉香扑鼻，是丝丝入味儿啊，而且啊好嚼还不塞牙，这个呀才是真解馋，真够劲儿呢。您啊要是喜欢吃这滋味足的，哎，选怡丰源准没错。
0: 咱们这个熏鸡啊，前后制作长达20个小时，嗯，
1: 不入味儿都不行啊。咱们不吝成本，也就是少数几家老字号还在坚持做好的东西。
2: 没错啊，大家伙吃啊就要认准了。你看这儿啊，有一个什么北京老字号的商标，还有啊非遗美食的标志，这可都有认证的，骗不了人。您啊吃着放心踏实。
3: 现在呀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2: 对，
3: 像我们这老年人呢，为了身体健康吃鸡肉呢没有负担，
2: 是
3: 就得多吃，嗯，哎你看啊，嗯，有了它以后，嗯，什么时候馋了，嗯，打开袋一秒钟就能吃到嘴里，
2: 是不是
3: 、嗯，如果过年过节呢家里来客人了，一个大菜就上桌了，嗯，
0: 有句话啊叫做无鸡不成宴，嗯，您聚餐旅游都能带着它呀，嗯，送父母兄妹朋友同事都可以用它。
1: 我们这老字号非遗美食啊，您拿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2: 没错啊，今儿啊这价格呀特别划算，哎，以后啊可不好买了，今儿名额啊剩的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源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道古法熏鸡啊，无论是凉吃热吃，就两个字儿，够味儿啊！那是真解馋，真过瘾啊！我今儿啊来个手撕的啊，直接您看我就卸个腿儿，是吧？嘿，您看看这质量啊！您哪天呀、在家里头懒得做饭了呀，您就这样啊，直接拿手，哎，您看像我这样撕吧撕吧，哎，是不是？一分钟咱就吃上了，是不是？
1: 就着您那手撕鸡啊，哎，我来做一道美食。
0: 行，
1: 您看没有，往这上一倒，哎，这就是一道鸡丝拌面，
2: 来，这太棒了，
1: 尝尝我做的这鸡丝拌面怎么样？
0: 哎呦，
1: 这在外边啊，一碗得卖您28块钱，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啊，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我再给您配一鸡腿都行。来，咱看看这手撕鸡啊，这品质啊，饭店里边要您60多块钱得，咱们这儿这一盘够全家人造的了吧？20多块钱，值了吧？咱们平时啊都是卖50-60块钱一只的品质，今天才合20多块钱一只，真是省大钱了。
0: 这外边吃一顿的钱啊，在家能吃好几顿呢，省钱、卫生还健康啊。其实刚才啊，我就已经抢了一组了，我回家给我爸妈、给我哥哥姐姐都送2只，平时自己在家呀也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啊。
1: 我保证它的味道、它的软烂，就这种啊，肉丝均匀、细嫩爽滑、软烂脱骨、有嚼劲儿、不老不柴的口感，老少皆宜，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还是那句话，要想吃得过瘾，就选怡丰园古法熏鸡。
0: 没错啊，今儿啊20多块钱一只，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价格呀比小厂都便宜了。本次抢购啊，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还剩最后几个名额，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跑腿了。
3: 进入最后1分钟倒计时，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价版老式熏鸡开抢了，7大袋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

足的体验，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感受。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200组，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4: 哎呦，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2: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红门的熟食啊都是果物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样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3: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啊，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
1: 嗯，
2: 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啊，
2: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啊。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

0: 熟悉。
1: 嗯，这肉卤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3: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1: 嗯，
3: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3: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3: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3: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
1: 嗯、
3: 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3: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3: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5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给您还不到20，
0: 哎，
2: 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

0: 包怎么下来？
1: 客官，您给多了。

0: 你哪来的钱？
1: 戒指换的，快吃吧。
0: 用不上这样，我这儿也有，拿来当盘缠。
1: 只要熬过今晚，明天城门就会打开。快吃吧，我们要保住体力。
0: 你也是。
1: 来的时候吃过了。

0: 郑家有动静了，一前一后两辆马车驶出郑家，一辆在城中闲逛，另一辆驶进了荷花巷。
1: 快，点齐兵马，随我去追。
2: 是。张巡查使，狱中有变。
1: 什么事？
2: 王守信强行提走徐长史，他有令牌。
1: 什么？

0: 王少卿，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张金然，什么意思？本官奉命提调徐南营徐长史，已经撕掉德充府兵马前来阻拦，你眼中还有朝廷履历吗？
2: 圣人忠旨，你受我调兵之权，倒是我要问问你，哪来的胆子敢私用护卫，归临我这个淮南道巡查使？
1: 放肆！谁敢动？
0: 你擅闯大都督府，我有何不敢？
1: 睁开你的眼睛，大理寺印章在此，谁敢乱动？
0: 我与大理寺不相同属，我姑且不问你这印章哪里来的，现在退出去我还能网开一点，
2: 否则大都督府关的就不只是徐南英了。
1: 今天我非要把徐南英带走，谁敢阻拦，格杀勿论。
3: 众人有事，
4: 圣人敕命，淮南道巡查使张晋然巡扬州，绳牵鸠缪，罢黜不法，前奏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徐南英贪赃枉法案，朕心不安。徐虽位高，民心民怨不可不察，特与卿主审裁断之权。
5: 臣张晋然领敕。

0: 么王少卿对圣人的这封敕令心怀不满？
1: 臣不敢。张军长，圣上的敕令只是让你主审徐雷，
2: 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
0: 那我还告诉你，我能弹劾得了徐南英，也能弹劾你。徐南英带回去。

0: 叫我阿姨。东西呢？
1: 阿姨，我把搜查给您，您放我们走。
0: 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要携款私逃？我把你当家主来培养，将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你为了这个女人竟然狠心背叛我，你对得起我，对得起郑家吗？
1: 一切都与崔师兄无关，您放他走，所有的罪责我来承担。
0: 你能承担得起吗？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想想你阿娘？
1: 阿娘，阿娘在哪儿？
0: 你阿娘要是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她该有多痛心？你知道的，她心心念念想让你执掌郑家。
1: 你错了，阿娘只想我安康、快乐。
0: 愚蠢！

0: 现成的替罪羊吗？等阎王到了，俺爷设法为你脱罪。五郎，都这个节骨眼了，别再感情用事了，动手。
1: 阿爷，五郎宁可一死，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崔师兄。
0: 五郎，阿爷知道你舍不得动手，阿爷替你代劳。
2: 啊！住手！
0: 你还敢伤阿爷？你真的是晕了头了！
3: 我说过，今天谁都不能放崔师兄。
0: 五郎，现在是郑家唯一的子嗣，郑家未来的继承人，你要为了这个女人要毁掉你自己吗？
3: 四兄也是郑家的继承人，他是怎么死的？我和四兄只是你心中的棋子而已。
0: 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棋子？你跟四郎都是我的儿子，我是你们的阿爷，我们都是一家人，难道会害你们不成吗？
3: 这样的郑家我可不要也罢。我是郑志恒，我不会再为郑家而活。这一次，我要为自己而活。
0: 你竟然如此自私！你不听阿姨的话，难道想顶一个嚣张的罪名逃一辈子？你以为你能逃得出扬州吗？
4: 逃不出去，那就不逃了。作恶多端的人是你，勾结匪类的人是你，收赃销赃的人也是你，为什么你不去认罪伏法？为什么总是让儿子来去顶罪？
1: 阿爷，儿子对您来说究竟是什么？

快把这全都烧了，快点，家主快走。

0: 身散落茫茫人海，回忆在独白，可思念千里之外，愿成为那黑暗中的你。
1: 你不会死，
0: 找
1: 不会死
0: 的彼岸，为你等待，心战的心可见爱
2: 你自己走，
0: 就好不要再
2: 受痛。

0: 身畔相随着不心愿不可能看到你
1: 说清晨
0: 你化作
1: 千万
0: 花

0: 张皇上，想随我去一趟大都督府，为何？郑五郎被发现死于荷花巷一处旧民宅，我们的人看到你的马车进去，五郎做错事，被张巡查缉捕，我去劝他自首，让他将事情解释清楚，他不肯听，反倒伤了我。 本想着明日一早向官府禀报，
1: 无论如何，你既然出现在案发现场，必本案必然有所牵连。

0: 见五郎认罪伏法，他却拿刀刺伤我，手下护卫为了保护我，失手将他杀死。那你的护卫现在何处？他已请罪自杀了。
1: 自杀了？
0: 五郎是郑家唯一子嗣，他心怀愧疚。
2: 我也拦不住，老朽得问问张巡查，何故通缉吾儿，逼迫他在惊慌之中走上绝路？
3: 放肆！
2: 商人康明检举聚宝斋部分货物是赃物，你儿郑之恒销赃。 而且在他的宅院中，马车中搜出大量证据，
0: 老朽一概不知。
2: 究竟赃物从何而来？我想总会有人知道。带上来。

郑世元说的可是实话？

0: 是。
1: 那郑之恒涉嫌销赃，你是否知情？
0: 我不知情。
2: 张巡查，五郎一时晕头，沾染了来历不明的赃物，我当时不知情，还请张巡查明鉴。但他偷盗印章，挪用郑家私财，却并非贼赃，请张巡查发还，否则郑家上下人等聚宝斋中用了数百工匠，以及上下游往来的众多商户都要完了，扬州宝行将起大乱。
1: 律法严明，赃物是赃物，私财是私财，待本官查清案情，定会发还给郑家。
2: 张巡查，郑家也许还能支撑个三五日，但这几百几千号指着郑家吃饭的人可耽误不得，能否快安放回去处理一应事务，只要张巡查有需要，我可以随传随到。
1: 案件尚未查清，你身上仍有嫌疑，但顾及你家工匠众多，你可以先回去处理事务，但你听好，你不得离开私宅半步。
2: 多谢张巡查。

0: 快了，我的五郎呢？五郎在哪儿？二郎，你告诉我，他们是骗我的，他们说的都是假的。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1: 送易小娘回去休息。
2: 别乱！

0: 郑志亨死了？
1: 这世人都说虎毒不食子，我没想到郑世元心这么狠。
2: 对于有些人来说，利益大于一切，甚至是亲情。
1: 这是人心难测，不过崔十九火海逃生，他应该是知道些什么，只是始终不肯透露。
0: 郑志恒一死，崔十九他

0: 还不睡啊？
1: 想事情呢。
0: 在想什么？
1: 在想以前的事儿。你知道吗？这街角那家店，那家张记布庄，以前是燕氏的产业。我们燕氏当年在扬州已经商立足，光店铺就有7家，很多人都是慕名从长安而来。

0: 虽然那些店铺现在都改了模样，但是我一眼就能认出来。还有明镜台前的那条街，小的时候我阿娘总带我在那玩耍，我阿爷呢也把我扛在肩上。那时候我阿娘总不让我吃甜的东西，我总不知道为什么，但长大以后就更不知道了。
1: 怎么突然开始回忆起儿时的快乐时光了？
0: 因为仇还没报完呢。不过现在让我快乐的事还有你。你呢？你会不惜一切为夏米他们报仇吗？
1: 我会，若有机会我绝对不会放过李逵，但人终不是为仇恨活着。我知道我不该劝你放下仇恨，但是万家灯火岁月如常，还是要过自己的生活。可有想过若是大仇得报，今后想做什么？可有想过在这扬州有个家，也能在这街上走走，看看万家灯火。
0: 其实就一心想着报仇，就是为了复仇而活着，所以我

0: 不要走！
1: 你怎么了？我去哪儿了？哦，对了，我还真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等到了那儿以后啊，就不再有正午了，也不再有崔十九，我们可以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到时候你得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不对，还得再生个女孩，生一个你。

0: 燕子精和苏慕哲设毒计害我五郎丧命，这是在打我郑家的脸面。此仇不报，我郑世元枉为人父。你们之中，若有谁能取其性命，我定有重赏。
1: 去，教主，我不行。
0: 怎么，我郑家就没有能人了吗？废物，一群废物！你给我起来！
1: 那你去。
0: 教主，我不行啊！
1: 咱们就不行啊！
2: 做了那么多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郑皇上，我是在帮你啊！
0: 明明可以拖到银王家里，我还能见他一面，或许乌朗还有一线生机。所以，你只配做个行首。那我也没有被人剪除羽翼。
2: 落魄如丧家之犬，你可知若不是我替你决断，你们郑家现在会是何下场？如若不是事态无法控制，影王怎会亲临扬州？你真的以为张继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你区区郑家？
0: 我也动不了他。

0: 到张巡查告示全城，扬州长史徐南英贪赃枉法案明日审理。
1: 赵金然，我大病未愈，身体抱恙，你就这么生了？
2: 琼花会割据义卖，所得钱款数百万，可只有50万用于修缮先贤祠，其余钱款去哪儿了？
1: 那些钱财本就不是我来打理的，我怎么会知道？
2: 那我便告诉你，义卖的钱款都在你的密室中搜出，你作何解释？
1: 又没有人赃并获。
2: 那我再问，你以受奖的罪名查封燕氏珍狼阁，又在造册的时候作假，所查收的金银珠宝尽数收入你囊中，你又作何解释？
1: 证据呢？
2: 来人，读账册。
3: 藏宝洞高2丈，宽2丈，深10丈，内有青钱100箱，每箱100米，珠宝10匣，镶宝石首饰3匣，白玉首饰4匣，珍珠。
1: 张金然，就凭这些，你想定我的罪啊？
2: 你贪赃枉法，以权谋私，难道这些罪证还不够吗？凡奸临主司，率连所奸临钱财，不仅仅是处，而且是去官职。从现在开始，你官爵尽除，你徐家再无一官护职。
1: 张金然，
2: 徐南阳，你若想减刑免责，就尽早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1: 你做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什么都不会说。
2: 师兄啊，师弟不是真想忘了。不过你既然如此也罢。
4: 阿紫，我们今天不营业了。
5: 啊，今天有贵客要来，不营业了。
4: 贵客？你谁呀？
5: 来了你就知道了。
4: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过户文书太好了，以后我们在扬州就有4家店了。
6: 真的假的？活该！
5: 从今日开始，你们俩就好好想想，想去哪一家店当这掌柜。嗯，
4: 我自然是要守着门禁。
7: 怎么当掌柜嘛？那你以后要跟我混了。
8: 到我，到我。
5: 张郎君，
7: 我再去换一个。
9: 恭喜恭喜啊！之前在合浦，你还跟我说要做一个货郎，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了，还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5: 货郎也好，掌柜也罢，都是最好的。张郎君，
9: 好。这天地广了，方能有真正的自在。当然，我也相信你的天地不止在扬州。
5: 那就借张郎君吉言了，多谢了。
8: 这都谢过了，那我呢？
5: 自然是要好好谢谢你的。此前那批色色的钱，我凑齐了就会拿给你。不过我有一个好主意，你要不要听一下？
8: 好。
5: 不如色色的那个钱，就当入股我们金台吧，入股不亏，如何？啊！
8: 你不仅不想给我钱，还想当我的东家。
5: 我看你眼下也无去处，不如就在这明金台，多好。嗯，
8: 钱没了，货也没了，还得给你忙前忙后，你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
5: 做不做看你。
8: 行，那我考虑考虑。
7: 贵客来了，
5: 到了，走，您贵客。

0: 赶紧赢贵客。好，
1: 不用赢了。
2: 阿兄，别来无恙。
1: 子敬，受了。
0: 尉迟误主。
1: 端午。哦，现在应该叫你苏掌柜。
0: 尉迟误主，消息倒是灵通。
1: 你在扬州名声赫赫，我随便一问，多少人争着给我来指路啊？
0: 你要这么说，可就是谬赞了。
1: 在扬州白手起家，创下如此基业，你这个小娘子，这能力和容貌真的都是出类拔萃，卓尔不群啊。
0: 我这明镜台跟尉迟误主的劳欢物气象万千来相比，我这不过是小打小闹，运气罢了。尉迟误主，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明镜台的长安云秀。
3: 尉迟误主好。
0: 这是我明镜台的左膀右臂，
4: 我是樱桃，他是高手，这是我的手下。
0: 啊，这是张郎君。
1: 张郎君，我们认识。
0: 认识。
1: 当初你们遇袭之后，张郎君可是心急如焚，到我那儿寻过你啊。
5: 尉迟误主，别来无恙。之前在劳欢坞，你我都着急寻人，没想到今日我们又见了。
1: 我刚到扬州之时，就听完扬州新来了一个公正廉明、怀瑾握鱼的巡查使，想必就是张郎君了。哎
5: 呀，误主过奖，
2: 我们坐着说。
5: 好，
2: 请。
0: 来，误主请。
2: 好。
0: 这边，
2: 请。来坐。
0: 尉迟误主，尝尝扬州的茶。
2: 好。
0: 此前可曾来过扬州？
5: 嗯，
1: 果然比我大漠的粗茶淡饭强上百倍。想不到啊，你遭受如此大的变故，还能脱胎换骨，凭一己之力撑起这明镜台，还做得有声有色，我想你阿姨阿娘在天之灵定会宽慰。
0: 嗯，我阿姨阿娘若是看到今日这般，我想定是会宽慰的。
2: 阿兄，我特别好奇，你为何要来扬州啊？
1: 你不知道的事儿啊，还有很多呢。如今我已不是狼欢屋的物主了。
2: 哦，
1: 当初你们在狼欢坞遭劫，我是心急如焚，找了多次但毫无下落，也感觉到万念俱灰啊。再后来官兵几次三番上门叨扰，搞得狼欢坞是人心浮动，我一想干脆不做了，跑到东南来游山玩水做个闲人，岂不更好啊？
0: 我们也是几经辗转才在扬州落了脚。
1: 哎，我此次前来叨扰你，这个东道主可要把我照顾好了。
2: 放心吧，早已安排妥当。
1: 好。来，素闻明镜台以琉璃著名，这个波斯琉璃串不成敬意。
0: 尉迟误主实在太过于贵重了。
1: 哎，好东西就要送给懂他的人。
2: 阿兄一番心意，收下吧，别客气。
0: 好，那便就收下了，多谢尉迟误主了。
1: 怎么谢啊？
0: 那就带尉迟误主好好游玩扬州一番，如何？
1: 好。好。
0: 你们近日也辛苦了，我们今日闭店出去游玩。
6: 出去玩了？
7: 嗯，
6: 出去玩。
7: 嗯，好。
0: 高手啊，
7: 粗鲁。
0: 张郎君，
8: 嗯，
0: 今日政务不繁忙的话，一同去吧。
2: 张郎君有要务在身，不太方便吧？
8: 哎，今日正好没有要。
2: 啊，但是官商交流太深的话，会惹人非议的。
8: 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0: 尉迟误主，请。
2: 我
7: 太多了。
0: 定带你好好游着扬州。
8: 好。
6: 没事，郎君，这就是我们江南的景色了，和您大漠那边应该不太一样啊。
9: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6: 月明桥上看神仙，有街有水，但是没有马。来，您请，您请。来，
10: 掌柜的，听闻扬州有上好的画师，可以把人物画得惟妙惟肖，不如找他们给我们明镜台画一幅。
11: 那我们去哪儿找画师呀？
10: 方亮君是不是会画画呀？
5: 我可不行啊，我可是要入画的。
11: 可是我们要画的是明镜台。
5: 哎，那燕郎君他也不是啊。
2: 你管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你这个脸皮又……走，看看中原人的棋技怎么样？
0: 走，看看下棋。
2: 你不是也喜欢吗？胜负已定，
5: 没棋要输了。这大堂都是陶烧的棋子，手感粗糙，声音也不好听，所以这局我输了。我的棋呢？大家看，冷暖玉棋子，颗颗都是天下无双的至宝，扬州乃至大唐都是少见的宝。
2: 阁下可否借我欣赏一下？
5: 这是海东的国宝，却是世间无对无双。
2: 无对无双，
12: 琢磨什么呢？
2: 确实是好棋，那用你的冷暖玉棋子，我们再下一局吧。
12: 看你这琢磨的劲儿，肯定又是想到什么赚钱的法子了。
0: 云秀，哎，云秀，来，你可曾记得我们治过黑色的琉璃？
3: 记得。有什么用处？
13: 要不他能当苏掌柜呢？这脑子里啊，无时无刻都在想着生意。
12: 他可是天生做商人的料，
14: 真是独具慧眼，处处能发现商机。
3: 但是阿紫，这颜色材质都好办，可要做成一般无二的大小，怕是有点难度。
0: 想要颗颗均匀，确实是会有难度。
3: 阿紫，要不我们试一下用范铸法，先做一个磨蜡棋子，然后把它翻磨成一板，将烧好的琉璃料倒入到其中，趁着它出炉，然后。

0: 是阿嬷，您来看看。
1: 质地不错。
2: 都说这扬州天下至宝云集，下棋本是一件高雅运势，可是啊，这全扬州没有一家能拿出一副好棋。
3: 嘿，娘子，好棋啊。
2: 哎，
4: 啊，感恩二位娘子，您的这个棋子品相如此之好，晶莹剔透。感恩二位是从何处购得的呀？
5: 这什么做的？是水晶吗？
6: 这可是难得的上好佳品呢、啊，养尸如碧玉，俯视如点漆。
1: 这不可能！
7: 这是明镜台独创的琉璃棋子。
4: 这琉璃都做棋子了？
1: 不是，你的琉璃棋子再好，能比得过我的冷暖玉棋？
0: 自然是比不上公子的冷暖玉棋子。不过这琉璃棋子，妙就妙在入手温润，落子清脆，每一颗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图案，如此特别。更重要的是，阴晴圆缺之下，倒是能呈现不一样的色泽。
8: 我是你什么时候？
0: 如此甚好的棋子，只需要10万钱。
1: 多少？
4: 10万？这么值钱呀？
9: 秦娘子，你二位娘子这么一说，在下都来兴致了。哦，敢问，刚刚二位说的是从哪儿购得的？
7: 明镜台。
9: 哪儿？
7: 明镜台。
5: 明镜台。
10: 明镜台。在下来兴趣了，我现在啊就去购得一副去。
3: 慢着，我这边便有订单。
9: 意思就是我能在您这订购一副？
3: 当然，
9: 我现在就要一副。
11: 我也来购一副。
3: 大家不要急，不要抢，明镜琉璃日日开火，要多少有多少，只需10000定钱便可去明镜台取货。
12: 十九娘，这货架都空了，要不咱们置办点新的吧。
13: 你要是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这种杂活交给我来干就好了。
14: 别的有人吗？
15: 我们店里边已经不卖货了。
16: 我们不买东西，就随便看看。
15: 货都没有了，你们看什么呀？
14: 店里确实什么都没有了，难不成卖你吗？
15: 你怎么说话呢？
16: 我们就走啊！
15: 你不能进来！
14: 让开！
15: 今天我们不营业，快放下！
14: 我
15: 放下！你干什么？干什么？
14: 放开！
15: 干什么？
14: 走！
17: 掌柜的，
15: 哎，还给我！你们站住！
14: 松开！滚！
15: 你别走！你站住！败类，欺上娘子，不要脸！

千辛万苦夺回来的真狼梗，你就让他这般不惜一切代价就变成如今的模样。既然活着，总归是要向前看的。

0: 王即将驾临扬州，你打算以此尊荣去面见吗？
1: 孙墨者欺人太甚，我要他死。
0: 你忘了影王的吩咐了，不可轻举妄动。
1: 但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帮帮我，事成之后聚宝斋城南分号就归你了。
1: 你不怕影王怪罪？
0: 影王为何要来？还不是因为燕子欣和苏慕哲吗？我想他来的目的应该和我一样。
1: 你的城南分号我看不上，我想要的在苏慕哲身上。
0: 那拿了他的命不就什么都有吗？

0: 竹签子。
1: 哎，好的，给我来一把，
2: 火热的。
1: 哎，你听说了吗？
0: 这边
1: 他们还要开分店了。听说了，这小娘子啊，厉害的很呀。琉璃棋子的确是物美价廉。
2: 哎，那也要一个，
3: 要不咱们来点？
1: 走走走。
0: 此处在进的明显一点。订单此处签字，多谢。
4: 哎，结果结果，掌柜的，
5: 我要举你来。
0: 稍等啊。
1: 哎，好，
0: 多谢啊，多谢啊。贵客相来有失远迎，康郎君来此前怎么不说一声？
6: 听说明镜台新做的琉璃棋子价廉物美，
0: 没想到我明镜台的琉璃棋子都能入得了康郎君的眼。稍等片刻。康郎君看看此般琉璃棋子可否入得了眼。
6: 一千副，一个月之内完付。
0: 须得一月之内，若是为了康郎君的订单，我此前这些客人的订单全都得排开了，明镜台也就不守信诺了。康郎君要这一千副，加上这些订单，须得三月，三月有余。不知郎君等不等得起，若是等不起，下次便好。
6: 到手的钱你不赚，你就不怕得罪我这个大主播？
0: 自然是怕的，不过明镜台小本生意，信诺为先。
6: 方才若是你立刻答应我，这便是我和明镜台的最后一单生意。三个月时间，三个月之后我派人来取。
0: 康郎君等着，我给你拿订单。
6: 好，
0: 多谢。哎，高手，别紧张，
5: 哎，嘴别抖，嘴别抖啊！
7: 我没抖，
5: 你别抖，你别紧张。
0: 樱桃，这个左眉毛不对，右眉毛，右眉毛往下放一点，下左嘴角往上抬。哎，不对，右，哎，这样好看，好看，好看，别紧张，你们俩别紧张呀。
7: 没紧张。哎呀，
8: 这儿，阿沙子，我们来了。
0: 衣服可还合身？
5: 合身，合身，
0: 我看看。
9: 阿翁，
0: 哎呀，如此合身，
7: 不是，
0: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7: 主管，您夸一下，
0: 快来，快来，哎，合身，合身，
7: 我还是
0: 合身，
7: 好看，好看。
0: 哎，没事，一会儿再说。哦，康总哎，快点吧！
10: 来了来了来了，
11: 不是还没下完呢，
10: 我不跟你玩了，我画画像去。
0: 你不画呀？
11: 这种活动我就不参与了。
0: 那好吧。快！
11: 我来迟了吗？
0: 没有来迟，刚好。康总理，这可能得一个时辰呢。你要不找一个能坐下的地儿？
10: 这边请。
0: 要不然你腿脚？
10: 我腿脚，我好。我西域腿王啊！我
0: 哎，小心点。哦，这个好。哎，哎呦，好亲密，好亲密。挺好的，
11: 大家都站好啊！
0: 都站好了，都站好了啊！
11: 人都到齐了吗？到齐就开始吧。
0: 到齐了，到齐了。

0: 樱桃，这下边两个褶是双下巴吗？
1: 哎呀，云秀，我就说给我画胖了吧？
2: 没有，好看的。
3: 就是，那牙白的。
1: 是吗？
2: 哎，高手，你怎么不看樱桃？我不想理他。
3: 我想装身份来，这倒是。
0: 我问一嘴啊，平时我就这么英俊吗？
1: 啊？看不了，本人的头就是这么歪的，我都没发现呢，原来一直是这样。
4: 你这跟杜明比还差了点。不是，你们看这个张锦然，哪像个官啊？
0: 这张郎君这个脖子和脸怎么一边粗啊？
5: 还是我们掌柜的好看。
2: 阿紫真好看，
1: 一模一样，
2: 特别般配。
0: 不行，这画的也太好了，我得找那个画师去，我单独自己画一张去。
3: 一张也吧，唐总理，
0: 不错不错不错，
2: 真好看。
1: 哎，唐总理是不是把你画白了呀？哎，
6: 唐总理，腿脚不好，你慢点走，
1: 慢点慢点啊！
6: 哎呦，摔了，
1: 你还拄拐呢。
4: 他们看着还挺开心的。
7: 我也没想到他们这般喜欢，这般喜欢的话明年也换，年年都爱换。
4: 可你这明镜台生意会越做越大，人越来越多，这一幅画可画不下了。
7: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就找一个大画幅的嘛，这么宽的或这么宽的总能画得下，不过是时间久一些，不如大家就坐着画
4: 也好。
7: 岁岁挂花，年年有余。我先跟你说好了，今年这花挂得方方正正的，明年的花也得你来挂。
4: 明年再说，到时候看我心情。
7: 什么叫明年再说？
4: 怎么了？
7: 那可不行。我现在都已经把你当成明镜台的店小二了，你又不是不在明镜台。
4: 我就是个店小二啊，我起码是个掌柜的吧。
7: 掌柜价太高，我开不起。
4: 这钱不钱的倒不重要，只要掌柜的给我一份终身的饭碗就行了。

0: 这些是样品，其他的我放后院了。有了这批琉璃原料，除了康郎君的订单，余下的还可以再烧制一批琉璃首饰。现在我们明镜台的琉璃发冠和叠屑带一旦上柜，立马被抢空。明镜台总算是好事成双，否极泰来了。哎，掌柜的，方才我回来的时候发现真龙阁还没开门。
1: 还没开门？
0: 嗯，
1: 谁说我们要卖真龙阁的？
0: 不卖，不卖，为何不开门做生意啊？
1: 管得着你了？
2: 不是，真龙阁卖不卖啊？如今这般开着，不如卖于我可好？就算是不卖给我，也会有别人来买的。你这般坐着，不就白白浪费一个铺子吗？这桌子挺好，
3: 正好缺一个，
2: 我们俩。崔师姐，躲着干嘛呀？

0: 都让他们回去吧。
1: 听见了吗？快走吧，求你们了。你若只想找个容身之处，便就回去做你的崔氏嫡母，正式附庸。你若真的想要好好重新来过，那便就好好做着镇龙阁的主人。快走吧，别说了。崔师兄，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0: 掌柜的，
1: 为何我们总是帮他，咎由自取？
2: 这狼阁如今这样子，影响我们生意。

你说为什么他想要的都得到了，为什么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都得不到，究竟是我错了还是我想要的错了？真狼阁，真狼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你。如今我终于得到，这真狼阁是我的了。既如此

真狼哥，我不要了。

0: 通透的琉璃。
1: 掌柜的，货到了！
2: 阿慈，快来看看。可是原料到了。
1: 哎，
2: 这批原料可是康国王室来的，定是上等的琉璃。
0: 嗯，时间有点紧，要不要再招两个人帮帮你啊？
1: 新招的人还得从头学习，未必可靠。没事，我们有秦阿翁这个老行家，辛苦一些加班将也能赶出来。
2: 嗯，秦阿翁为何不出来啊？这么好的琉璃，他看到不得高兴坏了？
0: 他今日没来，我让高手找他去了。
1: 秦阿翁平时都是第一个到的，该不会生病了吧？
2: 高手，秦阿翁呢？
3: 我找了，他女儿不在家，家里也没见着人，我以为来了呢，不在这儿啊。
0: 这时候这么忙，我们赶工期呢，他出去干嘛？
3: 不知道。
2: 云秀，你去找张郎君，让他务必来明镜台一趟。秦阿翁突然走，没有跟任何人知会，此事定有蹊跷。樱桃啊，你留在店里，燕郎回来之后你通知他一声。高手，你随我走。
0: 掌柜的，要不你还是等燕郎回来吧。
4: 放心吧，樱桃，有我在呢，顶事儿。
0: 你能顶什么事儿啊？
4: 啥事儿都能顶。走吧，掌柜的，
2: 走吧。
0: 你照顾好苏掌柜啊。
4: 放心吧。
3: 这秦阿翁怎么好端端突然返乡了呢？
4: 掌柜的，你放心啊，只要是往淄州走啊，一定从这条路上过，我们肯定追得上啊，放心吧。
5: 你干什么？快放我回去啊！啊，干什么？
4: 咦，
5: 快放开我！
4: 掌柜的，那边好有情况，我去看看，去就回，在车里等着我啊。

0: 在此等着。
1: 是。

苏牧者，我两个儿子都毁在你手上，你害得我正式元绝后。今天，要么你跪下来给他们磕头谢罪，要么这个就是给你准备的。

0: 世元，你装什么父慈子孝啊？你两个儿子怎么死的你心里清楚得很，该下跪的人是你不是我，你装什么装？你不过就是想要我的血珠，对吧？
1: 苏墨哲，你害得我两个儿子丝毫都无法进入郑家祠堂，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你把明镜台一切都交给我所有，然后滚出扬州，我或许能饶你一条小
0: 命。是你害死你儿子的，是你，郑世元，狐毒食子，想要我明镜台。
2: 家主，贵人将到。

0: 说就他跟高手两个人去追秦阿崩了。
1: 是，掌柜的说耽误不得，就赶紧去追了。
2: 太莽撞了，遇到坏人怎么办？
3: 还没回来。
1: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4: 不知道。
0: 我去找他。
3: 你先别急，先去琉璃坊吧，万一人已经追回来给送回去了。
0: 好，走
5: 走。
1: 我也去。
3: 你们留着看店吧。

0: 你阿姨呢？
1: 我也正找她呢。
2: 她去哪儿了？
1: 街坊们说她一大早出门，嘟囔着要回乡。
2: 回乡？这个秦老头不会只是个诱饵吧？
0: 郑世远。

0: 你要，有你的帮忙，苏慕哲必然死定了。
1: 东西呢？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出他是真是假，不过是个沁血的玉珠而已，不吉利。为何非要这个？
2: 你敢坏我们的大事？先前郑家出了这么多纰漏，如今你能找到血珠，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0: 贵人什么时候能见我？
2: 等着。

0: 还真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等到了那儿以后啊，就不再有政府了，也不再有崔十九，我们可以过属于自己的小日子。
1: 回望孤山万里雪飞，多少行人
2: 五郎，
1: 盈盈双星迢迢路相
0: 五郎宁可一死，也不让任何人伤害崔十九。
1: 逃不过被命运支配。

0: 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

0: 铸建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咱们先来关注一起近日法院判决生效的案件。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昌平某小区的业主啊，他说自己摊上的这件事啊，真是花钱买憋屈啊。
1: 纠纷的起因呢，就是刘先生新购买的车位，在车辆停进去之后啊，这后备箱就跟被封印一样，不能打开。要想拿点东西呢，先得把这车开出来。
0: 这刘先生觉得真的是太别扭了，于是呢就去找开发商沟通，想换一个车位，但是结果呢，这来回是跑了好几趟啊，说了半天，开发商表示真换不了。为了这件事呢，双方真是吵翻天了。刘先生觉得，我花钱买的车位，这后备箱一开就碰墙，这凭啥不给换呀？于是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
1: 法院呢一调查啊，发现这个事儿也没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呢，刘先生有他的不满，开发商有开发商的说法跟委屈。那这个车位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后备箱为什么就打不开呢？去年呢，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记者去到了这个涉案车位，这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2: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了？就是正常的一个车停到这个车位以后啊，因为这个墙没有留准那个距离，然后所以这个后备箱打的时候就蹭一下就蹭到这个墙了。
3: 就是我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我就是要拿东西嘛，我就直接按一下开，没想到一下就顶在墙上，而且我这车吧碰到主力以后它不会往回来，就往上顶，后备箱就直接就顶墙，我就懵了，就有点滑稽了嘛，心疼啊。
2: 这是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了。
4: 刘先生说，要想打开后备箱，只能将车往车头位置开点。
5: 后备箱能打开吗？
6: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7: 你看，
6: 是吧？这就是
7: ，这个要这么停的话，这车头是，人家这个车往里走是，
2: 对，
7: 不允许。
4: 所以刘先生表示不能这么干，他认为这个车位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
3: 您刚开始为什么说想买这个车位啊？
2: 这个离我那个门近一点，这个车位啊，买的时候啊，给了一张图，让大家这个按图去选。图上标好了，就是每个车位离哪个门洞近，然后这个车位存在什么瑕疵，存在什么问题，哪个是正常的车位，这写得很清楚。
8: 咱们那个车位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9: 我们的车位是在这个位置。
2: 我这写的是正常的车位，
3: 正常车位。那我知道我自己毕竟有点大嘛，我肯定是想买一个好点的车位，就花点钱也没关系，是这个意思。结果还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心里很不平衡。
2: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后来沟通了几次，法务说不存在问题。
4: 最后我们也见到了开发商沟通此事，他针对车位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10: 因为小型车从4.2米到可能到7米之内，可能都是一个同样的属于小型车。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那么这个根据规范角度讲，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宽度呢是1.8米。现在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宽度是2.4米，长度是在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11: 我们这个车库首先呢，它是符合这个标准要求的。
10: 这个就是那个车位的当时实际交付的时候，它的一个实测面积，长5.3米。
3: 这是按设车位的吗？
10: 对。
3: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现在这个车位是合规的？
10: 是合规的。
4: 并且开发商还表示，目前车位都卖出去了，没有满足刘先生需求的车位。但刘先生不认可，于是将开发商起诉到了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商提供一个能正常开启后备箱的车位。
1: 事情到这儿就僵住了。刘先生说呀，我这车位没法用。开发商那边呢，则一口咬定我们这个车位符合规范。两边呢，各说各有理，谁都不让谁。
0: 那现在啊，既然找到法官来断这个官司了，法官说了，咱首先得测量一下这涉案的车位到底是否合规呢？符不符合合同里面约定的尺寸呢？
1: 对了，有理没理呢，咱拿这尺子说话。法官呢，翻遍了各种的规范文件，又专门组织刘先生和开发商一起啊，到这涉案车位现场，我们的记者呢也记录了现场的情况。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5: 因为这个是合同纠纷，合同纠纷首先它得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那么它到底符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这种面积，这个也是重点审查的一项。
4: 在审理阶段，法官组织刘先生跟开发商一方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发现也有个别车位跟刘先生家的情况相似，
7: 就是说这个车应该是也打不开，打不开呢他往前动一动，往前动一动，后面才能打开。
4: 那么刘先生家的车位尺寸是多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呢？法官现场进行了测量。
5: 5.36，
12: 就是从这外沿这开始测的，
5: 对，
12: 外沿到那个最里边的它那个外沿是吧？
5: 对，现在测量的是车位的宽度，2.506。
4: 经过计算，车位的面积为13平方米多。此时开发商表示，在合同里标注的套内建筑面积是12.72平方米。
10: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
13: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就是咱们这大型的 SUV。
5: 咱的大绿本在哪儿？就车的大绿本。
12: 就4.9米。嗯。
10: 总长接近5米，是其车型的问题导致车位使用存在不便利，但是并不能认为被告就因此存在违反合同或违反标准规范的违约行为。
4: 在打官司期间，刘先生查阅相关规范，认为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车位设计的问题。
2: 我了解的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给你看一个哈，我在其他车

0: 就是一个那个什么，
1: 你看，从消防规范和建筑规范，车位离这个墙的距离要求是50公分。
2: 原告对于该条的理解是错误理解。首先，根据原告援引的该标准4.1.5条的规定，机动车与墙体之间的近距0.5米，是指从机动车到墙体的距离。涉案车位所在的车库已经在2024年1月5号通过了包括北京市昌平区交通局在内的联合验收，车库的设计和施工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3: 那可是生产出来这种车，它也是算是小型车吧？
2: 它属于小型车。
4: 您的意思是说车位没有问题，车也没有问题，但是车停到这儿之后就可能不适配这个车位是吗？
2: 没有办法，因为它如果说对于特别强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在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就要跟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5: 咱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说针对特殊车辆的车位？
2: 没有。
6: 而针对刘先生遇到的问题，开发商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方案。
2: 他的可能是营销方向问题。
3: 就是把这个车头对着墙是吧？这么开进去。
2: 对，
7: 开进去我出去怎么
2: 着？掌柜，
7: 你觉得那个出的我能招人吗？
3: 刘先生呢是不认可这个方案，而开发商方面呢则坚持自己的答辩意见，表示提供的这个车位呢符合要求，并且没有其他的车位可以更换。那双方呢就车位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呢也是产生了争议，各执一词。那么在经过昌平法院的一审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审理之后呢，都驳回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法官的论述。
8: 本案中呢，涉案车库通过了联合验收，而且根据我们一审这个现场勘验结果呢，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双方争议焦点当中涉及到的一个规范，就是这个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这是一个行业标准。它其中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呢，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按照车位它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那是没有问题的。
4: 就是说它没有规定车位距离墙的位置是吧？
8: 对对对，本案当中啊，原告的请求他是要求被告提供一个符合他内心需求的车位，让这个被告更换车位。根据前面所述的他这个请求是于法无据的。我们也组织双方进行了一些调解工作。被告也给他找了找确实是没有符合他这个条件的这个车位没法
4: 更换，
8: 所以说没有支持，
4: 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吧？
8: 对对对。
3: 不过通过这个案件呢，法官也指出，近年来呢，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还有车企利润驱动等等因素，那么有的车辆在尺寸设计上呢越来越大，那么因为车位尺寸位置还有使用功能等因素所引发的纠纷呢是日益增多。那么为了避免这些纠纷呢，法官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8: 作为消费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消费，比如你可以在购买车位时向开发商提出自己的具体的需求通过细致的沟通，尽最大程度避免后续产生纠纷。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续运营比如可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或者是呢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或者从政府层面出台一些标准，比方说可以为这个小区车库的建设规定一些比例的车位以更好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到现在啊，咱大伙真是不管查资料还是问问题啊，了解信息等等，都习惯去找 AI 了，也就是人工智能来帮忙。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啊，这 AI 给出的答案可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9: 这个说法真不是夸张啊。
6: 是。
9: 最近呢，南京有一个律师啊，就因为 AI 的一句瞎话，陷入了不小的麻烦。据澎湃新闻报道呢，南京的李小亮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多年了，这口碑一直不错。2024年9月呢，他出于职业习惯呢，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跟职务，想看看网上关于自己的职业信息是否准确。结果这一搜呢，可把他吓一跳。
6: 嗯，这百度的 AI 智能回答板块啊，直接给出了一句让他无法接受的话：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而且呢还配上了他穿律师袍的照片啊，这看起来还真的是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9: 所以大家想想，律师这个行业特别在乎口碑啊，他的名誉啊，
6: 没错，
9: 一旦被贴上了被判有期徒刑这标签，不仅会影响职业的发展，还可能呢让亲朋好友啊、客户啊产生误解，这无疑呢会给李小亮律师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啊。
6: 李小亮律师发现问题之后啊，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百度平台，要求删除不实的内容，公开道歉。但是呢，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李小亮律师直接将百度公司告上了法庭。
9: 在法庭上呢，被告百度公司一方呢提出了抗辩理由，所有人工智能都会产生幻觉， AI 幻觉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平台无法预见，因此不应认定为自身有过错。
6: 哎，可能有观众就会问了，什么是 AI 幻觉呢？咱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在生成内容的时候会凭空的编造一些看似合理实则虚假的信息，就像是人啊产生了幻觉一样，一本正经的在那说假话呢。
9: 不过呢，法院并未认可这个说法。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呢，百度公司上述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判决百度公司向李小亮书面道歉。百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这场官司啊，前前后后打了1年半。2026年3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由于百度公司啊尚未履行生效判决，近日呢，李小亮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6: 其实啊，不止李小亮律师遇到过这种情况。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律师黄贵庚也因为百度 AI 为其自动生成严重虚假的负面信息起诉过百度。该案中啊，黄贵庚称，2025年5月份，他检索百度的时候发现，百度 AI 呢竟然是自动生成了其涉嫌威胁法官、介绍贿赂、伪造印章、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等等多项刑事犯罪的虚假信息，而且呢每条信息都直接关联他的职业身份啊。2025年11月，北京海淀区法院立案审理了该起 AI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目前呢案件尚未宣判。
9: 哎，说到这儿呢，问题来了啊 ，AI 大模型为什么会产生幻觉？跳远影响力研究院院长高成元表示呢 ，AI 幻觉啊，包括事实性幻觉，也就是呢编造不存在的事件、数据；归因幻觉，也就是啊虚构信息来源；逻辑幻觉，就是呢推理链条断裂却输出看似合理的结论。此外呢，还有身份的混淆，把同名同姓、相似职业、相似地区的人混为一谈；时空信息混淆，把过去、现在、未来的信息啊混在一起；图文不符。文字错误却搭配本人真实照片等等，这些呢都属于 AI 幻觉范畴。 AI 生成这类严重虚假信息啊，根源在于大语言模型的概率生成机制，它并非在检索事实，而是在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
6: 哎，还能再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9: 就拿律师这个事件来举例啊，当这个特定人物的相关信息不足的时候呢，AI 模型会基于律师、法院、判刑这些高频关联词啊，拼凑人物信息，进而生成律师被判刑3年有期徒刑这类虚假的内容。
6: 明白了。那如果说照这样来拼凑 AI 模型呢，还有可能生成某医生身患了某种疾病、某老师参加全国高考这类非常荒唐的信息。咱说白了，这不就是一个技术漏洞吗？ 那既然是漏洞， AI 服务提供商呢就该赶紧进行补修啊。
9: 哎，原则上呢是这样的，不过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王本友表示啊，只要 AI 仍是生成式模型，就具备补全联想和生成能力，也就可能在信息不足时脑补。这类问题啊可通过技术迭代缓解，模型规模更大，算法更完善之后，低级错误会减少，逻辑会更严谨，但是很难

0: 被彻底消灭。哎，
1: 怪不得一些平台啊总是拿什么技术中立、算法自主当作理由，称 AI 生成内容是自主行为。平台这种说法呢，难免也有推卸责任的之嫌啊。哎，
0: 实际上呢 ，AI 生成的内容本质上啊是服务商模型训练、算法设计、输出管库等延伸行为。这法院的判决呢也明确了一点，就是啊 AI 服务商绝对不能当这甩手掌柜的，对生成内容放任不管。
1: 没错，现在很多人啊对 AI 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老年人和青少年，对这 AI 给出的答案啊那几乎是深信不疑了。在这儿呢，我们要给大伙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这 AI 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 AI 工具呢可以，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咱要知道啊，这 AI 一旦给出错误的结论，后果有时会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啊，有人查询医疗问题，这 AI 啊，这答案是根本就不靠谱的，这就有可能会耽误病情呀。
0: 确实啊，这个 AI 呢可以提供信息辅助决策，但是真正的决策者啊，应该是使用 AI 的这个人。这迷信 AI 呢有可能被带进沟里，当然呢我们更希望这 AI 服务商能够主动的履行社会责任。当这 AI 服务啊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甩锅给这个 AI 科技，因为您是这个技术的提供商服务者，咱不能让这客户啊自求多福，这个说法到哪儿他也说不通。
1: 下面咱们来换个话题啊，这一个星期下来，阿龙有没有觉得天儿真的是突然就热了？
0: 确实，北京一下入夏了，尤其这几天最高温度都冲上30度了，所以很多人一出门，什么遮阳帽啊、这个冰袖啊、防晒霜啊，反正能招呼的全给招呼上了，
1: 是感觉都配齐了啊。而且呢，不仅是白天在外面觉得晒得慌，这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真觉得床上的什么被子啊、床单都该换换了。
0: 哎，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大伙儿琢磨就是，这个季节适合什么样的床品呢？这不同面料的透气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看好这床吧，
3: 这个是丝麻凉鞋。
2: 对，这个手摸着手感也好，摸着凉啊，舒服啊。你夏天铺着肯定得铺凉的呀。
4: 十年前买过这个，用了十年了，质量特别特别好。它是软的，但是它还有凉的感觉，我特别特别喜欢。
5: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最近这几天，这个室外的温度都是30摄氏度左右，热感比较明显。
6: 是的，气温已经上升来了嘛。所以说，我们新街口百货这个地下一层也是比较火爆的。
5: 看出来了，您看后面这个红标树都已经排队排到这个拐弯位置了。
6: 是的，我们到6月份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特别一个高峰期了。
7: 我们注意到，在排队的这些顾客当中，几乎是人手一床竹纤维凉席。销售人员表示，竹纤维这种天然材质使得其非常适合在夏季使用，可以达到凉而不冰的效果。
6: 因为夏天来说，咱们讲究的就是避暑，就是尽量的别让自己燥热，但是凉呢也不要太贪凉了。咱们竹纤维凉席呢，就是用竹子去做的这个布料，睡在身子底下呢，它是一个出的一个清凉感，温和的凉，比较舒适的那种凉感，还有一个超吸汗不粘身的效果。
7: 那么我们夏季家中使用的凉席透气效果如何呢？我们准备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纯棉老粗布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第三个是丝麻凉席。
5: 那现在能够看到，我们也是准备了3份干冰，稍后我们也将会进行一下透气实验，看看这几款不同材质的它的透气性有怎样的不同。
7: 首先测试的是纯棉老粗布凉席，
5: 现在我们加入热水，能够看到气体冒出来，我们现在立刻将纯棉老粗布给它盖上，它上面会出现薄薄的一层
6: 布，
5: 但是量不是很大，
6: 一层雾膜的话不算特别的大。棉制品呢，它的透气性呢效果呢没有这两个凉席好，一会儿你再看一下这个实验。
5: 下一个是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刚一盖上立刻出来，
6: 这个竹纤维的凉席的透气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
5: 这简直是太好了，
6: 就跟那个腾云驾雾的那种感觉，
5: 感觉盖不住，就一直在往出冒。
6: 对，它的气体完全是可以往外冲的，它这个纤维里边，它这个是一个中腔结构，它是那个气流，它的纤维完全能打透的，从这系统里边完全能出来了，它那个阻力是特别小的，所以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5: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丝麻凉席。哎，这个丝麻凉席效果更好，它跟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透气效果它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6: 对，
5: 能够持续性的往出冒气儿的。
6: 对，往外冲击力是比较大的。这个丝麻我们采用的是旱麻，这个旱麻的话它一个中腔，它一个椭圆结构，它比这个竹纤维的纤维腔要大个2倍啊，所以它的透气性的效果比这个竹纤维还要好。
7: 销售人员表示，要想凉席的透气和凉爽感持续的时间久，洗涤方式很重要。
6: 这个丝麻凉席 洗的时候呢，尽量的是中性液洗是最好，凉水洗最佳啊，尽量的别搁滴露啊、柔春芥这种系列的，会影响它的纤维的效果，会影响它的凉度。
1: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钱币拍卖会上，一枚清代钱币啊，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最终呢是以5080

0: 加上佣金，最终以人民币5083万元天价成交，一举刷新中国钱币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成交记录，并且位列世界钱币拍卖第五名。这枚新币王是广东双龙寿自一两样币，被钱币学界认为是光绪20年1894年由广东钱局专为恭贺慈禧太后六旬万寿盛典而特别铸造的。但因晚清时局骤变，该币并未正式发行流通，仅存少量式样，目前存世仅7枚，极具稀缺性。
1: 这老话说得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下面这个片子啊，咱们将看到的这个合唱团可真是不简单啊。他们诞生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由100多个孩子组成。你别看啊，他们年纪不大，但是人家可是上过美国达人秀的半决赛，社交平台上粉丝啊都有500万了，真是妥妥的顶流天团啊。
2: 这群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早先呢是把天籁般的歌声啊带到了咱们北京的北海公园，这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声到底有多么的动人，咱们一起去看看。

0: 户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将推出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珍贵文物亮相，带观众走进美洲古代文明。此次展览呢，有特别酷的地方啊，就是科技直接让文物活起来了。
3: 还有呢，优美灵境数字导览，让精品文物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连咖啡都有机器人帮您现场手冲。最具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三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权杖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帮忙到您家，这到了过敏季啊，不少朋友都被这鼻炎给缠上了。有人说鼻子就跟水泥封住了一样啊，纸巾是用了一包又一包，这鼻涕呢还是流个不停。这要一直难受啊，该去医院还真得去看看。下边呢，片子里这位李先生不光是鼻塞流涕，还总是流鼻血。老话说得对症下药，那么这个病它的根儿到底藏在哪儿呢？
4: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的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连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5: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4: 是不是血液病啊，要流血啊。
5: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4: CT 然后就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6: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像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5: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7: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6: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5: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6: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数字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呢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就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

0: 各种新型的这种填山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沙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1: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里头，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是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2: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0: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2: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1: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就全过了以后啊，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3: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儿的。
0: 一般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4: 日常生活里呢，快递外卖早已经成为大家离不开的便民服务了。但是最近呢，有小区的居民和快递外卖从业者之间，因为车辆进出小区的问题闹起了矛盾，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双方争执不断。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社区密集，外卖快递配送需求大，但很多小区的封闭式管理让进门难、停车难、分拣难，成为困扰新就业群体的心头堵，也让居民安全诉求与骑手配送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
6: 任开一点，
7: 不行，
8: 我就进这一次，行不行啊？
6: 不行
8: ！哎呀，干死我！真的，
7: 去吧！
6: 不行，
9: 太
7: 窄，车坐外头，
8: 我停着，
6: 不行，
8: 坐外头。
10: 你也理解我们小区道窄，知道吧？
11: 因为我们小区里没有交通标志，没有红绿灯，对吧？没有警察、交警，他为了赶单，为了其他的原因，他骑得飞快。
5: 矛盾的爆发最先出现在南礼东区本家润园 C 区，这个以回迁房为主、总户数约1800户的小区，人口密度大，道路狭窄，非机动车停车位趋于饱和。为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小区实行封闭式的管理，禁止外卖车辆入内。但这一规定却让骑手们犯了难，也让居民与骑手的冲突一触即发。
12: 慢点开也不能进，
11: 只能就拦住你，人可以进了，他为了赶单嘛。
12: 你光图你方便了，那是不是你得给这跟这儿的居民考虑一下，是不是？
13: 我也理解他们，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想着互相理解一下，我就先赶紧去送单了。
5: 为了不耽误送餐，外卖小哥只能把车往路边一扔，提着餐品就往小区里冲。眼看着外卖骑手在小区里横冲直撞，随意停放车辆，不少老人孩子都跟着提心吊胆。对此，一些老住户居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索性自发守在门口，当起了没有制服的临时安保员。
14: 哎，耿哥，
15: 哎，干嘛去？
14: 我这个坚守岗位。
12: 陈厅长，明白吗？不是不让你进，人随便进，车不能进。
16: 对啊，我知道。
12: 把车搁门口。
16: 我这着急啊！你看，
12: 着急也不行，着急也不行。
16: 把车搁外头，有的车
12: 你有这功夫都进去了，赶紧把车搁外头，踏踏实实给送进去。
16: 这麻烦让我进一下吧，
1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跟你说不行不行，
16: 坐一下吧。
14: 这都为了抢啊什么的，他不管这个，你知道吗？
12: 出了事儿剐了碰了跑了。
5: 对于外卖快递小哥们来说，他们每天承担着繁重的配送任务，配送时间很紧张，可小区禁止车辆进入，大件的包裹重物只能靠步行搬运，既耗时费力，还容易延误配送，导致差评。
13: 好几步东西呢，
7: 我让他进去吧，小哥也挺不容易的。
12: 不，
7: 你进去时候慢着，
12: 人可以进，人可以进，
10: 要保证小区的安全。
5: 一边是居民死守安全底线，一边是骑手赶单心急如焚，双方僵持不下，矛盾越来越激烈。这场围绕能不能进门的争执，迟迟找不到两全的解决办法。
9: 是我是社区的社区书记，然后这个是咱们街道的。
10: 你这样，兄弟啊，这个老年人比较多，孩子也都比较多，
9: 对，
10: 你骑着车啊，容易给人碰着。
9: 对，体谅体谅，也体谅体谅。
10: 我们这儿到时候不行，我们帮你搬，
9: 我帮你
10: 看行不行？
9: 行不行？
13: 行哥，
9: 行行，走走走，
13: 行哥走，那我把车
10: 先把车撂，对，先把车撂着，
13: 哎，那个，
10: 先把车撂着，
9: 来来来，慢点，我们帮你搬。
10: 啊，
9: 这个都是
10: 有啥？你
13: 对对对，这几个都是，实在是太着急了，我只能走哥，稍微快点，快超时了哥，姐哥，你俩稍微快点，快超时了。吧，我真快超时了，老弟。
9: 等会儿我们。
5: 正在现场协调处置的社区书记郭小娟和街道工作人员郭斌看到小哥们扛着大件重物，主动的搭手帮忙，也希望用这种换位思考的实际行动缓和双方对立的情绪。
13: 小哥，
9: 能不能太沉了？这我们俩不好下吗？
10: 这样你一人你怎么弄？
9: 一人你怎么往上拿呀？
15: 那没办法，所以我才想着骑车进来嘛。
9: 不行，我跟你说，
15: 今天这事多亏你俩帮忙了。
9: 怎么就平时这么多的赶上了，你都得这么自己送啊？就这么拿手这，哎呦！
10: 这小区里边老人也是多，
15: 很多小区不让进，有时候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9: 道路窄，老人又多，密度又大。
10: 今天跟那个小娟出去，我们体验完了之后，确实
9: 得解决，
10: 还能伸手，还能伸手。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些具体的措施，
5: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既能让居民安心又能体谅小哥难处的好办法呢？
9: 啊，你说外卖小哥也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咱们怎么能中和一下啊？就在这个南门，就现在这个位置，把这个门给打开，然后在这个底下呢弄一个那个坡，然后这个写上就是外卖小哥骑车的一个专用通道，咱们从这个门进行不行？他不会跟咱们的人同走一个门，他是单独的，到时候会安排一个保安进行值守。
17: 你可以走着进来，没有，不是不让你进去，
16: 不行，
18: 行，
16: 别
18: 太
16: 远，
18: 别太
16: 远，
18: 别太远，
19: 就这么一条路特别窄，
20: 进来哪有电梯？
21: 骑快了撞上人怎么办？
5: 破解外卖小哥进门难，刚迈出第一步就陷入了僵局。郭小娟又该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呢？
9: 小哥呢，能顺顺心心、开开心心的给咱们送去咱们的生活用品，对吧？然后咱们作为居民来说，也是踏踏实实的拿到自己的生活用品，吃上热乎饭。子女不在家，其实还真是他们守着最后一公里。
5: 这边本家润园 C 区的问题还没解决，另一边同属于东花市街道的早院小区也出现了相似的矛盾。
16: 赶人事儿，这老人老抽搐，动个件儿一两分钟的事儿，出来车没了。
12: 这一分钟不可能把你车拖走了，
13: 上面停着拖
22: 着。我们拖车，连过来让录像，然后写字儿，
10: 是的，
22: 然后还在拍照，
16: 这不止一分钟两分钟，是不止一分钟两分钟。人我们快递员出来了，就说手续上传了，
22: 对啊，
16: 就硬拖走。
22: 你们要按规矩停，那肯定不拖你们呀。
5: 早院小区实行智慧化门禁管理，快递外卖车辆一律不许进入小区，小哥们只能把车辆停放在小区门口，但因为停放不合规，车辆经常被拖移并处罚。
13: 整个小区，咱这小区应该这么大吧？所有的都得拉着板车走，
10: 是吧？
13: 不能骑车。
10: 哦，也进不来，
13: 对，也进不来。
5: 进门难的困局未解，停车难的问题接踵而至，难道就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吗？对此，街道与社区反复研讨，决定从工具赋能入手，希望能通过小板车、购物车、电动四轮车、自行车四类辅助工具，破解步行搬运的难题。郭斌与社区书记把此前多次骑车闯入小区的小哥请到社区里，看看他们的试乘体验。
10: 来，小刘，咱往前退退，来体验体验。
13: 哥，我觉得这噪音太响了，那居民不投诉吗？
10: 是吧？
13: 那你看这个车，哥，两边没有围栏，我们的东西本身就比较零碎嘛，路不平的话，鸡蛋碎。对呀、啊，这两个工具，我觉着还不如就是自行车呢，还有刚刚那个小车呢。
10: 到时候也得结合小区的实际情况啊，我们会 拿出具体的方案。
5: 与此同时，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处副主任高远与社区书记在小区实地走访，希望能为骑手们跑出一条相对合适的骑行线路。
1: 是小区的南门进入，到达两栋居民楼最远端的距离比原来从东门西门缩短了一半，距离大概125米，时间1分半钟。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东门西门和南门各设置了一辆电动小推车，这个小推车可以实现一次性配送多件的大件的重物，这个时效缩短了这个一半。
5: 就在这时，东花市枣苑小区借着酸枣树下来议事的机会，把居民们凑到了一起，商量快递车车位的事儿。
2: 小区门口都停的乱七八糟的车，你说这样好吗？
18: 车人都进来麻烦，
23: 这个车子最好是安排在咱们小区的周边外面，管理上面人性化。
5: 一开始大家谁也不听谁的，各说各的理。小区外是否有符合要求的区域，能不能划车位，一时间又成了未知数。经过勘探，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认为，小区南门是车辆主入口，北门、东门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均较大，而西门空间开阔，人流较少，且日常快递小哥集中在此分拣作业，因此更适合先行试划。
24: 这个还是按照辽宁的规定，
5: 对，社区书记带领着居民们来到现场，讲解试划方案、车位数量以及管理措施，让居民们清晰了解方案的合理性。
18: 换完线之后，这些外卖车就可以直接停到这个方框里面了，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了这个车子乱停放，影响居民出行了。
5: 多方协同发力，进门难和停车难的破解迎来转机。如今在本家润园 C 区，随着电动小拉车的投入使用，骑手们可以开始高效配送了。
25: 我觉得挺亲民的，
10: 有意义，这个很有意义，
19: 是吧？
10: 前面两个轱辘呢还不容易倒，但这个不能进电梯里头，它毕竟
19: 对它肯定不让它进电梯。
10: 进到老大这儿就往外拿，
19: 对，一遍不行，一趟不行，咱拿两趟。
10: 我感觉可以。
5: 花市枣苑小区西门便道上的快递车专用车位正式投入使用，在进门难、停车难的问题上，东花市街道并未停下脚步，而是持续发力，补齐分拣难的治理短板，将快递企业汇聚在二环桥下的闲置空间，打造共享分拣区，实行集中服务、统一管理。破解快递外卖小哥进门难并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从配齐便民转运工具、规范停车点位，到打造共享分拣空间，既保障了市民的居住环境，也保障了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尊严。在尊重小区自主管理权的前提下，为骑手提供合规的便捷，共同开启友好社区的大门，才能够实现服务居民和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两不误和双提升。
4: 这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一点点沟通，慢慢的协调，推出了不少具体的办法。虽然呢，问题的解决不能够一蹴而就，但整体来看呢，矛盾确实少了，秩序也慢慢的开始理顺了，居民和骑手、物业之间的相处也和顺多了。街道与社区摸索出的办法，大家觉得好用、管用，也愿意试一试，算是啊，给二环里的老社区闯出了一条有路数、有温度的新路子。我们也期待呢，在未来小区啊能够找到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居民和骑手的问题诉求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今天呢，咱们要认识一位朋友，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啊，他从老家来到北京送外卖，和许多北漂一族一样啊，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当中呢，他也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呀，刻在骨子里边的军人血脉，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歹徒。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18: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26: 26年3月27，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是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这样火烧下去
27: 太吓人，
26: 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跑去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对，我直接说我说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 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得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有一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0: 起火点，
1: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
0: 靠近门，
1: 我本来想往门那，你根本走不进去。
2: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3: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0: 你害怕吗？
1: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吧，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就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3: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1: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怎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3: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地离开了现场。
0: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是没有人的状态，
1: 对对，
0: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1: 对对，
0: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属于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汽笛的味道。
1: 对对，
3: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1: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3: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1: 当时是2025年3月27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反正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3: 从正门正往外走。
1: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就是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3: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1: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的也挺快，就是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啊，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3: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1: 对 对, 对,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3: 还没到的时候，
1: 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4: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我们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要打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就再拦着他。
3: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5: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6: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3: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7: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8: 证书就是那个，
7: 这是
8: 2025年的赣州丰台十大人物。
7: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的，
8: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
3: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他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9: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7: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9: 对，正义感很足的人，因为这些东西，就说不是说，假如说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10: 在采访当中啊，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他心里边多少啊是有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当中，一次又一

0: 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与他管片的方庄地区与北京这座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他可以为大家做的更多。
1: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2: 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1: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2: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单。
1: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户？
2: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3: 您瞧瞧，说这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2: 这个是在二层，就这个商场现在对于外卖员挺好。就是像比如那边有两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就专门让外卖员只能上4层。
1: 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2: 对对，
1: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2: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真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初三的状态，就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1: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2: 对，
1: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吗？
2: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1: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2: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1: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2: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1: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闲着。
3: 我们发现，在等待出餐的间隙，小哥也没闲着，似乎在认真的观察着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
1: 这个是聘书。
2: 对，这个是
1: 聘请李世杰同志为丰台区特邀食品安全监督员。
2: 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会评选一些人，经常去看一些商家的那个后厨干不干净了，食品卫生怎么样了。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小哥嘛，都是经常穿梭在这个各个商家，就是后厨我们基本上也能都能看得到，他后厨干净吗？菜洗了吗？后厨那个就是手套了、口罩了戴没戴？我们能第一时间能看到吗？
1: 你是属于最早一批。
2: 对，我们属于第一批，第一批是全国50名。
1: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2: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单送单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1: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2: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先跟这个商家跟这商家沟通。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1: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2: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
4: 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你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吧。
1: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2: 有啊
1: 劝导了。
2: 对，有啊。
1: 那怎么办呢？
2: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幽灵外卖，那幽灵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我直接就举报。
3: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
1: 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劝阻了多少家？
2: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1: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2: 与其
4: 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那个食品安全了呀。
3: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4: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3: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4: 都是一眨眼都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0: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他和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用奔跑的脚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辛苦了所有的外卖小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答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5: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4: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5: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4: 我觉得非常可以
5: 啊，因为
4: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6: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5: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5211。我想电视前很多朋友啊都牢记于心了。那另外我们选择现在还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到选择。那小月也期待您能够勇敢的走上我们这个舞台。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小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环环，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
1: 你好，
0: 请坐。一号女士一登场，我就马上四个字就跃入我的脑海里。吴叔笑啥？你是哪四个字啊？
2: 楚楚动人
0: 啊、哦！我是温婉可人，老郭呢？

0: 我跟您那一样。
1: 感觉这个长得又好看，脾气又好，又很温柔。最近最关键是，你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人吗？
2: 我觉得我是棱角分明的人。
1: 啊，是吗？
2: 对，外柔内刚吧。
3: 我印象好，但他不像对我。
4: 我看您那个嘴咧上去了，
3: 还行，
4: 挺喜欢的。
5: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温暖和大方的人，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跟我们来打招呼呀、聊天呐、就是拉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挺好。而且他的外在形象各方面都还挺好。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初凤玲，52岁，离异，自营公司，辽宁人。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文化哈，就所有的这几个字，感觉像一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感觉。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初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4个：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漠河姑娘敢给联想总裁写信，20天房车自驾改变人生轨迹，静待同路双城岁月。怎么叫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
2: 其实我去年单身的，在澳洲呢。哈，
1: 在哪儿？
2: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1: 你生活在那儿？
2: 对，我生活在那儿。
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2: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1: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2: 我觉得非常可以
1: 啊，因为
2: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1: 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3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2: 说实话，遇到这种情感问题被骗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选择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1: 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选择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2: 没有单身之前，在出国之前看过选择的。但是没有持续的去关注，因为跟我自己也没有关系嘛。然后到了澳洲以后呢，因为自己单身了，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选择至少它的舞台是大的，就跟我当年选择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找一个大的平台，那至少这个市场是大的。与其你坐在那儿等着，不如踏出去，让自己的市场变得更宽广一点。这就是我想来选择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它深耕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8年了吧。我觉得可信度是在那儿的。
1: 这一看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孩子，是吧？穿越山海回到故乡，然后来寻找自己另外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2: 我好多人会觉得，哎，你这么大年纪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会带有这样的标签去看你嘛。那我觉得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负责，我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对吧？然后选择自己的人生嘛。我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很负责任的态度。
1: 我觉得你这段必须要播出来，让我们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看一看。其实很多在北京或者我们就是京津冀这块啊，就很多想来但犹犹豫豫的，就是怕
2: 啊，是的，
1: 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都看着，人回头邻居在笑话我等等。
2: 对，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1: 了。对，
2: 其实没有必要，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1: 是。
2: 其实不光是北京，澳洲一样，我身边很多的单身女性，就是跨出来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不需要去做很深的选择。
1: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2: 整个澳洲的话，华人移民才有多少？那基本上其实在那边移民出去的人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真正单身的也都是怎么说呢，是被选择单身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3: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成不成能找着找不着再说，
4: 有这个魄力。
3: 对，就有这个魄力。我去做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我他不留遗憾。这就是一个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具有的那种定力，这种挺好的，任何人都是应该这样
1: 啊。那咱就来聊一聊 过去的经历哈、嗯，我看你有一关键词说漠河姑娘给联想总裁写信，嗯、就首先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哎，你不是辽宁人吗？
2: 我是出生在内蒙，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漠河那边不是有金矿嘛，然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身边的朋友去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又搬到了，就是内蒙的大兴安岭搬到了漠河的大兴安岭，嗯、然后我是在漠河下边县城里边一个小就是小林场，在那儿长大的，
1: 所以你是真正在大兴安岭里长大的，
2: 是的，这片土地哈。很富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童年。
1: 我一直很好奇，我好奇心很强、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过这个大兴安岭是什么样子，你们生活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吗？
2: 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哈、大河就是开化了嘛，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呢就很喜欢到河里头去抓一种鸟叫水蚱，然后他会把那个鸟，就是野生禽类啊什么这些就很多嘛，他会把那鸟给叼回来。我们会去上山里头采蘑菇，会采野果子，很好吃。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蓝莓，野生蓝莓嘛，秋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山丁子啊、臭李子啊，还有很多东西，
1: 好让人向往啊，是吧？
2: 对，但是我就只采过浆果。和蘑菇，
1: 就这样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了，就是林间水流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个画面就已经很美了。
0: 观光跟那个居住在山里的还是不一样。
4: 您去大兴安岭去漠河那边去旅游过？
0: 当然啊，我没去过。
4: 您都没去过？那一辈子一直在北京，
3: 在北京时间多。
1: 那后来为什么是从漠河走了？
2: 先是去了辽宁，然后这就是我户口落到那儿的原因。然后后来去河北秦皇岛。对，我妈妈现在和我姐姐都还在那边，
1: 都在秦皇岛呢，
2: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一直成长的过程一直在动、
2: 一直在飘，
1: 现在又去了澳大利亚了，是吧？
2: 对对对，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北京做北漂。
1: 到北京就去了联想工作，是吧？
2: 对对对，在联想的那个客服中心做工作。
1: 那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总裁写封信啊？
2: 年轻嘛，总是有梦想嘛，老是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我写了那封信的目的就是成立一个自然之友俱乐部，当时是定的是叫绿蜗牛，后人取的名字，但是主题就是以做环保为主，植树啊，拾垃圾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培训，企业内部。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互动，可以连玩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总裁还挺重视的，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文化与培训部嘛，然后就把那件事情就交到了底下的员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我全夫的。
1: 等于是你们是同公司的。
2: 对对对，
1: 就属于
2: 联想同事。
1: 一见钟情？
2: 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磨合着工作当中认识的，当时觉得他很优秀。
1: 谈了几年？
2: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太短了，就是谈了没多长时间以后就两地分居了。就是他就去西北去了，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好像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电话，
1: 异地恋了。
2: 对，异地恋了，认识一年以后结的婚。
1: 他多久回来的？
2: 他在西北区待了整整两年。
1: 还可以，时间
2: 两年多。后来我也把工作就辞掉了，去上西北区去陪他了，因为结婚了嘛。陪了他，后来又因为北京房子啊，要就是回龙观的房子，下来了嘛，我要去装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又回来，反正就是两边跑。
1: 所以我就说，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岁月静好，慢慢往前走哈。我看是不是一个20天的房车自驾改变了人生轨迹？
2: 的确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些妈妈， 就是那种追求成长的，然后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会玩，就跟着她就感觉好像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她就招呼大家说，哎，我们这今年去澳洲吧。然后好几个妈妈当时说好呀好呀，然后都说去，结果最后就我跟他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2010年的10月份，9月底，那时候机票也便宜，然后我们就两家人开着房车从墨尔本一直自驾到黄金海岸，全程3000多公里吧，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改变人生轨迹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还是你们家庭的人生轨迹？
2: 整个家庭，因为做出选择的不是我，我只是去玩了一趟，我觉得玩挺好的，但是真的选择移民的时候是我就是前夫决定的。
1: 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
2: 其实这个想法都没有交流过，我们家大事可能之前还都是他做主吧，他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也很难改变，
1: 所以也没有认真沟通过这事儿，就是他做主了就跟着去了。
2: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规划的。就是
1: 那孩子当时多大？
2: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是4岁嘛，5岁，然后走的时候是7岁，
1: 那个时候正好上学了，
2: 小学2年是结束。
1: 是是，对，
2: 对，
1: 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才是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2: 对对，是的。大家好，我是初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考虑过去那儿以后干什么？怎么生
2: 存？都没想法，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要到那儿去怎么做。但是呢，之前也探讨过，然后我们家前夫呢说，到那边他会先去打打工啊，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啊，因为我们的积蓄是有限的，然后但实际上到了澳洲以后，那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看，不敢出手，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陷阱，就比如说你买生意什么的，你要是买不好就有可能就是亏掉的。
1: 去了就一摸黑，还不知道怎么着，
2: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1: 对，
2: 俩眼一摸黑。小孩子的事情，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的事情先有着落嘛，然后大人可以吃点苦啊什么，这些我都无所谓。好的地方呢，就是澳洲这边就是不会让你的小孩，因为你有身份了嘛，我们当时是那个临时居住嘛，他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然后我们在哪儿住，当时就找了一个华人家庭，在他们家租了2间房，把小孩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送到学校去了，上那儿以后第一周第二周就入学了，就是他不会限制你，然后还运气还挺好的，那个学校当时是公立小学里头排名第一。
1: 那后来你们怎么真正扎下根儿？你前夫有多久找到工作？
2: 我们这种签证是不能做工作的，就是你可以打工，临时打工可以，但是你要拿身份就必须得做生意。做生意我们都是小白，都不懂，然后你英语又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先上了语言学校，哎呀，考察了得将近1年的时间吧，也最后也没有什么个结果。然后我还回北京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因为你的花销很大，要买车呀，要租房啊什么的。卖掉了以后呢，然后偏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澳，他市中心有一个那个 Central Market 里边有一个俄式的简餐，就是想咖啡店，整体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太贵的我们又买不起嘛，然后就决定就是接手他的那个店，就去那儿了。其实当时我也决定要去南澳的就是把东西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也是思前想后的想了想，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啊，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吧，就是总想着要去做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我就关注到我孩子，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我很注重他的那个阅读培养，所以我们就几个妈妈就商量着， 弄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因为我当时发来了差不多有30箱我们的家里头的东西，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图书。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妈妈的捐赠，然后其他当地人的捐赠，就凑了差不多有400本吧。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就是做了这样一件公益的事儿。我觉得必须让他保有这个母语教育，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应该保持的一种风格吧。之后呢，就有人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了，然后就

0: 有不停的身边的朋友就会问到，哎，凤玲，你要不要帮我把联系一个学校呀，到当地的学校里头去上学，这种插班游学。
1: 嗯，所以你现在在那边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一直坚持在做，即使疫情来了之后，我也在不停的在更新我的东西。嗯，
1: 是过去几周，小朋友，
0: 小朋友的话，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是说想要他体验的更好的话，至少两周以上。嗯，就是持旅游签证就可以，
1: 所以也算在那儿就把自己的生意给做起来了。
0: 对对对，就还行。
2: 干这些事儿应该多好，正好是自己在国外生存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些孩子到国外上学，他接待多好啊！他做这事儿，
3: 我觉得他挺优秀，挺有思想，然后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俩跟你的前夫又变成了两地分居了，你前夫就去了南澳，然后你就在墨尔本。
0: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不去了，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争吵也不断嘛。那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好的。然后我也正好有一个开始嘛，因为早晚都是要回到这边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前夫是不必在那儿去经营一个什么俄式简餐小餐馆的，他可以帮着你把这个东西做大，而且也不必两个人一直分居。
0: 不愿意帮我。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自己做点事吧。
1: 但你们这种叫双城岁月有多长时间？
0: 4年，直到拿到身份。
1: 那你们就已经坚持到这会儿了，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0: 吵架呀。
5: 外柔内刚体现出来了。
0: 不是我要吵呀。
1: 因为什么吵呢？
0: 都是生活琐事，而且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他眼里觉得那就是事儿。
5: 一旦安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争吵其实是没有断过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1: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不尊重吧。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一点回避型人格，我们不太沟通。
1: 那离婚是你提的？
0: 我提的，我很坚持。
3: 从吵架就会给人造成心里特别烦躁，就想自己也有能力自己过了，就想自己过。
6: 那我的判断就是，可能在事业上，女人在国外应该比这个男的混得好。在经济上，我是这么想的，不一定对啊。
7: 从你们认识，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按说夫妻，我们要这是重大决定，
0: 那会儿是恋人关系，
7: 我们要异地了，但是他也没有啊。后来呢，你又去辞职了，去追随他。其实在他的内心就是我是主，你是挂，对吧？生活是以我为轴心的，那就成了习惯。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特别可怕，就直接通知你，他不是说我们商量，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我们要去那儿，我们也去，我们干，然后你呢也不敢问，那么这样日子越过，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没有想到分离，是因为我们还有事儿，焦虑的事儿，生存焦虑啊，孩子的教育焦虑啊，当我们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开始思索我的人生了，我要继续这样活吗？
0: 对，
7: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每天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吵一顿，让我的内耗了，我的这种没有情绪价值嘛。然后你可能想，不行，我要改变。如果我们再相亲，别人可能说，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温暖，这个人性格肯定特别好，你要直接告诉他，是吧？就是我呢，确实是人际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也很温暖，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别越过我的红线，越过我的红线，我的那个，说句话，那个狼性就出来了。是吧？我不会说一直这样退缩。那很多男性一看，算了吧。
1: 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7: 为什么？
1: 你看就是您要找一个，您是回中国生活还是回到澳大利亚？
0: 我觉得两边，我肯定是不能100%的回到这边。
1: 对呀，所以那先生跟着他去了澳大利亚的时候，那天生就把那个事给收起来了，是不是？万一这个语言又不通，是不是？到那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得听他的。
0: 不，你这么

0: 其他的呢？
1: 得有房子。
0: 是哪儿有房子？
1: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因为澳洲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啊，在澳洲买房也没有问题啊。
0: 国内有房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包括甚至在北京也不是大问题。
1: 对，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
2: 人家52岁，我66岁。
3: 您觉得？
2: 有些男士认为我70多了，我找一40多的，我不这样想啊。
3: 您有自知之
2: 明。因为每个人的年岁是生物啊，给你带来了。你凭什么你说你73，我就40多岁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哪方面凭什么？我不认可这个。当然，男人都喜欢小一点的。漂亮一点的，谁不愿意？但是客观的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3: 那我理解的是，您觉得跟这位女士因为年龄上有压力？
2: 不是压力，因为呢，毕竟还才有那么多的精力，我想平平淡淡的。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4: 可以啊，
5: 没有
4: 年龄超了，而且我跟他是天壤之别。
6: 其实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国外的择偶要求和国内的不一样。国外男人好像对年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必须要找年龄小的，年龄差距大他们都能接受。咱们国内可不一样，国内稍微优秀点的男士绝不找年龄大的女人，他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的。我的话估你考虑。原来我也想是找上下5岁的，下边的想都甭想。那是不可能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对吧？我还得干活，我本来完全可以马上就上岸了，是吧？我就踏实了，是吧？而且男性啊，他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是吧？所以我是觉得
6: 体制内的拿到50万的很少，
4: 很少
0: 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而且呢，因为你主意特别正。你知道吗？比较像个温暖的大白一样，一个暖男。然后自己家里呢有没有那么多的哩哩啰啰的，是吧？事儿，哪怕他是个油漆工，哪怕他是个水暖工，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呀？那也能挣钱啊。对，你到那儿，那我跟你说，那是真的。
4: 王老师，这也有焦虑。
0: 为什么？
4: 你看啊，昨天咱们那一期节目就说这问题。像他这女同志找了一个，她不是53吗？找了一个46的跟他打拼。到那边这男同志挣着钱了，他也给他包装好了。他又该怕这男同志又该找别人去了。
6: 有这问题，
1: 这种案例很多。
4: 所以昨天呢，
1: 我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哈，我觉得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我想找一个是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是一定是觉得我挺好的。
4: 就是
1: 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将就。我自己前半生已经过得，就是我觉得过得不是很成功，那我后半生呢，就是要让自己舒服。那如果是说条件不匹配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宁就是还是愿意坚持自己单身。我觉得单身也挺开心的。
0: 这样
1: 有伴儿更好。
0: 对，通常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跟，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1: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
0: 啊。听说孩子也可以，
1: 对对对，
0: 来沟通一下，是吗？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7: 主持人好
0: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0: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2: 我1.78米。哦，
0: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3: 外观还可以。
0: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3: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0: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2: 我1.78米。哦，
0: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3: 外观还可以。
0: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3: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3: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0: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3: 啊，是的。
0: 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3: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0: 因为
3: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0: 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3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7: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0: 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3: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啊。
0: 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8: 主持人好
0: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8: 那我先来吧。我叫 Vanessa。我认识凤玲已经10多年了，然后而且我们在一起也有共事，做那个就是有。

0: 留学的这些项目。
1: 他是一个这个对待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0: 非常非常认真，就是很负责任，而且就是非常有坚持。
1: 我觉得其实合作伙伴真的是特别重要，就是真的能长期合作下来，尤其是像这种做生意，而不是说大家到一个单位去上班哈，真的是两个人要很合拍才可以，
0: 相互有一个非常好的宽容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你觉得
0: 能够接受对方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缺点呀、这些。
1: 所以你觉得凤云如果在进入到另外一段情感当中，他的这种包容度应该还是会让他们的感情很顺利的往下走的，是吧？
0: 能够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比较公平的、比较平等的立场上面去看待问题，然后呢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就是加入情绪。
1: 那其他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2: Harry，Hello，Hello，
1: 大家好。你的朋友都是美女啊。
2: 我认识范林也是十多年了，也是陪孩子录制节目的时候，录制语音这个时候才认识的。他呢是一个非常阳光、有正能量，而且非常有内涵的一个女人。也会疼人，会照顾人，心很细。对，我就觉得我有缺点，我就是那种比较冲动性的，那他总是会在非常恰到好的时候让我冷静下来，来给我对，然后让我的心情平复在处理问题上。对，
1: 所以他会怎么让你心里舒服一点，比方说会抱抱你，给你带来好吃的，
2: 正的能量来引导你，他会让你换个思维，换个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他心很细，就是说我们在聊天当中，他要是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他会留意到这个。然后他会选了日子做好来请我上他家里来吃这份美餐，会给我带来很多惊喜。
1: 他手艺怎么样啊？
2: 让我意识到他很会疼人。
1: 我说他手艺怎么样？
2: 非常棒，而且品味的女人，摆盘餐具用的都是非常精美的。
1: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对吧？因为对餐具都要跟餐配合，那真的就是很讲究了。那我觉得你如果挑另外一位先生的时候，应该也会是相对要求比较高。
3: 他可以不用会
4: 这些，
3: 我会就好了。
1: 是，但是你会要求他，比方说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穿成什么样？
3: 没有，我还是很 relax。
1: 对，因为我们现场你们又看不到，其实还有很多朋友。
3: 我前面这两位朋友都是单身啊。
1: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这次跟他一起回来呀？你们是没打算在国内找是吗？
2: 年份吧。
5: 让他先探探路子。
1: 是的。所以刚才这个凤林来先说，他说其实我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要找的话我就赶快要落实这个事情。所以看来身上还是有很多的优点啊。下一位谁跟我们来聊聊？
3: 我的好朋友李昌。
6: 大家好。
1: 你好，
6: 我是凤林的好朋友李昌。我跟认识有12年了。
1: 那几乎都是他到了澳洲你们都认识了对吧？
6: 对，是的。凤林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结识的朋友，那随着之后的相处呢，我会发现我们俩有很多性格上啊，还有这个思维方式有很多共同点，所以凤林其实是我在澳洲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可以说一份很重要的一份精神力量。
1: 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厉害啊。
7: 对，
1: 就像王老师是我的精神力量一样，有问题有困难找王老师，对，这个是很重要。那既然你说你们俩脾气性格很像，你描述一下凤林的性格。
6: 我觉得凤林他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为什么很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结合，我觉得她是一个大女人和小女人结合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在她身上呢，我总能发现很多惊喜。大女人的方面呢，她有很多很美好又很远大的理想， 他每次跟我分享他理想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哇，心里面就会很惊叹，就是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去憧憬啊，可以这么美好，其实给了我很多动力啊。同时他很智慧，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找凤林，因为他有时候的一两句话呢就可以破解我困惑很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跟他聊天
1: 啊。我们聊了这么久哈，的确他刚上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女人，特别温柔，然后他在讲他在澳洲怎么怎么 一步步走起来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他身上大女人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你们的这种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也让电视机前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对他的认知会越来越立体。
6: 对
1: 他刚上来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评价叫外柔内刚，其实越说我们就越觉得
6: 对
1: 吧，就很准确。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也要把这点深刻的体悟到才可以。好，下一位小朋友来吧。
4: 好，你们好，我是凤玲的儿子啊。
1: 看出来了，
4: 我想说的都被说完了已经感觉
1: 啊。但是哎，我要问你个问题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来想象你妈妈未来身边的一位男士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生？
4: 我觉得我妈肯定会更喜欢一个就是爱运动、爱自己也会爱她的人啊。我妈经常说，就是不爱自己的人是不会爱别人的，这是我也觉得是很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感叹。肯定也是要会做饭，因为我妈是也提前有个阿姨也说过了，一个手艺非常棒的人，要是找一个会做饭的可以一起天天都可以给我做大餐吃。
1: 你妈手艺就很棒了，为啥还要会做饭？只要找一个像你一样会吃不就可以了？
4: 能顾家也能顾人，也可以，也需要一定工作上也得有一种就是一直往前上的精神，就工作上不能犯懒，不能天天坐在家里无事可做，而每尽量的有时间给家人，剩下的时间放到自己和工作的身上。
7: 他的朋友多，看得出来他是热心肠的人，所以他
8: 人缘很好，
7: 人缘很好，
8: 大家也都希望他找到幸福。
9: 第一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的很有自己想法和主见，很有一个能力在外在适应生存的这种能力的人。第二个呢，是上生活中他也是一个通过朋友的评价，他也是一个懂生活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孩子表达的那段话中间，就是可能他跟他先生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在乎先生在那边就是在事业上去落后于他，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了。
1: 聊了这么多，你们每一位都送给他一句祝福吧。
0: 我说凤林，祝你成功，加油啊，你会很幸福的。
1: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
0: 男嘉宾们，睁开你的眼睛。在未来，如果你想找一位能志同道合、共度余生的妻子，那凤林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好的。
0: 非常非常希望凤林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其实凤林不仅仅哈，就是在工作上面非常非常努力，其实生活当中他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就觉得他应该得到幸福。
1: 是的是的，这么美好的女士对吧。谢谢这个凤林的朋友圈子，我们也收到你们对他的祝福了，也希望凤林通过我们选择真的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
3: 谢谢。因为蒋姐刚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柔，然后你在说外柔内刚的时候，我当时还很疑惑，我就说感觉看上去很温柔的一个人，但是听你讲了那么多经历，就觉得你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你就是你的想法，就是我感受到的，可能你并不是说非要找一个就是一直陪着你的，就是他可以工作，然后也可以说就是该一起生活的时候是生活，其实两边是可以就是不耽误的。
10: 对，
3: 因为你可以同时在北京，也可以在澳洲，就是两地这种。
10: 对，
3: 因为你这个年龄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兼顾的，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就是按照你的那个标准，可以去找。
10: 种。我对北京是有感情的，
3: 对，
10: 所以这也是我来选择的原因之一。
1: 就他的适应能力真的超强，
3: 对对对，
1: 是因为刚才我们连线之后，我才发现，你看，很多朋友说我都认识十几年了，其实

0: 到那儿才十几年，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刚去其实你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而且刚才那位李昌对吧，他还说呢，他说是我在最难的时候认识你，你们俩认识十二年，也就意味着其实你刚刚去你就已经成为了别人最难时候的一束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还有自顾不暇的，就像说我要先爱自己我才能去爱别人，其实就是如此。
2: 大家好，我是朱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今儿有两位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2: 职业，住房，然后还有收入吧。
0: 王先生企业退休有房收入在10000以上，宋先生教师退休有房收入在8000以上。
2: 我选那个企业退休的吧。
0: 企业退休的王先生是吧？好，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我这边来。
4: 您觉得这个男士外形怎么样？
5: 挺好。起码一瞅的不是那么臃肿，然后身材已经个也行。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哈，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6: 我1.78米。
0: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是不是？
5: 外观还可以。
0: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是不是？
6: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0: 不是，您健身吗？
6: 对，我跑步。
0: 现在还跑吗？
6: 10年了吧。
0: 哦，
6: 我以前滑雪。
0: 哦，
6: 小的时候踢足球的。
0: 那现在跑步跑多少公里？
6: 60分钟。
0: 所以可不是吗？吃点一跑全跑没了，哪有肚子啊？没地儿长肚子。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王金鹏，6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6: 啊，真好啊，
0: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2: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6: 我就是离婚5年多了啊。挺快的，第一年第二年没觉得就过来了，就是从去年就开始就觉得这人生真不能这样一个人这样很随便的就过了，也对自己有点责任了啊，所以就想找伴侣啊，过平淡的生活。就这样啊。
7: 您对女士的要求有吗？刚才您也听了女士的这个情况了吧，是吧？
6: 女士这么优秀，还在努力的奋斗工作中哈、我们都老了，我们都开始找那种享受了，我们那个时代过了。我比你差14岁。
2: 我觉得享受生活不分年龄，就是不是说等到退休了才去享受。我是边工作也会边去享受生活。
0: 先生的意思是不工作的享受生活。
2: 对对对、
0: 就不想再奋斗了，是不是？
6: 这个年纪就说这个年纪的话了，就。
0: 那您现在每天都忙什么？做什么？
6: 就是自己做饭，中午早上起来做早点，中午下午跑步，上午2个小时呢，看我们的股市。
0: 自己做完早饭看股市，中午做完午饭，下午股市收市了，然后出去跑步，回来又做晚饭，
6: 回来就一洗完澡啊，就苹果什么的，有西瓜就一吃。
0: 所以瘦就是要不吃晚饭，结论就是，对不对？
6: 我能吃
0: 啊。 您现在能吃多少饺子？能一下吃多少个？
6: 就20-30，我50后能吃
0: 一顿饭，能那可以啊，身体行。
1: 这么大的饺子，这么大的饺子，
0: 那也行。这么大饺子要能吃30个也可以了。
8: 那得看股市行情，那行情好，
1: 吃的多。
6: 行情一好就
1: 不吃了，
8: 喝点吧。
0: 对，
6: 就喝红牛了，我不喝酒。
0: 抽烟吗？
6: 抽烟。
8: 完了。
0: 抽多少？
6: 现在2天抽一包细支的。
0: 对于抽烟的人，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但对于人家女士要求不�抽烟的话，这个量也不少，1天10根。
6: 有缘分能找到另一半呢，那抽烟呢，那就
0: 也可以戒掉，
6: 很快就不抽了。
0: 是不是
6: 啊？现在要出来我也不带烟，身上不会有烟味了。
0: 哎，您住哪边啊？
6: 我住西五环。
0: 现在一个人住呢？
6: 在一人住。
0: 孩子呢？
6: 孩子结婚走了，生活他的。
0: 男孩女孩？
6: 男孩。
0: 那男孩一个月能来看您一次吗？这一笑就是到不了。
6: 一笑就是好几个月。
4: 电话
6: 不见得来啊。
0: 他举着电话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问题一问，我们吴叔就说一个月不可能。您这多久啊？
8: 我那个儿子一年来一次，就春节的时候，30那天来看看我，然后就走了。
0: 吃饭吗？
8: 有时候吃。他关键是他不说准，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指望不上。
0: 儿子现在跟你还住一起吗？
9: 跟我住在一起。他上大学呢。
0: 大学以后可能才能搬走，是吧？
9: 对，他要是读研可能会出去。
0: 所以你现在还体会不了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9: 我能理解。
0: 而且的确这个妈妈跟父亲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男孩子一旦人家成了家，的确不管是爹妈，人家有自己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觉出孤独了吧？
6: 我精神上还可以啊。我能承受得起，
0: 就目前还在能承受的阶段。刚才说第一年离婚，第一年还行，
6: 什么都不知道，就特别快就过了。
0: 那第一年
6: 第二年，
0: 第一年春节怎么过的呀？
6: 反正有一年是在海南，第二年是第一年不知道，反正一个在北海，就这个离婚5年出去了2次，就是过节不想过节的事儿啊，就出去了。
0: 那怎么都离了5年了才想到来选择呢？
6: 我第4年的时候就特别，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就当然有选择也想了，就是来不来啊，然后呢正好机遇巧合有个人推荐，那我就来了。就是
0: 人家我们女士从澳大利亚都能回来参加。
6: 是啊，这
0: 您这在北京就想啊，一想5年6年很快就过去了，
6: 真的特别快。
0: 现在觉得离婚后悔吗？
6: 这个不是什么后悔，两个人都解放了那种。
10: 这位男士在说话，谈话之间慢慢的我也会去改变，可能就是他笑起来以后好看一点，亲上去的时候不能那脸的时候就有点让人害怕，他能说说话的时候表面的时候他非常能感觉温暖一点，知道吧？不想过
4: 节的时候，这会儿就是您对他的印象
10: 会有所改变。所以说有时候不能凭乍一眼去看，乍一眼看的都是假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先问问您的英语怎么样？
6: 那当然能听得懂，你说拜拜什么的 ，police 什么这，我能听得懂。但是你要让我说，我没学过。
0: 大约能听懂，但不会说。
6: 特简单的能听一下啊。
0: 就是这个事儿是因为上一次那个英国的姐姐来是要求对方会英语的，你对这个有要求吗？
9: 我这个没有，
0: 中文过去也没问题的，是吧？
9: 对，生活我觉得不需要会太多的外语。
0: 那行，第一关咱过了，剩下的你有什么考量？半年在北京，半年到澳大利亚，反正你也就炒股嘛，在哪儿炒都一样。
6: 澳大利亚当然好啊，空气那么新鲜，那么美的地方，
0: 阳光也好，
6: 但是够呛啊。
0: 为什么呀？
6: 在北京吃个炸酱面，我在美国待过2个月，吃的东西
0: 你在美国待那两个月，你可能也不自己开火嘛。
6: 跟哥哥家里住啊。
0: 哦，就是还吃上吃不惯是吗？
6: 也去可以啊，是挺好的。澳大利亚多好啊，想去呢。
0: 啊，哎，你们那儿吃饭真的是自己做是吗？
9: 大多数是自己做。
0: 你主要吃中餐还是已经中西结合了？
9: 中餐，我是中国胃。
0: 嗯，
9: 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西方国家里头，墨尔本是美食的天堂啊，好多人还从澳洲背面粉回国呢，面粉好，
0: 对。

0: 做炸酱面的粉是够的。
1: 嗯，他那个面没问题，他现在担心那个酱那个味儿不对。
2: 我就这么一说，我就
1: 啊，那您是特别会做饭是不是？
2: 我会，我会。
1: 哦，您都会做啥？
2: 我20岁的时候呢，
3: 学过。
2: 我农村回来，插队回来就做工作，就在海鲜部门。
1: 哦，
2: 海鲜部工作。
1: 那不都生鲜吗？
2: 鸿宾楼，
1: 啊，
2: 又一顺，
3: 哦，
2: 是吧？
3: 嗯嗯，
2: 裕华财，
3: 嗯，
2: 给人送东西，跟师傅，
1: 哦，
2: 后厨在做什么？你一看就知道了。
1: 哇，那您是个聪明的，一看就会。
2: 然后人家让师傅送来的海参得吃啊，试吃啊。我们小徒弟陪着呀、啊。
1: 那听上去您会做的都是大餐，海参、鲍鱼
2: 是吧？不用做大餐，就是你一看，一看，一看做什么吃的，做个鱼香肉丝，炒个土豆丝，做个宫保鸡丁，得颜色、色香味俱是吧？都得有啊。当然你要做海参，做大黄鱼，你的手法更得。更得知道怎么做了。首先调料，嗯，
1: 我好牛啊！我就特别佩服你们这种说看一眼我就会的那款。
3: 他看得多了，
4: 一通百通。
5: 会做饭的男士对你们有吸引力没？
6: 算是吧，我们自己的饭菜也做得很好，我的香菜做得很好。
5: 嗯，您觉得呢？
4: 我觉得也是，但是我东北菜做得挺好。我现在就在那个酒店做那个明档，就是煮面条、煮馄饨。拌后厨凉菜，
7: 您做饭怎么样啊？
8: 做饭一般的饭没问题。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会做饭啊哈，那您还担心什么呀？在等着去了国外，你看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人家儿子也说了，最好找个会做饭的、
3: 啊，
1: 两人一起给我做大餐，我就吃的更美。
3: 你自己炸酱不就完了吗？
1: 对，
4: 没有食材不一样。
9: 其实啊，这个事儿要我说啊。现在您就可以考虑了，您看上女士了吗？要看上女士了啊，您就有优势了。为什么？您会做饭，做饭呢，您原来在家我看您自己也做是吧？你只不过就说什么您做一个人的，现在改成做仨人的了是吧？有儿子，有这什么是吧？多做俩人的，然后再给点情绪价值是吧？不行再帮着他开开车跑跑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一好事儿。你还新鲜，还吸收什么新鲜空气是吧？又健康了，还有吃了澳大利亚的美食了，哎，这事儿不错。
2: 是
7: 老郭说成什么呀？
9: 啊、
7: 人家位女士同意
9: 啊，
7: 您再劝她赶紧去，是这意思吗？
9: 啊、对。
7: 那人家同意了吗？
3: 还有年龄的。
9: 我刚才
7: 你这个一会儿说的，我哥哥心花怒放，这心扑腾扑腾。就琢磨着去坐飞机，我是戴着眼罩呢，我还是眯的呢，
9: 其实
7: 都想到这一步了，
9: 其实
7: 最后没那么回事儿。
9: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您教我还教的差一点，为什么？不会看表情。这女士刚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一看她那表情呢，好像有点不同意的意思。哎，后来我一看她笑得很灿烂。啊，这边一说能会做饭，那边就有点阳光就灿烂。
1: 忘了外柔内刚了吗？
7: 对呀、啊
9: 哦，
7: 忘了有底线嘛，
9: 哦、
7: 是不是？
9: 你看，
1: 哎，这事儿我还真得问问你哈、嗯。其实王先生肯定不是在你的这个年龄范围内、
7: 嗯，
1: 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年龄的先生的时候，他的这种状态，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标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比方说58，是不是可以调到60？
0: 我说了60以下，
1: 那问题就来了。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0: 嗯。
1: 什么叫温柔的坚持？就在这儿了。那行了。咱也不用想到那儿，那个肉虽然不一样，怎么能做出北京味儿的炸酱呢？咱不考虑这事儿了。这我问现场，您岁数？
3: 他比我都大，
10: 我岁数这么大。
1: 哦，你也可不像。
10: 我比老吴都大。
1: 是吗？啊、哎呦，可真不像。
10: 谢谢谢谢。
1: 挺好挺好，我给您找啊，别着急。现场肯定没有60以下了，那这样我们先让女士回到观察室，我们也等一等热线，好不好？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啊
0: 嗯，
11: 大家好，我是朱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7: 您的想法，如果人家可以的话，您是可以能去到国外吗？
2: 出去干什么呀？都这年龄。
7: 这么讲，我觉得可能不是去哪儿的问题，是这个女士的这种类型不是您想要的。
2: 对。
7: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
2: 咱老师这样的。
9: 恭喜您！
7: 谢谢。这温柔吗？温柔。
9: 外刚内也刚。
13: 王老师，快说两句。
14: 真温柔。
15: 二号女士的登场能否打动一号男士？
9: 像王老师吗？
7: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2: 端庄，多端庄，好，
9: 好，
13: 谢谢，
7: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13: 对，
7: 是不是？
1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说的是口腔健康的话题。最近哈，对于很多康宝宝来讲，他们提出疑问最多的就是这牙为什么一颗掉了之后，接二连三这周围的牙也都陆续的松动脱落。告诉您啊，这可能是我们的牙齿周围这土壤出现了问题。如果说这土壤的事不解决，这牙还得接着掉。那土壤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如果真的牙齿脱落了，后续的应该怎么补救？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副主任医师乔敏。乔主任您好，欢迎您。
13: 您好。
7: 来，有请。您说哈，这口腔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吧，它不疼起来啊，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开始松动了。掉落了，甚至于说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的开始掉了。
16: 对，
7: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着急了。
16: 对
7: 啊，我们也提到了这跟土壤有关系。
16: 对，牙好比一棵树，这个牙周组织好比树周围的土壤。那我们发生了一个慢性的一个水土流失，可能一天两天没有变化，但是5年10年这种变化就出来了。
7: 嗯，
16: 所以随着这种水土流失积累到一定程度啊，我经常有的患者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我去年牙还好好的啊，今年怎么就不行了？甚至是我过年前牙好好的，怎么一过完年我的牙齿就不行了？一旦开始掉，掉了一颗又一颗，一颗又一颗，啊，然后有的时候医生的时候看完片子，看完检查，然后医生叹气，然后好多患者说最怕您叹气，您一叹气，我这牙就保不住了。
7: 哎，
16: 对，然后我就说那不好意思，你这牙实在是不行了。而且还有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好的患者一看我那根儿啊，三个根儿啊，都一根一根的特别完整，牙上一点黑，一点什么缺损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你要是咱一颗大虫牙如果都坏了是吧，一拔下来里面都碎了，
7: 嗯，
16: 那这拔了也不可惜，哎，都这样了快早点拔了吧，对不对？好多患者看着自己牙就说这么好一颗牙呀，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们牙周炎掉牙不是论个啊，都是论排，就是一排一排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水土流失它不是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它往往是大家像海水退潮一样一点一点往下退。那有些牙齿，你像我们下嵌牙这个位置，牙根细牙根短，那这些牙齿就先松啊。有些牙齿像后面这种大牙，那这个牙齿个头大牙根多，扎在骨头里深，那它可能吸收的慢一点，然后这个松的就慢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包括国家的整体战略上来说，都是强调预防大于治疗，希望我们在它牙齿在水土流失的时候控制好。
7: 所以乔主任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哈，总结给大家，那就是如果牙齿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出问题，其实啊是牙周病在作祟。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
14: 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咱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第二个，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第三个，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这第一条说的是不是就是牙周病的一个表现？
16: 对，牙龈出血主要分三大块，一个是刷牙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叫咬东西出血，比如我们今天啃了一个苹果，然后苹果上带血，或者我今天到后期严重的，有的人甚至咬个馒头，馒头相对比较软，但是馒头上也会有血，这叫咬物出血。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呆着不动，牙龈就出血了，那就属于自发的出血。一个最经典的症状，就我好多老患者呢，就是跟我描述，就是早晨起来枕巾上有血。因为他牙龈在流血嘛，所以他有时候晚上睡觉，然后有的像男同志胖一点哈，打呼噜哈，有时候张着嘴，然后口水流下来，有时候在枕巾上就会很粉红色的这种，所以这个到这个阶段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牙龈出血了。
14: 哎，那我想问问现场的三位啊，大家有没有过口腔出血的情况？
17: 有过，刷完以后就是滴答，就是混着那个牙膏就出来了，
16: 嗯，泡沫就里面就有血，
17: 泡沫，对对对，
16: 血丝啊，血块啊，
17: 嗯，那个时候就吃点什么。什么去火药啊什么的、啊？
14: 那您就是以为上火了，
17: 就是以为是上火，
16: 对，对，
17: 而且那个时候又伴随着什么大便不太通畅啊什么的，就吃一点去火药好像就好点，但是有一个什么嘴里有味儿，
16: 对。
17: 嘴里有味儿的时候，反正也是觉得是上火的症状，跟您说一样。但是我没觉着好像是牙槽骨在求救。
16: 对。
17: 啊，这个就是牙周病，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肌肉，就是红的这部分、啊，没觉着是牙槽骨怎么样。今天还真是，怎么这个牙周病跟底下的骨头有什么关系
16: 啊？
14: 大家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自测啊，评判一下自己现在口腔，尤其是我们提到这牙槽骨是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刚才这提到的是有关于出血的啊，口腔当中出血有三种情况，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呢是刷牙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咬硬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苹果
16: 啊，
14: 第三个就是它不自主的它可能就流出来血迹了。
16: 对，
14: 那李红姐有过出血的情况吗？
18: 有，真的是您说的太对了，吃苹果，我一吃苹果，哎呀，我咬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16: 血
18: 牙印儿啊，
16: 对，
18: 我还挺害怕的。后来呢我就是那个等着我第二天就去医院看牙，人家就说我是有牙周炎。
16: 对，
7: 你像我今天早上用牙线，用牙线，然后就勒着牙缝的时候，一处理一下，哎，我说我这个牙线是红的，别的地那个牙线没事儿，勒完了以后那牙线没变色，
16: 正常的，对
7: 啊，我给洗了洗，我又重新勒这边一看就没事，就这边的有两个，下边有红的，我这算吗？
16: 算。
7: 不过这也算啊？
16: 对，
7: 哦，
16: 因为牙线是我们牙齿的一个辅助清洁工具，就是我们一般刷牙的时候可以把牙齿的正面啊，包括这个咬合面刷得干净，但是牙跟牙之间这个位置有时候经常刷不到，所以您用牙线这个习惯真的非常好。其实很多人不用牙线，
7: 也用。
16: 对，然后用牙线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动作啊，有的人是使用不当，比如说我用的时候嘎嘣，有的患者是这样的，牙跟牙牙线嘣下去之后这样来回拉，这不对，啊，正常的情况是从牙跟牙之间下去之后刮两边的牙齿。您刚才描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您说您做这一侧的时候，因为您的动作应该是一致的，这一侧并没有问题，对吧？但是这侧下去，哎，就两个牙上就有出血，说明这两个地方的牙龈乳头，至少说明两个牙龈乳头是有异常的，那你食物欠塞就更越来越厉害，所以好多患者就是越来越塞啊，越塞越塞，
17: 对，塞的东西越来越多，
16: 对，越来越
17: 大块儿，
16: 对，
7: 吃的都没那塞的多。
14: 这有点夸张了。
16: 我很多患者就是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他的描述里边就是，就像感觉我们说自己变老了的一个几个体验啊。第一个体验呢，就是 突然有一天塞牙了，然后突然自己照镜发现自己出牙缝了，啊，突然发现自己这个牙齿变长了，这是第一个表现。当然后面的表现就比如说唾液功能下降，口腔变干了，啊，那就表现的这种其实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就会比较大这种体验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牙周健康关注起来，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非常高的。
14: 所以在这儿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

0: 如果说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表现，那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您的牙槽骨啊需要您高度关注，需要甚至于说开始治疗了。那具体的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在微信当中呢找到扫一扫功能键哈，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的问题啊，说老师早上起来嘴里有这个血液啊，吐几口就没有了，这有可能也是牙龈出血的一个表现，是吧？
1: 对。
0: 刚才还有啊，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学员提到的，除了刷牙出血和牙龈溢渗血之外啊，口腔的异味啊，牙齿的嵌塞啊，还有第五个就比较明显了，牙齿松动咬合无力。
1: 对。
0: 大家现在口内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我有。我就是咬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牙就是软软的，
1: 对，
2: 就有点酸下牙。
1: 咬东西咬不碎，还是、
2: 就是不能咬那个就是筋斗的东西。
1: 筋斗的东西。
2: 对，就觉得这牙可费劲了。
1: 吃冷热敏感吗？
2: 冷热也敏感。
1: 冷热也敏感。嗯，
2: 尤其冷，特别敏感。
1: 您这种情况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牙周炎，我们的牙周组织里面不光是牙龈，底下的牙槽骨、牙根周围有一层很坚强的牙骨质，还有牙龈，这些都统一的属于牙周组织啊，所以牙周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然我们更关心牙槽骨，因为骨头一旦吸收了，牙齿要松要掉，包括您提到咬合无力啊这种情况，因为牙齿周围的骨头少了，一咬晃，好多患者呢咬东西疼，它其实并不是疼，而是咬的时候牙齿松嘛，它一咬就发生了错位感，它这种错位感呢就觉得很不舒服。
2: 对，
1: 比如好多患者是我咬第一下的时候还行，但我一使劲儿就不行了，哎，这就是典型的，你咬第一下可以，一使劲它是不是松了，它一晃它就觉得很不舒服，哎，咬一会儿它就觉得适应了，它就觉得好，
2: 对对对，
1: 哎，这就是典型的这种牙周炎松动引发的症状。还有的患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磨损啊，有的人会睡觉的时候，比如半夜睡觉的时候有那种夜磨牙，或者是他的老伴儿告诉你晚上睡觉这个嘎吱嘎吱的嘴里的声音，就提示你可能有这种磨牙现象。那这种会引起牙齿表面的整体性的磨损，磨损了之后呢，那个牙里面是有神经的，我们这个牙齿磨得很平的时候，那个离神经就比较近，也会出现像您说的冷热敏感，但是它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比如我吃冷热啊，酸甜刺激的时候我很敏感，或者我咬第一下疼，或者某一个点特别疼，但是我咬一会儿又没事了，所以这个表现又跟牙周炎又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测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突然特别感慨，就是您刚才不是提到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老了？很多朋友们也会提到说，我站的时候，往起站的时候得扶一下，这个时候觉得老了。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看着大骨头，看着特别豪横的肉，我不知道该如何下嘴的时候，我也觉得老了。就是他可能还没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咬不烂了，
1: 对，
0: 就像您说的，他牙齿好像感觉没有劲儿了。那这个您说这算是牙周病的中期，还是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1: 这其实有点偏后期了。
0: 这都偏后期了。
1: 对，因为这个炎症像水土流失一样，从这个脖子地上往下慢慢的往下流失。最早就是炎症出血这种，
0: 刷牙出血什么的，就是算这个阶段。
1: 对，到第二个阶段，比如你出现食物嵌塞的，比如牙龈再往下退了，牙龈已经回不来了。那你像刷牙出血，就像我们经过治疗之后，炎症一消，那不出血了，那它一切恢复正常了，对不对？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虽然我们治疗和炎症消，但是它还是塞，那说明你这个组织已经在损失了当你损失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晃动了，对吧？还有一些患者就说，哎，我以前牙齿特别齐啊，怎么上了岁数牙齿变得拥挤了还有的患者更严重一点，就是嘴凸了，就原来是个直面型，这个还挺好看的，对吧？但后来我牙开始往外跑出缝了。其实好多人牙出缝，他以为是牙少了一块，不是，是牙齿是这样咬，对吧？我们是这样咬着的，但是随着牙齿往前跑，往前跑散开了，不够坚固了，那我在咀嚼的时候这种力量是不是就扛不住了我们一天从醒了开始吃，我们是不是包括我们上下牙说话的时候，上下有时候经常打在一起，但是每天那种损耗它是不是慢慢就开了那往前一跑那出缝了，同时嘴也变凸了
3: 刚才一说我一想，我这下牙现在有点叠着了
1: 对，
3: 那这算移位吗？
1: 算初步的移位
3: 以前是齐的，
1: 以前是齐的，你现在、就是你年轻时照片你看过，它是这样齐的是吧？
3: 对
1: 对，
3: 年轻时候也照过镜子，看见了，这些年那镜子都成毛玻璃了，那天我一照，我一看，呀，这牙怎么落着长了？
1: 是，这不往前跑了牙齿。
2: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并嘴的时候，这个牙，不像过去的时候能这样对上，现在是上牙是这样的，
1: 往外跑，
2: 都这样吧，
0: 都这样吧，
2: 是不是，我以前的时候，我感觉过，因为我练过那个就那个牙，
1: 后齿，
2: 对，
0: 先抠上了，
2: 现在觉得好像是费劲了，有点。
0: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
4: 您是否经常塞牙、刷牙出血、牙龈肿痛，出现这些症状多半不是简单上火，很可能已经患上牙周病。这些不适其实是牙槽骨在紧急报警，牙周炎症会悄悄侵蚀牙槽骨，就像树根失去土壤，牙齿慢慢失去支撑，最终松动脱落。现在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当中，提前获取牙周病解决方案。
1: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叫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4: 前沿激光技术精准修复受损牙周，重拾强劲咀嚼功能。
1: 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止痛，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这个皱纹
3: 撑起来了，
1: 撑起来了。
4: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那刚才您讲了哈，不同的这个阶段它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这个症状，当然更严重的情况下那就是牙齿接二连三的脱落了。
1: 对啊，
0: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悔之晚也，所以呢我们得早点干预。那您说是从早期开始我们就得干预了，
1: 干预了
0: 就得治疗了，
1: 就得治疗。
0: 那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呀？
1: 那么我们这里很用心的做了一个这个模型，这是一颗牙齿，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牙齿，这个外面红色的是我们的牙龈，然后我们的牙结石这些细菌要顺着牙齿往里长。
0: 那黄色的这个就是
1: 结石啊，就是钙化了的。那么它就给这细菌形成个保护，那里面呢藏污纳垢。
0: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头其实有好多呢。
1: 有，看看。
0: 这样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对，就我得兜着点。哇，
0: 这怎么这么多呢？
1: 很多。
0: 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1: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会不断的往深处生长。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一层结石一层细菌，一层结石一层细菌，形成一个微环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啊，一层一层板层状的结构，而且它会往深往下发展。那骨头呢，牙龈不断的往后推，推到后来牙齿就没有支撑了。那么我们用一个刮治器，我们用个可爱的小勺勺啊，我们的现在的刮治器可以绕开牙龈伸到根面上，把里面这个脏东西啊给它 特别是细菌那个仓库牙结石给它干掉、嗯、啊，干掉之后里面这些细菌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然后给它清理出来、啊、哎，一个个清理出来、啊、同样呢有些细菌会躲在牙龈里面，我们一样的给它清理出来。
2: 那这会很痛吗、哎、
1: 对，我们过去刮治的时候靠医生的手法呀，那他学的治疗技术的进步，过去甚至我们还有手术翻开那种，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
3: 不用了。
1: 哎，现在呢我们有各种先进的手段，
0: 咱先把这里头的脏东西给它掏干净了，慢慢慢慢的给它一些愈合的时间。当然如果说到了更严重的阶段，我们还会有更加强力有劲的办法，那具体是什么、嗯、得请我们乔主任详细讲。当然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困扰和变化，那也可以赶紧啊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现在临床上治疗牙周病的方法还有哪些。
1: 其中最经典的比如像激光治疗啊，我们是利用组织的含水量的不同，你像牙齿周围包括牙根啊牙冠的这个含水量是低的，但是牙结石里的含水量，因为在细菌生活的环境它需要水量很高、嗯、我们激光扫过的时候含水量的组织高的直接被打掉了、哦、而正常的组织就能保留下来。我们还有软性的激光，因为我们的口腔里的细菌是以厌氧菌为主，我们那种像女激光这种激光扫过的时候，那个细菌就把这个光全吸收了，吸收了之后挂掉了，对不对？然后呢正常的组织呢又没有事情啊，所以可以针对性的消毒、嗯、所以而且我们现在的激光治疗就像刚才像小勺勺啊小铲铲一样进去，它四面光可以四面散开、嗯、不像过去我们还得一个位置一个位置这样的去抠、嗯、现在不用了、嗯、啊！而且我们这种小光纤，像我们刚才软性激光小光纤下去之后，牙龈里面哪个位置都能照到，像个小太阳一样、哦、啊，这样细菌就全部照到了、哦、还有这种生理盐水的这种冲洗啊，还有这种消毒液的冲洗，就包括脓性的组织连光细菌的消毒来带这种渗出的冲洗就一步到位一步完成、嗯、所以现在的牙周治疗包括这种激光治疗呀，还有我们包括那种内镜可以下去直接看到根面上到底有什么，来针对性的点掉它啊，包括激光呀包括超声直接给它点掉，所以现在的治疗真的是微创又舒适、
0: 嗯、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刚才主任提到的都已经比较晚了，我这牙都已经扇面开了、嗯、然后我牙缝也越来越大了，甚至于有一两颗牙都已经掉了、嗯、像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说我又把这牙周病治了、嗯、同时把这牙也给它补上恢复功能呢？
1: 嗯，可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叫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我说你这样了你就不能这样啊，因为这种牙已经到了后期它已经成一个病灶牙了，它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有害的东西，像这种牙的进早的拔掉了啊，拔掉之后把周围的牙床干干净。其实在我们牙周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保牙还是保牙周组织。那你说我的牙吧我想留，但是如果留下它把牙周组织损失太多的情况下，那你后期包括我们种植，其实我们种牙就种在牙槽骨里嘛，那牙槽骨就是牙周组织呀。如果你为了勉力的保那个牙而丧失大量的牙周组织，那将来种植的难度也会非常的高啊，所以这牙周病的重患者种植里面其实是难度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什么时候保牙什么时候保牙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早期，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希望大家早治疗，就是这两者是统一的，但到了后面会有一定的撕裂。其实这重要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牙齿保留我们肯定第一功能是咀嚼嘛，你不能说我为了留一口松的牙对吧，最后我不能吃饭，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吃饭，我们叫牙好胃口好啊，身体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嘛。你说我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我们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第一位的，以患者功能啊，包括你的整个全程的这种麻醉控制，所以完了到我们叫舒适化无痛的治疗。现在所以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无痛啊，
0: 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那今天呢乔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患者的故事啊，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这患者之前口内的情况是一什么样啊。
2: 哟，
3: 哎呀，哇，
0: 这多大岁数啊？
1: 这是他60岁退休的时候来找我第一次。哦，牙齿往前跑上就变扁了，嗯，所以整个脸部的皱纹也特别多。
3: 那，嗯，他还吃瓜子儿，把那牙齿刻的。
1: 对对对，
3: 是吃瓜子儿专门刻出来的。
0: 是
3: 是，
1: 嗯，不好说。
0: 这个，小主摇头了啊，
3: 嗯，这老是这一个位置刻瓜子儿，嗯，
0: 像，嗯，
1: 因为他到了后面啊，他没有后牙，所以他好多吃饭的时候只能用前牙，
0: 哦，刻，就不光是刻瓜子儿了。
1: 对，他不光是嗑瓜子，他吃饭就得靠。你看他后面的牙是不是都没有？啊，
3: 对，
1: 前后后面的。
2: 那您主任，您说像我们这牙，嗯，像我说这个就是下牙松，嗯，就是有点软松，嗯，但是没脱落成这样啊，嗯，那是不是也适合种牙呢？
1: 是，你要看一下你咀嚼的时候到底。

0: 到底是哪颗牙是损失最严重的，那我们找到他的情况，如果他确实不行了，那我们就给他进行种植。
1: 哦、
0: 啊，并不是说我缺几颗种几颗，不是这样的。
1: 哦、不是这样哈。
0: 你看这个患者，其实他一共也就种了12颗左右，

0: 上面是大概七个，下边七个。
1: 哦，
2: 那它会旁边就没有根的那个会有？
0: 它是连成桥体这样。哦，
3: 搭桥似的。
0: 对，搭桥似的，一段一段。
1: 它有两个桩子，上面可以做三颗的牙形。哎，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意思。
3: 修复前、修复后，这中间间隔多长时间啊？
0: 这块大概半年左右啊。它这个牙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这个皱纹就没了，撑起来了。然后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所以他后来等到最后修复。你再看他自己选了一个好莱坞白，选了个最白的啊，他就要特别白。
3: 这颜色都自己选？
0: 自己选的，对对。所以你看他自己最后的时候，他选了个特别白的颜色。我说这个太白了，
1: 自然白不是？因为他是全换了，
0: 他精神状态变了，他就觉得我现在要漂亮，我要好看，所以他到后来选的时候就选的。
2: 一共有多少种白？
0: 白的颜色我们有个色阶，其实就是你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选。
1: 你像他这就可以选完全白，像如果是咱们就得选跟你周围的牙靠近的颜色。
0: 对，你比如说我就缺这么一颗，那我们尽量选靠近的。但是这个吧也不绝对，有的孩子可能比如前牙都没了，他笑的时候这几颗牙露，比如上前牙，他笑的时候我想好看呀，那我选白一点，这都没有问题。
3: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那像这个患者，他是属于即拔即种吗？
0: 对，
1: 可以吗？
3: 这个这么多，
0: 这也是可以，因为他我们在治疗之前先进行一轮的感染控制，感染控制之后这些牙齿
3: 什么叫感染控制？
0: 就是我们先把牙周治疗、刮治这些都做了。虽然这些牙齿要拔的，但是我们先给它也做一遍。做一遍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口腔的细菌就下降了。那我拔牙的时候风险是不是就很小了？因为这么大年龄呢，他60多了嘛，所以他当时想，我最好一次手术解决所有问题。他就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他手术完了之后他就拔的同时直接种，这样的话我就睡一次觉嘛，一次醒来我就完事儿了。
4: 他这种的话是不是需要他的牙槽骨要先期要治疗一下？
3: 这一看呀就是种过牙的，问的这问题呢就非常的专业了哈。
0: 对，
3: 您就之前种过牙？
4: 我是这边是自己的，这个最后的一颗，但是我老是忘了用这边啊，所以你看我现在两边脸是不平衡的，同一口嚼着嚼着吧，怎么就
1: 过来了？
4: 感觉原来第一口在这儿，最后一口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所以我们一般说拔牙之后不要超过半年，就是半年之内，比如伤口长好了，尽快种啊，把这个功能恢复。您的习惯还没有变，像您这样30年这边一直不用，你现在虽然已经种上了，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医生检查种植体也没事儿，也能吃饭，对吧？可你就是不爱用，所以你这个习惯就只能慢慢自己来克服。所以像您这就种的太晚了，
4: 太晚了。
0: 有时候我们一忙一拖，时间久就是这样。
2: 对，主任，我想问的就是问我家人问的啊，我们家老人就是他有糖尿病，他也是牙也是比这还稀呢，他可以种吗？
0: 糖尿病是这样，只要这个患者在规律的用药，然后血糖是比较稳定的，就是甚至高一点都没关系。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术前术后的针对性的抗生素的一个覆盖，防止感染，同时把血糖控制好，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可以种牙的。
3: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啊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现在口内的情况，而且呢也能了解一下未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修复缺失的牙齿。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7: 他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说我奶奶来了。我奶奶死了多少年，天天做梦的。他就老回忆，

0: 全球每三秒钟就会有一位老人失去记忆，爱王氏与老年痴呆只有一步之遥，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痴呆？
1: 今年才70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2: 对，
3: 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
0: 您了解仙药吗？春夏养生好物从一款有颜有料养颜滋阴的石斛开始。
3: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0: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独家专利增智操加增智饮，内外兼修护大脑，还有权威专家带您挑仙药、种仙药、用仙药，祝您元气满满，健康过春夏。

0: 其实啊，说到中国的菜系，甭管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这里边呢都有淮扬菜。而且说到淮扬菜啊，形成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呢从隋炀帝时期就形成了淮扬菜。那么说到北京呢，当年这宫廷里边肯定也有淮扬菜的厨子，但当时啊北京的民间那还是鲁菜的天下。说到这淮扬菜在北京兴起呢，就得说到民国，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民国要员他都是江浙一带的人，在北京能吃到家乡菜啊也算是一种期望，所以当时呢很多商人瞅准商机，就在北京的西长安街建起了12家饭庄。因为这些饭庄啊都带一个春字，而且经营的都是淮扬菜，所以当时呢被称为叫长安十二春。接下来呢咱说的这个淮扬菜啊，是北京一个知名的淮扬菜的连锁品牌，可以说啊它这个店开到哪儿忠实拥趸就吃到哪儿。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下边咱听听味道掌门的讲述。
1: 每一位人员要打起精气神，你如果没有精神，你不投入，你这道菜就做不好。
2: 17岁、18岁这个年龄，我来北京了。第一个上班的地方呢，就是北京环宇电器公司，每天站岗，就跟现在保安没什么区别。一个月的工资120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心里想要的。
3: 他叫孙华盛，1974年出生在安徽亳州一个小县城。17岁时，经家人介绍来到北京当保安，而如今他已经蜕变为北京庭院人家的味道掌门。
1: 这个蟹粉豆腐为什么要放猪热油？让它蟹粉烧进去啊，把它的香度给它激发出来。
2: 在老家的时候呢，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哎，有意走遍天下嘛，无意寸步难行。
3: 不甘心只在门口站岗的孙华盛，一直琢磨着寻找新机会。就在工作第一年刚入冬那会儿，他站岗的时候看到食堂的三位大姐正在挖地窖，准备存储大白菜。
2: 我一边站岗，一边看他们刨这个土，很费力气。我就跑到跟前，我说姐，我说我帮你来挖。不到半小时，我把地窖给他挖出来了。他们就感觉这孩子有眼力劲儿，爱帮助别人，一去打饭，哎呦，就怕我吃不饱，那大饭盒的米饭都摁了又摁，菜装了又装。
3: 这个无心之举不仅让孙华盛的饭盒每天被装得满满当当，还让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转行机会。
2: 大姐说了，哎，要不然你们来我这儿干嘛？
3: 面对大姐抛出的橄榄枝，孙华盛没有半点犹豫，立刻辞去了保安工作，调到食堂，从洗菜打杂开始，边干边学。
2: 我在食堂每个月的工资是180块钱，比我站岗的时候要高一点，但是这一年的工资我都交了学费了，上北京大发烹饪服务学校，1200还是1700，那也是一年的工资嘛，是不是？谁舍得呀？我想我必须要出人头地，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嘛。基本上我跟你说啊，10年我都没怎么攒钱。
3: 10年的时间，孙华盛一边工作一边读各种烹饪学校，一路从初级厨师考到高级技师，期间他还报考了当时厨行圈里非常有名的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学校的老师都是掌勺过国宴的名厨，也是在这儿孙华盛接触学习到了很多淮扬菜的制作技法，他也因此痴迷上了淮扬菜火功的精妙和出品的清雅。庭院人家主打新派淮扬菜和融合菜，孙华盛把自己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以淮扬菜技法为根基，研发了很多创新的做法。
1: 这个普洱茶，这第一泡茶色比较重，烧出来肉发黑；第二泡这个红色基本上就可以了；第三泡呢，它颜色就是太浅了。 所以我们选用的第二泡普洱茶。
3: 普洱39分红烧肉是庭院人家的招牌菜，从菜名到技法，每个步骤都能看出孙华盛对精细二字的极致追求。
1: 这边得四，这前后都是四。啊，好。对。切好了，咱们给它捆一下。这个香茅草呢，把它的香味也给它烧进去，让它的味道呢更丰富一下。香葱垫底下呢出香味，放上姜片。烧肉一定要把皮焯下，烧了一半的时候给它翻过来。老冰糖、花椒酒、普洱茶，这是烤好的糖色，提炼了老酱油。
2: 百泽明大文堂烹饪服务学校，这里面一个淮扬菜大师教了我一个狮子头，一个就是东坡肉。东坡肉我永远的记着，不加水就用酒，火是小火，但是小火控制的再小吧，锅也会糊的。后来他们教我们一个办法，他说的你用一个隔离火的一个铁板，把这个锅放在铁板上，砂包的底层啊全部受热，它保持了这个温度的比较均衡。这个技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借用。
3: 使用隔离火的技法烧制五花肉，孙华盛反复测试，他发现3小时09分的时间最合适，汤汁刚好被完全收入肉中，肉的软烂度又刚刚好，所以他特意给这道菜起名普洱39分红烧肉，融合料香、酒香、茶香，肉皮 Q 弹，肉质软烂，香中带甜，还不腻口。
1: 师傅，带来的海参翻过来了。昨天晚上捞的海参，今天就发到了。这都是海水啊，你看看。来的时候一定得给打上这个大冰块，方这个。
3: 从人民大会堂烹饪服务学校毕业之后，孙华盛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有幸拜到烹饪大师屈浩的门下，精修鲁菜。屈浩是鲁菜泰斗王义军大师的弟子。王义军大师曾在1983年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上，凭借一道葱烧海参燃爆全场，被授予国家名厨称号。作为第三代传承人，孙华盛不仅得到了技法上的真传，他也一直在为这道老菜如何适应当下市场与大众口味而不断的努力。
1: 腌海参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先戴上手套啊。活海参它怕油、怕热度。
4: 它现在还活着吗？
1: 它活着呢，从肚子你摸摸，它是鼓的，死在这肚子是扁下去了。花椒酒、小葱、姜片，处理好的海参给它煮，煮20分钟，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拿冰锥一下，让它更有弹性。
2: 活海参最难的是烧制。干海参呢，它搁在锅里面，你怎么折腾没事。活海参就不一样，一烧它不是烂了，就是塌下了，放在盘子里面不成形。就是一直在琢磨，我说怎么能把这个海参给它就是做的就是不变形还入味
1: 儿。我最早的时候看师爷去炸这个葱油，它主要的以大葱根

0: 和香菜根这两种原材料为主，
1: 因为我们用活海参，所以我们多加了洋葱、小葱根、香菜根，再加点那个蒜，是去腥味的啊，因为海参比较腥嘛。
2: 我师傅那一辈儿做海参啊，我看就用这种铝锅，传到我们这一辈了还是用这个铝锅。
3: 先炸干葱头，再下大葱、小葱根、香菜根、洋葱、蒜，最后是小葱叶和香叶，全程小火，直到锅中的食材全部变为金黄色，香气从锅中溢出，葱油便炸好了。
2: 闻到味了吗？葱的香甜味和小葱的清香味。
3: 做葱烧海参技法上最难的点就是让海参烧入味儿。经过反复琢磨，孙华胜从卤味的制作当中获得了灵感，研发了一种低温葱烧浸味法，选用老鸡、猪皮、鸡爪、猪蹄儿熬煮8小时，制成高汤，
2: 非常浓，浓白的啊。
3: 放入蚝油、老抽、料酒等调制底味，加入熬好的高汤。最关键的一步是放入炸制葱油的废料，
2: 葱油的这个所有的料，看看这就用上了啊。
3: 之后放入处理好的海参，小火使汤的温度保持在65度上下，浸泡4个小时，海参不仅可以定型，还可以吸收一部分葱料的味道。
2: 那搁那个地方，咱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葱味道都给它吃进去了。最后出锅，再打点我们提炼好的这个葱油，它更亮。
3: 低温浸泡的关键步骤是烧制后的活海参很好的保留住了形态和弹韧的口感，高汤又使葱的香气沁入海参当中，同时又完美包裹在外，色香味形四美俱全。如今孙华胜依旧没有停下学习和前进的脚步，他又开了一家老北京涮肉馆，他想挑战一下这个全新的领域。他特意约了京味涮肉馆的名店大师请教经验。
2: 学习了，学习，学习了。
4: 二八酱，很多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芝麻，用什么样的花生，好吧？所以你对食材一定要了解。我们的麻酱啊，芝麻大花生、小花生，而且我们不是二八酱，基本是3-7。
3: 这些经验给了孙华胜很大的信心。拍摄期间，为了寻找老照片，我们和孙华胜回了趟家，爱人陈海燕正在给孩子做晚饭。
2: 用不用我帮忙？
5: 我还是自己来吧。
2: 你别笑啊，别笑，今天我老婆做饭啊比我做饭都好吃。
6: 你听他说你是不是特高兴？
7: 今天第一次听他说，他就很少回家做饭，我们见面都少，他回来我们都睡觉了，走的时候我们还没起，经常都看不见人。
5: 你平时是不是很少回来？
2: 家里面全基本上都是全靠我媳妇，她一个人，3个孩子，上学呀，接学呀，辅导作业呀，在家做饭呀。我确实的，我也没时间，店也多啊，有时候在外地啊，也照顾不过来，挺心疼他的，对孩子也是愧疚，陪的少，陪的太少了。
3: 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是很多餐饮人的无奈。从保安蜕变为掌门人，孙华胜明白，只有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前行，才能实现梦想。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他想用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明白，心之所向，行之所往，终会有所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庭院人家味道掌门孙华胜。
8: 掌门私房菜，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
2: 大家好，我是庭院人家味道掌门人孙华胜。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百香果普罗旺斯

0: 西红柿，
1: 这个是从市场上买过来的普罗旺斯西红柿，从外面就能看到里面的它的那种翻砂感。这个呢就是百香果，这个是食用的薄荷叶，这个呢就是苦菊。首先呢，咱们把水烧热，西红柿呢稍微的给它烫一下，把皮呀、烤扒掉，给它烫透，可以了。咱们给它放在冰水里面，冰镇一会儿呢，你看这个皮慢慢的它就掉了。咱们开始把百香果这个汁取出来，这时呢，我们把苦菊放在这个清水里面，稍微的提一点点盐，浸泡那个两三分钟，清水给它滴掉以后，稍微的提点盐，来点橄榄油，给它拌一下西红柿。咱们给它切开，放在手里面，四分之一处给它切下去，不要切到底，轻轻地掰一下。掰完以后呢，翻砂的这个层次感它就出来了，它吃的时候它口感它不一样。把这个薄荷叶的这个汁挤一下，把这个汁逐渐地浇在这个西红柿上面，百香果普罗旺斯西红柿就做好了。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说的这道美食啊，也先从中国古代婚礼开始说起。这中国的古人结婚呢，分为六部。在春秋时期的仪礼当中记载啊，说这个结婚呢，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这叫六礼。这第一礼呢，纳采就是啊，男方如果看中女方了，就得委托这个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并且送上礼物。这礼物当中呢，有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大雁。那为什么非得送大雁呢？因为啊，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边解释了，首先第一点，这大雁呢按照季节南来北往的飞，这叫有节。第二呢，大雁在飞的过程当中啊，咱上中学语文课学过吗？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这叫有序。第三一点呢，说这大雁呢是一夫一妻制的，这叫从一而终。那么后来呢，这大雁呢确实不好获得，在中国历史上呢也曾经用别的东西代替大雁，一直到唐朝之后呢，基本上就拿这个鹅来代替大雁了。所以您看，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这婚俗展厅里边啊，有一个展品是一对鹅龙。那为什么鹅龙跟结婚有关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典故。这结婚送大鹅呢，基本上这鹅呢就两种结果，一个是呢养起来下鹅蛋，另外一个那就是吃了。咱下边呢说的这个餐厅啊，它的名字就带着大鹅，叫铁锅靠大鹅。而且他们家不光是大鹅做得好，这传统的东北老菜做得也相当地道。
4: 张门口，今天来挺早啊。
5: 那今天菜挺多的，米面、
4: 白菜，
5: 白菜11斤，豆皮5斤。
4: 这个冻梨这地方吃不着，都是从老家过来的，这个到时候得冻3-4个月以上才能冻成这样。
6: 都有啊。
2: 这里是海淀区四季青镇一家东北菜馆。
6: 红烧干炸，来小碗米饭还是大碗米饭？这个是口条，猪心多少钱才办啊？来个杀猪菜。
2: 掌门人是热情直率、能说会道的李佳，和他不善言谈、在后厨闷头炒菜的爱人李成。
6: 我是有话必须得说出来，他是有话闷的那种。
4: 我就比较内向，反正能看出来。
6: 这五样
2: 李佳和李成都是黑龙江大庆人，相识于当地一家小饺子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俩人是小厨师和小服务员的爱情。
6: 那个时候吧，没干过服务员，从农村刚出来，还不太会干，收拾房间呐、收拾厕所都不太会。那时候厕所老堵，然后他就帮我冲厕所。
4: 戴上手套，戴上口罩，往逃，给他感动坏了。这厨师行啊，可以处。
2: 相识那会儿，李佳24岁，李成22岁，但已经是饺子馆后厨的顶梁柱了。传统东北老菜铁锅炖、杀猪菜、锅包肉、熏酱肉等等，那是样样精通。

0: 谈了三年恋爱，俩人结婚了，很快儿子出生了。为了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2005年，李佳和李成决定来北京寻求发展。
1: 在四环边上，然后那边是六郎庄公交站，那边就是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正是发达时候，上下班的人基本上都住在这六郎村里。我们这店就在这个村口第一家东北加肉串。
2: 最开始那店是一个30平米小店，
1: 他厨师我是服务员。这是最穷最穷的时候，我俩住的是14平米的房呗。这块现在能看着这桌子吧，这块就是个床，就这么大个屋。
3: 这是咱家每天必卖的大鹅，
4: 都是天早现杀的，现来的。
5: 精确到每一个地方都得烧一遍，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有毛，有毛的时候客人吃就该反感了。
0: 铁锅靠大鹅是李成的拿手菜，再加上他处处从客人角度考虑的细心劲儿，让小店很快就在六郎庄火了起来，更是吸引了不少东北老乡前来光顾。后来两口子就索性把店名改成了铁锅靠大鹅，这清楚又好记。如今店从六郎庄搬到了四季青，面积从30平变成了500平，但是店名没变，招牌菜没变，李成做菜的细心劲儿也没变。
3: 猪血早上新杀的猪搁屠宰场现接的，他们接完了给我送过来。
0: 杀猪菜也是店里的招牌，李成一直都是每天自己现做血肠。
3: 2斤猪血1个鸡蛋，
0: 第一是能确保猪血的新鲜，第二就是李成有自己调味的秘籍。
3: 这个是猪肉的汤啊，猪杀骨头了，五花肉了，猪心猪肝了，带的汤，盐、胡椒粉、十三香，这个是小料，这里边是毛葱、姜、香菜，这是化好的猪油啊，汤里边必须得加猪油，不加猪油它吃着不香。猪血往里边加老汤的时候，不能一下把老汤都加里，必须慢慢往里边倒，边倒边搅，让它这个猪血受热均匀。要是倒的太快的话，它就凝固成块了，就是不能用了。看这个血挂盆的程度，差不多这样，让它滴的这就好了。
0: 在猪血中兑入调过味儿的老汤，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让做好的血肠口感更加的细嫩爽滑。而兑汤的温度、兑汤时候的手速，全靠李成多年的实战经验来把控。
3: 给我拿个牙签的那个，像这种的，往说冒浆这种的，这个就差欠点火没熟。那这嘎达这个炸完了，没不往出出的那个就是熟了。这个肉必须得用5花3成肉，这是瘦的肥的，瘦的肥的。护心肉必须用手撕，不能用刀切，撕完了它是有这个纹路，很容易进味。全北京最豪放的杀猪菜就在我们家，因为咱家这个料给的多呀，肉全是新烀的，酸菜自己腌的，血肠自己灌的，别人家没有这么多东西。这小龙虾都多少钱的了吧？
6: 小龙虾这个
0: 这几天铁锅炖和杀猪菜的销量有点下滑。
6: 这个大。
0: 今年李成想尝试推出小龙虾，虽然以前没做过，但是李成想自学一下。
3: 我现在正研究这个东西，我想来看看学习。我要问点事儿啊，这个蒸猪血，我这跟你这学完之后回来。我蒸出这效果是不太理想啊，都对完了，你看看，都跟你那教我的时候那个情况都一样了。我现在对了2盆。
0: 不光小龙虾，李成还和老家的师傅学了现如今在大庆那边新出的蒸血豆腐的做法。
3: 小点火，
0: 技巧掌握的还不熟练，但李成学得很认真。
3: 对了两本，你看
0: 他明白光吃老本肯定不行，人得不停地往前走，做厨行更是如此。
1: 老式锅包肉号称全北京最好吃的锅包肉，没有之一啊，这是网友给的评论。老铁们，
0: 李佳也发挥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学会了拍视频做直播，用当下流行的新方式给自家店做推广。
3: 有的客人来了吃这道菜，主要就是点名让我做。
0: 店里的老式

0: 锅包肉也是李成的拿手菜。据他自己说，当年能迎娶李家的芳心，除了帮他多干活，自己做的这道锅包肉那更是功不可没。
1: 这个肉在切的时候必须得顶身切啊，顺着身切，到时候切完了做熟了给咬不动了。我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师傅把着我手，告诉我一片一片怎么往下下，这都有说法了。
2: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就正好，肉下去肉就飘起来了就可以了，下去别马上就动，让它炸一会儿，炸一会儿它定型了之后再动。
0: 锅包肉能做到外酥里嫩，关键就在于两次油炸，第一次是让肉片定型，第二次复炸是为了强化外壳的酥脆度，同时也让颜色变得更加诱人。
2: 炸第二遍变成纯金黄色就可以了。咱们接下来一条糖醋汁，醋和糖充分给它熬开了，冒泡下肉。
0: 醋跟糖混合，在高温的作用下激发出浓烈的酸味，带着微微呛嗓子的刺激感，这是老式锅包肉的标志。和新派使用番茄酱的做法相比，这种老式酸味更加的凌厉清爽，也更开胃解腻。
3: 人家三八妇女都买礼物，他三八妇女买个这个，然后一直就没敢让他脏过。对象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然后那个就不见了。那天他就逛街看着这个，完就给我买回来一个。
4: 你老说他嘴笨，我看这个行动可不笨。
1: 孩子今年23周了吧，没发生过大事。他跟我俩生气，我就上外边待一会儿，回来睡一觉就好了，没啥事。
3: 你话。儿子一个多月没回去了。
0: 儿子在北理工读大三了，准备报考研究生。
5: 真是忙。
0: 李成和李佳觉得特别骄傲。
5: 那么一天，
3: 因为一直以来我俩的一个方向就是啥呢？当初进北京来的目的就是孩子培养出去，
1: 想让孩子受点好点的教育，别像我俩刚开始起步时候那么难。尝尝，都尝尝，
6: 又滑又嫩，是吧？跟鸡蛋糕似的。
1: 嗯。
0: 经过反复尝试，今天李成做的蒸血豆腐非常成功，他觉得可以上菜单了。
3: 这血豆腐老铁们这两天走飞了，你知道吗？
0: 李佳迫不及待地拍起了视频。
3: 这个血豆腐要求必须得新鲜的血，当天的猪血做成血豆腐才鲜嫩。
0: 一家三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前行，心中始终装着对彼此的爱和支持。
1: 拜拜，明天见啊。
3: 也累着熊样，
1: 这一天来熊吗？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铁锅靠大鹅，味道掌门李成、李佳。
7: 掌门私房菜第三鲜。
1: 大家好，我是铁锅靠大鹅的味道掌门人李成，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地三鲜。先做准备工作，先把小料切了啊。这个葱就是顺肠一破四瓣，切成小块就可以，太碎油温稍微高点的它就该糊了，蒜直接切片就可以。这个土豆要切成大约8毫米厚的菱形片，先把这土豆一开二，然后再斜刀来2刀，完顺着这个刀直接切就可以了，切成小菱形片。茄子咱们直接切成滚刀块就可以啊。咱们下一步开始切尖椒，这尖椒切成菱形块啊，先搁中间顺肠片开，顺肠搁中间再破一刀，把它切成菱形块。这个红尖椒也是这么切啊。咱们小料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主辅料也都已经切完了，现在咱们开始起锅烧油，先往锅里倒油，这个油温大约在7成热左右。咱们先下土豆，勤着搅动一点，把这土豆炸到皮儿稍微有点硬了的时候，完了再往里下茄子，勤着搅动点，别让它底下粘锅。茄子也是刚开始也有点见这个金黄色，完了咱们就捞出来啊。现在看到这油温已经上来了，就可以再炸第二遍。好了，咱们捞出来再闯一下子，这个菜就可熟了啊。看着油冒烟了，就可以下了啊。这土豆和茄子都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往出捞了啊。红尖椒配料也到里边稍微烫一下，咱们现在简单的对个汁儿啊，少来点底油，把这个小料下里边。来点酱油，

0: 点水，咱这个味勺就放少半勺盐啊，这个水淀粉勾芡有一点点淀粉就行啊，因为这个地神仙这个菜做出来的成品是见油不见汤的啊，倒里头迅速翻勺，把这个汁儿裹匀了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菜咱们出锅啊，这道菜主要就是以咸咸口为主，非常下饭。
1: 我们家在宗族线上的云南餐厅，我们家的菜品不多，品质上跟得上，保证这十多个菜一直都是新鲜的。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没有人手的时候给别人寄来出把手啊，家人感情了。
2: 爱生活，美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咱们先来关注一起近日法院判决生效的案件。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昌平某小区的业主啊，他说自己摊上的这件事啊，真是花钱买憋屈啊。
1: 纠纷的起因呢，就是刘先生新购买的车位，在车辆停进去之后啊，这后备箱就跟被封印一样，不能打开。要想拿点东西呢，先得把这车开出来。
0: 这刘先生觉得真的是太别扭了，于是呢就去找开发商沟通，想换一个车位，但是结果呢，这来回是跑了好几趟啊，说了半天，开发商表示真换不了。为了这件事呢，双方真是吵翻天了。刘先生觉得，我花钱买的车位，这后备箱一开就碰墙，这凭啥不给换呀？于是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
1: 法院呢一调查啊，发现这个事儿也没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呢，刘先生有他的不满，开发商有开发商的说法跟委屈。那这个车位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后备箱为什么就打不开呢？去年呢，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记者去到了这个涉案车位，这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2: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了？就是正常的一个车停到这个车位以后啊，因为这个墙没有留准那个距离，然后所以这个后备箱打的时候就蹭一下就蹭到这个墙了。
3: 就是我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我就是要拿东西嘛，我就直接按一下开，没想到一下就顶在墙上，而且我这车吧碰到阻力以后它不会往回来，就往上顶，后备箱我就直接就顶墙，我就懵了，就有点滑稽了嘛，心疼啊。
2: 这是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
4: 刘先生说，要想打开后备箱，只能将车往车头位置开点。
5: 后备箱能打开吗？
6: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7: 你看，
4: 所以刘先生表示不能这么干，他认为这个车位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
3: 您刚开始为什么说想买这个车位啊？
2: 这个离我那个门近一点，这个车位啊，买的时候啊，给了一张图，让大家这个按图去选。图上标好了，就是每个车位离哪个门洞近，然后这个车位存在什么瑕疵，存在什么问题，哪个是正常的车位，这写得很清楚。
8: 咱们那个车位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9: 我们的车位是在这个位置。
2: 我这写的是正常的车位，
3: 正常车位。那我知道我自己毕竟有点大嘛，我肯定是想买一个好点的车位，就花点钱也没关系，是这个意思。结果还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心里很不平衡。
2: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后来沟通了几次，法务说不存在问题。
4: 最后我们也见到了开发商沟通此事，他针对车位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10: 因为小型车从4.2米到可能到7米之内，可能都是一个同样的属于小型车。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那么这个根据规范的角度讲，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宽度呢是1.8米。这个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宽度是2.4米，长度是在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11: 我们这个车库首先呢，它是符合这个标准要求的。
10: 这个就是那个车位的当时实际交付的时候，它的一个实测面积，长5.3米。
3: 这是暗设车位的吗？
10: 对。
3: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算这个车位是合规的？
10: 是合规的。
4: 并且开发商还表示，目前车位都卖出去了，没有满足刘先生需求的车位，但刘先生不认可，于是将开发商起诉到了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商提供一个能正常开启后备箱的车位。
1: 事情到这儿就僵住了。刘先生说呀，我这车位没法用。开发商那边呢，则一口咬定我们这个车位符合规范。两边呢各说各有理，谁都不让谁。
0: 那现在啊，既然找到法官来断这个官司了，法官说了，咱首先得测量一下这涉案的车位到底是否合规呢，符不符合合同里面约定的尺寸呢？
1: 对了，有理没理呢，咱拿这尺子说话。法官呢翻遍了各种的规范文件，又专门组织刘先生和开发商一起啊到这涉案车位现场，我们的记者呢也记录了现场的情况。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5: 因为这个是合同纠纷，合同纠纷首先它得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那么它到底符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这种面积，这个也是重点审查的一项。
4: 在审理阶段，法官组织刘先生跟开发商一方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发现也有个别车位跟刘先生家的情况相似，
7: 就是说这个车应该是也打不开，打不开呢，他往前动一动，往前动一动，后面才能打开。
4: 那么刘先生家的车位尺寸是多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呢？法官现场进行了测量。
12: 5.356米，5.356，
13: 就是从这外沿这开始测的，
12: 对，
13: 外沿到那个最里边的它那个外沿是吧？
12: 对，现在测量的是车位的宽度，2.506。
4: 经过计算，车位的面积为13平方米多。此时开发商表示，在合同里标注的套内建筑面积是12.72平方米。
10: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
14: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就是咱们这个大型的 SUV。
12: 咱的大绿本在哪儿？就车的大绿本。
13: 就4.9米。嗯。
10: 总长接近5米，是其车型的问题导致车位使用存在不便利，但是并不能认为被告就因此存在违反合同或违反标准规范的违约行为。
4: 在打官司期间，刘先生查阅相关规范，认为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车位设计的问题。
2: 我了解的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给你看一个哈，我在其他车位
12: 说一个那个什么，
2: 你看从消防规范和建筑规范，车位离这个墙的距离要求是50公分。
10: 原告对于该条的理解是错误理解。首先根据原告援引的该标准4.1.5条的规定，机动车与墙体之间的近距0.5米，是指从机动车到墙体的距离。涉案车位所在的车库已经在2024年1月5号通过了包括北京市昌平区交通局在内的联合验收，车库的设计和施工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13: 那可是生产出来这种车，它也是算是小型车吧？
10: 它属于小型车。
13: 您的意思是说车位没有问题，车也没有问题，但是车停到这儿之后就可能不适配这个车位是吗？
10: 没有办法，因为它如果说对于特别强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在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就要跟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7: 咱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说针对特殊车辆的车位？
10: 没有。
4: 而针对刘先生遇到的问题，开发商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方案。
10: 他的可能是直销方向问题，什么方向？
13: 就是把这个车头对着墙是吧？这么开进去？
10: 对，
15: 开进去我出去怎么
10: 着？大
15: 伯，你觉得那个出入的我能到位吗？
3: 刘先生呢是不认可这个方案，而开发商方面呢则坚持自己的答辩意见，表示提供的这个车位呢符合要求，并且没有其他的车位可以更换。那双方呢就车位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呢也是产生了争议，各执一词。那么在经过昌平

0: 法院的一审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审理之后呢，都驳回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法官的论述。
1: 本案中呢，涉案车库通过了联合验收，而且根据我们一审这个现场勘验结果呢，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双方争议焦点当中涉及到的一个规范，就是这个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这是一个行业标准。它其中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在这个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呢，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按照车位它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说它没有规定车位距离墙的位置是吧？
1: 对，本案当中啊，原告的请求它是要求被告提供一个符合他内心需求的车位，或者让这个被告更换车位。根据前面所述的他这个请求是于法无据的。我们也组织双方进行了一些调解工作。被告啊也给他找了找啊，确实是没有符合他这个条件的这个车位啊，没法
0: 更换，
1: 所以说没有支持，
0: 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吧？
1: 对。
0: 不过通过这个案件呢，法官也指出，近年来呢，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还有车企利润驱动等等因素，那么有的车辆在尺寸设计上呢越来越大，那么因为车位尺寸、位置还有使用功能等因素所引发的纠纷呢是日益增多。那么为了避免这些纠纷呢，法官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 作为消费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消费，比如你可以在购买车位时向开发商提出自己的具体的需求通过细致的沟通，尽最大程度避免后续产生纠纷。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性运营比如可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或者是呢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或者从政府层面出台一些标准，比方说可以为这个小区车位的建设规定一些比例的车位以更好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到现在啊，咱大伙真是不管查资料还是问问题啊，了解信息等等，都习惯去找 AI 了，也就是人工智能来帮忙。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啊，这 AI 给出的答案可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这个说法真不是夸张啊。
2: 是。
3: 最近呢，南京有一个律师啊，就因为 AI 的一句瞎话陷入了不小的麻烦。据澎湃新闻报道呢，南京的李小亮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多年了，这口碑一直不错。2024年9月呢，他出于职业习惯呢，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跟职务，想看看网上关于自己的职业信息是否准确。结果这一搜呢，可把他吓一跳。
2: 这百度的 AI 智能回答板块啊，直接给出了一句让他无法接受的话：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而且呢还配上了他穿律师袍的照片啊，这看起来还真的是挺像那么回事的。
3: 所以大家想想，律师这个行业特别在乎口碑啊，他的名誉啊，
2: 没错，
3: 一旦被贴上了被判有期徒刑这标签，不仅会影响职业的发展，还可能呢让亲朋好友啊、客户啊产生误解，这无疑呢会给李小亮律师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啊。
2: 李小亮律师发现问题之后啊，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百度平台，要求删除不实的内容，公开道歉。但是呢，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李小亮律师直接将百度公司告上了法庭。
3: 在法庭上呢，被告百度公司一方呢提出了抗辩理由，所有人工智能都会产生幻觉， AI 幻觉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平台无法预见，因此不应认定为自身有过错。
2: 可能有观众就会问了，什么是 AI 幻觉呢？咱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在生成内容的时候会凭空的编造一些看似合理实则虚假的信息，就像是人啊产生了幻觉一样，一本正经的在那说假话呢。
3: 不过呢，法院并未认可这个说法。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呢，百度公司上述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判决百度公司向

0: 李晓亮书面道歉，百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这场官司啊，前前后后打了一年半。2026年3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由于百度公司啊尚未履行生效判决，近日呢，李晓亮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1: 其实啊，不止李晓亮律师遇到过这种情况。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律师黄贵庚也因为百度 AI 为其自动生成严重虚假的负面信息起诉过百度。该案中啊，黄贵庚称，2025年5月份，他检索百度的时候，发现百度 AI 呢，竟然是自动生成了其涉嫌威胁法官、介绍贿赂、伪造印章、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等等多项刑事犯罪的虚假信息，而且呢，每条信息都直接关联他的职业身份啊。2025年11月，北京海淀区法院立案审理了该起 AI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目前呢，案件尚未宣判。
0: 哎，说到这儿呢，问题来了啊 ，AI 大模型为什么会产生幻觉？票远影响力研究院院长高成元表示呢 ，AI 幻觉啊，包括事实性幻觉，也就是呢，编造不存在的事件、数据；归因幻觉，也就是啊，虚构信息来源；逻辑幻觉，就是呢，推理链条断裂却输出看似合理的结论。此外呢，还有身份的混淆，把同名同姓、相似职业、相似地区的人混为一谈；时空信息混淆，把过去、现在、未来的信息啊混在一起；图文不符、文字错误却搭配本人真实照片等等，这些呢都属于 AI 幻觉范畴。 AI 生成这类严重虚假信息啊，根源在于大语言模型的概率生成机制，它并非在检索事实，而是在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
1: 哎，还能再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0: 就拿律师这个事件来举例啊，当这个特定人物的相关信息不足的时候呢，AI 模型会基于律师、法院、判刑这些高频关联词啊，拼凑人物信息，进而生成律师被判刑3年有期徒刑这类虚假的内容。
1: 明白了。那如果说照这样来拼凑 AI 模型呢，还有可能生成某医生身患了某种疾病、某老师参加全国高考这类非常荒唐的信息。咱说白了，这不就是一个技术漏洞吗？那既然是漏洞， AI 服务提供商呢就该赶紧进行补修啊。
0: 哎，原则上呢是这样的，不过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王本友表示啊，只要 AI 仍是生成式模型，就具备补全、联想和生成能力，也就可能在信息不足时脑补。这类问题啊，可通过技术迭代缓解，模型规模更大、算法更完善之后，低级错误会减少，逻辑会更严谨，但是很难被彻底消灭。
1: 哎，怪不得一些平台啊，总是拿什么技术中立、算法自主当作理由，称 AI 生成内容是自主行为。平台这种说法呢，难免也有推卸责任的之嫌啊。
0: 哎，实际上呢 ，AI 生成的内容本质上啊，是服务商模型训练、算法设计、输出管库等延伸行为。这法院的判决呢，也明确了一点，就是啊 ，AI 服务商绝对不能当这甩手掌柜的，对生成内容放任不管。
1: 没错，现在很多人啊，对 AI 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老年人和青少年，对这 AI 给出的答案啊，那几乎是深信不疑了。在这儿呢，我们要给大伙儿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这 AI 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 AI 工具呢，可以，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咱要知道啊，这 AI 一旦给出错误的结论，后果有时会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啊，有人查询医疗问题，这 AI 啊，这答案是根本就不靠谱的，这就有可能会耽误病情呀。
0: 确实啊，这个 AI 呢，可以提供信息辅助决策，但是真正的决策者应该是使用 AI 的这个人。这迷信 AI 呢，有可能被带进沟里。当然呢，我们更希望这 AI 服务商能够主动的履行社会责任。当这 AI 服务啊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甩锅给这个 AI 科技，因为您是这个技术的提供商、服务者，咱不能让这客户啊自求多福。这个说法到哪儿他也说不通。
1: 下面咱们来换个话题呀、啊。这一个星期下来，阿龙有没有觉得天真的是突然就热了？
0: 确实，北京一下入夏了，尤其这几天最高温度都冲上30度了，所以很多人一出门，什么遮阳帽啊、这个冰袖啊、防晒霜啊，反正能招呼的全给招呼到
1: 了，是感觉都配齐了、而且呢，不仅是白天在外面觉得晒得慌，这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真觉得床上的什么被子啊、床单都该换换了。
0: 哎，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大伙琢磨就是、这个季节适合什么样的床品呢？这不同面料的透气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上了这床了。
1: 这个是四码凉鞋。
0: 对，这个手摸着手感也好，摸着凉啊，舒服啊。你夏天铺着肯定得铺凉的呀。
2: 十年前买过这个，用了十年了，质量特别特别好。它是软的，但是它还有凉的感觉，我特别特别喜欢。
3: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最近这几天，这个室外的温度都是30摄氏度左右，热感比较明显。
4: 是的，气温要上升来了嘛。所以说，我们新街口百货这个地下一层也是比较火爆的。哦，
3: 看出来了，您看后面这个红边树都已经排队排到这个拐弯位置了。
4: 是的，是的。我们到6月份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特别一个高峰期了。
5: 我们注意到，在排队的这些顾客当中，几乎是人手一床竹纤维凉席。销售人员表示，竹纤维这种天然材质使得其非常适合在夏季使用，可以达到凉而不冰的效果。
4: 因为夏天来说，咱们讲究的就是避暑，就是尽量的别让自己燥热，但是凉呢也不要太贪凉了。咱们竹纤维凉席呢，就是用竹子去做的这个布料，睡在身子底下呢，它是一个出的一个清凉感，温和的凉，比较舒适的那种凉感，还有一个超吸汗不粘身的效果。
5: 那么我们夏季家中使用的凉席透气效果如何呢？我们准备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纯棉老粗布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第三个是丝麻凉席。
3: 那现在能够看到，我们也是准备了三份干冰，稍后我们也将会进行一下透气实验，看看这几款不同材质的它的透气性有怎样的不同。
5: 首先测试的是纯棉老粗布凉席，
3: 现在我们加入热水，能够看到气体冒出来，我们现在立刻将纯棉老粗布给它盖上，它上面会出现薄薄的一层，
4: 对，
3: 但是量不是很大，
4: 一层雾膜的话不算特别的大。棉制品呢，它的透气性呢，效果呢没有这两个凉席好。一会儿你再看一下这个实验。
3: 下一个是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刚一盖上立刻出来。
4: 这个竹纤维的凉席的透气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
3: 这简直是太好了，
4: 就跟那个腾云驾雾的那种感觉，
3: 感觉盖不住就一直在往出冒。
4: 对，它的气体完全是可以往外冲的。它这个纤维里边，它这个是一个中腔结构，它是那个气流，它的纤维完全能打透的，从这气孔里边完全能出来了。它那个阻力是特别小的，所以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3: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丝麻凉席。哎，
4: 哦，
3: 这个丝麻凉席效果更好。它跟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透气效果，它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4: 对，
3: 能够持续性的往出冒气儿的。
4: 对，往外冲击力是比较大的。这个丝麻我们采用的是旱麻，这个旱麻的话，它一个中腔，它一个椭圆结构，它比这个竹纤维的纤维腔要大个2倍、
3: 哦、
4: 啊，所以它的透气性的效果比这个竹纤维还要好。
5: 销售人员表示，要想凉席的透气和凉爽感持续的时间久，洗涤方式很重要。
4: 这个丝麻凉席洗的时候呢，尽量的是中性液洗是最好，凉水洗最佳啊，尽量的别搁滴露啊、柔顺剂这种系列的，会影响它的纤维的效果，会影响它的凉度。
6: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钱币拍卖会上，一枚清代钱币啊，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最终呢是以5083万元成交，刷新了中国钱币拍卖的单价最高纪录。这也就意味着啊，中国新的币王诞生了。下面咱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场景。
7: 1800万元起拍。
8: 晚上8点多，这枚顶级珍品广东双龙寿字1两硬币正式上拍。
7: 4320万。
8: 经过10多分钟，100多轮的竞价，加上佣金，最终以人民币5083万元天价成交，一举刷新中国钱币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成交纪录，并且位列世界钱币拍卖第5名。这枚新币王是广东双龙寿字1两硬币，被钱币学界认为是光绪20年1894年由广东钱局专为恭贺慈禧太后6旬万寿盛典而特别铸造的。但因晚清时局骤变，该币并未正式发行流通，仅存少量式样，目前存世仅7枚，极具稀缺性。
6: 这老话说得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下面这个片子啊，咱们将看到的这个合唱团可真是不简单啊。他们诞生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由100多个孩子组成。你别看啊，他们年纪不大，但是人家可是上过美国达人秀的半决赛，社交平台上粉丝啊都有500万了，真是妥妥的顶流天团啊。
9: 这群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早先呢是把天籁般的歌声啊带到了咱们北京的北海公园。这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声到底有多么的动人，咱们一起去看看。

0: is peace. And I think music, the words we're saying, it's just so beautiful when we're singing together.
1: Sing for peace. And that's the power of music. Just as songs connected us with strangers at the Hyde Park. So to this music forge and break the bonds between nations.
0: 3, 2, 1. Sing for peace.
2: Sing for peace.
0: Sing for peace.
3: Sing for peace.
4: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5: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5: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将推出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珍贵文物亮相，带观众走进美洲古代文明。此次展览呢，有特别酷的地方啊，就是科技直接让文物活起来了。
5: 还有呢，优美灵境数字导览，让精品文物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连咖啡都有。

0: 机器人帮您现场手冲。最具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三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权杖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到了过敏季啊，不少朋友都被这鼻炎给缠上了。有人说鼻子就跟水泥封住了一样啊，纸巾是用了一包又一包，这鼻涕呢还是流个不停。这要一直难受啊，该去医院还真得去看看。下边呢，片子里这位李先生不光是鼻塞流涕，还总是流鼻血。老话说得对症下药，那么这个病它的根儿到底藏在哪儿呢？
1: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的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你要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2: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1: 是不是血液病啊，有流血啊。
2: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1: CT 然后就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3: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像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2: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4: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3: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2: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3: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数字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呢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的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呢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塞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1: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很多，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我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2: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3: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2: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1: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就全过了以后，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4: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3: 一般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0: 日常生活里呢，快递外卖早已经成为大家

0: 啊，离不开的便民服务了。但是最近呢，有小区的居民和快递外卖从业者之间，因为车辆进出小区的问题闹起了矛盾，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双方争执不断。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社区密集，外卖快递配送需求大，但很多小区的封闭式管理让进门难、停车难、分拣难，成为困扰新就业群体的心头堵，也让居民安全诉求与骑手配送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
2: 任可以点，
3: 我就进这一次，行
2: 不行
3: 啊？
2: 不行
3: ，赶紧赶紧走，我进去吧。
4: 不行，
5: 车搁外头，
3: 我停着，赶紧送我车搁外头。
5: 你也理解我们小区道儿窄，知道吧？
6: 因为我们小区里没有交通标志，没有红绿灯，对吧？没有警察、交警，他为了赶单，为了其他的原因，他骑得飞快。
1: 矛盾的爆发最先出现在南礼东区本家润园 C 区，这个以回迁房为主、总户数约1800户的小区，人口密度大，道路狭窄，非机动车停车位趋于饱和。为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小区实行封闭式的管理，禁止外卖车辆入内。但这一规定却让骑手们犯了难，也让居民与骑手的冲突一触即发。
7: 慢点开也不能进，
6: 只能就拦住你，人可以进，他为了赶单嘛。
7: 你光图你方便了，那是不是你得给这跟这儿的居民考虑一下，是不是？
8: 我也理解他们，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想着互相理解一下，我就先赶紧去送单了。
1: 为了不耽误送餐，外卖小哥只能把车往路边一扔，提着餐品就往小区里冲。眼看着外卖骑手在小区里横冲直撞，随意停放车辆，不少老人孩子都跟着提心吊胆。对此，一些老住户居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索性自发守在门口，当起了没有制服的临时安保员。
9: 哎，耿哥，
10: 哎，干嘛去？
9: 我这个坚守岗位。
7: 陈厅长，明白吗？不是不让你进，人随便进，车不能进。
11: 对啊，我知道。
7: 把车搁门口。
11: 我这着急啊！你看，
7: 着急也不行，着急也不行。
11: 把车搁外头，
7: 有的车你有这功夫都进去了，赶紧把车搁外头，踏踏实实给送进去。
11: 这麻烦让我进一下吧。
7: 不行，这跟你说不行，
9: 这都为了抢啊什么的，他不管这个，你知道吗？出了事儿，剐了碰了跑了。
1: 对于外卖快递小哥们来说，他们每天承担着繁重的配送任务，配送时间很紧张。可小区禁止车辆进入，大件的包裹重物只能靠步行搬运，既耗时费力，还容易延误配送，导致差评。
3: 几步东西呢？
12: 我让他进去吧，小哥也挺不容易的。
7: 不，
12: 你进去时候慢着。
7: 人可以进，
5: 要保证小区的安全。
1: 一边是居民死守安全底线，一边是骑手赶单心急如。双方僵持不下，矛盾越来越激烈。这场围绕能不能进门的争执，迟迟找不到两全的解决办法。
13: 是我是社区的社区书记，然后这个是咱们街道的。
14: 你这样，兄弟啊，这个老年人比较多，孩子也都比较多，
13: 对，
14: 你骑着车啊，容易给人碰着。
13: 对，体谅体谅，爷爷体谅体谅。
14: 我们这儿到时候不行，我们帮你，看行不行？
13: 行不行？
3: 行哥，
13: 行，走，
3: 行哥，走，那我把车停
14: 了，对，先把车撂着，
3: 好嘞哥，
14: 先把车撂着，
13: 来来来，慢点，我们帮你搬。
14: 啊，
13: 这个都是是吧？
3: 对，这几个都是，实在是太着急了，我也只能走哥，稍微快点，快超时了哥。杰哥，你俩稍微快点，快超时了。点吧，我真快超时了，老弟。
13: 等会儿我们。
1: 正在现场协调处置的社区书记郭小娟和街道工作人员郭斌看到小哥们扛着大件重物，主动的搭手帮忙，也希望用这种换位思考的实际行动缓和双方对立的情绪。
15: 小哥，
13: 能不能太沉了？这我们俩，好家伙，
5: 这样你一人你怎么弄？
16: 没办法，所以我才选择骑车进来嘛。
13: 不行，我跟你说，
16: 今天这事多亏你俩帮忙了。
13: 你这平时这么多的赶上了，你都得这么自己送啊？就这么拿手，这哎呦！
5: 这小区里边老人也是多，
16: 很多小区不让进，有时候就是我们。 们也是没有办法。
4: 道路窄，老人又多，密度又大。
14: 今天跟那个小娟出去，我们写完了之后，确实
4: 得几节人
14: 伸手，还能伸手，
4: 对，
14: 啊，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些具体的措施。
1: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

0: 让居民安心又能体谅小哥难处的好办法呢？
1: 啊，你说外卖小哥也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咱们怎么能中和一下啊？就在这个南门，就现在这个位置，把这个门给打开，然后在这个底下呢弄一个那个坡，然后这个写上就是外卖小哥骑车的一个专用通道，咱们从这个门进行不行？他不会跟咱们的人同走一个门，他是单独的，到时候会安排一个保安进行值守。
2: 你可以走着进来，别不是说不让你进去，
3: 不行，
4: 不行，
3: 别进来，
4: 不能进来，
5: 对，
4: 太安全了，
6: 就这么一条路特别窄，进来哪有电梯？骑快了撞上人怎么办？
0: 破解外卖小哥进门难，刚迈出第一步就陷入了僵局。郭小娟又该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呢？
1: 小哥呢能顺顺心心开开心心的给咱们送去咱们的生活用品，对吧？然后咱们作为居民来说也是踏踏实实的拿到自己的生活用品，吃上热乎饭。子女不在家，其实还真是他们守着最后一公里。
0: 这边本家润园 C 区的问题还没解决，另一边同属于东花市街道的早院小区也出现了相似的矛盾。
7: 矮人事儿，这老人老投诉，
8: 中个价一两分钟的事儿，出来车没了。
9: 这意思都不可能把你车拖走，
10: 上面停着拖
11: 了。我们拖车，连过来让录像，然后写字，
12: 是的，
11: 然后还在拍照，
8: 这不止一分钟两分钟，是不止一分钟两分钟。人我们快递员出来了，就说手续上传了，
11: 对啊，
8: 就硬拖走。
11: 你们要按规矩停，那肯定不拖你们呀。
0: 早院小区实行智慧化门禁管理，快递外卖车辆一律不许进入小区，小哥们只能把车辆停放在小区门口，但因为停放不合规，车辆经常被拖移并处罚。
13: 整个小区，咱这小区应该这么大吧，所有的都得拉着板车走，
14: 是吧？
13: 不能骑车，
14: 哦，也进不来。
13: 对，也进不来。
0: 进门难的困局未解，停车难的问题接踵而至，难道就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吗？对此，街道与社区反复研讨，决定从工具赋能入手，希望能通过小板车、购物车、电动四轮车、自行车四类辅助工具，破解步行搬运的难题。郭斌与社区书记把此前多次骑车闯入小区的小哥请到社区里，看看他们的试乘体验。
15: 来，小刘，咱往前退下来体验体验。
16: 哥，我觉得这噪音太响了，那居民不投诉吗？
15: 是吧？
16: 那你看这个车，哥，两边没有围栏，我们的东西本身就比较零碎嘛，路不平的话，鸡蛋碎。对呀，这两个工具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自行车呢，还有刚刚那个小车呢。
15: 到时候也得结合小区的实际情况啊，我们会拿出具体的方案。
0: 与此同时，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处副主任高远与社区书记在小区实地走访，希望能为骑手们跑出一条相对合适的骑行线。
17: 是小区的南门进入，到达两栋居民楼最远端的距离比原来从东门西门缩短了一半，距离大概120米，时间一分半钟。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东门西门和南门各设置了一辆电动小推车，这个小推车可以实现一次性配送多件的大件的重物，这个时效缩短了这个一半。
0: 就在这时，东花市早院小区借着酸枣树下来议事的机会，把居民们凑到了一起，商量快递车车位的事儿。
18: 小区门口都停的乱七八糟的车，你说这样好吗？
19: 车人都进来麻烦。
20: 这个车子最好是安排在咱们小区的周边外面，管理上面人性化。
0: 一开始大家谁也不听谁的，各说各的理。小区外是否有符合要求的区域，能不能划车位，一时间又成了未知数。经过勘探，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认为，小区南门是车辆主入口，北门、东门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均较大，而西门空间开阔，人流较少，且日常快递小哥集中在此分拣作业，因此更适合先行施划。
21: 这个
22: 是
21: 这样的
22: 话，辽宁飞行车位现在在划。
0: 社区书记带领着居民们来到现场，讲解试划方案、车位数量以及管理措施，让居民们清晰了解方案的合理性。
23: 换完线之后，这些外卖车就可以直接停到这个方框里面了，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了这个车子乱停放，影响居民出行了。
0: 多方协同发力，进门难和停车难的破解迎来转机。如今在本家润园 C 区，随着电动小拉车的投入使用，骑手们可以开始高效配送了。
24: 我觉得挺亲民的，
25: 有意义，这个很有意义，
26: 是吧？
25: 前面两个轱辘呢还不容易倒，但这个不能进电梯里头，
26: 对，他肯定不让他进电梯。
25: 进到楼道这儿就往外拿，
26: 对。

0: 行，一趟不行，咱拿两趟。
1: 我感觉可以。
2: 花市早院小区西门便道上的快递车专用车位正式投入使用。在进门难、停车难的问题上，东花市街道并未停下脚步，而是持续发力，补齐分拣难的治理短板，将快递企业汇聚在二环桥下的闲置空间，打造共享分拣区，实行集中服务、统一管理。破解快递外卖小哥进门难并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从配齐便民转运工具、规范停车点位，到打造共享分拣空间，既保障了市民的居住环境，也保障了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尊严。在尊重小区自主管理权的前提下，为骑手提供合规的便捷，共同开启友好社区的大门，才能够实现服务居民和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两不误和双提升。
3: 这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一点点沟通，慢慢的协调，推出了不少具体的办法。虽然呢，问题的解决不能够一蹴而就，但整体来看呢，矛盾确实少了，秩序也慢慢的开始理顺了，居民和骑手、物业之间的相处也和顺多了。街道与社区摸索出的办法，大家觉得好用、管用，也愿意试一试，算是啊，给二环里的老社区闯出了一条有路数、有温度的新路子。我们也期待呢，在未来小区啊能够找到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居民和骑手的问题诉求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今天呢，咱们要认识一位朋友，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啊，他从老家来到北京送外卖，和许多北漂一族一样啊，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当中呢，他也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呀，刻在骨子里边的军人血脉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歹徒。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4: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5: 2026年3月27日，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是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这样火烧下去
6: 太吓人
5: 了，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好，有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对，我直接说，我说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得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1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6: 起火点，
5: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我
6: 靠近门，
5: 我本来想往门那，你根本走不进去。
4: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7: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6: 你害怕吗？
5: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吧，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就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7: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5: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怎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7: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地离开了现场。
6: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没有人能撞他，
5: 对对，
6: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5: 对对，
6: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属于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汽笛的味道。
5: 对对，
7: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

0: 锅面日常，
1: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现在这儿。
0: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1: 当时是2025年3月27日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喊的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0: 从正门正往外走。
1: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就是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0: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1: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的也挺快，就是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如果再让他，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啊，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0: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1: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0: 还没到的
1: 时候，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2: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我们。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要打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就再拦着他。
0: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3: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4: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0: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
5: 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6: 证书就是那个，
5: 这是
6: 2025年的感动丰台十大人物。
5: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的，
6: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
5: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7: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5: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7: 对，正义感很足的人，因为这些东西，就说不是说，假如说你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8: 在采访当中啊，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他心里边多少啊是有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与他管片的方庄地区与北京这座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他可以为大家做的更多。
5: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1: 我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5: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1: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
5: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户？
1: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0: 您瞧瞧，说着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1: 这个是在2层，就这个商场现在离外卖员停靠，就是像比如那边有两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就专门让外卖员只能上4层。
5: 就是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1: 对对，
5: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1: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继续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可能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初三的状态，就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5: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1: 对对，
5: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吗？
1: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5: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1: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5: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1: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5: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闲着。
0: 我们发现，在等待出餐的间隙，小哥也没闲着，似乎在认真地观察着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
5: 这个是聘书，
1: 对，这个是
5: 聘请李世杰同志为丰台区特邀食品安全监督员，
1: 这市场监督管理员。

0: 然后会评选一些人，经常去看一些商家的那个后厨干不干净了，食品卫生怎么样了。
1: 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小哥嘛，都是经常穿梭在这个各个商家，就是后厨我们基本上也能都能看得到他后厨干净吗，菜洗了吗，后厨那个就是手套了口罩了戴没戴，我们能第一时间能看到吗。
2: 你是属于最早一批。
1: 对，我们属于第一批，第一批是全国50名。
3: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1: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餐送餐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3: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1: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先跟这个商家沟通沟通。
3: 嗯，
1: 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3: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1: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
4: 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
1: 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你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吧。
3: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1: 有啊
3: 劝导了。
1: 对，有啊。
3: 那怎么办呢？
1: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幼龄外卖，那幼龄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我直接就举报。
2: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
3: 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劝阻了多少家？
1: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3: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1: 与其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那个食品安全了呀。
2: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2: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1: 都是一眨眼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5: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他和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用奔跑的脚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辛苦了所有的外卖小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有用吗？
1: 有用吗？
2: 靠谱吗？
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2: 回访了吗？
3: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0: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呼吸道，今天听两位老师说要推荐一道京味菜啊，而且啊里面还有一个能够保护我们呼吸道系统的带引号的指挥官。那想先问问贾大厨，咱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京味菜呢？
6: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名誉京城的爆三样。
5: 这道菜可是非常的经典啊，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呢我觉得在家做不出那种饭馆的浓香味道、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里面有腰花啊肝脏类的食材，高胆固醇不健康啊。
6: 胆固醇这方面呢我跟谭老师商量好了做一个很好的改良，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需要重要的三个步骤保证您做出来的爆三样比饭店还好吃。首先头一步呢我们先把青菜给它炒香，锅中呢我们先倒入少许的油，倒入蒜苔跟木耳，锅边呢我们烹入少许的醋，一个呢是让蔬菜的鲜味更加的清香，另外一个呢更重要就是去除木耳的土腥味，小火慢慢给它煸炒一分钟。
5: 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还想问问蔡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能够保护我们呼吸道的带引号的指挥官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好处和作用呢？
7: 咱们说啊，一般说到这个保护呼吸道可以从好多角度来说，比如说啊我们的气道黏膜的完整性的角度啊，还可以是呢降低气道炎症的角度都可以来说，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从提高免疫力的这个角度来谈谈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啊。那咱们今天这个带引号的指挥官呢它有三个主要作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指挥官呀它可以精准打击，可以进行斩首行动，还可以加固防线。咱们先说说大家这个一看哟这三个还挺神秘的哈、第一个就是精准打击。那精准打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个营养素呢它可以去激活这个 T 细胞，那让 T 细胞啊哎赶紧行动起来，就像特种兵一样啊，一对一的进行精准的去杀敌，细菌这个病毒啊一个都跑不掉，特别的高效。
6: 蒜苔炒到变绿，木耳爽脆的时候我们先给它取出来。那说到爆三样了，那一定是离不开肉，选好肉以后呢我们把它切成大片就可以了。
7: 猪肉也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一个特别好的食材，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啊守护呼吸道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5: 哎，那我们现在这个猪肉也已经切好了，接下来的操作呢
6: 我们给它上浆一下，少来一点盐，再来点胡椒粉，和味增鲜，我们给它搅拌均匀。传统的话你像爆三样应该是什么呀，滑油油滑的方式，但是吃起来比较油腻。今天呢咱们改变了，咱们用水养的方式，一更加的清新，二更加的鲜嫩。
7: 哎，贾大厨啊，这个我也知道啊，在家这个水养啊这些方法，但是它特别容易脱糊，是为什么呀？
6: 所以呢上浆一定要什么呀，水淀粉，这样它的吸附性很强，在滑水的时候它就不会脱糊了。肉浆好以后呢，我们重点二来了，我们往锅中呢加入一勺的醋。一呢是可以去除肉的腥味，第二的话呢醋能够让肉的鲜美再次的激发，抖开了给它，让肉片迅速的均匀的受热。还关键点什么呀，放进肉片以后千万不要搅拌，一搅拌就容易脱糊。你看四周肉变色以后呢，关火，用水养的方式养一分钟，这肉片鲜嫩多汁。
5: 水养的过程当中还想问问蔡老师，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带引号的指挥官它第二个好处是什么，以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营养素呢？
7: 现在呢咱要加固防线了啊。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咱们这个营养素呢可以让我们的细胞之间啊互相连接更紧密，就不给这个细菌和病毒啊可乘之机。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营养素第二个作用就是加固防线。那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是锌元素。那什么食材里面含锌比较多呢？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今天我们选的呢是第三个打问号的这个食材。
5: 那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今天我们做菜不用到这个榜单的第一名牡蛎和第二名鱿鱼呢？
7: 因为第一个咱看啊是牡蛎，它这个海鲜，可能确实有的朋友啊对于这个牡蛎有过敏的情况，咱们吃起来啊不是人群特别广泛。第二个呢就是鱿鱼，那它这个问题呢属于胆固醇比较高一些，所以咱们在食材选择的时候考虑了这些问题，咱们选择的是第三个，含量也不低啊。
5: 那么到底今天蔡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富含锌元素的好食材

0: 哎，是什么呢？还有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一会儿继续为大家来揭晓。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养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对，你看肉片鲜嫩，哇，水淀粉完全的抓住我们这个肉片了。下一步呢，就炒，非常的关键了。我们锅中倒少许的油，来点姜蒜片爆香。传统的爆三样是猪肝，但刚才蔡老师说了胆固醇比较高，我们把猪肝换成了羊肚菌，鲜味更加的突出了。重要的这是第三步，是增加浓香爆汁的关键。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边炒边说。羊肚菌的香味出来以后呢，我们把肉片，多汁的肉片倒进来，放点配料增加颜色，来一点点花椒粉也能够增加浓香的味道，少来点酱油增加颜色。这个时候我们小火慢慢给它翻炒一分钟。
0: 好，哎，那我们在翻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蔡老师，能不能再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带引号的指挥官，它第三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呢，它是可以很好的执行斩首行动啊，大家觉得就特好奇，其实呢就是激活我们的巨噬细胞。那比如说啊，万一有漏网之鱼，有这个细菌啊病毒漏进来了，那巨噬细胞呢也可以把它们完全的就给吞噬掉消灭掉。所以说啊，咱这个防线是密不透风的。
0: 那蔡老师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来揭秘一下，到底推荐的好食材是什么呢？
2: 咱们这个食材特别常见，就是大家常吃的口蘑。
0: 哦，原来是口蘑啊，富含锌元素，可以保护我们的呼吸道系统。
1: 口蘑的话呢，我们上边改上十字花刀，完了给它煮熟了以后，用酱油给它拌上颜色，这样的话呢，形似洋花，口感呢也比较脆爽。这个时候你看肉片出香味了，我们可把煮好的口蘑放进来，再把刚才炒好的配料倒入锅中。关键呢就是第三点来了，因为大家知道爆三样讲究浓汁亮片，那这个时候呢要在水淀粉里边加点醋，能够让菜品的鲜味再次的激升。第二的话呢，也能够达到一个解腻清新的口感，就可以出锅了。
2: 这道菜啊真是香气四溢啊，咱们尤其是做了改良以后，不仅降低了它的胆固醇含量，还提高了它的锌含量。那这道菜呢，在春季来说，对于我们保护呼吸道特别有好处。
3: 去年单身的，
4: 我是在澳洲。
5: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3: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5: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3: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6: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5: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05211。我想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啊都牢记于心了。那另外我们选择现在还有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到选择。那小燕也期待您能够勇敢的走上我们这个舞台。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环环，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
10: 你好，
9: 请坐。一号 女士一登场，我就马上四个字就跃入我的脑海里。吴叔笑啥？你是哪四个字啊？
4: 楚楚动人啊、哦！
9: 我是温婉可人。老郭呢？
1: 我跟您那一样。
9: 感觉这个长得又好看、嗯、脾气又好，又很温柔。最近啊、哦，
3: 谢谢谢谢。
9: 你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人吗？
3: 我觉得我是棱角分明的人。啊，
9: 是吗？
3: 对，外柔内刚吧。啊，
6: 嗯，我印象好，但他不见得对我。
10: 我看您那个嘴咧上去了，
6: 还行，
10: 挺喜欢的。
11: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温暖和大方的人，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跟我们来打招呼呀、聊天呐、就是拉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挺好。嗯，哦，而且他的外在形象各方面都还挺好。
9: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初凤林，52岁，离异，自营公司，辽宁人。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文化哈，就所有的这几个字，感觉像一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感觉。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初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四个。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漠河姑娘敢给联想总裁写信，20天房车自驾改变人生轨迹，静待同路双城岁月。怎么叫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
3: 其实我去年单身的，在澳洲呢。哈，
9: 在哪儿？
3: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9: 你生活在那儿？
3: 对，我生活在那儿。
9: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3: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9: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3: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9: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三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3: 说实话，遇到这种情感问题被骗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选择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9: 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选择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3: 没有单身之前，在出国之前看过选择的，但是没有持续的去关注，因为跟我自己也没有关系嘛。然后到了澳洲以后呢，因为自己单身了，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选择至少它的舞台是大的，就跟我当年选择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找一个大的平台，那至少这个市场是大的。与其你坐在那儿等着，不如踏出去，让自己的市场变得更宽广一点。这就是我想来选择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它深耕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8年了吧。我觉得可信度是在那儿的。
9: 这一看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孩子，是吧？穿越山海回到故乡，然后来寻找自己另外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3: 我好多人会觉得，哎，你这么大年纪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会带有这样的标签去看你嘛。那我觉得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负责，我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对吧？然后选择自己的人生嘛。我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很负责任的态度。
9: 我觉得你这段必须要播出来，让我们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看一看。其实很多在北京或者我们就是京津冀这块啊，就很多想来但犹犹豫豫的，就是怕
3: 啊，是的，
9: 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都看着，人回头邻居在笑话我等等的。
3: 对，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9: 了。对，
3: 其实没有必要，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9: 是。
3: 其实不光是北京，澳洲一样，我身边很多的单身女性，就是跨出来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不需要去做很深的选择。
9: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3: 整个澳洲的话，华人移民才有多少？那基本上其实在那边移民出去的人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真正单身的也都是怎么说呢，是被选择单身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6: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从能找着找不着 再说
10: 有这个魄力、啊、
6: 对，就有这个魄力，我去做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我他不留遗憾，这就是一个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具有的那种定力，我们这种嗯挺好的，任何人都应该成功。

0: 对呀、
1: 啊。啊，那咱就来聊一聊过去的经历哈、啊。我看你有一个关键词说漠河姑娘给联想总裁写信，就首先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哎，你不是辽宁人吗？
2: 我是出生在内蒙，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漠河那边不是有金矿嘛，然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身边的朋友去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又搬到了，就是内蒙的大兴安岭搬到了漠河的大兴安岭。然后我是在漠河下边县城里边一个小，就是小林场。在那儿长大的。
1: 所以你是真正在大兴安岭里长大的。
2: 是的，这片土地哈很富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童年。
1: 我一直很好奇，我好奇心很强、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过这个大兴安岭是什么样子，你们生活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吗？
2: 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哈、大河就是开化了嘛，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呢就很喜欢到河里头去抓一种鸟叫水蚱。然后他会把那个鸟，就是野生禽类啊什么这些就很多嘛，他会把那鸟给叼回来。我们会去上山里头采蘑菇，会采野果子，很好吃。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蓝莓，野生蓝莓嘛，秋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山丁子啊、臭李子啊，还有很多东西，
1: 好让人向往啊，是吧？
2: 对，但是我就只采过浆果和蘑菇，
1: 就这样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了，就是。林间水流、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个画面就已经很美了。
0: 观光跟那个居住在山里的还是不一样。
3: 您去大兴安岭、去漠河那边去旅游过？
0: 当然啊，我没去过。
3: 您都没去过？那一辈子一直在北京？
0: 在北京时间多。
1: 那后来为什么是从漠河走了？
2: 先是去了辽宁，然后这就是我户口落到那儿的原因。然后后来去河北秦皇岛。对，我妈妈现在和我姐姐都还在那边，
1: 都在秦皇岛呢。
2: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一直成长的过程一直在动，
2: 一直在飘。
1: 现在又去了澳大利亚了，是吧？
2: 对对对，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北京做北漂。
1: 到北京就去了联想工作，是吧？
2: 对对对，在联想的那个客服中心做工作。
1: 那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总裁写封信啊？
2: 年轻嘛，总是有梦想嘛，老是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我写了那封信的目的就是成立一个自然之友俱乐部，当时是定的是叫绿蜗牛，后人取的名字，但是主题就是以做环保为主，植树啊，拾垃圾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培训，企业内部。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互动，可以连玩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总裁还挺重视的，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文化与培训部嘛。然后就把那件事情就交到了底下的员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我全夫的。
1: 等于是你们是同公司的。
2: 对对对，
1: 就属于
2: 联想同事。
1: 一见钟情？
2: 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磨合着工作当中认识的，当时觉得他很优秀。
1: 谈了几年？
2: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太短了，就是谈了没多长时间以后就两地分居了。就是他就去西北去了，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好像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电话。
1: 异地恋了？
2: 对，异地恋了，认识一年以后结的婚。
1: 他多久回来的？
2: 他在西北区待了整整两年。
1: 还可以时间。
2: 两年多，后来我也把工作就辞掉了，去上西北区去陪他了，因为结婚了嘛。陪了他，后来又因为北京房子啊，要就是回龙观的房子，下来了嘛，我要去装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又回来，反正就是两边跑。
1: 所以我就说，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岁月静好，慢慢往前走哈。我看是不是一个20天的房车自驾改变了人生轨迹？
2: 的确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些妈妈，就是那种追求成长的，然后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会玩，就跟着她就感觉好像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她就招呼大家说，哎，我们这今年去澳洲吧， 然后好几个妈妈当时，说好呀好呀，然后都说去。

0: 结果最后就我跟他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2010年的10月份，9月底，那时候机票也便宜，然后我们就两家人，开着房车从墨尔本一直自驾到黄金海岸，全程3000多公里吧，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改变人生轨迹。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还是你们家庭的人生轨迹？
0: 整个家庭，因为做出选择的不是我，我只是去玩了一趟，我觉得玩挺好的，但是真的选择移民的时候是我，就是前夫决定的。
1: 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
0: 其实这个想法都没有交流过，我们家大事可能之前还都是他做主吧，他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也很难改变，
1: 所以也没有认真沟通过这事儿，就是他做主了就跟着去了。
0: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规划的。就是
1: 那孩子当时多大？
0: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是4岁嘛，5岁，然后走的时候是7岁，
1: 那个时候正好上学了，
0: 小学2年级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才是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初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考虑过去那以后干什么？怎么生
0: 存？都没想法，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要到那儿去怎么做。但是呢，之前也探讨过，然后我们家前夫呢说，到那边他会先去打打工啊，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啊，因为我们的积蓄是有限的，然后但实际上到了澳洲以后，那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看，不敢出手，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陷阱，就比如说你买生意什么的，你要是买不好就有可能就是亏掉的。
1: 去了就一摸黑，还不知道怎么着，
0: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1: 对，
0: 俩眼一摸黑。小孩子的事情，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的事情先有着落嘛，然后大人可以吃点苦啊什么，这些我都无所谓。好的地方呢，就是澳洲这边就是不会让你的小孩，因为你有身份了嘛，我们当时是那个临时居住嘛，他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然后我们在哪儿住，当时就找了一个华人家庭，在他们家租了2间房，把小孩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送到学校去了，上那儿以后第一周第二周就入学了，就是他不会限制你，然后还运气还挺好的，那个学校当时是公立小学里头排名第一。
1: 那后来你们怎么真正扎下根儿？你前夫有多久找到工作？
0: 我们这种签证是不能做工作的，就是你可以打工，临时打工可以，但是你要拿身份就必须得做生意。做生意我们都是小白，都不懂，然后你英语又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先上了语言学校，考察了得将近1年的时间吧，也最后也没有什么个结果，然后我还回北京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因为你的花销很大，要买车呀，要租房啊什么的，卖掉了以后呢，然后偏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澳，他市中心有一个那个 Central Market 里边有一个俄式的简餐，就是想咖啡店，整体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太贵的我们又买不起嘛，然后就决定就是接手他的那个店，就去那儿了。其实当时我也决定要去南澳的，就是把东西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也是思前想后的想了想，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啊，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吧，就是总想着要去做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我就关注到我孩子，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我很注重他的那个阅读培养，所以我们就几个妈妈就商量着弄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因为我当时发来了差不多有30箱我们的家里头的东西，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图书，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妈妈的捐赠，然后其他当地人的捐赠，就凑了差不多有400本吧，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就是做了这样一件公益的事儿。我觉得必须让他保有这个母语教育，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应该保持的一种风格吧。之后呢，就有人

0: 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了，然后就有不停的身边的朋友就会问到，哎，凤玲，你要不要帮我把联系一个学校呀，到当地的学校里头去上学，这种插班游学。
1: 所以你

0: 对对对，就还行。
1: 干这些事儿应该多好，正好是自己在国外生存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些孩子到国外上学，他接待多好啊，他做这事儿。
2: 我觉得他挺优秀，挺有思想，然后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俩跟你的前夫又变成了两地分居了，你前夫就去了南澳，然后你就在墨尔本。
0: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不去了，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争吵也不断嘛。那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好的，然后我也正好有一个开始嘛，因为早晚都是要回到这边的。
4: 其实我觉得你前夫是不必在那儿去经营一个什么俄式简餐小餐馆的，他可以帮着你把这个东西做大，而且也不必两个人一直分居。
0: 不愿意帮我。
4: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自己做点事吧。
4: 但你们这种叫双城岁月有多长时间？
0: 4年，直到拿到身份。
4: 那你们就已经坚持到这会儿了，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0: 吵架呀。
5: 外柔内刚体现出来了。
0: 不是我要吵呀。
4: 因为什么吵呢？
0: 都是生活琐事，而且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他眼里觉得那就是事儿。
5: 一旦安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争吵其实是没有断过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4: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不尊重吧。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一点回避型人格，我们不太沟通。
4: 那离婚是你提的？
0: 我提的，我很坚持。
2: 从吵架就会给人造成心里特别烦躁，就想自己也有能力自己过了，就想自己过。
6: 那我的判断就是，可能在事业上，女人在国外应该比这个男的混得好。在经济上，我是这么想的，不一定对啊。
7: 从你们认识，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按说夫妻，我们要这是重大决定，
0: 那会儿是恋人关系，
7: 我们要异地了，但是他也没有啊。后来呢，你又去辞职了，去追随他。其实在他的内心就是我是主，你是挂，对吧？生活是以我为轴心的，那就成了习惯。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特别可怕，就直接通知你，他不是说我们商量，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我们要去那儿，我们也去，我们干，然后你呢也不敢问，那么这样日子越过，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没有想到分离，是因为我们还有事儿，焦虑的事儿，生存焦虑啊，孩子的教育焦虑啊，当我们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开始思索我的人生了，我要继续这样活吗？
0: 对，
7: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每天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吵一顿，让我的内耗了，我的这种没有情绪价值嘛。然后你可能想，不行，我要改变。如果我们再相亲，别人可能说，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温暖，这个人性格肯定特别好，你要直接告诉他，是吧？就是我呢，确实是人际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也很温暖，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别越过我的红线，越过我的红线，我的那个，说句话，那个狼性就出来了，是吧？我不会说一直这样退缩。那很多男性一看，算了吧，
4: 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7: 为什么？
4: 你看就是您要找一个，您是回中国生活还是回到澳大利亚？
0: 我觉得两边，我肯定是不能100%的回到这边。
4: 对呀，所以那先生跟着他去了澳大利亚的时候，那天生就把那个事给收起来了，是不是？万一这个语言又不通，是不是？到那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得听他的。
0: 你这么一说，会吓走他，
4: 是吧？看他的眼色了，就是。
7: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又出现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找年龄相当的，人家在工作。如果他是在体制内，不可能说我就辞职了，那辞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如果找年龄大的退休的，可能你又觉得太大， 所以我就想你定位在哪里？
0: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那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

0: 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
1: 其他的呢？
0: 得有房子。
1: 是哪儿有房子？
0: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因为澳洲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啊，在澳洲买房也没有问题啊。
1: 国内有房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包括甚至在北京也不是大问题。
0: 对，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啊。
2: 人家52岁，我66岁。
3: 您觉得
2: 有些男士认为我70多了，我找一40多的，我不这样想啊。
3: 您有自知，
2: 因为每个人的年岁是生物啊，给你带来了，你凭什么你说你73，我就40多岁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哪方面凭什么？我不认可这个。当然，男人都喜欢小一点的。漂亮一点的，谁不愿意？但是客观的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3: 那我理解的是，您觉得跟这位女士因为年龄上有压力？
2: 不是压力，因为呢，毕竟还才有那么多的精力，我想平平淡淡的。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4: 你可以啊，
5: 没有年龄超了，而且我跟他是天壤之别。
6: 其实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国外的择偶要求和国内的不一样。国外男人好像对年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必须要找年龄小的，年龄差距大他们都能接受。咱们国内可不一样，国内稍微优秀点的男士绝不找年龄大的女人，他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的。我的话供你考虑。原来我也想是找上下5岁的，下边的想都甭想。那是不可能的。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对吧？我还得干活，我本来完全可以马上就上岸了，是吧？我就踏实了，是吧？而且男性啊，他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是吧？所以我是觉得
6: 体制内的拿到50万的很少
5: 很少
1: 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而且呢，因为你主意特别正，你知道吗？比较像个温暖的大白一样，一个暖男。然后自己家里呢有没有那么多的哩哩啰啰的，是吧？事儿，哪怕他是个油漆工，哪怕他是个水暖工，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呀？那也能挣钱啊。对，你到那儿，那我跟你说，那是真的。
5: 王老师，这也有焦虑。
1: 为什么？
5: 你看啊，昨天咱们那一期节目就说这问题。像他这女同志找了一个，他不是53吗？找了一个46的跟他打拼。到那边这男同志挣着钱了，他也给他包装好了。他又该怕这男同志该找别人去了。
6: 有这
5: 个
6: 问题，
0: 这种案例很多。
5: 所以昨天呢，
0: 我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哈。我觉得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我想找一个是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是一定是觉得我挺好的。
5: 就是
0: 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将就。我自己前半生已经过得，就是我觉得过得不是很成功，那我后半生呢，就是要让自己舒服。那如果是说条件不匹配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宁就是还是愿意坚持自己单身。我觉得单身也挺开心的。
1: 这样
0: 有伴儿更好。
1: 就通常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跟，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0: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啊。
1: 听说孩子也可以，
0: 对对对，
1: 来沟通一下是吗？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7: 主持人好
1: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0: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2: 我1.78米。
0: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
1: 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9: 外
0: 可以。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
1: 没事。
0: 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0: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2: 我1.78米。
0: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
1: 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9: 外
0: 可以。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
1: 没事。
0: 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8: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0: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0: 啊，是的。
1: 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1: 因为
0: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1: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3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1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1: 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0: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啊。
1: 嗯，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7: 主持人好
1: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7: 那我先来吧。啊，
13: 我叫 Vanessa。我认识凤玲已经10多年了，然后而且我们在一起也。

0: 也有共事做那个就是游学的这些项目。
1: 他是一个这个对待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0: 非常非常认真，就是很负责任，而且就是非常有坚持。
1: 我觉得其实合作伙伴真的是特别重要，就是真的能长期合作下来，尤其是像这种做生意，而不是说大家到一个单位去上班哈，真的是两个人要很合拍才可以，
0: 相互有一个非常好的宽容和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所以你觉得
0: 能够接受对方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缺点呀、这些。
1: 所以你觉得凤云如果再进入到另外一段情感当中，他的这种包容度应该还是会让他们的感情很顺利的往下走的，是吧？
0: 能够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比较公平的、比较平等的立场上面去看待问题，然后呢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就是加入情绪。
1: 那其他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2: Carrie，Hello，Hello， 大家
1: 好。你的朋友都是美女啊。
2: 我认识范林也是十多年了，也是陪孩子录制节目的时候，录制语音这个时候才认识的。他呢是一个非常阳光、有正能量，而且非常有内涵的一个女人。也会疼人，会照顾人，心很细。对，我就觉得我有缺点，我就是那种比较冲动性的，那他总是会在非常恰到好的时候让我冷静下来，来给我对，然后让我的心情平复，在处理问题上。对，
1: 所以他会怎么让你心里舒服一点？比方说会抱抱你，给你带来好吃的，
2: 正的能量来引导你，他会让你换个思维，换个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他心很细，就是说我们在聊天当中，他要是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他会留意到这个。然后他会选了日子做好来请我上他家里来吃这份美餐，会给我带来很多惊喜。
1: 他手艺怎么样啊？
2: 让我意识到他很会疼人。
1: 我说他手艺怎么样？
2: 非常棒，而且品味的女人，摆盘餐具用的都是非常精美的。
1: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对吧？因为对餐具都要跟餐配合，那真的就是很讲究了。那我觉得你如果挑另外一位先生的时候，应该也会是相对要求比较高。
3: 他可以不用会
4: 这些，
3: 我会就好了。
1: 是，但是你会要求他，比方说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穿成什么样？
3: 没有，我还是很 relax。
1: 对，因为我们现场啊，你们又看不到，其实还有很多朋友。
3: 我前面这两位朋友都是单身啊。
1: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这次跟他一起回来呀？你们是没打算在国内找是吗？
0: 年份吧。
5: 让他先探探路子。
1: 是的。所以刚才这个凤林来先说，他说其实我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要找的话我就赶快要落实这个事情。所以看来身上还是有很多的优点啊。下一位谁跟我们来聊聊？
3: 我的好朋友李昌。
6: 大家好。
1: 你好，
6: 我是凤林的好朋友李昌。我跟认识有12年了。
1: 那几乎都是他到了澳洲你们都认识了对吧？
6: 对，是的。凤林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结识的朋友，那随着之后的相处呢，我会发现我们俩有很多性格上啊，还有这个思维方式有很多共同点，所以凤林其实是我在澳洲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可以说一份很重要的一份精神力量。
1: 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厉害啊。
7: 对，
1: 就像王老师是我的精神力量一样，有问题有困难找王老师，对，这个是很重要。那既然你说你们俩脾气性格很像，你描述一下凤林的性格。
6: 我觉得凤林他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为什么很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结合，我觉得她是一个大女人和小女人结合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在她身上呢，我总能发现很多惊喜。大女人的方面呢，她有很多很美好又很远大的理想， 他每次跟我分享他理想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哇，心里面就会很惊叹，就是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去憧憬啊，可以这么美好，其实给了我很多动力啊。
1: 嗯，
6: 同时他很智慧啊。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找凤林，因为他有时候的一两句话呢，就可以破解我困惑很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跟他聊天
1: 啊。我们聊了这么久哈，的确他刚上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女人，特别温柔。然后他在讲他在澳洲怎么怎么一步步走起来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他身上大女人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你们的这种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也让电视机前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对他的认知会越来越立体。
6: 对
1: 他刚上来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评价叫外柔内刚，其实越说我们就越觉得
6: 对
1: 吧，就很准确。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也要把这点深刻的体悟到才可以。好，下一位小朋友来吧。
4: 好，你们好，我是凤玲的儿子啊。
1: 嗯，看出来了，
4: 我想说的都被说完了已经感觉
1: 啊。但是哎，我要问你个问题哈，
4: 就是，
1: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来想象你妈妈未来身边的一位男士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生？
4: 我觉得我妈肯定会更喜欢一个就是爱运动、爱自己也会爱她的人啊。我妈经常说，就是不爱自己的人是不会爱别人的，这是我也觉得是很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感叹。肯定也需要会做饭，因为我妈是也提前有个阿姨也说过了，一个手艺非常棒的人，要是找一个会做饭的可以一起天天都可以给我做大餐吃。
1: 你妈手艺就很棒了，为啥还要会做饭？只要找一个像你一样会吃不就可以了？
4: 能顾家也能顾人，也可以，也需要一定工作上也得有有一种就是一直往前上的精神，就工作上不能犯懒，不能天天坐在家里无事可做，而每尽量的有时间给家人，剩下的时间放到自己和工作的身上。
7: 他的朋友多，看得出来他是热心肠的人，所以他
8: 人缘很好，
7: 人缘很好，
8: 大家也都希望他找到幸福。
7: 嗯，
9: 第一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的很有自己想法和主见，很有一个能力在外在适应生存的这种能力的人。第二个呢，是上生活中他也是一个通过朋友的评价，他也是一个懂生活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孩子表达的那段话中间，就是可能他跟他先生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在乎先生在那边就是在事业上去落后于他，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1: 聊了这么多，你们每一位都送给他一句祝福吧。
0: 我说倩琳，祝你成功，加油啊，你会很幸福的。
1: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
0: 男嘉宾们，睁开你的眼睛。在未来，如果你想找一位能志同道合、共度余生的妻子，那凤玲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好的。
0: 非常非常希望凤玲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找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其实凤玲不仅仅哈，就是在工作上面非常非常努力，其实生活当中她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就觉得她应该得到幸福。
1: 是的是的，这么美好的女士对吧。谢谢这个凤玲的朋友圈子，我们也收到你们对她的祝福了，也希望凤玲通过我们选择真的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
3: 谢谢。因为蒋姐刚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柔，然后你在说外柔内刚的时候，我当时还很疑惑，我就说感觉看上去很温柔的一个人，但是听你讲了那么多经历，就觉得你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嗯，就是你的想法，就是我感受到的，可能你并不是说非要找一个就是一直陪着你的，就是他可以工作，然后也可以说就是该一起生活的时候是生活，其实两边是可以就是不耽误的。
10: 对，
3: 因为你可以同时在北京，也可以在澳洲，就是两地这种。
10: 对，
3: 因为你这个年龄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兼顾的，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就是按照你的那个标准，可以去找。
10: 我对北京是有感情的，
3: 对，
10: 所以这也是我来选择的原因之一。
1: 就他的适应能力真的超级、啊、
3: 对对对，
1: 是因为刚才我们连线之后，我才发现你。

0: 你看，很多朋友说我都认识十几年了，其实他到那儿才十几年，嗯，也就意味着刚去，其实你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而且刚才那位李昌对吧？他还说呢，他说是我在最难的时候认识你，你们俩认识12年，也就意味着其实你刚刚去，你就已经成为了别人最难时候的一束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还自顾不暇的，就像说我要先爱自己，我才能去爱别人，其实就是如此。
1: 大家好，我是初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好，今儿有两位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1: 职业、住房，然后还有收入吧。
0: 王先生企业退休，有房收入在10000以上。宋先生教师退休，有房收入在8000以上。
1: 我选那个企业退休的吧。
0: 企业退休的王先生是吧？好，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我这边来。
3: 您觉得这个男士外形怎么样？
4: 挺好。起码一瞅的不是那么臃肿，然后身材已经个也行。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哈，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5: 我1.78米。哦，
0: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是不是？
4: 外观还可以。
0: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5: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0: 不是，您健身吗？
5: 对，我跑步。
0: 现在还跑吗？
5: 10年了吧。哦，我以前滑雪。哦，小的时候踢足球的。
0: 那现在跑步跑多少公里？
5: 60分钟。
0: 所以可不是嘛，吃点一跑全跑没了，哪有肚子啊？没地儿长肚子。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王金鹏，6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5: 啊，真好啊，
0: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啊，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你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4: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就是离婚5年多了啊。挺快的，第一年第二年没觉得就过来了，就是从去年就开始就觉得这人生真不能这样一个人这样很随便的就过了，对自己有点责任了啊，所以就想找伴侣啊，过平淡的生活，就这样啊。
6: 您对女士的要求有吗？刚才您也听了女士的这个情况了吧，是吧？
5: 女士这么优秀，还在努力的奋斗工作中哈、啊。我们都老了，我们都开始找那种享受了。我们那个时代过了，我比你差14岁。
4: 我觉得享受生活不分年龄，就是不是说等到退休了才去享受。我是边工作也会边去享受生活。
0: 先生的意思是不工作的享受生活。
4: 对对对。啊，
0: 就不想再奋斗了，是不是？
5: 这个年纪就说这个年纪的话了，就。
0: 那您现在每天都忙什么？做什么？
5: 就是自己做饭，中午早上起来做早点，中午下午跑步，上午2个小时呢，看我们的股市。
0: 自己做完早饭看股市，中午做完午饭，下午股市收市了，然后出去跑步，回来又做晚饭，
5: 回来就一洗完澡啊，就苹果什么的，有西瓜就一吃。
0: 所以瘦就是要不吃晚饭，结论就是
5: 对不对？我能吃啊。
0: 您现在能吃多少饺子？能一下吃多少个？
5: 就20、30。我50后能吃
0: 一顿饭，能那可以啊，身体行。
7: 这么大的饺子，这么大的饺子，
0: 那也行。这么大饺子要能吃30个也可以了。
8: 那得看股市行情。

0: 啊，苍蝇好，苍蝇一好就不吃了，还得喝点吧。对，就喝红牛了，我不喝酒。哦，抽烟吗？抽烟，完了。抽多少？现在两天抽一包，细支的。
1: 哦，对于抽烟的人，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但于对于人家女士要求不抽烟的话，这个量也不少，一天10根儿。
0: 有缘分能找到另一半呢，那抽烟呢，那就
1: 也可以戒掉，
0: 很快就不抽了，现在要出来我也不带烟，嗯，身上不会有烟味儿了，嗯，
1: 哎，您住哪边啊？
2: 哦，男孩女孩？
0: 男孩。哦，
1: 那男孩一个月能来看您一次吗？啊，这一笑就是到不了。
0: 一笑就是好几个月。
1: 这电话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问题一问，我们吴叔就说一个月不可能。您这多久啊？
2: 我那个儿子一年来一次，就春节的时候，三十那天来看看我，然后就走了。
1: 吃饭吗？哎，
2: 有时候吃。他关键是他不说准，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指望不上。
1: 儿子现在跟你还住一起吗？
2: 啊，
3: 跟我住在一起。
1: 哦，大学以后可能才能搬走，是吧？
0: 对，他要是读研可能会出去。嗯，
1: 所以你现在还体会不了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能理解，而且的确，这个妈妈跟父亲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男孩子一旦人家成了家，的确，不管是爹妈，人家有自己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觉出孤独了吧？
0: 我精神上还可以啊。
1: 啊，我能承受得起，就目前还在能承受的阶段。刚才说第一年离婚，第一年还行，
0: 什么都不知道，就特别快就过了。啊，那第一年、第二年，
1: 春节怎么过的呀？
0: 反正有一年是在海南，第二年是第一年不知道，反正一个在北海，就这个离婚5年出去了2次，就是过节不想过节的事儿啊，就出去了。
1: 那怎么都离了5年了才想到来选择呢？我第4年的时候就特别，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就当然有选择，也想了，就是来不来啊？然后呢，正好机遇巧合。
4: 有个人推荐，那我就来了，就这样。人家我们女士从澳大利亚都能回来参加。
5: 是啊，这您这在北京就想啊想啊想啊，一想5年6年，很快就过去了。真的特别快啊！现在觉得离婚后悔吗？这个不是什么后悔，两个人都解放了那种。哦，
4: 特别能是在说话，然后或者见慢慢的微微去改变。
5: 反正
4: 他笑起来以后好看一点。
5: 听上去的时候，不知道那脸的时候，就有点让人害怕。就。
6: 他能说说话了，露点了，那时候他非常能感动温暖一点，知道吧？
7: 不想过节的时候，这会儿就是您对他的印象会有所改变，
6: 所以说有时候不能凭乍眼去看，乍眼看的都是假的。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先问问您的英语怎么样？那当然能听得懂。你说"拜拜"什么的，"police" 什么这，我能听得懂。但是你要让我说，我没学过。大约能听懂，但不会说。特简单的，能听一下啊。就是哎，这个事儿是因为上一次那个英国的姐姐来是要求对方会英语的，你对这个有要求吗？
3: 我这个没有，中文。
6: 过去也没问题的，是吧？
1: 对，生活我觉得不需要会太多的外语。嗯，
6: 那行，第一关咱过了，剩下的你有什么考量？半年在北京，半年到澳大利亚，反正你也就炒股嘛，在哪儿炒都一样。
1: 澳大利亚当然好啊，空气那么新鲜，那么美的地方，
6: 阳光也好，
1: 但是够呛啊。
6: 为什么呀？在北京。
1: 吃个炸酱面，我在美国待过2个月，啊，吃的东西不好吃。
3: 在美国待那2个月，你可能也不自己开火嘛。
1: 跟哥哥家里住啊。
3: 哦，
1: 就是还吃上吃不惯是吗？
3: 也
1: 去可以啊，是挺好的。澳大利亚多好啊，想去呢。
3: 啊，
6: 哎，你们那儿吃饭真的是自己做是吗？
3: 大多数是自己做。
6: 你主要吃中餐还是已经中西结合了？
3: 中餐，我是中国胃。
0: 嗯，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西方国家里头，墨尔本是美食的天堂啊，好多人还从澳洲背面粉回国呢。面粉好，
2: 对，
0: 做炸酱面的粉是够的。嗯，
2: 他那个面没问题，他现在担心那个酱那个味儿不对。
1: 我就这么一说，我就啊，
2: 那您是特别会做饭是不是？
1: 我会，我会。哦，
2: 您都会做啥？
1: 我20岁的时候呢，
3: 学过。
1: 我农村回来，插队回来就做工作，就在海鲜部门。哦，海鲜部工作。
2: 那不就生鲜吗？
1: 鸿宾楼，啊，又一顺，哦，是吧？嗯嗯，玉华台，嗯，给人送东西，跟师傅。哦，后厨在做什么？你一看就知道了。哇，
2: 那您是个聪明的，一看就会。
1: 然后人家让师傅送来的海参得吃啊，试吃啊，我们小徒弟陪着呀。
2: 那听上去您会做的都是大餐，海参、鲍鱼是吧？
1: 不用做大餐，就是你一看，一看做什么吃的，做个鱼香肉丝，炒个土豆丝，做个宫保鸡丁，得颜色。色香味俱是吧，都得有啊。当然你要做海参，做大黄鱼，你的手法更得知道怎么做了。首先调料，嗯，
2: 我好牛啊，我就特别佩服你们这种说看一眼我就会的那款。
3: 他看得多了，
4: 一通百通。
5: 会做饭的男士对你们有吸引力没？
6: 算是吧，我们自己的饭菜也做得很好，我的香菜做得很好。
5: 嗯，您觉得呢？
7: 我觉得也是，但是我东北菜做的挺好。我现在就在那个酒店做那个明档，就是煮面条、煮馄饨、拌后厨凉菜。
2: 您做饭怎么样啊？
8: 做饭一般的饭没问题。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会做饭啊哈，那你还担心什么呀？在等着去了国外，你看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人家儿子也说了，最好找个会做饭的，两人一起给我做大餐，我就吃的更
3: 美。你自己炸酱不就完了吗？
2: 对，
4: 没有食材不一样。
9: 其实啊，这个事儿要我说啊。现在您就可以考虑了，您看上女士了吗？要看上女士了啊，您就有优势了。为什么？您会做饭，做饭呢，您原来在家我看您自己也做是吧？你只不过就说什么您做一个人的，现在改成做仨人的了是吧？有儿子，有这什么是吧，多做俩人的，然后再给点情绪价值是吧？不行再帮着他开个车跑跑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一好事儿。你还新鲜，还吸收什么新鲜空气是吧？又健康了，还有吃了澳大利亚的美食了，哎，这事儿不错。是
2: 老郭说成什么呀？人家位女士同意啊，您再劝她赶紧去，是这意思吗？
9: 对。
2: 那人家同意了吗？
3: 还有年龄
9: 的。我刚才
2: 你这一会儿说的，我哥哥心花怒放，心扑腾扑腾，就琢磨着去坐飞机。我是戴着眼罩呢，我还是眯的呢。
9: 其实
2: 都讲到这一步了，
9: 其实
2: 最后没那么回事儿。
9: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您教我还教的差一点。为什么？不会看表情。这女士刚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一看她那表情呢，好像有点不同意的意思。哎，后来我一看她笑得很灿烂。啊，这边一说能会做饭，那边就有点阳光就灿烂。
2: 忘了外柔内刚了吗？
0: 对呀、啊
2: 哦，忘了有底线吗？
0: 是不是？哦、
9: 你看，
2: 哎，这事我还真得问问你哈、嗯。其实王先生肯定不是在你的这个年龄范围内、嗯，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年龄的先生的时候，他的这种状态，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标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比方说58，是不是可以调到60？
0: 我说了60以下，
2: 那问题就来了。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嗯。什么叫温柔的坚持？就在这儿了。那行了。咱也不用想到那儿，那个肉虽然不一样，怎么能做出北京味儿的炸酱呢？咱不考虑这事儿了。这我问现场，您岁数？
3: 他比我都大。
10: 我岁数这么大。
2: 哦，你也可不像。
10: 我比老吴都大。
2: 是吗？啊、哎呦，可真不像。
10: 谢谢谢谢。
2: 挺好挺好，我给您找啊，别着急。现场肯定没有60以下了，那这样我们先让女士回到观察室，我们也等一等热线，好不好？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嗯，好。
0: 大家好，我是初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您的想法，如果人家可以的话，您是可以能去到国外吗？
1: 出去干什么呀？都这年龄。
2: 这么讲，我觉得可能不是去哪儿的问题，是这个女士的这种类型不是您想要的。
1: 对。
2: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
1: 当老师的呀。
9: 恭喜您。
2: 谢谢
9: 。
2: 这温柔吧？温柔。
9: 这外边的妹也
2: 高。王老师，快说两句。
0: 真温柔。
12: 二号女士的登场能否打动一号男士？
9: 像王老师吗？
2: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1: 端庄，多端庄啊！
9: 好，
1: 好，
0: 谢谢。
2: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0: 对，
2: 是不是？
1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天啊，我们全民健康学院要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1: 您看，画面里这不是常见的蜜蜂吗？平日里被蜜蜂蛰一下，又红又肿，躲都来不及。可您瞧瞧，医生反倒拿着蜜蜂往身上扎，难道被蜂蛰也能治病吗？
2: 平时我们对这些东西嗡嗡嗡的，一看见跑，赶紧跑，躲都躲不及。这个怎么还往身上扎呢？
3: 我跟你说呀，我被那个大牛蜂蛰住过。就我们家院里有一根竹竿，结果那牛蜂呢，夏天天特热，它钻了好多洞，我也不知道。

0: 我一拿那竹竿一下钻那口了、哦、那就飞出来了、哎、飞出来把我蛰的那叫一个疼啊，然后整个手都肿起来了。
1: 您、哦、可真淘、
0: 哦、不是，我是想拿那竹竿崩那杏儿去、哦、啊，结果呢他这刚才是搁脖子上，是成心的吗？
2: 这个一看就是专门有专人去负责拿这个蜜蜂然后去进行一个操作、嗯
0: 哎、多疼啊。
2: 我们看到视频里面啊，给这位朋友，其实呢他是一位患者，他去蛰的位置是在脖子后面，哦，这一块，嗯嗯，而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场这个透明的器皿当中所放置的这些蜜蜂，就是视频当中给患者治疗用的。大家注意啊，蜜蜂蛰人，这个加引号的蛰啊，
0: 对，
2: 这是治疗的一个方法，大家能想到吗？
3: 蜜蜂治病。
1: 这个好像以前吧听说过，但是从来没见过啊、哦。
0: 反正我要是得了什么病要用这个治的话，我肯定不让他治，
1: 因为受过这罪，
0: 受过这伤害呀、
4: 啊。我觉得这会不会给扎出那个包，起大包，身上会起大包了？他一扎，哎，用它治病的话，
2: 我看到啊，大家一个呢是特别好奇，还有一个啊稍微有一点点担心，这蜂疗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原理又是什么样的？那么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徐峰。徐院长您好，欢迎您。
5: 您好，
6: 您好，主持人好。
2: 来，有请。
6: 大家好。
2: 您给我们带的这些治病的小蜜蜂，首先啊，它是不是蜜蜂？
0: 对，
2: 我们不太确定。
6: 蜜蜂分很多种哈，因为你说那大马蜂是野蜂，那这样的小蜜蜂是经过驯服了以后的这个家养的小蜜蜂，然后产蜜的。啊，我们蜂呢也分很多种群。那像在我们亚洲、中国呢，大部分用亚洲蜂。
0: 这蜂箱里边的那个蜜蜂个儿挺大的呢，都。
6: 对，它个儿大的，它是因为里面有蜂王、有工蜂，它不同的这个蜂群里有不同的分工的这个蜜蜂。
2: 还真是不一样啊、哦！但是您说到这分工，我们想的分工主要就是什么采蜜啊之类的哈，
0: 对，
2: 从来没想过它能治病。
4: 对，
2: 而且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看到那视频的时候也担心呢，啊，
4: 是
2: 说这扎完了不会起一大包吧？啊，
0: 对呀、啊，我被那个蛰完了以后，就整个这儿都是这样的肿的。
6: 那就恭喜你，被蜜蜂扎了以后，你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并且它有治病的效果。扎了以后呢，你有种感受是热、肿、痛，
0: 对对
6: 是吧？啊，那它这里面呢，它在热的同时就有温灸的感觉，就像我们那个艾灸给你灸了一样，扎进去呢就有针灸的这种作用，它能够通经。那里边呢留下那个蜂针里面是有毒，是什么毒呢？是叫蜂毒啊，蜂毒里有一些蜂毒肽呀、啊、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调节免疫力啊，所以说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啊。
0: 有还福气了
6: 的啊。其实这种疗法你在我们中国是有千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有所记载，所以这是我们传承的一种疗法。
1: 嗯，那它的这个毒和我们平时看的那个大个的马蜂的那个毒一样吗？
6: 啊，主要的物质吧，它应该是一致的，像蜂毒肽、蜂蜜肽，它只是一些一个其他的杂质不同。另外一个里面有一些什么透明质酸呐、磷脂酸酶啊，可能马蜂那个更多一点。所以你被蛰了一下以后，你的包会很大、很肿，过敏就这种反应。你为什么会有反应呢？就觉得又肿啊、又痒啊，是因为它刺激了你的免疫系统，所以说你这就会出现红肿。
1: 那以后可以去蹲马蜂窝了，
3: 那不
1: 好，那不蹲
2: 不行，那不是一个事情啊。
6: 对，因为我们治疗是要按穴位、按量来走的，是一个蜜蜂或两个蜜蜂，马蜂是一下全扑上来，对，一大片你就会中毒了，那就不是治疗了。
1: 以毒攻毒也得靠量，
6: 对，那是的。
2: 视频里面的治疗，它其实也是在后脖这一块儿，
6: 对，
2: 然后让这个医护人员专门拿一个蜜蜂，然后去给他操作治疗，治疗完成之后就给他拿走了，
4: 对，啊，
0: 像他。这个咱们视频里刚看见这个哈，用那个蜜蜂，它是得的什么病啊？
6: 它的肩颈部呢是很疼痛，然后上面有个大包，大家也看到了，然后手呢是麻木的，啊，这是颈椎病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啊，然后呢我们就采用这种蜂疗的方法，蜂毒疗法。我们在做蜂疗法不是一下子给扎了很多，因为我们先要看它的过敏什么情况，体质是不是过敏体质，观察以后它的过敏反应呢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的红包，肿的不是大面积的，然后其他部位没有那个红肿，那我

0: 啊，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抗癌性啊。
1: 那看起来蜂毒疗法哈，的确需要大家多了解一下。那它是怎么解决这些疾病的？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春夏交替且难安，头疼头晕别犯愁，院长同款缓解方法让头疼不再来。第二个，关节游走性疼痛沉僵，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试试给关节打针，逆风逆苗抗炎解痛。第三个，两项专利的风针疗法调节免疫以毒攻毒，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辅助新方案。咱们再来看第一个啊，春夏交替且难安，头疼头晕别犯愁，院长同款缓解方法让头疼不再来。大家有过这种头疼的经历吗？
2: 有，
3: 睡不好觉肯定会头疼。
2: 对，
1: 是哪种疼啊？
3: 就是觉着这个脑门这儿就扣了一个锅似的，然后就是这个太阳穴这儿疼。
4: 就是犯那颈椎病的时候吧，脖子不能动，动一点这脖子就特别疼，就恨不得全身就这样这样回头。
2: 就像落枕的感觉，就是有时候。
4: 但是实际上是颈椎病。
1: 而且它好像是一根神经串着旁边一侧，
2: 蹭一下就上来
1: 了，就特别不舒服。您是
2: 就是那种疼就特别快，就是稍微的有累一点啊，我这就是后边这根筋就一下窜到脑袋这个地方就疼那一下。
1: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头疼之后，我首先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0: 先测血压啊，因为即使你以前有过神经性的偏头疼，那你这次又疼痛了，我建议还要测一下血压。你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反应没那么敏感啊，平时没有那么多的症状，那你突然一下这种就是有症状头疼的很剧烈的时候，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要测血压，要看你的血压什么情况。因为血压最常常会引起我们的头痛啊，而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反复的这种疼痛呢，我建议呢还要到我们医院去进一步的检查。因为像我们年轻人有一些那个脑的瘤啊什么的都会引起这种疼痛。为什么春夏交替时候会头痛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春天时候会刮风哈，在我们中医来说那这就属于风邪啊，那风邪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啊。比如夏天有吗？有热哈，我们叫暑湿，又湿又热啊。冬天又什么呀？寒，是吧？那我们冬天又冷又湿啊，这些我们叫寒湿，特别是容易引起我们的头疼，我们叫风寒袭表啊，侵犯我们这些个头皮呀啊，刮风啊。所以说，对我说，以前经常会有神经性头疼、偏头疼，特别老年人，即使没有的话，那在冬天很寒冷和春天起风的时候，我们还要戴帽子，要做好头皮的保温，因为这时候最容易引起头痛。
1: 总结两个要点，首先一个是这个时候。春夏交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防风啊，戴个帽子出行。还有呢，就是大家别轻视这个头疼，别觉得是不是我没睡好觉，是不是颈椎病，先测个血压。测完了血压不高，咱们再说其他的可能性，或者说到医院去明确鉴别一下。因为真的我们发现每个人头疼他疼的那个症状感觉都不一样，像我是这根筋串着，我还看到有些朋友是那种一跳一跳的疼，然后跳的严重了之后不行就得去呕吐，呕吐回来之后能缓解一些，就每一种疼他的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如果是一个血管性的一个神经性疼痛呢，就是往往它分先兆和无先兆。那什么叫先兆呢？就是有预先的这种一种症状，那比如说就是眼前一个是闪光，另外是有暗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手都麻木的，往往一般是20到30分钟就开始出现一侧的这个剧烈的头痛了，这叫先兆性的头痛，就是有预兆性的。还有一种叫无兆性的头痛，就是它没有这些个先前的这些个什么
1: 直接就开始疼，
0: 对，直接就开始一侧的头疼啊。但你要不管是先兆还是无兆性，疼痛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
1: 出现了头疼，大家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2: 我头疼的时候我就抹那风油精。
1: 抹风油精
2: 啊，我就往我这太阳穴这儿抹风油精。
1: 管用吗？
2: 管用，就稍微清醒一些吧，就是缓解一些啊，缓解一些。
1: 关阿姨呢？
4: 我一般要是如果犯起来头疼，我就知道可能是因为没睡好，或者是脖子引起的，我就尽量躺着闭眼。要不然的话，自己就觉得眼前是晕的。
3: 一般呢，就是这耳朵尖这儿，我就捏。然后呢，要不然呢，就是耳朵后头这儿我就搓，搓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不过还是要吃降压药，先把降压药先吃上，然后再搓，一会儿可能会缓解一点。
1: 我上来之后先吃止疼药。就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解决方案，而且我也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徐院长，那您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过头疼的经历？您会怎么解决？
0: 对，因为我平时我呢工作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很紧张，头痛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找个比较安静的一个。

0: 环境，我会躺下休息一下。同时呢，我会按压我这个合谷穴。那合谷穴
1: 大穴，
0: 对对，这是你看我们这个手，这不是看这块有个掌骨，这个中间的，你可以最简单的，你这样合上以后，这有一个凸起，这块凸起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0: 然后按这摁下去，就会有个小凹进去的一个穴位。那对，那你就可以按压这个合谷穴呢，不仅对我们头痛，有时候我们牙痛用它来也效果也很好。按压这个，来一个，这另外一个你要头痛可以摁后面的风池穴，就是我大家都知道后面有两个小坑嘛，这是这个风池穴啊，然后按压一下啊，这样呢就好一些。我觉得吃西药是这样子，可能年轻人觉得会短平快，但是你经常会这样吃的话，第一呢就是容易刺激你的胃肠，因为它是一个非甾体性抗炎药，它是止痛的，然后往往会刺激我们的肠胃，然后另外呢对我们的肝肾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要经常吃，你就觉得一疼就想吃，是吧，
2: 养成习惯
0: 这样一个对于有耐药性啊。所以说我建议呢，实际上我们经过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不好的话，到院呢我们可以用针灸的方法，或用我这个蜂毒疗法，效果也很好。实际上大家不用害怕，觉得用这个蜜蜂蛰看着害怕，
2: 那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古老了。蜂毒治疗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蜜蜂了，我们把这些有效的物质提出来以后，我们已经是有针剂的。然后我们通过针剂先给你进行脱敏实验。为什么叫脱敏呢？即使你有过敏不用害怕，你这是不是很严重的过敏的话，那我们每次就一个穴位，然后第二次两个穴位，逐渐给你加量加穴位，然后你这个疼痛就缓解。我们最棒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反复性的头痛以后，他这个是过一段时间又有压力，或者你喝咖啡他就又复发了，是吧？但你通过我这个治疗呢，那你这个复发率就很低啊，持续时间会很长啊。然后你每年呢你要定期来，比如说在春夏的时候或者秋冬的时候，我们治疗个两周，你这一年可能都不会复发啊。这个是我们经过实验的，我做了10年的这个蜂毒的研究啊，从动物研究啊一直到这个现在的我们进临床的治疗。实际上临床治疗不是我发明的，是《黄帝内经》就有的，我只不过是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治疗方法，用我们提取的药物进行一个穴位注射。我们用的是这种，我们叫就是提取物叫冻干粉，我们进拿很小的一个注射器，然后给它抽出来以后，我们给它进行穴位注射。它有针灸药的这个作用，三种的这种效果，并且它本身这个芬多肽它具有强烈的一个抗炎作用，它里还有蜂毒明肽，就有一种局麻镇定的作用。它最好的有叫林脂酶 AR 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这个物质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
3: 偏头痛、类风湿、化疗不适，风针疗法缓解病痛。
0: 电刺激就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痛啊，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半个月以后它这个积液就消失了。
3: 一针兼具针药灸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0: 膝关节，当你们年龄大的时候，往往走路啊，走久了会疼痛，抗炎啊，镇痛啊，调节免疫力啊。
3: 中医特色风针，以毒调疾，全民健康学院，精彩稍后继续。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院长，您说为什么有的人就会经常反反复复出现偏头痛？
0: 我们这个有多种的病因，很复杂啊，有时候跟环境有关，和他打小吃的食物啊，还有的小时候遗传有很定的关系，它就往往就会造成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移位放电啊，就引起我们这些头痛，这就属于这种我们说大脑皮层的一个移位放电啊，就会引起我们这些一个头痛啊。
5: 他那个头痛点就上他那个手指那尖那儿吗？
0: 对，就是你疼在哪儿你就表现在哪里了，这个电

0: 你看它可以到前面，哦、比如前面有额叶、哦，到这是颞叶啊、哦，都会引起这个就是你不同部位的疼痛、哦、啊。
1: 就是我可能本来就有这方面的遗传的基因，嗯、再加上我可能受点刺激，
0: 对，比如说包括这个寒冷啊、嗯、气候的一个刺激啊、哦，就环境的刺激，或者你吃的食物的一些刺激，咖啡啊或者什么的，或者你一个情绪上的压力、嗯、啊，就会引起这种移位的一个放电啊，那、嗯啊、就电刺激就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痛啊。
2: 您说的这偏头疼，那就是、嗯、是偏在哪儿啊？
0: 那就跟你看你放电放在哪里。
2: 这个要是做这种治疗的话，是不是哪儿疼遮哪儿啊？
0: 啊，
3: 对
0: 呀、
3: 啊，你看刚才那脖子不是疼吗？
2: 啊，对啊，他就是遮那后头、嗯。那我脑袋要是这前头这儿疼，那我是不是也就遮这儿啊？
0: 啊，那是不可以的，就是那个比如刚才他颈椎后边疼痛的话，嗯、他有一个痛点，我们是可以针灸的、
1: 哦、
0: 啊，但是我们还是循经，然后根据这个经络的这个走向来选一个更好的穴位，给它做针灸效果会更好、
1: 嗯、啊。那刚才我们说的这是第一个关键点啊，解决这头疼的问题。再来看第二个，关节游走性疼痛，沉僵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试试给关节打针，逆风逆苗，抗炎解痛。
0: 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还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然后平时呢，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关节是有疼痛，有点肿胀，然后那个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僵硬的感觉，持续时间都超过一个小时啊以上，这样时间比较久。但到了中晚期，关节会怎么样？大家都见过哈，这关节会肿大变形，变成畸形了，然后并且还很疼痛啊，这是我们叫风湿性的这种关节炎，就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1: 嗯，而且小关节、大关节都会出现，
0: 都会出现啊。
1: 哦，
0: 如果有风湿的话，
1: 那如果说通过这个刚才说到的所谓疫苗，
0: 嗯，
1: 它就能缓解或者说消除它的这种疼痛吗？
0: 会的，如果大家被蜜蜂蛰过的话，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个里面会有红肿痛、
1: 嗯、
0: 这是干什么呢？因为它激发了我们的免疫调节系统、
1: 哦、啊，
0: 所以说它会出现这些反应。那我们每次就是给这样的病人治疗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小量的、多次的、规律性的给他刺激，给他打这个穴位注射。这样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自身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调节过程，让他自身不断的纠错。他为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免疫系统啊，他把自己的器官和这个细胞当成个敌人，他来进行攻击。
1: 嗯，
0: 所以他就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微量的喷毒呢，啊，规律性的给他进行注射呢，就让他不断的来纠错自己，然后最后让他发现，哦，这个这不是我的敌人，这是我自身的器官、哦、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要给他打了一针疫苗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治疗呢啊，把他免疫系统整个激活，整个让他更加的清醒啊、
1: 嗯、
0: 他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敌人啊，然后这样他通过这种调节免疫啊，让他的这个疾病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不再往重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说我们对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及早的进行这样风毒的这治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1: 那在您的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给这样的患者去进行一个治疗？
0: 哎，对，很多像自身免疫疾病，不止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你像一些就是强直性的那种脊柱炎，大家知道他们走路是这样子的，嗯、
1: 对、啊，腰直不起来了，
0: 直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起来会疼痛啊，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我们脊柱是有曲度的、
1: 嗯、
0: 啊，我们颈椎好，胸椎呀、啊、到腰椎是有曲度的，它是没有曲度，它整个变直了，它也是一种免疫性疾病。那我们有一些病人给他进行穴位，特别是我们后面督脉上的穴位进行注射以后呢，那他的疼痛大大的缓解，他就能直起来走路啊、
1: 哦、
0: 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疾病包括免疫性脑膜炎也是他自己去侵蚀了自己的脑细胞。那我们这个蜂毒呢，刚才说过是可以突破血脑屏障的啊，治疗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也很好。蜂毒虽然是有千年的一个特色疗法的一个中医的一个传承，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现代研究啊。近十年我经过这个动物实验啊，这个包括它一些代谢主学呀 一些个科研的这个研究啊，发现确实是它，真是它这个小蜜蜂虽小啊，身上的能量是无限的，因为它是一个属于生物 制剂，它是活性的，它不仅有肽类，它有一些生物酶类，所以说以至于你都不太清楚它最后治疗效果是到底是对哪个疾病更好。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就是他就是来治这个关节疼痛，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身上呢就是有那种湿疹，还有一些个这个皮肤性的疾病，然后我们特别是老年的这种瘙痒，然后我们给他治疗关节的同时，哎，他这个皮肤上的疾病居然湿疹居然就好了，并且以后没再犯过。哇，
2: 太神奇了！
0: 我再说一个特别
1: 意外收获
0: 。我那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头痛，一到周一要上学他就要疼啊，以至于疼他都不能上学。然后他妈妈到我来给他治疗，他有一个特异性的皮炎，就身上特异性皮炎，去过很多医院，西医医院、中医院，但因为他属于一种皮肤病的一个疑难性疾病，就掉皮屑啊，脸上也干燥。这女孩子不爱上学呢，不想去上学，一个是自卑啊，
1: 她就
0: 对心理也有问题，然后另外确实压力也大。然后我呢，一开始呢就给她扎这个手上的这个合谷穴，她就觉得疼痛，小女孩儿，就觉得哎呀，说阿姨你扎下边吧，我说好吧，然后我就给她扎的这个足三里下边的穴位，结果你猜怎么着？头痛啊，不是头痛先缓解了啊，第一周过去以后，她居然她下面的大腿上的皮炎都没有了，然后她从来不敢穿裙子，那时候她就敢穿裙子了，因为腿上的这个光滑了，然后反而这个皮肤上的这种缓解比她头痛缓解的更快还快啊。然后第二疗程的时候，她就很自然跟我说：“阿姨，我不怕疼痛，你把我扎我的手吧，你扎我上边吧，扎上来能不能扎到脸吗？”啊，现在的非常好，现在就是因为她脸上这个身上的这种特性皮炎非就很好，你看她都打过国外进口的单抗啊，还很贵啊，效果都没有。不那么好啊！结果真是没有想到，来治头疼，把他特异性皮炎治好了。然后这样好了以后，很开朗，很高兴，然后也愿意去上学了。我想这个，所以说很多头疼是跟压力和情绪有很大关系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有很多是退行性的疾病的关节炎，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特别的膝关节，当你们年龄大的时候，往往走路啊，走久了会疼痛，或者蹲下来再起来就很难，是吧？
1: 这有。
0: 想，
1: 而且还看现在的短视频，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老了，就是往起站的时候得扶着起，就不是这种一下自己就起来，
3: 靠什么东西撑一下。
0: 就是我们叫退行性关节炎。我说一个特别一个案例吧，哈，就是因为她是我母亲，我母亲的膝关节啊，原来也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并且呢，就是她以这个里面有积液。每年呢，就是都会要把这积液抽掉，然后往里打一些这个叫玻璃酸钠的这种物质哈，让它润滑这个膝关节。但是自从我这个风毒走向临床，开始用这个穴位注射以后，我就先给他注射了两个疗程，就在这个他疼痛的这个阿是穴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个穴位啊，一周三次，
3: 试验一下的心理哈。
0: 对，就是因为原来一直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他是退行性关节炎，然后我呢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以后啊，非常的神奇，半个月以后他这个积液就消失了啊。然后呢，到去年十月份啊做了两个疗程啊，然后今年呢，我在今年上半年三月份又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他现在第一他不疼了，第二没有积液了。他现在很高兴啊！以前他是基本上不敢出去走路，因为他又胖又退行关节又疼。哎，现在这可以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我母亲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特别好。其实说小蜜蜂很神奇。
1: 今天啊，我们做的这题板啊，只是一个提示。就是让我们知道几类疾病可以通过小蜜蜂这风毒疗法解决，但其实不限于这些，
0: 对，
1: 还有很多啊。当然徐院长和他的团队还在继续探索嘛。那其实最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就是这癌症，那这风毒疗法是怎么辅助攻破癌症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两项专利的风针疗法调节免疫，以毒攻毒，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辅助新方案。
0: 蜂毒呢，里面的蜂毒肽居然抗癌效果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蜂毒肽刚才说到了，它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并且有调节这个免疫的这个作用，激活免疫力。那我们癌症病人往往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那激活免疫力会提升我们抗癌症的这样能力。第二呢，它 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作用，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啊。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啊，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一个胰电位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能直接能看到这个癌细胞，然后它呢能够在细胞膜上去打洞，然后让我们这个细胞呢去凋亡死掉，这癌细胞凋亡死掉啊，所以它可以靶向的去治疗，去杀死这个癌细胞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它这个老祖宗的。

0: 这个治疗啊，就是传承千年，它是非常有道理，以毒攻毒的道理，给癌细胞的细胞膜给它破坏掉啊，让癌细胞死亡啊，并且它能够不像我们一些化疗，是连我们身上的正常细胞和异常的细胞都一起啊伤害，对吧？我们叫就是杀敌什么上千，自伤多少百哈，但它不是，我们是叫靶向呢，因为它直接能识别哪个是癌细胞，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这个胰电位，它直接能看到它，因为癌细胞它往往是一个变异的增生的一个细胞，它就能够都能识别，但它效果比较好。就现在就是在我的这种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说一个脑胶质瘤的一个患者哈、啊，大家知道脑胶质瘤常常好发于年轻人，30多岁的人更容易好发啊。我曾经治疗一个年轻人是也是一个女性啊，30多岁，当时她妈妈是推这个轮椅到我的这个诊室的，她是第二次复发，在我看来，她肯定是胶质瘤比较大，就给他加大量的治疗。治疗以后呢，大约3周吧，他就基本上就是他不吐了，并且他还能吃东西了，说明他这个对这肿瘤
1: 压迫解除了，
0: 对他这个脑肿瘤可能有缩小。对其他的一些癌症的一个辅助治疗啊，我们像一些个肺癌呀、消化道的一些个这个癌症啊，我们进行过这个尝试性的这种治疗啊，我们觉得对改善症状啊延长患者的寿命啊是有一定的疗效。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 夏季来临，全民健康学院带您打响一年一度的排石大作战。
3: 跳绳儿，说是能给它震出来。
4: 煎鸡蛋，再喝点油。
2: 胃痛、后背痛、尿频、尿急，这些不起眼的小信号，可能就是结石发作的预警。
5: 胃和胆囊处于一个同一个神经反射区域，
3: 捅一刀给它放放气儿得了。
5: 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
2: 夏季饮食有讲究，牢记三少原则，远离结石困扰。
6: 饮料其实并不能够补充我们的水分，反而能夺取我们的水分。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根据4-3的方法。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为您带来两款夏日健康特饮，预防结石找上门，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7: 一星期儿展信号，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每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溪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一星期儿，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 来看玉米花。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咱们先来关注一起近日法院判决生效的案件。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昌平某小区的业主啊，他说自己摊上的这件事啊，真是花钱买憋屈啊。哎，
1: 纠纷的起因呢，就是刘先生新购买的车位，在车辆停进去之后啊，这后备箱就跟被封印一样，不能打开。要想拿点东西呢，先得把这车开出来。
0: 这刘先生觉得真的是太别扭了，于是呢就去找开发商沟通，想换一个车位，但是结果呢，这来回是跑了好几趟啊，说了半天，开发商表示真换不了。为了这件事呢，双方真是吵翻天了。刘先生觉得我花钱买的车位，这后备箱一开就碰墙，这凭啥不给换呀？于是，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院。
1: 哎，法院呢一调查啊，发现这个事儿也没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呢，刘先生有他的不满，开发商有开发商的说法跟委屈。那这个车位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后备箱为什么就打不开呢？去年呢，在一审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记者去到了这个涉案车位，这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2: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了？就是正常的一个车停到这个车位以后啊，因为这个墙没有留准那个距离，然后所以这个后备箱打的时候就蹭一下就蹭到这个墙了。
3: 就是我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我就是要拿东西嘛，我就直接按一下开，没想到一下就顶在墙上，而且我这车吧碰到主力以后它不会往回来，就往上顶，后备箱我就直接就顶墙，我就懵了，就有点滑稽了嘛，心疼啊。
2: 这是基本的使用功能都实现不了了。
4: 刘先生说，要想打开后备箱，只能将车往车头位置开点。
5: 后备箱能打开吗？
6: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7: 哎，你看，哎，这就开，是吧？哎，这就是
6: 完全开了。我这个要这么停的话，这个车主是，人家这个车啊，往里走啊，是
7: 对，
6: 不允许。
4: 所以刘先生表示不能这么干，他认为这个车位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
3: 您刚开始为什么说想买这个车位啊？
2: 这个离我那个门近一点，这个车位啊，买的时候啊，给了一张图，让大家这个按图去选，图上标好了，就是每个车位离哪个门洞近，然后这个车位存在什么瑕疵，存在什么问题，哪个是正常的车位，这写得很清楚。
8: 咱们那个车位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9: 我们的车位是在这个位置。
2: 我这写的是正常的车位，
3: 正常车位。
2: 哎，
3: 那我知道我自己毕竟有点大嘛，我肯定是想买一个好点的车位，就花点钱也没关系，是这个意思。结果还造成这种情况，所以心里很不平衡。
2: 找他们这个，开发商啊，寻思换你换一个稍微后边有点距离的，他们说不给换。后来沟通了几次，法务说不存在问题。
4: 最后我们也见到了开发商沟通此事，他针对车位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10: 因为小型车从4.2米到可能到7米之内，可能都是一个同样的属于小型车。比如说我们奔驰 S 达到可能5.5米了，有的小车比如 Mini， 它可能只有4米，但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我建10个是4米的，20个是6米的。所以说国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就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车身车长车宽去进行一个规范的制定。那么这个根据规范的角度讲，小型车的车位设计的时候，它统一的一个标准车长是4.8米，宽度呢是1.8米。现在对于车位而言的话，宽度是2.4米，长度是在有后墙的情况下是5.3米，没有后墙是5.1米。
11: 我们这个车库首先呢，它是符合这个标准要求的。这个就是那个车位的当时实际交付的时候，它的一个实测面积，长5.3米。
3: 这是暗设车位的吗？
11: 对。
3: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现在这个车位是合规的？
11: 是合规的。
4: 并且开发商还表示，目前车位都卖出去了，没有满足刘先生需求的车位。但刘先生不认可，于是将开发商起诉到了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开发商提供一个能正常开启后备箱的车位。
1: 事情到这儿就僵住了。刘先生说呀，我这车位没法用。开发商那边呢，则一口咬定我们这个车位符合规范。两边呢，各说各有理，谁都不让谁。
0: 那现在啊，既然找到法官来断这个官司了，法官说了，咱首先得测量一下这涉案的车位到底是否。

0: 合规呢？符不符合合同里面约定的尺寸呢？
1: 哎，对了，有理没理呢？咱拿这尺子说话。法官呢翻遍了各种的规范文件，又专门组织刘先生和开发商一起啊到这涉案车位现场。我们的记者呢也记录了现场的情况。那么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2: 因为这个是合同纠纷，合同纠纷首先它得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那么它到底符不符合双方约定的这种面积，这个也是重点审查的一项。
3: 在审理阶段，法官组织刘先生跟开发商一方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验，发现也有个别车位跟刘先生家的情况相似。
4: 比如说这个车应该是也打不开，打不开呢，他往前动一动，往前动一动，后面才能打开。
3: 那么刘先生家的车位尺寸是多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呢？法官现场进行了测量。
5: 5.356米，5.356，
6: 就是从这外沿这开始测的，
5: 对，
6: 外沿到那个最里边的它那个外沿是吧？
5: 对，现在测量的是车位的宽度，2.506。
3: 经过计算，车位的面积为13平方米多。此时开发商表示，在合同里标注的套内建筑面积是12.72平方米。
7: 车位符合合同约定。
8: 之所以会出现业主这种情况啊，还是因为这个业主车比较大，因为咱们是大型的 SUV。
5: 咱的大绿本在哪儿？就车的大绿本。
9: 就4.9米。嗯。
7: 总长接近5米，是其车型的问题导致车位使用存在不便利，但是并不能认为被告就因此存在违反合同或违反标准规范的违约行为。
3: 在打官司期间，刘先生查阅相关规范，认为造成今天的局面是车位设计的问题。
10: 我了解的就这个白线离这个墙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给你看一个哈，我在其他车位的一个那个什么，你看从消防规范和建筑规范，车位离这个墙的距离要求是50公分。
7: 原告对于该条的理解是错误理解。首先，根据原告援引的该标准4.1.5条的规定，机动车与墙体之间的近距0.5米，是指从机动车到墙体的距离。涉案车位所在的车库已经在2024年1月5号通过了包括北京市昌平区交通局在内的联合验收，车库的设计和施工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6: 那可是生产出来这种车，它也是算是小型车吧？
7: 它属于小型车。
6: 您的意思是说车位没有问题，车也没有问题，但是车停到这儿之后就可能不适配这个车位是吗？
7: 没有办法，因为它如果说对于特别强的，它有时候叫做专用机动车库。什么叫专用机动车库？比如我这车5米，然后业主在定的时候，我就说我这车有5米，你就要跟我整一个那么多，然后多交钱，我要专门给他设计和建造一个专用的车库，这个就没问题。
4: 咱们这里有没有就是说针对特殊车辆的车位？
7: 没有。
3: 而针对刘先生遇到的问题，开发商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方案。
7: 他们主要是提交方向问题，什么方向？
6: 就是把这个车头对着墙是吧？这么开进去？
4: 对，开进去我出去怎么
11: 着？翻滚？
4: 你觉得那个出的我能到位吗？
6: 刘先生呢是不认可这个方案，而开发商方面呢则坚持自己的答辩意见，表示提供的这个车位呢符合要求，并且没有其他的车位可以更换。那双方呢就车位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呢也是产生了争议，各执一词。那么在经过昌平法院的一审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审理之后呢，都驳回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听听法官的论述。
12: 本案中呢，涉案车库通过了联合验收，而且根据我们一审这个现场勘验结果呢，被告交付的车位是符合相关的规范的，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双方争议焦点当中涉及到的一个规范，就是这个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这是一个行业标准。它其中规定了就是小型车总长是4.8米啊，在 这个的前提下，又规定机动车与墙的纵向最小径距为0.5米，所以说呢，这个车位啊总长它应该不少于5.3米，按照车位它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那是没有问题的。
6: 就是说它没有规定车位距离墙的位置是吧？
12: 对对对，本案当中啊，原告的请求他是要求被告提供一个符合他内心需求的车位，或者让这个被告更换车位。
6: 嗯，
12: 根据前面所述的啊，他这个请求是于法无据的。我们也组织双方进行了一些调解工作。
6: 嗯，
12: 被告啊也给他找了找啊，确实是没有符合他这个条件的这个车位啊，没法
6: 更换，
12: 所以说没有支持。
6: 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吧？
12: 对对对。
6: 不过通过这个案件呢，法官也指出，近年来呢，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还有车企利润驱动等等因素，那么有的车辆在尺寸设计上呢越来越大，那么因为车位尺寸位置还有使用功能等因素所引发的纠纷呢是日益增多。那么为了避免这些纠纷呢，法官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12: 作为消费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理性消费，比如你可以在购买车位时向开发商提出自己的具体的需求通过细致的沟通，尽最大程度避免后续产生纠纷。作为开发商呢，也要践行当前国家政策，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品质与可持续运营比如可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针对车位可采用差异化定价策略，或者是呢根据业主可能的需求提供多个或者是不同尺寸车位的灵活销售组合，或者从政府层面出台一些标准，比方说可以为这个小区车位的建设规定一些比例的车位以更好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需求，切实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到现在啊，咱大伙真是不管查资料还是问问题啊，了解信息等等，都习惯去找 AI 了，也就是人工智能来帮忙。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啊，这 AI 给出的答案可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1: 这个说法真不是夸张啊。
0: 是。
1: 最近呢，南京有一个律师啊，就因为 AI 的一句瞎话陷入了不小的麻烦。据澎湃新闻报道呢，南京的李小亮律师从事法律工作多年了，这口碑一直不错。2024年9月呢，他出于职业习惯呢，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跟职务，想看看网上关于自己的职业信息是否准确。结果这一搜呢，可把他吓一跳。
0: 嗯，这百度的 AI 智能回答板块啊，直接给出了一句让他无法接受的话：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而且呢还配上了他穿律师袍的照片啊，这看起来还真的是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所以大家想想，律师这个行业特别在乎口碑啊，他的名誉啊，
0: 没错，
1: 一旦被贴上了被判有期徒刑这标签，不仅会影响职业的发展，还可能呢让亲朋好友啊、客户啊产生误解，这无疑呢会给李小亮律师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啊。
0: 李小亮律师发现问题之后啊，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百度平台，要求删除不实的内容，公开道歉。但是呢，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李小亮律师直接将百度公司告上了法庭。
1: 在法庭上呢，被告百度公司一方呢提出了抗辩理由，所有人工智能都会产生幻觉， AI 幻觉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平台无法预见，因此不应认定为自身有过错。
0: 哎，可能有观众就会问了，什么是 AI 幻觉呢？咱简单来说啊，就是 AI 在生成内容的时候会凭空的编造一些看似合理实则虚假的信息，就像是人啊产生了幻觉一样，一本正经的在那说假话呢。
1: 不过呢，法院并未认可这个说法。南京市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呢，百度公司上述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判决百度公司向李小亮书面道歉。百度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这场官司啊，前前后后打了1年半。2026年3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由于百度公司啊尚未履行生效判决，近日呢，李小亮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0: 其实啊，不止李小亮律师遇到过这种情况。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律师黄桂庚也因为百度 AI 为其自动生成严重虚假的负面信息起诉过百度。该案中啊，黄桂庚称，2025年5月份，他检索 百度的时候，发现百度 AI 呢竟然是自动生成了其涉嫌威胁法官、介绍贿赂、伪造印章、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等等多项刑事犯罪的虚假信息，而且呢每条信息都直接关联他的职业身份啊。2025年11月，北京海淀区法院立案审理了该起 AI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目前呢案件尚未宣判。
1: 哎，说到这儿呢，问题来了啊 ，AI 大模型为什么会产生幻觉？跳远影响力研究院院长高成元表示呢 ，AI 幻觉啊，包括事实性幻觉，也就是呢编造不存在的事件、数据；归因幻觉，也就是啊虚构信息来源；逻辑幻觉，就是呢推理链条断裂却输出看似合理的结论。此外呢，还有身份的混淆，把同名同姓、相似职业、相似地区的人混为一谈；时空信息混淆，把过去、现在、未来的信息啊混在一起；图文不符。文字错误却搭配本人真实照片等等，这些呢都属于 AI 幻觉范畴。 AI 生成这类严重虚假信息啊，根源在于大语言模型的概率生成机制，它并非在检索事实，而是在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
0: 哎，还能再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1: 就拿律师这个事件来举例啊，当这个特定人物的相关信息不足的时候呢，AI 模型会基于律师、法院、判刑这些高频关联词啊，拼凑人物信息，进而生成律师被判刑3年有期徒刑这类虚假的内容。
0: 明白了。那如果说照这样来拼凑 AI 模型呢，还有可能生成某医生身患了某种疾病、某老师参加全国高考这类非常荒唐的信息。咱说白了，这不就是一个技术漏洞吗？那既然是漏洞， AI 服务提供商呢就该赶紧进行补修啊。
1: 哎，原则上呢是这样的，不过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院助理教授王本友表示啊，只要 AI 仍是生成式模型，就具备补全、联想和生成能力，也就可能在信息不足时脑补。这类问题啊，可通过技术迭代缓解，模型规模更大、算法更完善之后，低级错误会减少，逻辑会更严谨，但是很难被彻底消灭。
0: 哎，怪不得一些平台啊，总是拿什么技术中立、算法自主当作理由，称 AI 生成内容是自主行为。平台这种说法呢，难免也有推卸责任的之嫌啊。
1: 哎，实际上呢 ，AI 生成的内容本质上啊，是服务商模型训练、算法设计、输出管库等延伸行为。这法院的判决呢，也明确了一点，就是啊 ，AI 服务商绝对不能当这甩手掌柜的，对生成内容放任不管。
0: 没错，现在很多人啊，对 AI 的信任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老年人和青少年，对这 AI给出的答案啊，那几乎是深信不疑了。在这儿呢，我们要给大伙儿提个醒啊，至少目前来看，这 AI 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使用 AI 工具呢，可以，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咱要知道啊，这 AI 一旦给出错误的结论，后果有时会非常的严重。比如说啊，有人查询医疗问题，这 AI 啊，这答案是根本就不靠谱的，这就有可能会耽误病情呀。
1: 确实啊，这个 AI 呢可以提供信息辅助决策，但是真正的决策者应该是使用 AI 的这个人。这迷信 AI 呢，有可能被带进沟里。当然呢，我们更希望这 AI 服务商能够主动的履行社会责任。当这 AI 服务啊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一味的甩锅给这个 AI 科技，因为您是这个技术的提供商、服务者，咱不能让这客户啊自求多福。这个说法到哪儿他也说不通。
0: 下面咱们来换个话题啊，这一个星期下来，阿龙有没有觉得天真的是突然就热了？
1: 确实，北京一下入夏了，尤其这几天最高温度都冲上30度了，所以很多人一出门，什么遮阳帽啊、这个冰袖啊、防晒霜啊，反正能招呼的全给招呼上了，
0: 是感觉都配齐了啊。而且呢，不仅是白天在外面觉得晒得慌，这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真觉得床上的什么被子啊、床单都该换换了。
1: 哎，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大伙儿琢磨就是这个季节适合什么样的床品呢？这不同面料的透气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9: 啊，这床吧，
11: 这个是丝麻凉鞋。
9: 对，这个手摸着手感也好，摸着凉啊，舒服啊。你夏天铺着肯定得铺凉的呀。
11: 10年前买过这个，用10年了，质量特别特别好。它是软的，但是它还有凉的感觉，我特别特别喜欢。
13: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最近这几天，这个室外的温度都是30摄氏度左右，热感比较明显。
14: 是的，气温已经上升来了嘛。所以说，我们新街口百货这个地下一层也是比较火爆的。
13: 看出来了，你看。 后面这个红边树都已经排队排到这个拐弯位置了。
14: 是的，我们到六月份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特别一个高峰期了。
13: 我们注意到，在排队的这些顾客当中，几乎是人手一床竹纤维凉席。销售人员表示，竹纤维这种天然材质。

0: 使得其非常适合在夏季使用，可以达到凉而不冰的效果。
1: 因为夏天来说，咱们讲究的就是避暑，就是尽量的别让自己燥热，但是凉呢也不要太贪凉了。咱们竹纤维凉席呢，就是用竹子去做的这个布料，睡在身子底下呢，它是一个出的一个清凉感，温和的凉，比较舒适的那种凉感，还有一个超吸汗不粘身的效果。
0: 那么我们夏季家中使用的凉席透气效果如何呢？我们准备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纯棉老粗布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第三个是丝麻凉席。
2: 那现在能够看到，我们也是准备了三份干冰，稍后我们也将会进行一下透气实验，看看这几款不同材质的它的透气性有怎样的不同。
0: 首先测试的是纯棉老粗布凉席，
2: 现在我们加入热水，能够看到气体冒出来，我们现在立刻将纯棉老粗布给它盖上，它上面会出现薄薄的一层
1: 雾，
2: 但是量不是很大，
1: 一层雾膜的话不算特别的大。棉制品呢，它的透气性呢效果呢没有这两个凉席好，一会儿你再看一下这个实验。
2: 下一个是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刚一盖上立刻出来，
1: 这个竹纤维的凉席的透气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
2: 这简直是太好了，
1: 就跟那个腾云驾雾的那种感觉，
2: 感觉盖不住，就一直在往出冒。
1: 对，它的气体完全是可以往外冲的，它这个纤维里边，它这个是一个中腔结构，它是那个气流，它的纤维完全能打透的，从这气孔里边完全能出来了，它那个阻力是特别小的，所以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
2: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丝麻凉席，哎，哦。这个丝麻凉席效果更好，它跟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透气效果它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1: 对，
2: 能够持续性的往出冒气儿的，
1: 对，往外冲击力是比较大的。这个丝麻我们采用的是汗麻，这个汗麻的话它一个中腔，它一个椭圆结构，它比这个竹纤维的纤维腔要大个两倍啊，所以它的透气性的效果比这个竹纤维还要好。
0: 销售人员表示，要想凉席的透气和凉爽感持续的时间久，洗涤方式很重要。
1: 这个丝麻凉席洗的时候呢，尽量的是中性液洗是最好，凉水洗最佳啊，尽量的别搁滴露啊、柔顺剂这种系列的，会影响它的纤维的效果，会影响它的凉度。
0: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钱币拍卖会上，一枚清代钱币啊，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价，最终呢是以5083万元成交，刷新了中国钱币拍卖的单价最高纪录。这也就意味着啊，中国新的币王诞生了。下面咱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场景。
3: 1800万元起拍。
4: 晚上8点多，这枚顶级珍品广东双龙寿字一两样币正式上拍。经过10多分钟，100多轮的竞价，加上佣金，最终以人民币5083万元天价成交，一举刷新中国钱币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成交纪录，并且位列世界钱币拍卖第5名。这枚新币王是广东双龙寿字一两样币，被钱币学界认为是光绪20年1894年由广东钱局专为恭贺慈禧太后六旬万寿盛典而特别铸造的。但因晚清时局骤变，该币并未正式发行流通，仅存少量式样，目前存世仅7枚，极具稀缺性。
0: 这老话说得好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下面这个片子啊，咱们将看到的这个合唱团可真是不简单啊。他们诞生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由100多个孩子组成。你别看啊，他们年纪不大，但是人家可是上过美国达人秀的半决赛，社交平台上粉丝啊都有500万了，真是妥妥的顶流天团啊。
5: 这群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人，早先呢是把天籁般的歌声啊带到了咱们北京的北海公园，这跨越太平洋的青春之声到底有多么的动人，咱们一起去看看。哇，

0: Excuse me, I'm Charlie from Beijing Radio Integration Station.
1: Your slogan is singing for peace. And how do you think the music can contribute to peace?
2: I just think that music is a language that we all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and it can help us bond.
3: The ability to sing and to make something beautiful together, regardless of our differences or the disagreements, that making something beautiful connects people and brings them together.
2: So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music inspires, and also I think it's awesome that we can come together、
3: yeah.
2: and sing together, because united, like, is peace, and I think music, the words we're saying, is just so beautiful when we're singing together.
4: Sing for peace invites the power of music.Just as songs connected us with strangers at Beihai Park, so too does music forge unbreakable bonds between nations.
1: 3, 2, 1, sing for peace!
5: Sing for peace!
1: Sing for peace!
6: Sing for peace!
7: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8: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7: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8: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来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报名吧。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
6: 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7: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将推出年度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约800件珍贵文物亮相，带观众走进美洲古代文明。此次展览呢，有特别酷的地方啊，就是科技直接让文物活起来了。
8: 还有呢，优美灵境数字导览，让精品文物动情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连咖啡都有机器人帮您现场手冲。最具特色的还有解开美洲古代文明的三重密码实景沉浸式解密活动，观众可以通过 NFC 手环

0: 蚊帐等道具，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和理解美洲古代文明。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到了过敏季啊，不少朋友都被这鼻炎给缠上了。有人说鼻子就跟水泥封住了一样啊，纸巾是用了一包又一包，这鼻涕呢还是流个不停。这要一直难受啊，该去医院还真得去看看。下边呢，片子里这位李先生不光是鼻塞流涕，还总是流鼻血。老话说得对症下药，那么这个病它的根儿到底藏在哪儿呢？
1: 左边鼻子经常出血，莫名其妙，就是莫名你吸一年的血就哗流下来了，而且右边呢老堵塞，老要带纸，那个口袋都要带上那个抽纸。
2: 不断的鼻出血甚至让李先生有了不好的预感，
1: 是不是血液病啊，有流血啊。
2: 不得已，李先生去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这才查出具体病因。
1: CT 然后得讲你这个鼻中隔弯曲。
3: 那鼻中隔呢，就是我们两侧鼻孔中间的一堵墙啊，它把我们一个完整的鼻腔一分为二啊。这个墙呢中间是由骨性和软骨组成的，然后两边长得薄薄的一层黏膜啊。如果说鼻中隔偏曲，它像一侧偏曲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一侧的鼻腔相对狭窄一些，通气阻力会增大啊。
2: 年轻的陶先生也深陷鼻腔不通气的折磨，夜里睡觉频繁被憋醒，最近还诱发了高血压。
4: 就最近发现不行了，高血压，我就看见了，人家说你这有可能就是呼吸，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然后能引起高血压。
3: 如果说确定鼻中隔偏曲是导致他这个鼻塞的主要的这个原因，而且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2: 一听说要手术，李先生和陶先生都犯了怵，因为传统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堪称鼻腔酷刑。
3: 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个房间中的一堵墙，把这个墙体呢，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理解成这个鼻中隔的骨性结构，然后把这个墙纸理解成我们的这种黏膜的结构。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在墙顶和墙底中间做一个数字的切口，然后呢去把墙纸从墙上掀开，去把中间的这种歪的骨头给矫正，然后再把两层墙纸给铺回去。那么传统的做法呢，因为我们切开了以后呢，中间可能会有出血渗血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传统的手术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话呢，它就会在两侧房间里面，也就是我们两侧鼻腔里面塞满凡士林塞条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膨胀海绵或者新型的这种填塞物也好，就会让我们这两层墙纸呢紧紧地贴到一块，然后长在一块，尽量的减少我们这种术后出血感染这种风险。确实我们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非常身强力壮的这种年轻人啊，在抽沙条的过程中都会有晕厥的这种事件发生。
1: 那这个医院给我止血的时候一直塞到里头，他说你要坚持48小时，我24小时都没到，我实在受不了了，又整个偏头疼，很疼啊。后来我赶快到那个，让你赶快给我拔出来，拔出来，他说我给你当时血止住了，但以后你要不做手术，你还会流。
2: 因此，不少患者宁愿忍受不适，也不愿接受手术。针对传统手术的痛点，如今一种新型的鼻中隔偏曲手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不适。
3: 那我们呢，就是通过缝合的技术啊。我们首先，在线的一头会打一个结，然后呢，从左侧鼻腔进针，然后会到右侧鼻腔出针，然后像缝被子一样啊，上下上下的，最后面的话形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固定缝合的这种作用。再一个呢，我们切口的话呢，也是一个缝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啊。切口的话，我们也会经过特殊的止血和特殊的这种缝合，最后达到一个既能保证这样一个不填塞，也能保证这个术后啊不出血。
2: 这项技术不仅消除了填塞的痛苦，还大幅缩短了恢复时间。
1: 全麻做完以后，当时没什么感觉，6个小时以后麻药全过了以后啊，我当时我就能呼吸了，不完全用嘴，那舒服多了。
4: 对，这次恢复的快点，这始终是通气的。
3: 一般鼻中隔偏曲手术的患者一般要住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医院。目前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最快的话，我们可以2天出院。
0: 日常生活里呢，快递外卖早已经成为大家离不开的便民服务了。但是最近呢，有小区的居民和快递外卖从业者之间，因为车辆进出小区的问题闹起了矛盾，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双方争执不断。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5: 我要超时了！
6: 一两分钟的事儿，
7: 车没了。
8: 这一分钟不可能把你车拖走。
9: 上面停也拖不了。
10: 你是不是家长往那儿了？
11: 整个小区，咱们小区应该。

0: 外头，听着，
1: 我听着，
0: 不行，不能搁外头。你得理解我们小区道窄，知道吧？
2: 因为我们小区里没有交通标志，没有红绿灯，对吧？没有警察、交警，他为了赶单，为了其他的原因，他骑得飞快。
3: 矛盾的爆发最先出现在南礼东区本家润园 C 区，这个以回迁房为主、总户数约1800户的小区，人口密度大，道路狭窄，非机动车停车位趋于饱和。为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小区实行封闭式的管理，禁止外卖车辆入内。但这一规定却让骑手们犯了难，也让居民与骑手的冲突一触即发。
4: 开也不能进，
2: 只能就拦住你，人可以进了，他为了赶单嘛。
4: 你光图你方便了，那是不是你得给这跟这儿的居民考虑一下，是不是？
5: 我也理解他们，但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想着互相理解一下，我就先赶紧去送单了。
3: 为了不耽误送餐，外卖小哥只能把车往路边一扔，提着餐品就往小区里冲。眼看着外卖骑手在小区里横冲直撞，随意停放车辆，不少老人孩子都跟着提心吊胆。对此，一些老住户居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索性自发守在门口，当起了没有制服的临时安保员。来呀！
6: 哎，耿哥，
7: 哎，干嘛去？
6: 我这个坚守岗位。
4: 陈厅长，明白吗？不是不让你进，人随便进，车不能进。
8: 对啊，我知道。
4: 把车搁门口。
8: 我这着急啊，你看
4: 着急也不行，着急也不行。
8: 把车搁外头，有的车
4: 你有这功夫都进去了，赶紧把车搁外头，踏踏实实给送进去。
8: 这麻烦让我进一下吧，
4: 不行，我跟你说不行不行，
0: 坐一下吧。
4: 这都为了抢啊什么的，他不管这个，你知道吗？出了事儿，剐了碰了跑了。
3: 对于外卖快递小哥们来说，他们每天承担着繁重的配送任务，配送时间很紧张。可小区禁止车辆进入，大件的包裹重物只能靠步行搬运，既耗时费力，还容易延误配送，导致差评。
9: 我你不东西呢？
10: 我让他进去吧，小哥也挺不容易的。
4: 不，
10: 你进去时候慢着。
4: 人可以进，人可以进，
0: 要保证小区的安全。
3: 一边是居民死守安全底线，一边是骑手赶单心急如。双方僵持不下，矛盾越来越激烈。这场围绕能不能进门的争执，迟迟找不到两全的解决办法。
11: 是我是社区的社区书记，然后这个是咱们街道的。
12: 你这样，兄弟啊，这个老年人比较多，孩子也都比较多，
11: 对，
12: 你骑着车啊，容易给人碰着。
11: 对，体谅体谅，也体谅体谅。
12: 我们这儿到时候不行，我们帮你搬，
11: 我帮你
12: 看行不行？
11: 行不行？
5: 行的，
11: 行，走，
5: 行的，走，那我把车
12: 先把车撂着，先把车撂着，
5: 哎，那个，
12: 先把车撂着，
11: 来来来，慢点，我们帮你搬
12: 啊。
11: 这个都是
12: 有啥？
5: 对，这几个都是，实在是太着急了，我也只能走哥稍微快点，快着急了哥，姐哥你俩稍微快点，快走哥。我真快超时了，老弟。
11: 等会儿我们。
3: 正在现场协调处置的社区书记郭小娟和街道工作人员郭斌看到小哥们扛着大件重物，主动的搭手帮忙，也希望用这种换位思考的实际行动缓和双方对立的情绪。
13: 小哥，你们太沉了。这我们俩，好家伙，
14: 这样你一人你怎么弄？
15: 没办法，所以我才选择骑车进来嘛。
13: 不行，我跟你说，
15: 今天这事多亏你俩帮忙了。
13: 你就平时这么多的赶上，他们都得这么自己送啊，就这么拿手着。哎呦，
14: 这小区里边老人也是多，
15: 很多小区不让进，有时候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11: 道路窄，老人又多，密度又大。
12: 今天跟那个小哥出去，我们写完了之后，确实
11: 得解决
12: 能伸手，还能伸手。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些具体的措施，
3: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既能让居民安心又能体谅小哥难处的好办法呢？
16: 啊，你说外卖小哥也不容易，我们也不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咱们怎么能中和一下啊？就在这个南门，就现在这个位置，把这个门给打开，然后在这个底下呢弄一个那个坡，然后这个写上就是外卖小哥骑车的一个专用通道，咱们从这个门进行不行？他不会跟咱们的人同走一个门，他是单独的，到时候会安排一个保安进行值守。
14: 你可以走着进来，别不是说不让你进去，
8: 不行，
17: 不行，
8: 别
17: 进来，不能进来，
8: 对
17: 吧？
8: 别进来，
17: 太
8: 小心了。
18: 就这么一条路特别窄，进来哪有电梯，急坏了撞上人怎么办？
3: 破解外卖小哥进门难，刚迈出第一步就陷入了僵局，郭小娟又该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呢？
16: 小哥呢能顺顺心心开开心心的给咱们送去咱们

0: 的生活用品，对吧？然后咱们作为居民来说，也是踏踏实实的拿到自己的生活用品，吃上热乎饭。子女不在家，其实还真是他们守着最后一公里。
1: 这边本家润园 C 区的问题还没解决，另一边同属于东花市街道的早苑小区也出现了相似的矛盾。
2: 矮人事，这老人老头子，
3: 中国件一两分钟的事儿，出来车没了。
4: 这意思都不可能把你车拖走，
5: 上面停车拖
6: 住。我们拖车，连过来让录像，然后写字，
2: 知道，
6: 然后还在拍照，
3: 这不止一分钟两分钟，是不止一分钟两分钟。人我们快递员出来了，就说手续上船了，
6: 对啊，
3: 就硬拖走。
6: 你们要按规矩停，那肯定不拖你们呀。
1: 早苑小区实行智慧化门禁管理，快递外卖车辆一律不许进入小区，小哥们只能把车辆停放在小区门口，但因为停放不合规，车辆经常被拖移并处罚。
2: 整个小区，咱这小区应该这么大吧，所有的都得拉着板车走，
7: 是吧？
2: 不能骑车
7: 也进不来。
2: 对，也进不来。
1: 进门难的困局未解，停车难的问题接踵而至，难道就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吗？对此，街道与社区反复研讨，决定从工具赋能入手，希望能通过小板车、购物车、电动四轮车、自行车四类辅助工具，破解步行搬运的难题。郭斌与社区书记把此前多次骑车闯入小区的小哥请到社区里，看看他们的试乘体验。
8: 来，小刘，咱往前推下来体验体验。
9: 哥，我觉得这噪音太响了，那居民不投诉吗？
8: 是吧？
9: 那你看这个车，哥，两边没有围栏，我们的东西本身就比较零碎嘛，路不平的话，鸡蛋碎。对呀，这两个工具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自行车呢，还有刚刚那个小车呢。
8: 到时候也得结合小区的实际情况啊，我们会拿出具体的方案。
1: 与此同时，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处副主任高远与社区书记在小区实地走访，希望能为骑手们跑出一条相对合适的骑行线。
10: 是小区的南门进入，到达两栋居民楼最远端的距离比原来从东门西门缩短了一半，距离大概125米，时间1分半钟。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东门西门和南门各设置了一辆电动小推车，这个小推车可以实现一次性配送多件的大件的重物，这个时效缩短了这个一半。
1: 就在这时，东花市早苑小区借着酸枣树下来议事的机会，把居民们凑到了一起，商量快递车车位的事儿。
11: 小区门口都停了乱七八糟的车，你说这样好吗？
12: 车人都进来麻烦，
13: 这个车子最好是安排在咱们小区的周边外面，管理上面人性化。
1: 一开始大家谁也不听谁的，各说各的理。小区外是否有符合要求的区域，能不能划车位，一时间又成了未知数。经过勘探，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认为，小区南门是车辆主入口，北门、东门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均较大，而西门空间开阔，人流较少，且日常快递小哥集中在此分拣作业，因此更适合先行施划。
14: 这个电话的挂，
15: 各位先生
1: 的挂。社区书记带领着居民们来到现场，讲解试划方案、车位数量以及管理措施，让居民们清晰了解方案的合理性。
16: 换完线之后，这些外卖车就可以直接停到这个方框里面了，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避免了这个车子乱停放，影响居民出行了。
1: 多方协同发力，进门难和停车难的破解迎来转机。如今在本家润园 C 区，随着电动小拉车的投入使用，骑手们可以开始高效配送了。
17: 我觉得挺亲民的，
7: 有意义，这个很有意义，
18: 是吧？
7: 前面两个轱辘呢还不容易倒，但这个不能进电梯里头，可别进。
18: 对，他肯定不让他进电梯。
7: 进到老大这儿就往外拿。
18: 对，一遍不行，一趟不行，咱拿两趟。
7: 我感觉可以。
1: 花市早苑小区西门便道上的快递车专用车位正式投入使用，在进门难、停车难的问题上，东花市街道并未停下脚步，而是持续发力，补齐分拣难的治理短板，将快递企业汇聚在二环桥下的闲置空间，打造共享分拣区，实行集中服务、统一管理。破解快递外卖小哥进门难并不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从配齐便民转运工具、规范停车点位，到打造共享分拣空间，既保障了市民的居住环境，也保障了新就业群体的职业尊严。在尊重小区自主管理权的前提下，为骑手提供合规的便捷，共同开启友好社区的大门，才能够实现服务居民和关爱新就业群体的两不误和双提升。
19: 这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5: 一点点沟通，慢慢的协调，推出了不少具体的办法。虽然呢，问题的解决不能够一蹴而就，但整体来看呢，矛盾确实少了，秩序也慢慢的开始理顺了，居民和骑手、物业之间的相处也和顺多了。街道与社区摸索出的办法，大家觉得好用、管用，也愿意试一试，算是啊，给二环里的老社区闯出了一条有路数、有温度的新路子。我们也期待呢，在未来小区啊能够找到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居民和骑手的问题诉求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今天呢，咱们要认识一位朋友，是一位年轻人，一位外卖小哥。25岁的他有着多重的身份：退役军人、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及家庭的顶梁柱。2年前啊，他从老家来到北京送外卖，和许多北漂一族一样啊，初到北京的首要任务就是赚钱养家。日常工作当中呢，他也是争分夺秒，但在一些危急时刻呀，刻在骨子里边的军人血脉让他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逆风而行，救火、协助警方制服持刀歹徒。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成绩的外卖小哥。
14: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15: 2026年3月27，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在外边那个路上看到的，那是烟已经轰轰的往上就特别大，然后我就抓紧掉头我就过来了。跑进来我一看着火了，您能看到的旁边都是有人住的地方。如果说这样火烧下去，
19: 太吓人了。
15: 我就抓紧，我又跑出去了。好，门口不是有一个那个商家，对，我直接说，我说你家灭火器在哪儿？人家还没反应过来呢。我一看在那儿，我砰，我闯过去，我拎起来我就跑过来了。本来我也当过兵，我感觉跑的还是挺快的。我就跟百米冲刺，我冲刺过去，冲刺回来，感觉最多也就一分钟左右吧。然后后来火越烧越大，就已经有明火了，就明火已经挺大了。我就在站在这一块，但是这块然后拿着灭火器往里冲。
19: 起火点？
15: 起火点是在那个窗户跟这个墙中间，因为我
19: 进门，
15: 我本来想往门的，你根本走不进去。
14: 我车在路边，我车在路边。
20: 就这样，李世杰和另外两位男士在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前，用灭火器控制火情。
19: 你害怕吗？
15: 这当时脑子里边完全想不到，因为我本来就是北京第一批志愿者吧，也学过这个基本的灭火知识，怎么让这火不去蔓延，就基本的这个知识还是稍微懂一点。
20: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也是及时的赶到现场。
15: 消防来的时候，专业的事肯定让人专业的人做，我们就什么疏通一些这个安全通道，
20: 直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小哥李世杰才安心的离开了现场。
19: 当时好在这个现场是没有人的状态，
15: 对对，
19: 然后消防也及时赶到，
15: 对对，
19: 属于前期使用加后续都非常的高效。现在我们再来这个当时小哥救火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房子已经是完全熏黑的状况，整个木的这个门框已经属于都烧毁了，整个里面我们看过去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我们现在在这儿呼吸还是能感受到烧过的那种比较呛的刺鼻的味道。
20: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呢，就是外卖小哥李世杰。其实点外卖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外卖员呢，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串联起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的方方面面。那随着新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不管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还是突发情况的危机时刻，总能看到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有着多重身份的小哥李世杰一起走进他充满正能量的多面日常。
15: 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出来就是先来这儿。
20: 据了解，我们现在见面的这家商场在2025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桩惊心动魄的事件。
15: 当时是25年3月27中午1点左右吧，我是刚送完，我从那边过来，我刚停到商场里边，就听到里边开始喊。反正就是抢劫了什么的，亲眼看到歹徒。我到的时候，歹徒是刚出那个门，就从这边
20: 从正门正往外走。
15: 对，往外走。我到的时候正好看到歹徒拿着斧子，然后背着个书包，戴着帽子往东走。然后他俩在旁边，我说走，追上去吧。
20: 当时已经报了警，但是为了在警方赶到前尽量牵制劫匪，李世杰和另外两位骑手毅然勇敢地追了上去。
15: 歹徒的身高比较高，他走的也挺快，就是步子也挺大。看着他想往那边走，看脑子里先想一想那边有没有那个安全隐患呀，是不是？就比如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个小学， 如果站着他，如果他往右走的话，那就

0: 进学校里面了呀，那右边肯定要给他封住啊，不能让他往学校里面走啊，就是这个意思。
1: 顺着他走的这个方向去牵制住，让他在一个咱们能控制住的区域。
0: 对，就这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大概在那个学校，马上到学校了，然后
1: 还没到的时候，
0: 对，警方已经过来了。过来之后，然后车直接一停，他前左右车都给他封住了，怎么走也走不了了，形成一个三角形，给他形成一个死胡同。
2: 他就是直接冲我们过来了，但是我们冲我们过来了，我们他抡起锤子，完了之后要打我们，我们直接就骑车就跑了，跑了完我再上前面就再拦着他。
1: 就这样，李世杰一边追赶，一边向警方实时报告劫匪的精准位置。最终，在骑手们和警方双方配合下，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3: 作为同事吧，加上好朋友，确实感觉挺骄傲。
4: 我说实话，我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1: 随后，美团平台、方庄街道、丰台区委宣传部等对这三位小哥进行了表彰。方庄街道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5: 证书就是那个。
1: 这是。
5: 2025年的赣州丰台十大人物。
1: 这个奖杯在手里沉甸甸的，
5: 给我前进的动力吧，就属于一种动力，更有信心的去做一些更好的事。
1: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挺好的一个人。
6: 做事就是果断干练，就是那个正义心特别强。
1: 你觉得他是正义感很足的？
6: 对，正义感很足的人，因为这些东西，就说不是说，假如说你说碰到别的事了，我也敢上，那是嘴说的。那和现实那种，就真就是不计后果，直接上去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正义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作为一个站长，大概接触几千骑手，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站点就出现这种优秀的一个骑手，一种光环，一种荣誉。
7: 在采访当中啊，小哥李世杰告诉我们，起初来北京做外卖员这个职业，他心里边多少啊是有些不适应和落差的。但在日复一日的奔跑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突发事件之后，他发现与他管片的方庄地区与北京这座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纽带。在这份双向奔赴当中，他为自己找到了答案，渐渐地解锁了更多的身份。他觉得他可以为大家做的更多。
1: 您最多一天送多少单？
5: 我最多一天送的现在是111单。
1: 说实话不太有概念。
5: 111单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10点，就从来中间就没有吃饭的时间，就一直在跑。
1: 那像是111单，差不多能有多少户？
5: 4万左右吧，因为还需要爬楼啊。对，现在就来单了。
1: 您瞧瞧，说这话的功夫，这订单就来了。
5: 这个是在2层，这个商场现在低于500元停放，就是要比如那边那里有两个电梯，是专门是基本上就专门让500元只能上4层楼。
1: 就方便上楼快速取餐。
5: 对，
1: 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我这脚步都快了。
5: 我感觉我已经在放慢脚步了。如果我要真走的话，可能你也跟不上。可是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初三的状态，就是商家已经做好了，在等着我去拿。
1: 就按照你平时就已经到了。
5: 对。
1: 从你接这个单到现在，过去有2分钟吗？
5: 我看一下，4分钟了都已经。
1: 那我不能耽误你事儿，咱们快走。
5: 又来一个。你好，美团34、37。
1: 啊，这个点儿都是奶茶。
5: 一般下午都是奶茶或者冰淇淋，现在天热了，冰淇淋奶茶多一点。
1: 争分夺秒，一刻也不闲着。我们发现，在等待出餐的间隙，小哥也没闲着，似乎在认真地观察着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这个是聘书。
5: 对，这个是
1: 聘请李世杰同志为丰台区特邀食品安全监督员。
5: 这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会评选一些人，经常去看一些商家的那个后厨干不干净了，食品卫生怎么样了。
0: 因为我们那个外卖小哥嘛，都是经常穿梭在这个各个商家，就是后厨我们基本上也能都能看得到，他后厨干净吗？菜洗了吗？后厨那个就是手套了、口罩了、戴没戴，我们能第一时间能看到吗？
1: 你是属于最早一批。
0: 对，我们属于第一批，第一批是全国50名。
1: 实际成为监督员之后，你觉得跟你以前的这个工作比有什么变化吗？
0: 我感觉我会就是在取单送单的时候会多一个责任，就是看一看这个后厨的卫生。
1: 那你自己实际有举报过吗？
0: 碰到这个后厨卫生脏乱差的情况下，就是没戴口罩，我会先跟这个商家沟通。一般那个店长都会，他基本上80%都会及时的整改。
1: 劝阻过的商家，隔几天还会再去看吗？
0: 看的，我肯定要看呀。
5: 这个就是当时我举报的一个美食城，就是当时我取餐的时候看到里面特别脏，然后后来整改之后的。
0: 当时我亲身经历过一个，就是一个麻辣烫店，当时特别特别忙，这个商家直接就是手套也不戴，直接开始抓菜开始煮嘛。我当时我就直接制止他了，我说你这个是严重不符合这个卫生规定，因为你最起码你戴个手套你抓个菜是不是，你手套也不戴，你上一秒你还在这个擦桌子，下一秒你就开始抓菜，那你肯定保证不了那客户的食品安全吧。
1: 那一定有一些商家是不听你
0: 有啊
1: 劝导了，
0: 对，有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如果真碰到那种不整改的或者那个幼龄外卖，那幼龄外卖咱们绝不姑息嘛，我直接就举报。
1: 幽灵外卖通常是指一些未取得合法食品经营许可或通过伪造证件、使用虚假地址、租借他人资质等手段，在平台伪装成正规餐饮商户进行经营的店铺。这样的店铺通常卫生条件差、食材来源不明，严重威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近几年关于幽灵外卖的管理也一直备受关注。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对7家平台开出了35.97亿的巨额罚单。而如何严控幽灵外卖，守护舌尖健康，李师傅告诉我们，外卖员也成为了关键一环。您还记得您举报了多少家，或者说是劝阻了多少家？
0: 劝阻的话太多了，但举报的话其实也有，因为当时有那个幽灵外卖了，就比如说只能外卖不能堂食这种商家，有时候或者一个营业执照里面的就很多个招牌，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会肯定要直接就是不能让他这食品安全肯定是大事啊。
1: 我知道咱们外卖员他其实正常的配送都是有一定范围的，都是在这范围内去不断的取餐送餐。那您在这种情况下去举报一些商家后厨的卫生问题，您不担心吗？
0: 与其就是得罪一些就是无良商家吧，但是我保护到更多的人那个安全了，就是那个食品安全了呀。
1: 肩扛责任，从未懈怠。李师傅说，经过这几年的外卖生涯，加上一年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特殊经历，他自己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0: 行，老板，这次桌子擦得非常的干净。包括我们现在就这样，丰台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在严厉打击这个幽灵外卖，变化很大。反正我半年没有见到过了。
1: 您瞧，取餐时多留意这么一眼，既能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也能督促商家的后厨更加规范。而这一眼就是来自一线工作者对行业的监督，
0: 都是一眨眼能看到的事儿。我感觉这是外卖员真正的投入到这个基层的治理中，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心里面永远积极向上，去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都是最优秀的劳动者。
7: 李世杰从奔波的城市过客到扎根的家园主人，从见义勇为的义举到基层治理的担当，他和其他众多的外卖员一样，用奔跑的脚步回馈这座城市的包容。辛苦了所有的外卖小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开幕。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品数量与合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据了解，展览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将为观众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

0: 衣裳，他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他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1: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2: 我1.78米。哦，
1: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嗯，是不是？
3: 外观还可以。
1: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你们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3: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3: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啊，
3: 是的。
1: 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3: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1: 因为
3: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1: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3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

0: 的录制。
1: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2: 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0: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啊。
2: 嗯，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3: 主持人好
2: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3: 啊，那我先来吧。啊，我叫文丽莎。我认识凤玲已经十多年了，然后而且我们在一起也有共事做那个就是游学的这些项目。嗯嗯，
2: 他是一个这个对待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的一个人？
3: 非常非常认真，就是很负责任，而且就是非常有坚持。
2: 嗯，我觉得其实合作伙伴真的是特别重要，就是真的能长期合作下来，尤其是像这种做生意，而不是说大家到一个单位去上班哈，真的是两个人要很合拍才可以，
3: 相互有一个非常好的宽容和理解。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所以你觉得
3: 能够接受对方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缺点呀、这些。
2: 所以你觉得凤云如果在进入到另外一段情感当中，他的这种包容度应该还是会让他们的感情很顺利的往下走的，是吧？
3: 能够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上，比较公平的、比较平等的立场上面去看待问题，然后呢是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就是加入情绪。
2: 那其他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4: Carrie，Hello，Hello，
2: 你好，你的朋友都是美女啊。
4: 我认识凤玲也是十多年了，也是陪孩子录制节目的时候，录制语音这个时候才认识的。她呢是一个非常阳光、有正能量，而且非常有内涵的一个女人。也会疼人，会照顾人，心很细。对，我就觉得我有缺点，我就是那种比较冲动性的，那他总是会在非常恰到好的时候让我冷静下来，来给我，对，然后让我的心情平复在处理问题上。对，
2: 所以他会怎么让你心里舒服一点，比方说会抱抱你，给你带来好吃的，
4: 正的能量来引导你，他会让你换个思维，换个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他心很细，就是说我们在聊天当中，他要是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他会留意到这个。然后他会选了日子做好来请我上他家里来吃这份美餐。会给我带来很多惊喜。
2: 他手艺怎么样啊？
4: 让我知道他很会疼人。
2: 我说他手艺怎么样？
4: 非常棒，而且品味的女人，摆盘餐具用的都是非常精美的。
2: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对吧？因为对餐具都要跟餐配合，那真的就是很讲究了。那我觉得你如果挑另外一位先生的时候，应该也会是相对要求比较高。
5: 他可以不用会这些，我会就好，
6: 我会就好。
2: 是是，但是你会要求他，比方说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一定要穿成什么样？
5: 没有，我还是很 relax。
2: 对，因为我们现场你们又看不到，其实还有很多朋友。
5: 我前面这两位朋友都是单身啊。
2: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这次跟他一起回来呀？你们是没打算在国内找是吗？
3: 年份吧。
7: 让他先探探路子。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刚才这个凤林来先说，他说其实，我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要找的话，我就赶快要落实这个事情。所以看来身上还是有很多的优点啊。下一位谁跟我们来聊聊？
5: 我的好朋友李超。
8: 大家好。
2: 你好。
8: 我是凤林的好朋友李超。我跟。认识有12年了。
2: 那几乎都是他到了澳洲，你们都认识了，对吧？
8: 对，是的，是的。凤玲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结识的朋友。那随着之后的相处呢，我会发现我们俩有很多性格上啊，还有这个思维方上有很多共同点。所以凤玲其实是我在澳洲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

0: 可以说一份很重要的一份精神力量。哦，
1: 哎，我觉得这个评价很厉害啊。
2: 对
1: 对，就像王老师是我的精神力量一样，有问题有困难找王老师，对，这个是很重要。那既然你说你们俩脾气性格很像，你描述一下凤玲的性格。
0: 我觉得凤玲她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为什么很想跟她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她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的结合，我觉得她是一个大女人和小女人结合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在她身上呢，我总能发现很多惊喜。大女人的方面呢，她有很多很美好又很远大的理想。她每次跟我分享她理想的时候，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哇，心里面就会很惊叹，就是原来生活可以这样去憧憬啊，可以这么美好，其实给了我很多动力。同时她很智慧。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找凤玲，因为她有时候的一两句话呢就可以破解我困惑很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这个喜欢跟她聊天啊。
1: 我们聊了这么久哈，的确她刚上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女人，特别温柔，然后她在讲她在澳洲怎么怎么一步步走起来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她身上大女人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就你们的这种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也让电视机前很多的单身的朋友对她的认知会越来越立体。
0: 对，
1: 她刚上来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评价叫外柔内刚，其实越说我们就越觉得
0: 对
1: 吧，就很准确。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未来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也要把这点深刻的体悟到才可以。好，下一位小朋友来吧。
3: 好，你们好，我是凤玲的儿子啊。
1: 看出来了，
3: 我想说的都被说完了已经感觉啊。
1: 但是哎，我要问你个问题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来想象你妈妈未来身边的一位男士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生？
3: 我觉得我妈肯定会更喜欢一个就是爱运动、爱自己也会爱她的人。我妈经常说，就是不爱自己的人是不会爱别人的。这是我也觉得是很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感慨。肯定也是要会做饭，因为我妈是也提前有个阿姨也说过了，一个手艺非常棒的人，要是找一个会做饭的可以一起天天都可以给我做大餐吃。
1: 你妈手艺就很棒了，为啥还要会做饭？只要找一个像你一样会吃不就可以了？
3: 能顾家也能顾人，也可以，也需要一定工作上也得有一种就是一直往前上的精神，就工作上不能犯懒，不能天天坐在家里无事可做，而每尽量的有时间给家人，剩下的时间放到自己和工作的身上。
4: 他的朋友多，看得出来他是热心肠的人，所以他
5: 人缘很好，
4: 人缘很好，
5: 大家也都希望他找到幸福。
6: 第一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的很有自己想法和主见，很有一个能力在外在适应生存的这种能力的人。第二个呢，是上生活中他也是一个，通过朋友的评价，他也是一个懂生活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人。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孩子表达的那段话中间，就是可能他跟他先生离婚的根本原因是在乎先生在那边就是在事业上去落后于他，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了。
1: 聊了这么多，你们每一位都送给他一句祝福吧。
7: 我说凤玲，祝你成功加油啊，你会很幸福的。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8: 谢。男嘉宾们，
7: 睁开你的眼睛，在未来如果你想找一位能志同道合共度余生的妻子，那凤玲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好的，
9: 非常非常希望凤玲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找到属于她自己的幸福。其实凤玲不仅仅哈，就是在工作上面非常非常努力，其实生活当中她也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就觉得她应该得到幸福。
1: 是的是的，这么美好的女士对吧。谢谢这个凤玲的朋友圈子，我们也收到你们对她的祝福了，也希望凤玲通过我们选择真的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因为蒋姐刚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柔，然后你在说外柔内刚的时候，我当时还很疑惑，我就说感觉看上去很温柔的一个人，但是听你讲了那

0: 那么多经历，就觉得你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嗯，就是你的想法，就是我感受到的，可能你并不是说非要找一个就是一直陪着你的，就是他可以工作，然后也可以说就是该一起生活的时候是生活，其实两边是可以就是不耽误的。
1: 对，
0: 因为你可以同时在北京，也可以在澳洲，就是两地这种。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年龄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兼顾的，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就是按照你的那个标准，可以去找。
1: 我对北京是有感情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来选择的原因之一。
2: 就他的适应能力真的超强。
0: 对对对，
2: 是因为刚才我们连线之后，我才发现，你看，很多朋友说我都认识十几年了，其实他到那儿才十几年，也就意味着刚去，其实你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而且刚才那位李昌对吧？他还说呢，他说是我在最难的时候认识你，你们俩认识12年，也就意味着其实你刚刚去，你就已经成为了别人最难时候的一束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还有自顾不暇的，就像说我要先爱自己，我才能去爱别人，其实就是如此。
3: 大家好，我是朱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好，今儿有两位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3: 职业，住房，然后还有收入吧。
2: 王先生企业退休，有房收入在1万以上。宋先生教师退休，有房收入在8000以上。
3: 我选那个企业退休的吧。
2: 企业退休的王先生是吧？好，来，掌声有请。您好，欢迎来，您坐我这边来。
5: 您觉得这个男士外形怎么样？
6: 挺好。起码一瞅的不是那么臃肿，然后身材已经个也行。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哈，第一次来选择，您有多高啊？
7: 我1.78米。哦，
2: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是不是？
6: 外观还可以。
2: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7: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2: 不是，您健身吗？
7: 对，我跑步。
2: 现在还跑吗？
7: 10年了吧。哦，我以前是滑雪。哦，小的时候踢足球的。
2: 那现在跑步跑多少公里？
7: 60分钟。
2: 所以可不是嘛，吃点一跑全跑没了，哪有肚子啊？没地儿长肚子。这个，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王金鹏，6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人。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7: 真好啊，
2: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6: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7: 我就是离婚5年多了啊。挺快的，第一年第二年没觉得就过来了，就是从去年就开始就觉得这人生真不能这样一个人这样很随便的就过了，也对自己有点责任了啊，所以就想找伴侣啊，过平淡的生活。就这样啊。
8: 您对女士的要求有吗？刚才您也听了女士的这情况了吧，是吧？
7: 女士这么优秀，还在努力的奋斗工作中哈、我们都老了，我们都开始找那种享受了，我们那个时代过了。我比你差14岁。
6: 我觉得享受生活不分年龄，就是不是说等到退休了才去享受。我是边工作也会边去享受生活。
2: 先生的意思是不工作的享受生活。
6: 对对对、
2: 就不想再奋斗了，是不是？
7: 这个年纪就说这个年纪的话了，就。
2: 那您现在每天都忙什么？做什么？
7: 就是自己做饭，中午早上起来做早点，中午 下午跑步，上午两个小时呢看我们的股市，
2: 自己做完早饭看股市，中午做完午饭，下午股市收市了，然后出去跑步，回来又做晚饭，
7: 回来就一洗完澡啊，就苹果什么的，有西瓜就一吃，
2: 所以瘦就是要不吃晚饭，结论就是 对不对？
7: 我能吃
2: 啊。您现在能吃多少饺子？能一下吃多少个？
7: 就20-30，我50后能吃
2: 一顿饭，能那可以啊，身体行。
9: 这么大的饺子，
2: 那也行，这么大饺子要能吃30个也可以了。
10: 那就看股市行情，行情好，
9: 吃的多。
7: 行情一好就
9: 不吃了，
10: 喝点吧。
2: 对，
7: 就喝红牛了，我不喝酒。
2: 抽烟吗？
7: 抽烟。
2: 抽多少？
7: 现在2天抽一包细支的。
2: 对于抽烟的人，这个量其实是可以，但是对于人家女士要求不抽烟的话，这个量也不少，1天10根。
7: 有缘分能找到另一半呢，那抽烟呢，那就
2: 也可以戒掉，
7: 很快就不抽了。
2: 是不是
7: 啊？现在要出来，我也不带烟，身上不会有烟味了。
2: 哎，您住哪边啊？
7: 我住西五环。
2: 现在一个人住呢？
7: 在一人住。
2: 孩子呢？
7: 孩子结婚走了，生活他的。
2: 男孩女孩？
7: 男孩。
2: 那男孩一个月能来看您一次吗？这一笑就是到不了。
7: 一笑就是好几个月。
5: 电话好几个月
7: 都不见得来啊。
2: 还举着电话是不是？我跟你讲，这问题一问，我们吴叔就说一个月不可能。您认多久啊？
10: 我那个儿子一年来一次，就春节的时候，30那天来看看我，然后就走了。
2: 吃饭吗？
10: 有时候吃。他关键是他不说准。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指望不上。
2: 儿子现在跟你还住一起吗？
1: 跟我住在一起。他上大学呢。
2: 大学以后可能才能搬走，是吧？
1: 对，他要是读研可能会出去。
2: 所以你现在还体会不了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我能理解。
2: 而且的确这个妈妈跟父亲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这个男孩子一旦人家成了家，的确不管是爹妈，人家有自己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是。所以觉出孤独了吧？
7: 我精神上还可以啊。我能承受得起。
2: 就目前还在能承受的阶段。刚才说第一年离婚，第一年还行。
7: 什么都不知道，就特别快就过了。
2: 那第一年
7: 第二年？
2: 第一年春节怎么过的呀？
7: 反正有一年是在海南，第二年是第一年不知道，反正一个在北海，就这个离婚5年出去了2次，就是过节不想过节的事儿啊，就出去了。
2: 那怎么都离了5年了才想到来选择呢？
7: 我第4年的时候就特别，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啊，就当然有选择也想了，就是来不来啊，然后呢正好基于巧合有个人推荐，那我就来了。就是
2: 人家我们女士从澳大利亚都能回来参加。
7: 是啊，这
2: 您这在北京就想啊，一想5年6年很快就过去了，
7: 真的特别快。
2: 现在觉得离婚后悔吗？
7: 这个不是什么后悔，两个人都解放了那种。
11: 这位男士在说话，打话之间慢慢的也会去改变的。可能是他笑起来以后好看一点，亲上去的时候不在那脸的时候就有点让人害怕。他能说说话的时候，表面的时候他非常能感觉温暖一点，知道吧？不想过
5: 节的事。那这会儿就是您对他的印象
11: 会有所改变所以说有时候不能凭乍一眼去看，乍一眼看的都是假的。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先问问您的英语怎么样？
7: 那当然能听得懂，你说拜拜什么的 ，police 什么这我能听得懂，但是你要让我说，我没学过。
2: 大约能听懂，但不会说。
7: 特简单的能听一下啊。
2: 就是这个事儿是因为上一次那个英国的姐姐来是要求对方会英语的，你对这个有要求吗？
1: 我这个没有，
2: 中文过去也没问题的是吧？
1: 对，生活我觉得不需要会太多的外语。
2: 那行，第一关咱过了，剩下的你有什么考量？半年在北京，半年到澳大利亚，反正你也就炒股嘛，在哪儿炒都一样。
7: 澳大利亚当然好啊，空气那么新鲜，那么美的地方，
2: 阳光也好。
7: 但是

0: 够呛。
1: 为什么呀？
0: 在北京吃个炸酱面，我在美国待过两个月啊，吃的东西不好吃。
1: 在美国待那两个月，你可能也不自己开火嘛。
0: 跟哥哥家里住啊。
1: 哦，就是还吃上吃不惯是吗？
0: 也去可以啊，是挺好的。澳大利亚多好啊，想去呢。
1: 哎，你们那儿吃饭真的是自己做是吗？
2: 大多数是自己做。
1: 你主要吃中餐还是已经中西结合了？
2: 中餐，我是中国胃。其实现在就是整个西方国家里头，墨尔本是美食的天堂啊，好多人还从澳洲背面粉回国呢。面粉好，
1: 对，
2: 做炸酱面的粉是够的。
1: 他那个面没问题，他现在担心那个酱那个味儿不对。
0: 就这么一说我就
1: 那您是特别会做饭是不是？
0: 我会。
1: 哦，您都会做啥？
0: 我20岁的时候呢
3: 学过，
0: 我农村回来插队回来就做工作，就在海鲜部门。
1: 哦，
0: 海鲜部工作。
1: 那不都生鲜吗？
0: 鸿宾楼
1: 啊，
0: 又一顺
3: 哦，
0: 是吧？
3: 嗯，
0: 玉华台，
3: 嗯，
0: 给人送东西跟师傅。
1: 哦，
0: 后厨在做什么？你一看就知道了。
1: 哇，那您是个聪明的，一看就会。
0: 然后人家让师傅送来的海参得吃啊，试吃啊，我们小徒弟陪着呀。
1: 那听上去您会做的都是大餐，海参、鲍鱼是吧？
0: 不用做大餐，就是你一看做什么吃的，做个鱼香肉丝，炒个土豆丝，做个宫保鸡丁，得颜色。色香味俱是吧，都得有啊。当然你要做海参做大黄鱼，你的手法更得知道怎么做了。首先调料，
1: 我好牛啊，我就特别佩服你们这种说看一眼我就会的那款。
3: 他看得多了，
4: 一通百通。
5: 会做饭的男士对你们有吸引力没？
6: 算是吧，我们自己的饭菜也做得很好，我的香菜做得很好。
5: 您觉得呢？
7: 我觉得也是，但是我东北菜做的挺好。我现在就在那个酒店做那个明档，就是煮面条、煮馄饨，拌后厨凉菜。
8: 您做饭怎么样啊？
9: 做饭一般的饭没问题。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会做饭哈，那您还担心什么呀？在等着去了国外，你看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人家儿子也说了，最好找个会做饭的，两人一起给我做大餐，我就吃的更
3: 美。你自己炸酱不就完了吗？
1: 对，
4: 没有食材不一样。
10: 其实啊，这个事儿要我说啊。现在您就可以考虑了。您看上女士了吗？要看上女士了啊，您就有优势了。为什么？您会做饭。做饭呢，您原来在家我看您自己也做是吧？你只不过就说什么您做一个人的，现在改成做仨人的了是吧？有儿子有这什么是吧，多做俩人的，然后再给点情绪价值是吧，不行再帮着他开开车跑跑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一好事儿。你还新鲜，还吸收什么新鲜空气是吧，又健康了，还有吃了澳大利亚的美食了，哎，这事儿不错。
0: 是
4: 老郭说成什么呀，人家位女士同意
10: 啊，
4: 您再劝她赶紧去，是这意思吗？
10: 对。
4: 那人家同意了吗？
3: 还有年龄的。
10: 我刚才
4: 你这个一会儿说的，我哥哥心花怒放，这心扑腾扑腾，就琢磨着去坐飞机，我是戴着眼罩呢，我还是眯的呢，
10: 其实
4: 都想到这一步了，
10: 其实
4: 结果没那么回事儿。
10: 其实这个吧，我觉得您教我还教的差一点，为什么？不会看表情。这女士刚一开始说的时候，我一看她那表情呢，好像有点不同意的意思。哎，后来我一看她笑得很灿烂。啊，这边一说能会做饭，那边就有点阳光就灿烂。
1: 忘了外柔内刚了吗？
4: 对呀、啊
10: 哦，
4: 忘了有底线嘛，
1: 是不是？
10: 你看，
1: 哎，这事我还真得问问你哈。其实王先生肯定不是在你的这个年龄范围内，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年龄的先生的时候，他的这种状态，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的那个标准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比方说58是不是可以调到60？
2: 我说了60以下。
1: 那问题就来了，即使我们长得又高又帅，又会做饭，又能挣钱，又健身，又运动，又不喝酒等等的，但是由于年龄你是否了是吗？
2: 嗯。
1: 什么叫温柔的坚持，就在这儿了。那行了， 咱也不用

0: 想到那儿，那个肉虽然不一样，怎么能做出北京味的炸酱啊？咱不考虑这事儿了。这我问现场，您岁数？
1: 他比我都大，
2: 我岁数这么大。
0: 哦，你也可不像。
2: 我比老吴都大。
0: 是吗？啊、哎呦，可真不像。
2: 谢谢谢谢。
0: 挺好挺好，我给您找啊，别着急。现场肯定没有六十以下了，那这样我们先让女士回到观察室，我们也等一等热线，好不好？
3: 谢谢谢谢大家。
0: 啊、嗯。
4: 大家好，我是朱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您的想法，如果人家可以的话，您是可以能去到国外吗？
5: 出去干什么呀？都这年龄。
0: 这么讲，我觉得可能不是去哪儿的问题，是这个女士的这种类型不是您想要的。
5: 对。
0: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我觉得这种温柔的女士都喜欢呢。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
2: 咱老师这样的。
1: 恭喜您。
0: 谢谢
1: 。
0: 这温柔吗？温柔。
7: 王老师快说两句，
8: 真温柔。
9: 二号女士的登场能否打动一号男士？
1: 像王老师吗？
0: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2: 端庄，多端庄啊！好，
1: 好，
3: 谢谢。
0: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3: 对，
0: 是不是？
9: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那您想要的什么样的类型？
2: 咱老师这样的。
1: 恭喜您。
3: 谢谢。
0: 这温柔吗？温柔。
1: 这外边妹也高。
7: 王老师快说两句，
8: 真温柔。
9: 二号女士的登场能否打动一号男士？
1: 像王老师吗？
0: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2: 端庄，多端庄啊！好，
1: 好，
3: 谢谢。
0: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3: 对，
0: 是不是？
9: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9: 在昨天的节目中，儒雅帅气的一号男士登场。
0: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2: 我1.78米。哦，
0: 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的，是不是？
3: 外观还可以。
0: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9: 同场环节，两人因为年龄差距无缘牵手。

0: 了啊？
1: 为什么呀？
2: 人家人
3: 家有家，
4: 正常就
1: 家，不是有家没家就累死了，
3: 啊、累死了。
1: 对，
0: 咱老师这样累。
5: 恭喜你！
3: 谢谢
1: 。这温柔吧，温柔、
0: 啊。对外刚，内也刚。
3: 王老师，快说两句。
1: 真温柔。王老师是温柔，但王老师只对他爱的那个人温柔。
0: 是
1: 在节目里，他一直没展现出温柔的那一面，
3: 对
0: 对
1: 吧？
0: 这
1: 其实在外在上，我比他看上去还温柔呢。但是你，我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了。我想听老婆的话，老婆还得是那种让他很开心的、心甘情愿的听话的那种。
4: 我为他想找一个明白的，啊，就是宁和明白人说十句，不和糊涂人说一句。他可能觉得，哎，我还是个大明白。
6: 所以你看，刚才那女士一走嘛，我一看这儿看着呢，地雷的秘密我探清了，那个还没说清楚，就是，嗯，这回人一走说清楚了，就喜欢您这一款，您大众情人都喜欢。
1: 喜欢王老师这个类型的，那我们以后就比着王老师这个类型的给您找。不会做饭行吗？
0: 那太没问题了，我来呗，
5: 他全包了。
1: 哦，行嘞，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王先生这次来给我们带什么样的关键词啊？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西单少年、海鲜堆里食人间、山海沉浮数十年、一人撑起全家、两次骨折、半生相伴终别离、五年独行、想明白一件事儿，就长在西单那块儿哈。
0: 二十岁就在西单工作，然后接触到这个海鲜的这个经营批发上，
1: 国企这样的单位里，
0: 对，
1: 就是给他们批发
0: 正式的工作。
1: 哦，
0: 过去我们老百姓，我那个年代，海参、鱿鱼啊，可能你听说过，
5: 新鲜的
0: 鱼翅啊、鲍鱼是吧？80年，
1: 嗯，
0: 怎么老百姓
1: 没见过？
0: 少，
1: 所以您那会儿不光吃，还都学会做了，是吧？
0: 就是说，你在这行业里头有师傅啊带着你，
1: 嗯，
0: 是吧？你就能进入这个大厨，玉华台那都是好饭庄，
1: 嗯，
0: 鸿宾楼那，是吧？又一式素菜餐厅，
5: 就是说您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现在
0: 就是做海鲜批发呀、啊。过去
4: 是这样，
3: 货去
0: 啊。
4: 我去，比方我往你这个
0: 叫做
4: 鸿宾楼推海鲜，
0: 嗯，
4: 海鲜你得尝尝，
0: 对呀、啊。
4: 然后人家大师傅呢，
0: 什么级别的？
4: 什么级别？啊、什么什么味道？然后弄完了以后，
0: 价格怎么定、啊？
4: 得，这小哥咱一起吃吧，
0: 对，
4: 是这样吧？所以他就打了个牙祭、
0: 啊，
4: 然后呢，人家看哎不错，再看他这人长得也不错，然后。也会说话，人家就是得就进他家吧，是这意思吧？嗯，
0: 那会儿也能干，不什么什么脏什么都不怕，
1: 嗯，
0: 干活快
5: 啊，
0: 协调。
1: 嗯，
0: 现在做饭也是动作也有，
5: 嗯，
0: 不是说很枯燥，撅着嘴做饭，撅着嘴你做出来的菜也好吃不了。
4: 对对，
7: 我们自己的饭菜也做得很好，我的湘菜做得很好。
1: 后来我看您就下海了，是吧？商海沉浮数十年，这个您做的还是跟海鲜贸易有关的吗？
0: 不是了，就做那个民用电器了，在前门那个，开那电器店，跟人家一块儿。
1: 哦，
5: 那也挣钱，那时候
1: 是
5: 对，嗯，
1: 就是
5: 进货渠道好就挣钱，嗯，
1: 就那个时候感觉。你只要做个生意，干什么都赚钱。你只要敢，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就是一条裙子什么60、80，现在你发现还依然是60、80，可是那个钱的购买力呢，可真不一样了，是吧？那会儿，规模当时做到多大？
0: 不大，就是在工上班的那工资高，你就知足，然后呢就做了几年，然后又转行，就转入汽车配件啊，汽车贸易啊，
5: 什么赚钱做
3: 什么，
0: 对，慢慢的就慢慢就稳定了啊、嗯、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做这个就能想到你50岁以后能怎么样，就是眼前5年、几年、2年
1: 就积累了第一笔财富，
0: 对，
1: 是吧？就开始购置什么房产啊什么，这些您的家底儿应该也挺厚啊。
0: 随着购房产就也随着就卖了，也没有说一下就能怎么样，卖了这个房子又投资那个，可能这汽车这投资，然后没准赶上上海的朋友，我的高中同学姓孙，人家做金融的，

0: 金鹏，你很辛苦，告诉你什么什么，你做一做。
1: 嗯，当然做期货。
0: 哎，对，当然这也是一次两次。
2: 嗯，
0: 都不能说有好多次。
2: 嗯，您这一路这个机会都是抓得很好的。
0: 那会儿就养家糊口，没觉得自己多。当然就是说做事儿呢认真诚信，这是现在是都大家都这么说。过去什么叫诚信？今天给你差你20万，差你多少钱，说明天到就是明天12点。
1: 嗯，
0: 我到你公司去，或者你到我公司来。所以呢也没想到说自己能多那，就是养家糊口，然后呢不会说中途就不干了，什么这儿玩了什么，下班开车就回家，因为老妈在家呢。
2: 嗯，就是老母亲跟您生活在一起，
0: 对，一直
2: 爱人孩子，是不是啊？
3: 我觉得后面做生意那段经历还是挺不容易的，
2: 因为什么？
3: 我觉得那个还挺吸引我的。他能把生意做好，首先他是一个挺谨慎的人。
2: 其实家庭条件也不错，您一生也很顺遂，怎么就会把婚给离了？而且还过了60了，理论上都那会儿了，更应该踏踏实实的两个人应该搀扶着往前走了。
0: 之前可能家里人多，有保姆啊、妈妈什么、儿子什么，大家家庭也没不显。等母亲去世，小孩也上学走了，家里就两个人。然后呢，各种什么不和的那种气氛啊，还有双方都不爱说话，都没有了，压抑就时间长了。然后呢，赶上滑雪，58岁把左胳膊骨折了。骨折了就回来了，然后就做手术，做完手术呢出院，出院第二天他就旅游走了。后来我说你走了，我说我一个人，他说那你就将就吧，打钢板需要6个月7个月要拆，当7个月是拆钢板，还要住院，还要手术，还得回家，结果还是他旅游走了。后来这样一想就
1: 伤心了，
0: 我自己就没意思了啊，就觉得。
2: 您滑雪的时候怎么不带着他？
0: 他不滑雪，滑雪危险也，滑冷了也不行，一般人弄不了。
2: 嗯，那您平时夫人有问题，您会帮他吗？夫妻关系应该是相互的，您这么需要人的时候，他怎么有感情的话，怎么能忍心扔下您就走了呢？
0: 不是他赶巧了，他去旅游了。
2: 咋就那么巧呢？就是您以前关心过他吗？我觉着要是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有您伤他心的地方。
0: 从年轻到50岁，然后再到离婚，这个生活呢也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就是俩人越来越淡，也不在一个房间睡觉，也没不因为友好和平的那个协议离婚的。
2: 哎，我问您哈，您说5年独行，想明白一件事儿，您想明白的是什么？
1: 嗯，
0: 今后再有这个组织家庭这个生活，一定以家为最重要，剩下的什么社会啊，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应酬啊，什么哥们儿朋友啊，顶多最要好的朋友的这个朋友圈还有存在，社会上的什么一些什么的都很没有来往，因为我也没有应酬。
2: 嗯，
0: 再组合家庭一定认真真诚把这个家庭维护好，男人多做事儿，让女人那个别受委屈。
2: 这不您不就想明白了吗？
0: 这就这几年我想，
2: 对，这一定就是您过去婚姻当中您的重心也不在家庭，所以就刚才思雨姐姐说她有什么需要您知道吗？您根本就不知道。 对
0: 就觉得自己挺那什么的，养家糊口挺不容易的，对吧？说我锻炼锻炼玩玩什么的，哪想到是吧，后边的事儿就没想过。
2: 嗯，
4: 他一直在打拼，媳妇就说不用工作在家里，他俩之间就产生了代沟，因为他要应酬的他是在家里这些，然后久而久之再加上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吧，然后再分居再卡了，所以他就觉得哎，现在都可以自己生活了，就放彼此自由。
3: 对，而且我觉得夫妻就是夫妻关系存在期间不应该分床睡。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退休是一个离婚的高峰期。为什么呀？过去可能我们都有一些归属感，单位啊，好朋友啊，一旦退休了，哎，可能孩子也空巢老人吧，孩子也离开家了，俩人就开始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了，而且对对方有特别高的期待，就希望对方给我情绪价值。我可能没那么开心，你在这块看手机，不高兴了啊，你这块看电视，或者你搭睡着了，他可能就有点找事儿。啊，那于是很多人就想，日子要这么过，那底儿是头啊！哎，于是就撩杆起义了啊，说得了吧，拜拜吧，啊，拜拜吧。但是他们两个人呢，我是觉得，尤其是刚才我们这位先生说他得病的时候这个部分啊，啊，如果说你在家里头换灯泡摔个跟头，把骨头摔折了，他可能管您。他觉得你这是自己作的啊，对吧？你滑雪就是一个风险的运动，是不是？然后呢一晃半月不见了，对吧？回来以后你让我伺候你，我就得有情绪。再有一个呢，就是求人得有求人的态度啊，比方说，哎，老婆，哎，不行，你陪着我吧，我害怕，我胆儿小，是吧？我不知道这拆来拆去，别到又裂了，我怎么办？我没主意。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嗯，好，我来了，是吧？你说，哎，你能不能陪着我呀？你能不能不去呀？我为什么不去啊？我为什么不去啊？对吧？再说你这事儿你自己都能扛啊，找你哥们儿去，对不对？然后人家就走了。所以说，当退休了以后，两个人有一个牢固的组织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就很难啊。比方说，他有一个群体，咱不管是跳舞的群体，也是什么群体，你有一个群体，然后你对群体的依赖会更加的紧密。真正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对方不够对我好啊，然后这时候你想的都是好，我为这个家，我从25岁我就开始兢兢业业，我付出了那么多，累得我都肝疼了啊，我为了这个拿到一个什么生意，我这喝的我这都肝也都坏了。你会放大你的优点，对方会放大你的缺点啊，他就觉得你这么不对，他也放大他的优点。我伺候老婆婆，我抚育孩子，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所以说夫妻之间的心疼是一种习惯。有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嘴笨的就要用行为，像我们这个哥们儿嘴有点笨啊。哎，
5: 这个我还真不同意。
2: 嗯，
5: 之前我们编导还跟我沟通过这个事儿呢
2: 啊，
5: 说这个我们王先生拿起电话来可能说了，
2: 那是跟外场，
5: 所以今天这个您到台上说，哎呦，我不知道说什么，这还挺让我意外呢。
2: 那是外场，因为他在那练过，夫妻之间他没练过啊。回家老妈孩子，对吧？跟妈妈能说着呢，他练。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个练习的过程啊。所以我老说这个我们吴大哥就是不要老跟他们练习，没有用啊。就是你跟这些女性说我也练习了，那全是女性，但是他们
1: 我找男的练习，
2: 不是，你要找一些比方说这个人我觉得还不错，就我们是一个接触的男女朋友的练习，所以你第一次来是试水。
5: 今天不有女士在吗？我们就让王先生挑其中的一位，咱们来试试水。
2: 对对对对，
5: 说说吧，咱想找个什么样呢？
2: 王老师这样。
5: 外刚内柔的
1: 啊，就随缘分吧，有相互能有感觉最好，别单方面的是吧？我光看那什么，人家对方也得要求，因为我们都66岁了，3年2年的再奔以后就没意思了。
5: 这个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两位女士哈，希望您能从中找到可能跟您谈这样一场爱情的一位，陈女士跟洪女士。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就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跟谁来沟通。
6: 您最关心的3个方面，
1: 那就是身高体重吧。
6: 身高体重是一项，
1: 对，
6: 您还可以选2项，学历啊，收入啊，住房啊，
1: 啊，那
7: 户籍、
1: 照片还有什么职业啊？对，
6: 啊，您看照片和职业。
5: 陈女士1米64、67公斤，养老规划师。洪女士1米58、58公斤，酒店员工。这是他们俩的照片，可以看一下。
1: 选那就是
7: 左边，
6: 黑衣服的
1: 啊，黑衣服的
7: 啊，黑衣服。
5: 嗯，陈女士，好，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2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来。
7: 来，
2: 王先生坐这边来。
7: 看呆了。
8: 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啊？
9: 我啊，对的呀，一般。Just so so， 他跟我不是那种类型的。
8: 您喜欢温婉温柔的，
9: 就
8: 一号女士那种感觉的。
9: 对对对对，嗯，小巧玲珑的那种。
8: 嗯，
9: 小女人那劲儿的。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7: 像王老师吗？
2: 跟王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先说说。
0: 端庄，多端庄，好，
2: 嗯，
7: 好，
4: 谢谢，
2: 就是一副大女主的样子，
4: 对，
2: 是不是？
4: 对对 对， 对， 对，
2: 就她其实跟我们一号女士看上去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4: 嗯，
2: 但是不知道性格，你看一号女士说自己是外柔内刚，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自己，
4: 应该也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
2: 嗯，
4: 给你们的看到的是可能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吧。
2: 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二号女士做什么工作的。陈芳，54岁，离异，养老规划师，湖南人。养老规划师，那您现在这个应该是特别火的一个职业了，是不是啊？
4: 是
2: 啊。您先给我们做做养老规划呗。
4: 这位先生，首先我觉得他应该身体健康程度方面应该还可以，从体型管理上来看，
2: 就胳膊不太好，
4: 胳膊不太好，
7: 长什么
2: 什么那个，
4: 可以好好去养。我觉得他自己也应该有自己丰厚的退休金，然后呢，未来在养老资源啊，还有这个医疗资源上面能够去对接一些资源就 OK 了。现金流和养老资源就是养老规划的两个重点方向。
2: 嗯。哎，您的养老金大约是多少啊？
0: 5000啊。
2: 嗯，5000怎么给他规划规划？以后怎么养老啊？
4: 这个私聊。
2: 哦，那没事儿，你给吴叔规划规划呗。
7: 对，您给我规划规划。
4: 吴叔可以，就是我也不问吴一问你的退休金的金额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一生其实挣钱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花钱的时间是无限的。你看现在我们人到50，在百岁人生下，我们其实才人到中年，但是我们在未来的退休之后的岁月中间，花钱的日子虽然都是那些细小的金额，但是天天在花。我们如何让当下和曾经创造的钱能够留下来，去形成一个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让这笔现金流呢，能够在我们需要医生的时候很便捷的找到医生，我们需要护工的时候能够有时有人随时给你提供很好的有保证的服务质量的养老服务就 OK 了。
2: 啊，
7: 他说的真溜啊。
2: 嗯，
10: 听明白了吗？
6: 这是人家的专业。
7: 是是。
2: 可我后边都没听明白，我只听明白了一句，就是挣钱的时候是很短的，花钱的时候却是无限的。我突然我就想，我昨天在这儿录节目，挣钱的时间是有限的。回家以后，我不停的在刷某音，然后下单，是无限的。
10: 雪艳老师还有呢，他这我倒听明白了
2: 啊。
10: 等你那个什么需要那个。你谈了的时候，那钱就可以给找
2: 哦。哎呦，这好事儿 啊！
10: 是吧？
4: 其实我们能做的是把我们的现金去转化为现金流，让有限的钱能够无限的花。然后呢，一生中间你花不完的钱，一定能给到你想给的人。
2: 哎呀，
4: 法律手段就 OK 了。
2: 那我觉得谁娶了你，那就幸福死了，是不是？
4: 谢谢谢谢。
7: 现金就变成现金流了。
2: 对，是大江了，现金河。来吧，抓住机会。会聊一聊。
0: 那您投资也有自己的方式啊？
4: 基本上我不太做投资，我的所有的这些资产在房产和保险中。但是呢，去年我稍微涉足了证券这一块，证券户其实开了很久了。我在想着，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之后，我还有一点自己的爱好可以去做，能够做到实现什么呢？税后有收入，就是睡下躺平的时候也能有收入，去增加我的养老生活，让它变得更丰富一些。这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啊，其他的我都在保险，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保守型的投资人，我不期待更高的收益，但是我期待未来一直都有，很稳当，这很重要。
0: 在年轻的时候，您做什么工作啊？
4: 我是毕业于湖南长沙师范，我学的是幼教，我从事了20年的幼教工作，然后在咱们的这个12年的时候，因为孩子在高二的时候选择不想上大学，也不想去当兵，然后呢，他就想满足自己的爱好，他因为从小喜欢动漫，学画画，他选。
11: 选择了北京的水晶石原画，我就陪读来了，我选择去尊重孩子的想法，就这样提前半年打前站来了。来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做这个销售，大概待了55天吧。我发现那份工作，因为早上8点得去，然后下班5-6点钟下班，甚至于有时候因为有领导在那边要打打，有时候是打打牌呀、啊，或者是去高尔夫球场打打，我还要加班。我觉得这个工作满足不了我照顾孩子，所以就自己跑到人才市场溜了一圈，招工口人才市场，我记得很清楚。然后看了看所有的职业，只有保险这个行业，他给的时间相对比较自主和自由，我才能照顾孩子。所以，其实当时也挺冒险的，就是没有人脉。也谁都不认识，选择了保险行业。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过往的20年的从业经验中间，给到我足够的学习能力、亲和能力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所以我当时选择了一家公司，它是能给到我200个客户的。就基于这样选择了保险，我留下来了。但呢，这份职业也给了我足够在北京生活的底气。
8: 您对保险行业了解多吗？
9: 不多。
8: 您也没有。
9: 但是我记得弄保险弄好了是挣钱。
2: 您对保险行业了解多吗？
1: 不多。
2: 王先生其实原来做生意嘛，他手里的现金流哗哗的，他对于这种稳定而小额的这种回报率，他可能那个时候是，哎，对，那个时候是，现在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下理念。另外，您对这个职业，我觉得是要做一些了解。那如果像陈女士做到现在这种状态，您是有团队吗？
11: 有自己团队。
2: 大约多少人的团队？
11: 团队最多的时候有接近160人，现在还有50人。
2: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它是完全可以实现财务的自由，不是一般的自由那种情况。
11: 其实保险它最初它只是一个帮我们转嫁风险的工具，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你看这个经济的发展，咱们的创业一代也有很多的，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在变老，我们需要养老资源；第二个我们积累的财富需要做财富传承，工具的利用价值也变了，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在变化。从客户的这个保险规划师，到我们理财规划师，到我们的康养顾问，都在一步一步的变化。
3: 这男的条件不错的，然后身材管理也挺好的。
12: 所以说你觉得这姐姐就能？
3: 这个姐姐收入也不低呀、啊，她肯定不想找太差的呀。
13: 大家好，我是陈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那聊聊两个人未来有没有可能往一处走了这个事儿。
11: 我也是第一次，因为说实话啊，之前都没考虑去这方面。我也说说我是怎么来的吧。其实就是这些年一直在为孩子17年毕业走的。我是12年10月来的北京嘛，他是13年的6月份过来上学的，然后上学以后17年毕业就9月份走了。走了以后就一直毕业回家以后，我说第一件事你回家把驾照考了，然后就找了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一直工作在那家单位一直到现在，今年的1月1号回家。这是第一套他自己按他的意思，然后自己亲手去办的装修的房子，装修好了。他说：“妈妈，我邀请你回来吧，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然后回去以后就看到他的装修风格各方面，因为他学美术的嘛，就是学画画这一块，就是装修的风格还挺好的，我也很满意，我只要他喜欢就行。然后他说：“妈妈，我这次就是自己做了一顿饭啊，孩子说妈妈，我想恳请你一个事儿，就说这些年你看一直在顾我啊。”他说：“你应该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看现在如果你再回长沙的话呢，可能就是你的生活群体已经不再匹配，你可能不习惯。你留在北京的话呢，我也不可能去北京，不能照顾你。我希望你能在那边啊，把工作的这个脚步啊放慢一点点，去能够有一个伴让我放心一点。我当时也想了想，想了想，回来之后跟闺蜜他们聊了聊，她说那些婚介你就别去了，她说你这种性格太直，然后那些地方也不适合你。她说你可以去选择这个栏目，就有了今天的这个来到这里。但是我来了，我觉得挺开心，能认识到这么多人，然后看到这些场景，我还是蛮感动的。我觉得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放慢脚步，去看看路边的风景，让自己的往后余生过得更好一些。
2: 但我问您，您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1: 我准备好了，因为第一家人支持，第二个呢在财务上来讲呢不太着急了，就是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可以放慢一些脚步啊，去享受生活是可以的。
2: 那您对王先生觉得怎么样？是您想要的那种类型吗？
11: 这个呢，因为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但至少我愿意去了解他，认识他，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因为人在一起去生活，我觉得最重要的硬件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是在
14: 这个生活中能够去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待在一起不累、舒适。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其实来之前我还在想着这个年龄我不想要太大，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至少从看录播到现在和你们我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年龄可以稍微再放宽一点点。